0: 海脊，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密克罗尼西亚之谜。
5: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甲壳虫艇躲过了一场瓢泼大雨，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都存活了下来。另一个神秘的故事结束了，你没有其他的故事想让我读了吧，卡西西？
6: 看样子你已经把他们都读完了，张教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下一个故事，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7: 看样子你需要一些写作的灵感呀，妹妹。
6: 章鱼警报响了。
4: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太平洋的关岛，许多鸟儿离开关岛，转而栖居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了。因此，我还投放了野鸟喂食器，试图吸引它们重返家园，从而增加关岛的鸟类数量。但食物总是莫名的消失掉。
4: 你有见到可能卷走食物的动物吗？
8: 但问题就是，我在这岛上根本没有看到过任何动物。
6: 哇哦，听着就像一个难解之谜。
4: 啊。我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3: 我们马上去，队长。
4: 海底小纵队，应该说神秘姐妹，执行任务。
9: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重新投放了一些食物，但是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可能去偷吃食物的动物。
6: 这里或者是附近应该会有一些线索，比如脚印或是一根羽毛。
9: 看来并非所有鸟都离开关岛了。
6: 说的有道理，拿走食物的动物应该能够飞到喂食器那里。
7: 或者能够爬到高处，
6: 爪子留下的印记，赶快给他拍张照片。这些印记就是线索，现在只需找到是谁留下的。
7: 我们还需要盯着点喂食器才行。我来把摄像机放在三脚架上，然后对准喂食器的顶部。
9: 好主意，大西西。
4: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记录下接近食物的动物了。
7: 哦，这是水果吗？
6: 就是水果，而那个吃水果的动物留下了踪迹。
9: 我并没有在喂食器里放水果。
6: 总之，它是个会飞的动物，能够触及高处的喂食器。我们快点跟上它的踪迹吧。
9: 我一定会留意喂食器的情况的。
7: 谢灵通，你能帮我架好摄像机吗？
9: 我肯定可以架好它的。
6: 达西西，这闻起来真像妈妈做的无花果酱呀。
7: 那吃无花果的动物就是
6: 一只果蝠。
10: 你们可以叫我马里亚娜。
6: 我是卡西西，这是达西西。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7: 你从这个喂食器里拿过食物吗？
10: 我的食物全部都来自于这片森林，同时也有的是来自于领导的森林。
6: 果蝠竟然可以飞得那么远吗？
10: 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敢在关岛这里停留太长的时间。在这座岛上有某种动物拥有上天入地的本领，它可以去到最高的树顶、最幽深的洞穴，它能在任何地方吃掉任何东西。
6: 那个动物会吃喂食器里的东西吗？
7: 它会将其他的动物吓跑吗？
10: 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7: 这只果蝠还真是挺神秘的。
6: 它没否认自己从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它能轻松飞到喂食器所在的位置。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列入嫌犯名单吧。
8: 谢灵通呼叫达西西，摄像机架好了。快看看。
7: 谢灵通，你把镜头盖打开了吗？
8: 对啊。好了，镜头直对上方的野鸟喂食器。有一点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会解决好的。

0: 许只是有风吹过而已。
1: 走开，快点走开！
2: 听上去并不像是风声啊。
1: 啊！快给我走开！
2: 姐姐，那根羽毛，打扰一下，请问这是你的羽毛吗？
1: 是谁在问话？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们喂食器里的食物。
1: 我们八哥可不喜欢森林中的新玩意儿，我可不会像这岛上的其他鸟一样被赶走的。我们八哥只住在关岛这里。
2: 那只八哥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会不会是他吃掉我们的食物呢？
0: 他是一只鸟，那些食物正是为他准备的，但是为什么他想要吓跑我们呢？
2: 或许他是想要吓跑关岛上的其他鸟类吧。不管怎样，我们不能排除他有作案的嫌疑。
3: 哦，抱歉，我不是有意要吓你的。
2: 你是怎么到那棵树上的？
3: 我叫塔加，我是一条棕树蛇，我们喜欢在树上闲荡。
2: 那您有去过类似这样的地方吗？
3: 你是说那么高的地方吗？
0: 对于蛇来说，想要爬上金属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2: 几乎不可能爬上去，但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3: 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擅长爬行的动物，就应该去海滩看看。
2: 谁在海滩呢？
3: 一种拥有全天下最为尖利的爪子的动物。
2: 爪子？像是野鸟喂食器附近出现的爪印，我们要去问一问他们。
0: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哦，这里有一只巨蜥。
2: 抱歉打扰了，请问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4: 我实在是太累了，
0: 或许来点嘎吱脆饼干能让你清醒些。
4: 哦，我真是太喜欢了。
0: 你从这个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吗？
4: 那你为什么会认为食物是我拿的呢？
0: 因为这些爪印。
4: 好吧，我确实想试图爬树从那里获取一些食物的，但是就在我跳向喂食器的时候给摔倒了，然后我就又感觉累了，然后
0: 你怎么了？你拿走过食物吗？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场？
2: 他现在不会再回答你的问题了，最好把他也列在嫌犯名单上吧。
0: 说不定谢灵通用摄像机拍下了他们其中一位。达西西呼叫谢灵通，这几种动物中你看到谁接近过喂食器吗？
5: 我一直在搜寻这片区域，但是没有看见任何动物，看看摄像机录下了什么吧。
0: 谢灵通，为什么镜头又对准了底部？
5: 真奇怪啊，我们通话之后我有将摄像机重新对准食物，会是什么动了摄像机呢？
0: 那些食物又被拿走了。
5: 我的老天爷啊，
0: 我们马上过去。
6: 太抱歉了，我光顾着搜寻这片地区了，没有看到到底是谁拿了食物。
0: 没关系的，谢灵通，希望我们能记录下是谁拿走了食物。
2: 原来是他打掉了摄像机，这或许也意味着是他拿走了食物。
6: 不一定是他拿走的，他有可能是把那台摄像机当成天敌了，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八哥蛋而已。八哥非常注重保护巢穴的安全，
0: 怪不得早些时候他想要吓跑我们呢。如果不是他拿走了食物的话，会是谁呢？
6: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应该没有拍下来，视频的后半段只拍了金属杆。
2: 或许这个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快看，那是塔加。
6: 那是一条棕树蛇。
0: 哇，我还从没见过蛇爬上金属杆。
6: 谁见过呢？这或许是第一次记录下蛇这样在金属杆上攀爬的画面。问题就是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关岛，关岛上的棕树蛇算得上是一种入侵物种，这就意味着它们从别处来，而且会在新的生态系统中造成问题。棕树蛇的故乡在印度尼西亚，不仅如此，他们会吃掉鸟儿、蝙蝠、蛋类以及其他动物。
2: 怪不得早些时候那只果蝠会说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7: 救命！救救我！
0: 看来那条棕树蛇又开始制造麻烦了。
2: 这一次它没有制造麻烦，而是惹上了麻烦。
4: 你看起来可真是一顿美味的夜宵够我解解馋了。
1: 没错，一条偷人家鸟蛋的蛇。
0: 等等，我这里有一些更好吃的零食。
6: 谢谢你们的帮助。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2: 我们知道是你爬上了野鸟喂食器，并且拿走了里面的食物。
6: 好吧，我承认是我干的，非常抱歉。我一直在

0: 这里追赶其他动物，但是它们全部都走掉了，所以我只能从别的地方寻找食物。
1: 或许你可以回到印度尼西亚去找食物吃。
0: 真的吗？你们可以带我去吗？
2: 当然可以了。
0: 谢谢海地小纵队，我因为意外才去了关岛，我只是想要在那里生存罢了。
1: 我们知道你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你在故乡会生活得更加愉快。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很开心能告诉你，那条棕树蛇回到故乡印度尼西亚了。
3: 太棒了，在那条棕树蛇走后，其他的鸟儿又会回到关岛栖居了。
4: 我感觉到这座岛屿对我们所有的动物来说更加安全了。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我们又破解了一个谜团。妹妹，
2: 这下我又有故事可以写给张教授了。第一章，夜幕即将降临在关岛之上。阴翳之中，奇怪的事情悄然发生。
1: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关岛。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各展剑髓，变形成态。
7: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8: 占领太行山，
9: 各太行者得天下。
1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9: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1: 3、2、1，
2: 下链接。
0: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3: 6月21日，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干嘛？收起来，收起来。
9: 不用我的姓名，我有一趟生意负责。
10: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我以为你睡着了，好点了吗？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最爱吃的虾仁。

0: 我对不起你，我真的很想给你生个孩子。
1: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其实这两年你跟着我没少受苦，我应该感激你才对。

0: 就注定一辈子隐姓埋名，也许一生再也见不着你的亲人了。
1: 强德，我只是一个女人，我不像我姐姐，她有那么多包袱，我只求别人对我好就行了。我从小到大，除了我妈、我姐，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我满足了，就是现在死了，我都觉得满足。
0: 身体养好了，咱们尽快离开杭州。
1: 那你弟弟呢？
0: 啊，我已经替他报仇了，我也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把他接走。等以后安顿好了，再想办法接他。
1: 我觉得咱们两家很像。
0: 其实我觉得你姐姐对你挺好的，她特别喜欢你。做人难免出错吧。
1: 说心里话吧，我也想他，也想菲菲。菲菲小时候，我是当我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养的。

0: 强子，你可以过很好的日子，怎么选择这样的生活呢？
1: 你不了解，不了解。小的时候家里特别穷，特别特别穷，周围的小子都看不起我和我弟。有一次因为一个烟盒，就因为一个烟盒，我弟弟差点没让人打死。我听说以后抄了一块砖头，二话没说就找打我弟弟那小子，当着他爸他妈的面，我把他脑袋砸开了。很奇怪，从那以后我在大人眼里是个坏小子，可是你猜我在这帮小孩的眼里是什么？英雄。后来我明白了，在这种社会里边，像我们这种没权没势的人家，要想不被人欺负，靠什么呢？能靠什么呢？拳头，刀。弱肉强食，这就是这个社会，这就是我刘华强的处世哲学。先休息啊。

0: 出事了。
1: 强哥，今天晚上我们差点栽到他们手里，警察把朱变身看得太紧了，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下手啊。
0: 怎么回事？
1: 开始都是按照计划进行，朱变身在八号房，我们在他隔壁开了一间，可就在我们要下手的时候，突然冲进去一个警察，把朱变身给带走了。
0: 带走了？
1: 是啊，我觉得很奇怪，这个警察好像知道我们在预

0: 非得让朱变生离开那个浴室，姓朱的不肯，最后是被警察给铐走的。我们在浴室待了很长时间，确信没有警察发现我们才离开那里。
1: 陈哥，我们真的没法动手。
2: 警察没发现你们吗？
0: 没有，肯定没有抢的。
1: 陈哥，我们快走吧，这地方看来待不下去了。
2: 你他妈笨蛋呢，往哪儿走？送死啊？出城的路肯定封死了。
1: 陈哥，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慌什么啊？你慌什么？现在警察不是还不知道我们藏在哪儿吗？谁也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儿啊，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儿吗？再待几天，等他们松懈了。

0: 想想，能有什么理由约你小姨出门？
1: 我可以管他要钱。
2: 要钱？你妈妈那么有钱，你跟你小姨要钱，谁信呢？
1: 我妈在经济上管得很紧，不信你们可以问我妈，她特别希望我能够独立，还希望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能出去打工，这点我小姨也知道的。
0: 你以前管她要过钱吗？
1: 98年的时候，我过生日，看上了一只加菲猫，我妈不给我买，她说我不能有太多的玩具，应该像男孩子一样，不能太软弱。我怎么哭，她都不给我买。后来我管我小姨要的钱，
0: 她给了吗？你以后再找她要过钱吗？
1: 这两年他没见过我，但是每年都会给我寄2-3次钱，尤其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0: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1: 4月29号。
0: 今年他给你寄了吗？多少？
1: 2000块。

0: 你妈知道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要想个好的理由，一定让她相信。
1: 我有一个男朋友，但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男朋友，我们俩特别要好，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现在也是一个系的。我可以说我们过几天要去野三坡玩，这个理由管他要钱。
0: 好，你休息吧。

0: 后天，也就是24号，让孟非给李梅打电话。
1: 后天，
0: 李梅今天刚刚做完手术，她就是明天想见孟非，刘华强死活也不会同意的。我想，她还不至于现在就走。李梅跟了刘华强这么多年，说明他们之间还有一定感情的，他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衡州。

0: 在徐国庆的周密布置下，2001年6月24日中午，在师大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内，孟非给刘华强的手机打电话。
1: 手机关机了。
2: 他是不是对李丽有所警觉了？
3: 也许吧。

0: 有我小姨的呼机号。
1: 你说什么？
0: 我有我小姨的呼机号。
1: 用过吗？
0: 没有，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她告诉我的，说平时不要呼她，除非有急事儿的时候。
1: 你还记得那个呼机号吗？马上呼他。
0: 用留什么话吗？
1: 先不用留，让他打上全名就可以了。
0: 请呼39392，孟非，非洲的非。
1: 让他急呼三遍。
0: 请急呼三遍，60193822。

0: 呼机，你的呼机。谁？菲菲。
1: 他怎么会呼你呢？他没说。他怎么知道你这号码？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把这号码给别人吗？我想他了，我2年没见他了。
0: 你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1: 4月26号，我去师大看他，就告诉他了。我跟他说了。

0: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1: 是石兆那边的电话，这个电话就回。
0: 哎，你干嘛去？这不是有手机吗？
1: 手机不能用了，用电话。没，我去就行了，你不要去那身体。
0: 我身体好了，我得去，我得回。

0: 到刘营。
1: 已经过去15分钟了。
0: 再等5分钟。没有回音，再呼的一次。

0: 微开慢一点，不怕警察说你超速啊？
1: 嗨，大中午的，太阳这么毒，哪是警察呀？
0: 还是开慢一点好。
1: 好嘞。
2: 那这么就出来。

0: 第二遍已经过了15分钟了，还等吗？
1: 再等等。
2: 到哪儿停啊？
1: 你就沿着路慢慢开吧。

0: 喂，喂，菲菲吗？小姨，是我，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回电话呀？
1: 我刚才没听见，你这在哪儿呢？
0: 我在学校呢。
1: 小姨，你怎么了？声音怎么这么没劲儿啊？没事儿，天太热了吧，我有点累。你说什么事儿？
0: 也没什么急事儿，
2: 也没什么急事儿，只是
1: 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你快说呀！
0: 过几天我和几个同学想到野三坡玩，我
2: 缺钱。
1: 你这死丫头，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急呼三遍。我不是给过你钱吗？你多花了。
0: 我要是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妈啊。
1: 你快说吧。
0: 哎，算了，我不说了。我妈要是知道了，
2: 会打死我的。
1: 你不信你妈，还不信小姨啊？菲菲，快说，小姨还有事儿呢。
0: 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我把你寄来的钱全给他了。
2: 我可全告诉你了，你可要帮我呀。
1: 怎么办？
3: 你跟他说，等一会儿打过去。
1: 菲菲，小姨等一会儿再打给你啊，我这还有点事儿。你这是哪儿的电话？
2: 我们学校的公用电话。
1: 那好，先这样啊。
4: 他跟我说什么了？
0: 他说他一会儿再打过来。
3: 你以前给他寄过钱吗？
1: 嗯，就寄过一次。我姐管菲菲管得太严了，从来都不多给他零花钱。强子，再给他点吧。咱们这就走了。我也许再也见不着他了。

0: 阿强的电话，你知道说什么吗？
1: 是我，你怎么在家啊？我心脏有点不舒服，天气太闷了，中午回来休息一下。
0: 警察找过你吗？来了，早上去我们单位谈了半天呢。怎么样？还行，
1: 我把前前后后的原因都跟他们说了，我告诉他们。

0: 们，我好像听说李梅跟你在一起了，
1: 但是98年以后，我跟她就没联系，
0: 而且我跟她关系闹得很僵，已经互相不来往了。
2: 警察问你手机的事了吗？
0: 问了。

0: 我，徐国庆。
1: 徐局，我是志成。刘华枪果真打电话来了，这边一切都正常。嗯，不要放松警惕，千万不要让李丽暴露了。
0: 明白。
1: 你让我再见他一面吧，我就把钱给他，马上就走。会出事的，你放心。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

0: 是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是吧？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

0: 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

0: 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明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垢不净，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宗，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史公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了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清晰啊。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十条汉。

0: 喂，菲菲吗？小姨是我。今天下午4点在世贸门口。
1: 你自己来，一个人来，听见没有？
0: 听见了，搞得像纪念活动似的。
1: 就这样吧，再见啊。
0: 他说让我下午4点到世贸门口等他，要我一个人去。

这次行动，我们要吸取上两次的经验教训。人不要多，但一定要精。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抓住李梅。如果李梅要是被抓了，就势必打草惊蛇。刘华强是极其狡猾的，这次李梅出来，他肯定心里还是不放心。万一李梅出了事儿，他以后还要换地方隐藏，到时候要再想把他调出来，那可就难上加难。所以，这次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小姨要走了，你要听你妈妈话，你要乖。

所有的车都发动。支撑的车先跟上，宝山的车道放车路口等候。

0: 们正沿着体育大街向南走，马上就要到二环了。
1: 明白了，你们跟到体育大街和南二环路交叉口，让雷丹他们跟着。
0: 明白。

0: 你的。
1: 摩托车已快到体育大街南口，马上就要拐安华了，请注意，请注意。
2: 明白，明白。

0: 我说志成，摩托车下二环了，啊，现在正向杜村乡方向开去。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赶过去。

0: 他们的摩托车已经进了瓮村边上一个小区了。嗯。明白。
1: 没人跟着吧？
2: 没有。

0: 去。
1: 摩托车已经找到了，就停在小区四号楼二单元和三单元之间。
2: 我估计人在二单元，但具体哪个房间不太清楚。嗯，怎么办？
3: 先把这栋楼监视起来，看看对面有没有空的房间，从对面监视。
2: 那要不要找安委会？
3: 先不用着急，罪犯手里有枪，万一惊动他们会伤及无辜的。先把这栋楼建设起来，重点是二单元。已经找到了，他就跑不了。明天再找安委会。
2: 好，
3: 好。一定要注意，人不要多。这个小区太小，周围又是空旷地带，一定要谨慎。
1: 是，我明白。
3: 一定要摸清刘华强住在哪屋。
1: 是。

0: 清接雷单，明天你们带人找到村委会，以买房的名义摸清刘华强的住处，注意不要暴露警察身份，然后找到村长村支书，向他们说明情况，让他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1: 是。
0: 宝山，你赶快做好准备，一旦刘华强的住处确定了，你负责疏散刘华强周围的住户，不要留下一个人，而且一定不要让刘华强发现。同时通知防暴大队，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
2: 分头准备。
1: 好。
3: 是。

0: 对面四楼的情况。
1: 是不是我们被发现了？
0: 是不是窗帘引起的？
1: 怎么办？

0: 别慌，对面四楼以前有窗帘吗？
1: 没注意过，是不是今天刚搬来的？
0: 只有一个窗户有窗帘，肯定有问题。我过去看看。你别去，金宝，你去客厅看一眼，楼下有什么动静没有？

0: 说最坏的打算，如果被他们发现，就抢功。
1: 是。
0: 宝山，情况有变，让特警武警赶到瓮村边上集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随时听候我的命令。嗯，好，就这样。

0: 没事儿，就是发现了，你们现在也不敢动手。
1: 那你呢？
0: 我们已经过本了，进屋去待会儿去。李梅，我和大鹏过去看看，你和金宝在这待着，要是听着枪响，千万别冲动，千万别冲动。警察拿你没办法，他们没有你直接参与犯罪的证据，什么都别说，记住了，什么都别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什么都不知道，记住了吧？
0: 我们会好好保护你，啊，你姐姐也会救你，啊。
1: 不，不许你走。要死死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
2: 胡说！
1: 我不许你，
0: 不许你说死，听话。
1: 我不行！
2: 你妹！
0: 干嘛呀？

0: 再观察一会儿。10点钟我和大鹏过去。金宝，枪没交给你了。
1: 枪哥，
0: 把枪准备好了。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

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

0: 但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

0: 有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

0: 劳肾劳，气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

0: 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7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7颠百病消。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7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7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

0: 光，
1: 挺好，挺专业。
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洛杉矶随历险等待。
7: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8: 占领太行山，
9: 得太行者得天下。
1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9: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5: 烈火淬筋骨，千锤定山河，金属赛道上半场的巅峰博弈让人热血未凉。本周五，四位深耕降噪的金属匠人强势登场，烈焰千锤铸匠心，铜铁方寸逐锋芒。是新生挑战者破局突围，还是资深领跑者卫冕序章？这场匠心之上的非遗对决，精彩，敬请期待。
11: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轻松啊！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

0: 郑医生，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正越舒服，越正越轻松。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9: 痛了。

0: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干妈，终于来送你的孩子。
2: 干妈，这是谁的孩子？
3: 不用我的性命，我有一趟胜利负责。
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了。

0: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你们干嘛呢？
0: 小区联防队的，谁让你们住这儿了？
1: 我们在给隔壁楼上干活。

0: 开灯啊。
1: 灯管坏了，还没安呢。
0: 明天赶快离开啊，说不让睡觉。
1: 是是是。

0: 郭局，
1: 哎呀，刚才太紧张了，没把我吓死。
0: 郭局，老宋演真不错，真像郊区农民啊。
1: 能不像吗？不像不就坏事了。
2: 没事吧？
3: 没事，
2: 准备一下，明天晚上就走。

2001年6月25日，为避免刘华强一伙穷凶极恶狗急跳墙，一直到上午10点，趁小区大部分住户都去上班，小区居民所剩无几时，韩宝山他们秘密疏散了剩下的居民后，徐国庆下达了抓捕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

0: 谁呀？
1: 不好意思，我孩子口渴了，想要点水喝。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老公就在这儿做装修的，本来我们说好了今天一起回邢台，可是他的活还没有干完，我在这儿稍微等他一会儿。

0: 怎么回事？二月二十的妇女带着孩子到刘华强的屋里要水喝，被他扣为人质了。知道了。
1: 陈哥，给你们干吧！啊！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听着，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
0: 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陈哥，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听着。
2: 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
3: 小子，孩子，小子，
4: 给我住手！
3: 给我住手！别他妈叫了！
5: 手里有个妇女和孩子，你们谁要敢动，打进来，我一枪打死他们！
6: 老张，我上枪，
7: 我和你一起去。
6: 不用了，
5: 局长，
6: 怎么办？
5: 所有的人都撤到我身后去。

0: 局长，
1: 我去吧。
2: 副局长徐国庆，
3: 什么？走了？能怎么办都不办，跟他们拼了！强子，跟他们拼了吗？
2: 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童和妇女都放了。
0: 徐局长，我没那么傻，你下来把你的手下撤了，否则我手里的枪不长眼，我不管妇女和孩子，
3: 听见了吗？让他们撤！
0: 别喊！
2: 刘华强，我一直认为你是条汉，没想到你说出这种。

0: 禽兽都不如的话呗！成哥，你给他们废什么劲儿？爷爷，成人，
1: 我有我的兄弟，我得为他们生命负责。局长，别逼我，成人，放我回去！
0: 刘华强，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的女儿在现场看到你这副模样，她会怎么想？我劝你再好好想一想。 争取主动自己走出去，还有时间看看你的弟弟和你女儿。你在为你没想，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你愿意看到他死在你的手里吗？爷爷，爷爷，爷爷，管班。

把这些狗咬。

好。

0: 好吧，不要开枪奔这儿打。
1: 强哥，别那么逼我！爸。

箱子。金宝。我对不起你们。强子，我是真心想要那个孩子，可医生说我不行啊，说我身体不行啊。下辈子我一定还跟着你。这次咱们活下来，把你的仇人都杀了。强子。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

0: 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 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

0: 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

0: 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

0: 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

0: 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

夜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爷，哎呀，我叫你写的信你寄了没有啊？
1: 寄了，我前儿个就寄出去了。哎呦，
0: 那怎么还不来呀？哎，红花，谁让你买水的？
2: 不是，大爷，这天实在太热了，我们俩都快渴死了。
0: 渴还能渴死人呢？这一瓶多少钱呢？
2: 一毛五。
0: 啊，一毛五呢？我一天的工分才一毛一呀。
2: 大爷，您别急呀，那红花太太出了五分，我可出了一毛呢。
0: 你出一毛，你不是钱呐？你是不是觉得你家离城里近呐？你瞧着我回家，我跟你妈，我怎么絮叨你？就这样，你还想在城里找活干呢？你说，哎，叫我尝一口。大爷，这一瓶也没多少水，全是气。您还是别喝了，您要喝完就这样了。哎呦，败家子儿们！
3: 哎，大爷，大爷，五个，这不是五个，五个，五个，五个，小杏也来了啊！
4: 我刚想起来，
3: 你可来呀！我这正寻思着，我说你信没收到。
4: 我说大爷啊，我们家您都来过800回了，
5: 那时候小杏也来过呀，
3: 怎么就找不着呢？非得在这前门楼底下等着。
4: 就你们家那胡同，我再来800回我也找不着。哎呀，
3: 这老坛儿进城，身穿条绒，腰系麻绳。
2: 五个，买瓶技术，不会退钱。啊？
4: 小杏儿，你是不是买汽水喝了？
2: 我买的。
4: 啊，
3: 知道这瓶子能退钱吗？人还得给你退押金呢。哎，
2: 真的假的？
4: 嗯，你要不信那就是假的。
2: 真的。
3: 来，我信，我信，我信。
4: 哎，好好跟他说啊。
3: 大爷啊，嗯，隔三差五的上我们家来一趟，我们家的衣柜里边那些带补丁的衣裳都没了，这是好事儿啊。不过你也得让我妈我哥我姐他们高兴一点。您这回有空了，
4: 瞧不起大爷，你妈是我亲妹子啊，她能挑剔我吗？
3: 是我妈是不能挑您理儿，那我哥我姐就不好说。您来的时候讲究点战略方针。
6: 啊，再
3: 带点土特产之类的，什么萝卜呀、红薯啊、冬瓜，是那个意思就行。人刘姥姥进大观园，还知道给凤姐带点。
4: 刘姥姥来了，
3: 当我没说啊。那什么，我今儿想我的豁出去了。哎呀，
6: 这满兜啊，就剩着7毛5分钱了。
3: 我一会儿都贡献出来给您买水果啊。我哥我姐他们一高兴啊，您就来一大丰收。<笑>行啊。
7: 知道等大姨了，钱呢？
3: 钱先放我这儿，钱呢？走走走，找他们去。
4: 大爷，再拐2个弯就到了啊！
8: 杏儿啊，走，快点走啊！
9: 这下认识了吧？
4: 哎呦喂，总算到家了！
7: 哎呦喂，我说你们俩，
3: 这都吃差不多了。
4: 那是给你二姨买的。
8: 我
4: 这，
8: 哎，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4: 大爷。
3: 哎。

0: 好借好还，
1: 再见，不难。那谢谢啊，
2: 走了。
1: 真漂亮啊！
0: 谁呀？
1: 那后院的那个。
0: 啊，
2: 就是后院苏家那姑娘。
0: 哎呦，
1: 哎，
0: 大哥，你真般配。
1: 行了，大爷，你就甭操心了啊。有这功夫呢，您好好管管你这大宝贝儿。你说说我花这钱是方便您扫荡的，这刚到家门口就给吃一干干净净。
2: 谁吃不是吃呢？
1: 去，行了，在这等我啊。
2: 我呢，去买袋新的，回来之前你们先别进去啊。哎，
3: 吴哥，千万别生气啊！回头啊，我一转还给您。
2: 铁锣什么来着？吃，只管放心吃。那不是白不吃了，是不是？大爷，
3: 干嘛呢？
4: 我也得吃一个呀。
2: 您刚才还说我呢。
3: 嗯，
2: 甜吧？
3: 哎呦，
2: 这城里头它就是好，它什么都好。
3: 哎，就是甜。
1: 来了来了来了，怎么着？
2: 给，
1: 收了，来5毛钱肉，10斤面啊！哎哎，
2: 晚上吃饺子。来，
1: 不是妈，这10斤面是1块8毛5，再加5毛钱肉，那是2块3毛5啊！您这刚1块8，那块肉我给您偷去。
2: 我昨天给你那5毛呢？5毛，我2毛5买了几本旧书，剩下的跟哥们儿搓了一顿。败家的孩子。
1: 这家里一下来了3口人，光他们回去的路费我就3块多，我真发愁，我下个月我怎么过？对付过吧，再来一张，
2: 没有了，快点回来啊！
5: 哟，买苹果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我听说怎么着，你小子盯上人菜小里给追事了？
5: 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儿啊！哎，我跟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我就惦记着咱哥俩工作的事儿。
1: 我早上听你爸说了，说咱俩有戏，八九不离十。只要有哥们工作的一天，揪你上班那一刻，你说咱一个月住着，我能让你闲得无日生飞吗？
5: 太好了！哎，
1: 你说咱们一块儿插队回来那几个同学，
5: 李洪波呀、于小敏啊，
1: 一个在东单菜场卖菜，一个在大栅栏扫大街。
6: 听着呢，听着呢，
1: 请给我来一个，
6: 哎，就那么几个，
1: 小心眼啊！
6: 这北京的水果吃的怎么肚子疼啊？哎哎，姑娘，哎呦，你是李院苏家那姑娘吧？
7: 嗯，哎呀，
6: 你爸妈是老师？
7: 啊，对。
6: 哦，哎呦，
7: 我知道。
6: 您是春梅的大姨对吧？啊，
7: 是是。
6: 您有事吗？
7: 我就是喜欢你，你看你没说话的就先笑。<笑>
6: 你们大姨呀，就是土，你可别笑话我啊！看您说的，大姨，啊，您有什么事儿您直说吧。
7: 那我就不拐弯了啊，我就是瞧你跟我那五外甥，
6: 你们俩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7: 你们俩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您先走。
6: 哎哎，姑娘，我还没说完呢。
7: 大姨儿，我知道您又说什么，就是又受累了是吧？我心里说得了啊，这漂亮的人，我大姨儿意思是说，看您家里有没有您穿剩下不要了的衣服，能不能给我几件？大姨她想拿回家给她闺女穿。
6: 嗯嗯，你不是大姨的闺女吗？
7: 我不是，她是大姨儿最小的闺女，她上头还有4个姐姐，2个，那是一大家子人。我妈呀，跟我那5子哥他妈，他们是表姐妹，但是就特别远，就这样，我们俩也得管她叫大姨儿，这关系弄得明白吗？
6: 你叫什么名字呀？
7: 我叫孟小杏儿。
6: 对，
7: 太有意思了，我喜欢你，真的。嗯，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找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啊。
6: 哎呦，姐姐好，
7: 给我也找个家。
6: 怎么什么事儿你们俩都掺和？
7: 您没看呀？我这漂亮姐姐那穿着那打扮，哎呦，家里肯定不缺钱，人不在乎给我一件半件的。哎，前门楼的瞧见没？没准那就是他们家装钱用的呢。
6: 你们俩干嘛来了？
7: 哎呦，憋不住了！哎，您先别后面，我先上，
6: 我怎么忘了？哎呦！

0: 我想碎花床单，我捏大包给他吃，也不能去猫家。苏萌，出门大意了，你是不是怕你妈看见了？你甭管妈，我去那啥啊。哎呦喂，连床单都是新的，你真是我亲闺女。
1: 小声啊，回头被人听见了，告诉我奶奶，她敢朝您要过来。
0: 哎呦，那你让我咋谢您啊？
1: 您什么也别说，我就谢您了。
0: 真是好闺女，
1: 你说你送我东西，你还谢谢我。哎呦，你让我说啥好啊？
0: 你别说了，快回去吧。
1: 那这么着吧，赶明儿你跟我五晚上结婚的时候啊，大姨一定亲手给你绣一被面。
0: 谢谢您。

0: 小姑娘，哥哥给你买瓶汽水，你把这个给哥哥好不好？啊，
1: 你想要啊？一块钱拿走。你谁呀？我是他婶儿啊。
0: 一块钱，想钱想疯了。哎，8毛也行。
1: 这瓶你让我说的呀，再说就更难听。这瓶你让我说的呀，再说就更难听。
2: 这瓶你让我说的呀，再说就更难听。这一宗的宝贝，您千万收好了，收着回去，电话再打。哎，大姨，苏奶奶，我让你没大没小，我让你不分长幼，小子鬼子啊！
3: 我说，净跟撒野！哎呀，
2: 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3: 别！
2: 大姐，
3: 大爷生气，
2: 大爷就是
3: 我给你出气啊！
2: 妈，
3: 你
2: 打我，不要欺负我，
3: 我跟你说，家里来亲戚了，你就给我丢人，你
2: 妈，你误会了我，哎呀。

0: 我都50多岁了，我不知道轻重啊，我不忘本。苏奶奶，你放心吧，这堆东西我待会儿一准儿给您送回去。
1: 听哥解释一句好不好？听哥解释一句。
2: 不听。
1: 哥是好意。
2: 你好意什么呀？好意，你看当那么多人的面你打我，你还说你是好意？
1: 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那叫害。还有这种说法啊？胡哥，你要不你再骂我两句？我告诉你，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可都是大不敬，这要把苏奶奶给气出个好歹来，你担当得起吗？
2: 我告诉你，我当他们面打你，那是葫芦两下的事儿过去了啊！你是这么想的？
1: 毛主席保证。
2: 那我也得走。
1: 哎呦喂，胡奶奶，我都说这么半天，怎么还走啊？啊，你要真走了，我妈非得揍我。
2: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
1: 哎，
2: 那，你就得那样那样的。
1: 哪样？
2: 就是那样那样嘛，像人家把心里真的婆娘那样。
1: 行了，走，回去。
2: 不行，还没完没了的。我还有一个条件。那、啊、
1: 说。
2: 您要金库，我哥都念叨了好几回了。你要是脱下来让我带走，我就给你回去。
1: 行。
2: 那你现在就脱啊！你要不然你该反悔了。你脱。
1: 脱就脱，你五哥说话一言九鼎，从来没不算话的时候。我说。
2: 你怎么大庭广众直接脱裤子呀？你管着吗？那是我跟伍子哥的事儿，关你什么呀？不行，还春明，你不能脱。
3: 我不脱。
2: 你也真是的，你个姑娘家家的，干嘛让男孩子脱裤子呀？我就这么张罗，怎么了？
1: 好了，我说。
2: 那你脱，你脱，你现在脱下来，你不脱我就走。
1: 行行，别吵。
3: 那个，
1: 怎么就是一条裤子，脱给他就没事儿了啊？
2: 一条裤子换人心，值了啊！
3: 哎，干什么呢你？
1: 哎呦，春明，行啊你！
2: 小兔崽子，你敢当着我们家苏萌的面你脱裤子？
1: 别别别别！
2: 你别吵，别吵，别吵，干嘛呢你？
3: 哎，有本事你到大栅栏跑一圈去！
2: 我跟你说，老太太，这事儿得怪谁呀？怪您自个儿吧。你看现在我得了一条裤子，这比您那一肚子玩意儿都值钱。您啊，自个儿回去收拾吧。这是我的哥，你说他？
4: 奶奶，你也真是的，太不给我面子了。
3: 哎，苏萌，哎，我去劝劝，我去劝。
2: 不是，
1: 苏萌，
3: 嘿，这怎么话说的？
5: 我招谢惹谁了？
6: 你是那干啥？这有男的，酒的劲儿啊！来，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呦喂，大爷儿，
6: 您甭逗了，
0: 在城里找工作是要户口的，街道办、区劳动局、市劳动局这三关一关都不能少。哎，你没看我们家小五子，从插队回来一个多月了，还在家猫着呢吗？
1: 啊，那这么着也成，那给我们杏儿在城里头找个人家吧。
2: 更不可能了，谁要他呀？
3: 怎么就没人要了？那金毛五子更肯定要我，
4: 五子是吧？
5: 我要你跟我一块和金美分。
3: 哥就哥，反正我这辈子我就嫁定你了。
5: 好吃吧？
2: 哎哎，不敢说这小杏啊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4: 那至少他也是
3: 二姐。
4: 怎么了？
3: 不许说我。
2: 好好，不说你，不说你。来，
1: 要我说呀，不用管那苏家奶奶怎么着，苏家那姑娘跟我这五外甥啊真是不错。
3: 他要是跟了春明啊，大姨高兴啊。
7: 不可能。
8: 嗯，大姨大姨，我跟你说呀，这一个月住的就没有成过的。
0: 为什么呀？
2: 还用问呢？撒尿和泥儿，这从小啊一块玩着长大的，谁对谁都太了解了。
7: 关键是家长，这家长之间几十年在一起，谁家跟谁家没个过节呀？
3: 所以说他们俩就根本没戏，他们俩不可能
0: 没有红花。
3: 我
0: 别噎着了，你看妈，
1: 看你这
3: 点傻子，你生那干啥？这有肉。
0: 哎呦奶奶，你说我这给都给了，你干嘛还要？

0: 我来呀、啊。
1: 奶奶不喜欢春明，
2: 凭什么呀？
1: 整天油嘴滑舌的，没什么大出息，不务正业。奶奶不许你跟他走得太近。
0: 我跟你说，他刚插队回来，回头会分配好工作的。
1: 没文化，分到哪儿也是没出息。
3: 来，大爷，喝点水。
4: 哎呦，我喝不下去，我这还
5: 喝点吧。
4: 哎呀，不行，这撑得慌。哎呀，我是刚琢磨过味儿来。五外甥，
6: 哎，
4: 你跟他们借钱是不是要还苏家那姑娘啊？
6: 不是，我借钱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我是有借有还的。等小五子有一天上班了，这钱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上。大哥，你是咱们家挣钱最多的，你就给支援一点呗，行不行？
7: 别跟我提钱的事儿啊，提钱生分，知道吗？你插队两年多，我在你身上贴了多少啊？不找你要就算好的了。
6: 哎呀，我是借不是要，你
7: 不借。
6: 行，不借不借吧。我要跟你提一事儿啊，你准保得把钱掏给我。
7: 不想听。
6: 你和你师父还有关老爷子的事儿。
8: 想听了吧？啊，你是不是跟你师父一起答应要替关老爷子从厂里顺一把细嘴钱的？有这事儿吧？
6: 哎，人关大爷几次跟我说了，说你答应了没办，而且自从答应那天开始就没去过他家，躲着。
8: 我管你要那一块钱，是想自己再添点把这事儿了了，要不然我都觉得丢咱老韩家的脸。
9: 要说你师父那人是有点抠。
7: 妈，我师父不是抠门，他就这么一个人。对工厂的事儿啊，是一点都不沾。
10: 你不是也一样吗？
3: 大哥，要我说，人五子是好意，你该把钱借给人家，最好别得罪关大爷。
7: 这事儿要办我办，这人情用不着给春明。
6: 那怎么就？
10: 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一块钱吗？
6: 啊，
10: 为了这一块钱，春明能骗你？你先给他吧。啊，不行，我还给你。
7: 行。
0: 还挺讲信誉的嘛。
6: 那必须的。你奶奶还生气吗？
0: 嗯。
6: 要说这事真不怨你奶奶，得怨你。你说给人东西，哪有把心疼单一块搬出来？
0: 我不是想帮你做点事儿吗？
6: 真的。要不咱俩找地儿待会儿吧，在家门口站着。
0: 别了，就这吧。
6: 这插队的时候，每天晚上做梦我都想着回家。
0: 瞅你那点出息，
6: 还不是因为你。
0: 我
6: 想你想的呗。
0: 德行你。
7: 妈。
10: 啊。
7: 妈，我说什么来着？关大爷在胡同口下棋，我跟他聊了一下，他根本没提这件事儿。咱们呢，又上小五的当了。
10: 哎呀，行了，回去我说他。
7: 春明不可能回来了，他竟敢拿我开涮，我饶不了他。

0: 小五，你有本事就别回来。
1: 嗯，你到底把你大哥怎么着了？你看乔把你哥那样。
2: 我跟你说，我大哥一直自认为他是咱们老韩家最。
3: 我今儿塞翁失马走了麦城，
2: 你说我能不乐吗？哎呀，今儿是历史性的一天呐，值得纪念。
4: 哎，学会了背地里谈恋爱了。让你钻防空洞，
1: 这里面是通哪儿的呀？
0: 估摸着能通干线。

0: 我跟你说别走远了啊，太黑，胡同你再走丢了。没有我呢，你忘了咱俩上学那会儿，人家欺负你，我怎么收拾他们的？
1: 我妈还说呢，上学那会儿多快乐有你。什么声音啊？
2: 孙子，谁啊？在里边好好谈吧。
0: 别跑啊！别怕，没事没事没事。
1: 是不是有人呢？
0: 走走走，看看去。
1: 完了，我们被人锁在里面了。
0: 谁手这么欠呢？平常这门没人锁呀。
1: 快点，赶紧叫人。
0: 叫人呢？我跟你说，我叫人无所谓的，关键我是怕人叫来了以后，你没法在院里住了。
1: 那还是别叫了，要不然回头我出去了怎么见人呢？
0: 哎，不过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对情侣啊，就死在那里边了。我估计啊，就是一开始不想叫人，后来想叫的时候没劲儿了。
1: 那咱还是叫吧，快点快点。
0: 那你又不怕人家说笑话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总得想想办法呀。
0: 哦，行吧行。
1: 半天不着急不着慌的呢，你是不是早就有办法了？是不是？
0: 把你发钱给我。嗯，发钱。我跟你说啊，这锁，你甭管它大小、形状、构造，那都是万年不离其宗的。这外边这把锁，看模样就是解放前的锁，挂在这门上就是聋子的耳朵，穷摆设。
1: 开了，你也太神了吧！
0: 谈不上，这要是把江军锁进去，还能再干净。
1: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0: 就是懂你。
1: 讨厌，我懒得理你。
3: 怎么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4: 我是越想越窝囊，居然让小五子给骗了。
3: 你说你当大哥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呢、啊？五子本来就比你们都聪明。哎，行了，别生气了啊，快赶紧回去吧，要不你媳妇儿该跟你急了。
4: 我说妈，你干嘛老在护着他？他今天敢骗我一块钱，赶明儿就敢骗我5块钱。你说这样下去还得了吗？
3: 行，我回头我说他啊。
4: 您说他，那我得信呢，还不够你护着他呢。
3: 哎，那你就在这等吧。
4: 等就等，我今天要是等不到他，我还不走了。
3: 哎呀，行，等，不怕你老不急，你就在这等着，等着。
5: 二人下棋，多嘴是驴。
6: 关老爷子，我们没说话呀。
5: 没说你，多嘴的人来了。
7: 哎呀，这要不说九门提督是神呢啊！我还没吱声呢，你就知道我来了。你这马跳的不对啊！
0: 不吱声，不吱声，
5: 滚一边去。
7: 哎，这局你要能赢，我输你5毛。哎。
5: 这马跳的真不是个地方，臭小子一眼就看出破绽来了。
6: 5毛啊，
5: 你怎么还不滚呢？
7: 有事跟您说。
5: 给我支两招。
6: 好嘞。
5: 伸缩杆啊。

0: 传统的。
1: 哎，
0: 什么字母？
2: 勾 B。
1: 哎，这个。
0: 好东西是个物件。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
4: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5: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6: 一分钱不要的。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
1: 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它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

0: 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
5: 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3: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2: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

0: 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
3: 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5: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
2: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0: 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1: 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2: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的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它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北部出现明显降水，其中秦皇岛青龙、保定涿州和涞水、承德围场有10个站点24小时降水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今天降水过程结束，今天下午到夜间各地只有云量的增减。不过明天开始，我省天气舞台会再次出现雷雨的身影。具体来看，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降水的范围扩大，出现雷阵雨或阵雨的地方涉及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雨。后天夜间到20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同时各地风力加大，阵风都有8级左右。临近端午节假期，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假日生活。另外，今天到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气温持续较高，最高气温呢都可达34到37度，这里的朋友要注意防暑。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31到23度；西柏坡阴转多云，29到22度；南大港湿地多云，28到21度。平山腾龙山阴转多云，29到22度；下罕坝多云转晴，21到8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2度，浪高0.7米，最高潮21:40，最低潮7:52。唐山海域水温19.8度，浪高0.7米，最高潮18点，最低潮10:41。沧州海域水温24.8度，浪高0.5米，最高潮18:35，最低潮11:55。感谢收看。
4: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5: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4: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6: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7: 3、2、1，
8: 下链接。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6月21日，
9: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5: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庙鸡，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哪儿的？
1: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考的。
0: 知道中英北京条约吗？
1: 1860年，额尔金跟九王爷在安定门外签的那个卖国条约，老北京人都知道。

0: 这下去了，
1: 。
2: 多少钱卖的？
1: 4毛。
2: 你这也不贵呀，这是铜的。我擦亮点儿，你把这些8毛全给你。
1: 8毛谁能要啊？
2: 不用管了。

0: 亮吧，是这根吗？就是这根啊，我们那口子磨半天才磨这么亮的。你自个留着玩吧。
1: 啊不不，三毛，
0: 两毛，
1: 一毛都不要，
0: 没文化。
1: 哎，我说你什么人呢你？
0: 一毛。

0: 哎，你在这站着干嘛？啊！等你，你上我家去了。哎，大哥，走一走。现在不是走没走的问题，差点没把我吓出个好歹。哎，我的个妈呀！我就到你们家问问，春明在不在？哎，你哥指着我鼻子劲儿，你个密探，是不是春明？是不是春明派你来的？我的妈呀！我跟你说。
1: 哥们，今儿真回不去了。晚上得给你几杯窝了啊！
0: 我不欢迎啊！
1: 哎呀，你要是见死不救，那我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走走走走！
0: 哎，你们，我跟打你了啊！
1: 没有，哎呀，我现在不要你说话。
0: 别闹，走走走，几杯窝的时候再聊。
1: 行行行行。
0: 警局，警局。
1: 哎呦我！这发炸了！不是你这腿伤的够严重的啊？怎么回事啊？你甭管，你小子指定没干好事。插队那会儿，但凡你动点坏心眼，三天之内保准有恶报。
0: 等着放我啊！
1: 说正事儿，我那工作的事儿你给我上上心啊！
0: 啊啊！
1: 说真事儿啊！
0: 哎呦！
1: 抢我心上人，还想让我给你找工作，想得美！哎呦，你说让我
0: 说你什么行？我大哥走了吗？
1: 走了。吃吧。哎呀，别吃鼻子眼里去。嗯。哎呀，妈，您放心吧，长子为父，我大哥不能跟我这么记仇。
2: 你大哥这臭脾气是随谁呀？
3: 像关公，
2: 大姨和小舅他们走了。走了，这一来吧，半个月的生活费就全都没了。你说我不给吧，我不忍心；我给吧，我给了这个，我不给那个。我现在什么都。

0: 就盼着你赶紧出去找工作啊，给我少个累赘。
1: 那是程建军他爸路子野上，他已经答应我了，说帮着我就能一段时间了。
0: 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你看这街道每天回来多少知青啊，你安排谁不安排谁呀、啊、那街道主任跟我说了，就这么几个名额，该安排谁不安排谁，这
2: 名堂大着呢。
0: 那可不是名堂大着呢吗？你哥给你的钱呢？
2: 嗯啊，
0: 赶紧去买点水果，去给那街道主任送过去啊！送过去，送过去。塞宝宝就赶紧去。你一个不挣钱的人，你给人点什么，人家都领情啊！啊，把馒头拿着吧，拿着，供上吃啊！快去！哎，哎呀，这么大个孩子，一天到晚没正形啊，操死这心了，都是。

0: 可怜我，起码能吃几顿饱饭，拿着吧。
1: 你这人连句谢谢都没有啊！怎么着？我破烂盒向来不欠人家的。
2: 这都是给我的，你拿钱吧，走。哎呦我这太值了！我说，
1: 你不谢我？
2: 富空。
3: 黄金都不是金，你我两清啊，有点意思啊。建军，建军，
4: 哎，爸，你这么早回来了？
3: 我跟你说啊，你的工作的问题解决了，真的啊，真的呀、啊。哎，这一大清早啊，我连班都没先上，我就把这主任给堵在家门口了。 这次一共下来了12个名额，最好的是伊利食品厂。哎呦，我一下给弄来俩，这下你和春眠的问题全解决了。哎呀，哎，爸，
4: 你能不能先不跟春眠说呀？你们俩平常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3: 为什么？
4: 嗨，我们不是答应那苏萌了吗？说如果有2个名额，我就给他一个。
3: 你看他高中毕业这么长时间了，不是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吗？行，哎，你是不是对苏萌有点意思？哎呀，没有，哎呀，我们俩就是特聊得来了。你呀，眼光不错啊，苏萌啊是个好姑娘。<笑>
4: 哎呦，您别瞎说，你要是院里的……
3: 哎呀，这院里的事儿啊，我比你明白啊，你妈回来你赶紧告诉她，我还得赶紧上班去呢。
4: 哦，您慢点。哎
5: 苏奶奶，
4: 苏萌在家吗？有事儿啊？啊，进来说吧。苏萌在呢。哎，哎，苏萌，
5: 萌萌，别看了，建军帮你找到工作了。
6: 什么工作呀？
4: 你自个儿跟他说。哎，食品厂，咱们街道一共就12个名额，我爸也弄来俩，你一个。
5: 不想去，为什么呀？你整天叨念工作，多不容易啊！你可倒好，
6: 奶奶，您让我去了干什么呀？当工人呀？我可不想当工人。那你想去哪儿啊？
5: 我妈已经在帮我想办法了，帮我进少年宫，你得明白。啊，说的也对。
6: 说了也对，你想当工人多累啊，是吧？整天哎呀，满身臭汗的，是，我也不去。

0: 我就不爱听。你们呐，就是这山弄着那山高，干什么不得从下面做起啊？是不是？这，建军，还有事儿吗？
1: 啊，没事了。
0: 哎，还愣着干什么呀？
1: 啊，这，改天聊一聊。苏大爷，我走了。
2: 慢走，不送。
0: 不知好歹，有人去。
3: 别老躺着了，快到街道问问，看有没有工作名额。
4: 嗯、啊，知道吗？
3: 吃啊，吃得动啊。
5: 哎，
1: 桂梅，快，好，坐，请，快快坐坐。
3: 建军
1: 啊，
3: 什么事儿乐成那样？
1: 工作的事啊，有着落了。把钱拿下了，
2: 真的？
1: 来来来，说详细，说详细。伊利食品厂
6: 啊，
1: 哎，去不去啊？
6: 哎呦妈，食品厂，那他饿不着了。
2: 食品厂这名额可不好弄。
1: 还行，怎么着？怎么谢我？
7: 我给你图纸进去。
1: 哎呦，得了吧你！你以为是插队呢啊？把弟弟鸡当野鸡偷过来吃了。
3: 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
1: 哎，得嘞，那我就死皮赖脸在您家吃定了。
3: 好嘞，我买肉去。
1: 哎，再来二两酒。二两不够，来一斤
7: 了。咱哥俩什么时候报到的？
1: 就一个名额，哥们让给你。
7: 说什么呢？你把这好事让给我呢？
4: 我不去了。
7: 不，我要真去了，我往后没法睡着觉了，不是？
1: 哎，行，那就实话告诉你了啊。我呀，有点看不上这个食品厂，我想等等能不能更好。
7: 真的？
6: 哎呀，那我就心安理得了。要不然您这成大公无私，我成自作自受。
1: 你少得了便宜卖乖。
6: 妈说这顿饭可以免了呀，
1: 不能够啊！
8: 哎，我问你，如果我去少年宫上班，是算幼教呢，还是算老师啊？
6: 这少年宫算是教育局的下属单位，那当然算老师了。
7: 怎么了？
8: 你陪我去少年宫看一眼啊！现在？
6: 现在啊？
8: 不想去啊？
6: 不是，那咱们怎么去啊？
8: 坐公交车啊，走！
1: 哎哎哎，能不能腿着去啊？
8: 坐公交车快，走！
9: 来来来，买票了，买票了，买票了，很好笑！来来来，买票了啊！
4: 怎么了？
8: 没有票。
4: 压根儿没有。
8: 那你去买两张票吧，买两张。
4: 没带钱。大样的，就你这身胆，根本没人管你，甭乱看。

0: 们俩就是附近工厂的，怎么可能没有月票呢？
1: 那我查票呢，你就拿出来我看看。
0: 你看你刚才车上都查过了，怎么着看我们老是欺负人是吧？
1: 不是老是欺负人，我现在要看。
0: 你什么意思？
2: 得算了算了，售票员，是不是北京人你看不出来啊？现在您有几个没有月票的？别耽误大家时间，赶紧走吧。
0: 就是，大伙都等着呢。
3: 对不住了，哥几个，师傅，等着了。
4: 你吓死我了！你，
0: 我跟你说，你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没经历过狂风暴雨。
5: 这可我人生第一次做亏心事儿。
0: 那是你第一次见我面。看看那是哪儿？
5: 北海公园。
0: 难得咱们俩一块儿出来，你不进去走吗？
5: 算了吧你，我倒是想走，咱俩一块儿加起来，这兜里连半个子儿都没有。
0: 你说逛北海公园不用花钱？
5: 飞呀你！
0: 跟飞差不多，走。
5: 别急，我这被你吓得一身汗呢，有你这样的吗？哪来的？
3: 你掉出来的。
5: 是我的吗？
0: 那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收起来了啊。
5: 我要知道我兜里有2块钱，我刚才就买票了。走，我请客，咱一路归海。

0: 别饱汉子不知道汉子饥啊，咱又不挣钱，你还想欣赏咱北京城的美景？稍有按捺不住，那还不得犯点错？不过这错误犯得值。
1: 哎呀，咱就说这北海公园，你看看，湖光塔影，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宛如仙境。说到仙境，我想起来了，这北海公园啊，那就是根据《西王母传》里边的仙境建造的。哎，我再说说这湖，这湖来头可大，那是根据汉武帝建章宫里的太液石挖的，那是琼化岛。
2: 湖中有岛，岛映湖中，此景堪比蓬莱仙境啊！还有，这岛上的亭台楼阁堪称中国园林建造之精品。
3: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2: 怎么了？
3: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2: 嗨，这叫人走一根筋。你呢，学习成绩特好，我呢，只喜欢历史，其他呀，一门不会。
3: 要我说，您就是全能选手，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2: 过奖了，过奖了。
3: 而且您最大的本事就是骗人。
2: 什么？
4: 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一直把我往那租船的地方引，
3: 是不是惦记我兜里这两块钱呢？
0: 两块钱正好付押金。
3: 你会划船吗你？
1: 这都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告诉你，哥们一上船，那就是人船合一，所向披靡。
5: 哎哎，悬了哎！

0: 你啊。
1: 好。
0: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架，没想到你还是个活雷锋。打今儿起，你就是我心中那个最大最大的大英雄。哎，你游泳游得真好，回头你抽空也教教我呗。
1: 行。哎，把鞋先给我。
0: 那穿好了吗？
2: 你们俩这干嘛呢？大白天的你们就在这儿耍流氓是不是？给我出来！
3: 小郑局，快走走走走走！
2: 哎，
4: 往哪儿跑？站住！
2: 哎，
4: 站住！
2: 妈，
4: 你快点带上围巾！哎，等等！你这个，快快快！
0: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做好事还得被人追着跑，快走快走，来不及了。

0: 哎呦，您吓死我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哎呦，奶奶，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没去少年宫，但是我去了一个比少年宫要好一千倍、一万倍的地方，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诗一般的仙境，仙境般的美妙，还有迷人的动作，英雄的气概，我简直终生难忘。奶奶，奶奶，奶奶，非要问，问完了跟你说你也不听，绝对是代沟的。

0: 吃一不对，知道吧？光看你们的吃相就知道这面包汤好吃，但我初来乍到的，张不开嘴。
1: 行，够实在。
0: 那
2: 我叫李正涛，他们都叫我涛子。
0: 韩春明，刚插队回来，
3: 查我是吧？
0: 下了班厂门口等我，
3: 干嘛呀？
0: 一会儿来了。

0: 别动啊，树下美女孤独落寞，多有诗意的一幅画面啊。
1: 美女树下，没错。孤独寂寞，没有。哎
0: 呀，不上道吗？哎，我不是觉得苏奶奶天天看你看那么紧，趁她不在家咱出去玩去。
1: 会游泳吗？
0: 会呀。你想游泳我奉陪啊。
1: 那你会下水救人吗？
0: 救人遇到了肯定没问题。
1: 会划船吗？
0: 会啊。哎呦，我划过好多次呢。
1: 那你知道什么叫荡起双桨吗？
0: 怎么了你这是？哦，我知道你想进少年宫，所以就突然想起荡起双桨的歌词了，是不是？
1: 我告诉你，人春明会划船，春明会下水救人，会荡起双桨。我现在只要一想起那一幕，就跟过电影似的，甭提多幸福了。
0: 哎，我跟你聊天呢，你提他干什么呀？
1: 你知道你特像这本书里的谁吗？
0: 艳阳天，谁呀？
1: 弯弯绕，啊不对，你像马立本，其实也不像，反正春明特像萧长春。
0: 春明可就是一个工人啊，食品厂的，哎呦，满身臭鸡蛋味儿，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评价了？
1: 说的也奇怪。你说咱从小在一个院长大，其实本来不是那么了解，但我怎么就那么……
0: 行行行，算我白来。
1: 哎，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你说这主席怎么那么有体会，说得这么恰

0: 气氛呐、啊。
1: 你还真跟这儿等着呢？
2: 我说话从来说算了。哎，
1: 干嘛呀？食品厂工人包里的面包，
2: 那能是买的、
1: 偷的、顺的？
2: 我得回家尝尝。
1: 咱们厂的果子面包，大人吃了回味无穷，小孩吃了，那你就得进耗子了。
2: 你是说这小孩喜欢吃，就逼着大人去偷
1: 啊？不是，去顺顺，顺多了就再进局子。
2: 对，聪明。
1: 哎，那你想吃不能直接买去啊？
2: 我的亲弟弟，你插队插傻了吧你？
1: 食品厂工人出去买面包，你要不嫌丢人，我都替你丢人。
3: 不是你多大呀？
1: 保证比你大。
2: 多大？周岁22。
3: 我周岁23。
2: 哎，那也没大多少。
4: 第二了啊！
3: 行，明儿见。
5: 喊春明！
1: 我还当你不来了呢。
0: 怎么会呢？人家都站这儿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
2: 行，不让白等了。
0: 什么？
1: 我们厂最新产品。
0: 买的？
1: 偷的。
0: 我信，这事儿你肯定干得出来。
1: 哎，快吃吧，更好吃了。
0: 别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带回去慢慢吃，在大街上尝不出味儿。
1: 行。
0: 怎么样啊？我说工人姐姐，在工厂干得行吗？
2: 哎呀，革命工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你别说，我以前啊还真不信，不过我现在信了。你不管去哪儿，不管干什么，你都能干好。
2: 夸的我都不好意思。
0: 哎，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刚才是骗我奶奶说出来买墨水的，说时间长了她肯定该着急了。我先走了。
2: 啊。
0: 哎，明天我有可能会晚一点，你多等我一会儿啊。
2: 多久我都等。
0: 走了啊。

0: 二哥没回来吧？
1: 没有。太好了，这是什么？哪来的？这是我们厂的。来来来，尝一口。嗯，有果料。嗯，好吃。
0: 好吃，再来。
1: 来来来，你这就一口。我是个食品厂，上班不缺这个啊。来来来，也是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哦。我吃一口就够了，留着。你二哥二姐啊，一会儿下班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0: 那我是给你带回来的，
1: 你都尝尝，这大家都吃好了，留着。
2: 那你一会儿可得多吃啊。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

0: 一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

0: 不能向下耷拉着
1: 啊，哎，
0: 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啊，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

0: 阳去穴，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

0: 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既遂，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3: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4: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5: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6: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3: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2: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7: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386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2: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8: 一天5分钱菜金。
2: 战士们呢？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
2: 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9: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0: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1: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捉迷藏、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2: 我就翻他的船。
13: 蒋委员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4: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苏奶奶，苏奶奶，
1: 昨儿啊，我问我爸了，他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能帮苏萌啊进少年宫。
2: 真的？
1: 哎呦，我哪敢骗您呐！
2: 干嘛来？
1: 哎。哎，怎么？
3: 哟，你怎么来了？
2: 哎，你自个儿跟他说。
1: 哎，那个，我听苏奶奶说啊，你这个进少年宫手续在教育局办的差不多了，就差劳动局一个章。我跟我爸一说，还真就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这事儿不难办，就是请客吃顿饭的事儿。
4: 真的？
1: 啊，
4: 那可太好了。我妈还一直发愁，嫌我爸没办好。
2: 萌萌，怎么说话呢？
3: 行，错了错了，不提我爸办了，再说半个不字儿啊。
2: 那拿着，让你爸帮忙跑跑啊。
1: 哎呦，苏奶奶，您收起收起。哎呦，您太见外太见外了。哎，您听我说啊，
2: 不是，
1: 我跟苏萌我们俩这关系，您还不知道吗？您说这院里，啊，我帮过谁呀？收回去，收回去，收回去。
2: 不就是吃顿饭吗？拿着，拿着。
1: 不要，真的没钱，我也得把事儿办了。真不要，
2: 真不要。
1: 嗯，
2: 啊，那行。哎，那你现在就去你单位找你爸，赶紧催催。
1: 啊？
2: 啊？
1: 啊？啊？行，我这就去。我走了。
2: 哎。
1: 好不容易见苏萌一面，老太太坐一会儿都不让。
5: 小丽啊，哎，进来进来，浩子呢？哎，来过来过来过来。主任，他叫蔡小丽，是刚分来的，以后啊，你带着他就算你的徒弟了啊。
6: 金主任，知我这非你莫属吗？
5: 行了行了行了，给我多交点好的，
6: 保证完成任务。
5: 小丽啊，
4: 嗯，
5: 以后跟涛子好好学啊。
6: 您歇着歇着啊。各位同事，哎，这位，
5: 你叫什么来着？
4: 蔡小丽。
6: 啊，蔡小丽。以后就是我李成涛的徒弟了啊！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7: 真没想到，我跟你在食品厂还能碰见。
8: 我妈让我跟你说谢谢。当时要是你不出手相救我爸，我们家就完了。
7: 行了，以后甭提这事儿了啊！让人听见以为我是雷锋呢。
8: 哼，其实你是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借钱借的所有亲戚都不理我们，十块钱难死人。
7: 哎，行了行了，这事都过去了嘛。以后在厂里要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一声啊。
9: 认识？
7: 认识啊。我跟小丽在一个生产队插队，她呢比我小两届，比你小一届。
9: 说刚才笑得那么灿烂，徒弟，以后对。

0: 也得笑得那么灿烂啊！哎哎哎，眼都直了！哎，给你这么追女孩啊，有一个算一个，全让你给瞎忙了。有你在我，基本就没戏了。我去，明显对你有意思。
1: 怎么着？啊？这我有一点，是不是？
0: 哥们儿跟你说一秘密，你说我听。哥们儿有主啊，真的。 一个院的，发小，比我小2岁。哎呦，哎呀，别，轻点，轻点，轻。哥们儿，我真心替你高兴。哎，悠悠了万事，带徒弟事儿最大，
2: 爸。
3: 哎呦，算我求求您了，您帮帮忙吧。问你妈，
4: 不能帮，你也不想想，咱们家就你爸爸一个人上班挣钱，我在居委会上班不挣钱，你弟弟还要上学，哪来的钱呢？
2: 爱帮不帮？
3: 要是你上班以后每个月能给你妈10块钱，这个忙啊，我就能帮。
2: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以后每个月向家里交10块钱。那明天上班去吧。哎，什么意思啊？你爸爸
5: 托人了，让你到钢琴厂调琴，将来以后能当个调琴师。
2: 那我不就是能弹钢琴了吗？哎，这苏农在进少年宫，又教跳舞唱歌，我在旁边弹钢琴。
4: 绝配，这！
2: 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呀？哦，明白了，合计着就想让我每个月交钱是吗？你是家里老大，总该给爸家里操点心了吧？行，没问题，只要让我跟苏萌好上，什么我都答应。
4: 你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苏萌那心气儿可高着呢。高什么高啊？
2: 我跟你说。
6: 春明都敢追他，算了，不说。怎么，苏萌跟春明好上了？怎么可能呢？你想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俩可能吗？我想也是嘛。
7: 春明，
6: 哟，
7: 今儿怎么骑上你妈的车了？
6: 哪儿啊？我上班了，所以我妈把自行车送我了。 少年宫啊，少年宫啊！哎呦，那可得祝贺你！怎么祝贺呀？祝咱祝贺！你不得来点实际行动啊？
8: 别讨厌！
2: 你说吧，只要哥们能办着的，哥们一定办啊！嗯，
6: 买辆自行车吧。
7: 不是你不有车了吗？
6: 我是让你自己买一辆。
7: 我要车干嘛呀？
6: 你想想啊，以后咱俩一起骑着自行车上班，一起路过天安门看升旗。
7: 那是啥感觉啊？怎么样？
2: 行，哥们答应了。我就算费死牛劲，我也挣钱买辆车。
6: 还得等你挣钱呀？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7: 那没辙，我们家这情况。这样，你帮我把包先送，我就出去。
6: 你干什么去啊？
2: 去我大姐那一趟。

0: 你说你这是想干什么事儿？是。我能借你车骑半年吗？多少？哎呀，就半年。半年以后我就有我自己的车了。
1: 你聪明你啥呀？
0: 这车是我婆婆给我买的，你一骑走半年，人怎么想啊？你诚心让我跟我婆婆打架是不是？行行行行，这不答应也行。嗯，你借我5块钱。没有。
1: 我姐夫借去。哎呀，
0: 怎么着吧？我服了你。

0: 看什么看？
1: 不看不看！哎呀，
0: 什么时候还我？
1: 半年就还。
0: 你就会。

0: 多少？
1: 五块啊！你下次你二哥吧。哎呀，我就是想买辆自行车。您看啊，您借我五块，完了呢，大哥、大姐、二姐、一人再借我五块，我就能买辆旧的了。嗯，
0: 那这样，你也不用借了，也不用买，这车你直接拿走啊！
1: 行行行行，别跟这儿演戏了。我今儿拿你这车，等于替你搬车啊，明儿早上就没了。
0: 春明，
1: 嗯，
0: 我跟你明说，钱呢不是没有，你要是要车呢，现在你就扛走。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不是，人大姐都借我了，那二姐也答应了，你快点的，快点的。
0: 你这样，你问大哥借，大哥借给你，我就借给你，行不行？
1: 你说话算话。
0: 你二哥说话啥时候不算话？走了，
1: 抠门。

0: 儿子。
1: 啊？
0: 看什么呢？
1: 没事没事没事儿。
0: 你说苏家他们家太不懂事儿了，你爸爸费劲巴拉的帮他们把章盖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一句谢谢完事儿了。
1: 妈，我看明白一件事儿。
0: 看明白什么事儿了？
1: 刚才啊，我看见苏萌骑着他妈妈的车，就说明苏萌是骑车上班了。
0: 你可不能打你爸爸自行车的主意，你爸爸没车上不了班。哎呦，
1: 这我才不知道。妈，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就买一辆旧自行车，真的。您瞧好吧。
2: 哎，我听说你调到钢琴厂上班了，够牛的啊！香炉
1: 啊，哎，你不是找我要了很多次吗？哥们儿，我忍痛割爱，30。哎，我跟你说，光铜的重量就值这个价格。
2: 是，不过我身上只有20，还是刚跟我大哥大姐借的。我本来想买辆自行车的，
1: 还想买自行车呢。
2: 嗯，
1: 这么着怎么样？25。哎，你先给我20，下个月再给我还。
2: 下下个月。
1: 行。
2: 这是15，一会儿我二哥还给我5块。
3: 哎，你可别过去，你别忘了啊！
4: 哎，我可跟你说好了啊，这车是我自己存的，可零件可都我自己买的。我卖给你是投机倒把，你买可也是投机倒把。哎
1: 呀，您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3: 哎呀，就算我不说我投机倒把，我也怕丢人嘛。
4: 那我这就放心了。哎，实话跟你说，昨天下午你们院那个韩小五来也看上这辆车了，说是找钱去，这一去啊就没影了。
1: 嗨，哎呦，他哪有什么钱呀？您呐，幸亏遇到我了，
4: 是吧？我看你就是那爽快的，
1: 就是他。哎，苏萌，等等我。跟你一块骑自行车真好。
5: 一会儿到了天安门，咱俩就不顺路了。我往左，你往右啊。
1: 别说天安门了，能跟你一起到正阳门，我就心满意足了。

0: 跟你说点事儿。
1: 有事下班说吧。
0: 你下了班人都走了，我找谁去啊？
1: 说吧。
0: 你是不是看上韩春明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人家有对象了。
1: 你见过？
0: 没见过。
1: 那是。
0: 哎，我哎，出来一趟事找你。你盯着点儿，别出错了。老打扰我，刚说点正事儿。
2: 怎么着，有好事想着你，你还不乐意？
0: 你什么事儿能有蔡有利重要？
2: 捞外快的事儿。
0: 哎呦，说到我心坎里了。你是我亲亲哥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只要挣着钱，蔡小丽肯定拿下。
2: 那你听好了啊！天堂旁边有一工地，口号是拼死血战100天，坚决完成战斗任务。时间紧，任务重，缺人手，领导急眼了，正四处找人呢。跟他说好了，自当不认识，晚上进去套上衣服就开始干，10天一劫，
0: 下班直奔天坛，
3: 必须的。

0: 再加把劲儿，拉完三十车咱就回。
1: 正好，咱俩明天下班。
2: 咱两个情况咱这么着？
3: 我觉得投中是机遇，背地里指不定是我们什么好事。

这帮穷哥们断了咱们的财路，不亏也没咱俩这样。人家一看工地不缺石头了，再这么干下去，那不等于给咱俩送进去？也该歇歇了。

0: 师傅，这些车怎么卖啊？
1: 这辆你要看着，二十，记得。
0: 十五啊！
1: 该干嘛您干嘛去。我光买零件就花了16块，我也就挣4块钱辛苦钱。
0: 哎，师傅，我要是给您推来一辆这样的车，卖您16，您收吗？
1: 你推来我就收。
0: 这可您说的。
1: 那当然。
2: 得。
1: 哎，小伙，偷来的我可不要啊！
0: 您放心，爹妈没教这个。
3: 春明，这回挺守信用啊，把钱都还了，真不简单啊。
4: 那是，五子还替我交了10块钱。
3: 哎，不对呀，春明，你一个月才挣17.5块，哪来那么多钱啊？不干什么犯法的事儿吧？
0: 哎，别往歪了想啊。
5: 是因为我们厂里效益好，这个月发了我们一些面包，哥们儿偷摸给买了。
3: 真行啊！哎，这事儿别跟外人说啊，小心定你个偷鸡倒把罪。
4: 行了吧，要不然你就死定了。你说你二哥也是。

0: 儿啊哈，天天跟我说搞对象搞对象，你没见他把对象领出来让我看一眼。
1: 妈，您发句话让我二哥来个倒插门，这什么三个一响啊都不用了，
2: 他人呢就当聘礼，一下子省大发了。
0: 我等着你嫁出去呢，那聘礼给你二哥我就啥也不用了，真是
1: 缺名了。
3: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你？
0: 五子，将来给我找一个不要聘礼的。
3: 嗯
0: 啊，五子最孝顺了。五子，妈跟你过啊。
3: 我听妈的话。嗯。
1: 哎，听着没？赶紧给妈找媳妇去啊！
3: 你跟我二哥都结婚了，我这媳妇自然而然就有了。
0: 吹吧你！
3: 哎，说点正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那种特别破的自行车，破的不能骑的都行？
1: 有啊，我师傅家就有一辆。
3: 哎，五块钱一辆卖我。
1: 行，回头我跟你说说去啊。不过他那个车马圈都坏了，不太好修啊。
3: 哎，不是不是，没事儿，没事儿，
0: 没事儿。五子会鼓捣，你看这程建军都骑个自行车上班了，这五子还腿着呢，你得帮帮忙啊，让五子也骑个自行车，听见没有？啊，
1: 放心吧，
3: 我这儿先谢谢了啊。
0: 嗯，好。
3: 大姐，
4: 我没钱。
3: 哎呀，我今儿来不是管你借钱的。我是想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特别破的自行车，不能骑的也行，我想给买过来。
4: 什么单位呀？我们院就有啊。
3: 有吗？
4: 啊，走，我帮你问问去。
3: 哎，不是不是，我姐夫在吗？
4: 嗨，我弟弟的事儿，我还怕他呀。走，进去。

0: 能凑合上吗？
1: 您放心吧，用不了一个礼拜啊。我这买旧的传新的倒腾几手，哎，这一辆新车就出来了。
0: 新的？妈不信。
1: 不信您就看着。
2: 行了，别商量，去睡觉去。
0: 你出去了。
1: 没事，我有手机，我这个就擦一下就行了。走吧，走吧。
0: 行行行，啊，别太晚了啊。
1: 哎哎哎，
0: 啊，
1: 哎，知道了。
3: 师傅，您看看这辆车，您给出多少啊？
4: 你不说16吗？我再给10块。
3: 成交。
4: 这车不是掏的吧？
3: 跟您说了不会掏。这车要是70%新的，
4: 40%。
3: 80%新的，
4: 60%。90%新，给你70%，这是定到头的价了。
3: 得嘞，5天之内，哥们儿给你推一辆80%新的。
4: 谢谢你们。
3: 得嘞。
5: 8块钱，到了5手，
3: 这就叫教会徒弟饿死修车师傅。
5: 我给你8块钱，你回去再
3: 烧。行行行行行。

0: 我就知道是你，别人没这本事。哎，你这一个多月都跑哪儿去了？我怎么一直都没见着你啊？
1: 您甭提了，这一个月快把我累惨了。哥们每天加班，回来那会儿呢，人都睡了；走那会儿，人还没起呢。
0: 不错，有进步。
1: 我这不是为了兑现对你的诺言吗？
0: 什么诺言？
1: 不是你忘了？你说的，让我和你一块儿骑车路过天安门。
0: 您还记着呢。嗯，那行，明天早上咱俩胡同门口见。
1: 七点。
0: 七点。哎，别别别，六点半吧，我得把程燕君甩了，她可讨厌呢。我每天早上出门准能碰见她，甩了甩了。
1: 行行行，听你的，反正占便宜的人是我。走。

0: 的心情好。
1: 哎，那咱一会儿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听一下看升旗好吗？
2: 各位您甭逗了，国旗迎着朝阳升起，您给忘了？
3: 嘿，这明什么时候换一新车呀、啊？
4: 师傅，这有您上回卖我这什么车子？关键是个老教练吧？
5: 来来，调过来，你看看。
4: 哎，没法骑了。哎，师傅，就这个，我要再卖给你，您看多少钱？
5: 20。
4: 哟，我30在您这儿买的。
5: 这不是我愿意卖，你愿意买吗？现在调过个来了。你愿意卖呢，也得我愿意买啊。就20，多一点没有。
4: 行行，20就20吧。
5: 有钱嘛，就得换辆新的。我呢，那有辆8车新的，

0: 就是他了。刚回来的。啊，哎，换车了吧？是啊。不是你等等。
1: 你这车是在修车部买的吧？你怎么知道的？
0: 不是建军，你让人给骗了。这车它除了大梁是飞哥的，其他都不是。
1: 这是我倒腾了几手得了40-50块钱卖给修车部的，怎么就绕你手里了？不是，哎呦，嘿，哎，哎，有那么高兴吗？哎，就你鸡贼是不是？别人都傻，就你聪明啊！你别以为你现在骑个新车子就成人物了。
0: 没有，
1: 我跟你说，没有啊，你能上班吗？别在这儿显摆啊！我告诉你，这车子是你的，是吗？不，我不要，管你。哎哎，建军。
2: 啊，什么车呀？
3: 没事，我刚才说了几句话，惹我二哥不高兴。
2: 没事，没事
3: 了。
2: 你二哥呀？
3: 啊，
2: 没事了，那我先回去了。
3: 明天早上还得实习啊。
4: 忘不了。
2: 走吧。

打声我气啊！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跟你赔不是。对不起，别划心里去了。哎呀，我韩春明能有今天的工作，那还不是你程建军发扬了先人后己的雷锋精神吗？所以说呢，刚才是我狼心狗肺了，好不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因此我决定啊，我把我这车钥匙给你留下。往后呢，你就骑我这新车出门，我骑你的旧车去上班，行不行？

0: 走啊！
1: 哎
0: 哎，你等等吧，咱们一块儿走啊！
1: 哟，换车呢？这是春明的车吧？
2: 怎么是他的呀？他哪买得起啊？昨儿啊，我是借他骑了一天，怎么着，在你面前嘚瑟来着？哎，你怎么从那边走啊？哎，等等我。
3: 再晚来一会儿，我该迟到了。
1: 我正好有话要问你。

0: 春明，
1: 那个昨天我这车子借给你骑了一天，今儿蹬的不好用了呀。
2: 心理作用，你就是太爱惜你那车了。
3: 你不是告诉我这车是你自己买的吗？
2: 我就是想跟你面前摆摆阔。
3: 你倒挺坦诚的，我还没审你，你自己先招了。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4: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8: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9: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8: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9: 是
8: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9: 是
8: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9: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

0: 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

0: 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

0: 零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 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

0: 珠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9: 巧剪金
8: 刀琢毫厘，
9: 锻造美好生活。
8: 倒计时开始，
7: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

0: 线4001167979，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还想吃你给我偷那面包。
1: 真的？
0: 我还跟我妈说呢，说我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那面包就是你给我的那个。
1: 行，今儿满足你。
0: 走吧，咱们
2: 走。

简直就是磨洋工，怎么着也得，也得这样吧。这笑得多灿烂啊，别整天跟吊丧似的。哎，

0: 急死我了！哎呦，不就顺个面包吗？
1: 谁像你啊，吃着公家拿着公家拉着公家。
0: 你懂不懂啊？我这是夸他呢。
2: 哟，来啦！
1: 哎，他妈呀！
3: 我该骂。我这人太没用。
0: 怎么着？想顺个面包？
3: 苏萌说咱厂里面包特好吃，可我这手子就是不争气，不争气，不争气。
0: 哎，这么跟你说吧，你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3: 切，我还不信呢。
2: 那成，那我等着瞧好了啊。师傅，我打个电话。
4: 哎，您打。哎。
5: 喂，您好，是那个以利食品厂厂部吧？哎，您好，我有个事儿跟您反映一下。啊，你们厂是不是有个叫韩春明的呀？哎，对对对，那个今天下班的时候啊，您在门口拦他一下，您看他包里啊有什么东西。
0: 我敢保证你包里肯定没有。
3: 那你凭什么那么自信？
0: 你要是不信咱就赌一把。
1: 哎，跟他赌。
3: 我才不学呢，男人手短。
0: 哎哎哎，为何在要要要坏事？
1: 王爷大，
6: 站住！你们仨都给我站住！

0: 科长，那包是我拿的，哪儿呢？哪有想托东西放在自己身上的？我给分出去了。哪里？涛子那儿俩，行的。
1: 行啊你，你们俩走吧。
2: 走啊，让你们走呢。
0: 你跟我们走。
3: 上了。

0: 也是，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也眼看这种事儿？
1: 我不就是觉得吃迷药偷面包，我替他偷一个吗？
2: 干嘛老说我呀？你不也偷了？我偷了一个，你偷了两个。
0: 哎，要不怎么说春明是贼呢？他怎么就能知道我偷了两个呢？
1: 你偷两个是大英雄，还不是春明替你背的黑锅？
0: 那我今儿也当回英雄，让你瞧瞧。
2: 哎，神经病啊你！春明都承认了。
3: 这个问题很难界定啊，你说呢？
4: 是，因为公社的供销社虽然没有盖章，可是生产队已经盖了。
5: 生产大队毕竟是农村最下面一层组织，所以不能断定李百强送来的鸡蛋就是偷鸡倒把。
3: 嘿，干嘛呢？赶紧写。
6: 苏萌，等我呢吧？
7: 想什么呢？我等春明呢。
6: 等面包呢吧？
7: 你怎么知道的？
6: 早上你不说过吗？哎，别等了。哎，这就是他们厂生产的，专门给你买的。
7: 哎呦，要么说你老外了呢，人春明拿来的面包是刚从生产线上偷。刚从生产线上拿来的，是刚出炉的，那好吃的程度我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你看你这面包恨不得生产日期是一个月半个月前的，打开了直到渣儿不一样。
6: 好，你不早说。哎，我们家在伊利食品厂有亲戚，我改名给你带伊利的啊。哎呀，
7: 不一样的面包，不一样的感觉，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先走了啊。
6: 啊，哎，你不等春明了？等到天黑，他就回不来。
0: 谢谢您，
8: 不客气。
9: 怎么样？别办怎么样吗？
0: 什么玩意儿？还能怎么着啊？
10: 刘厂查看，刘厂查看，刘厂查看。
0: 大哥，少校小弟我一拜。见过赵主任，没见过你这么照顾。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
11: 行，收你这亲弟弟了，还有这亲妹妹啊。
0: 呼，不许。
11: 没事，没事，没事的啊。好的。
9: 我昨天在胡同口等了半天，你都没来，结果程建军来了，我就走了。
12: 不是怨我不好，我昨天呢一直想给你拿面包，结果等到下班也没机会。
7: 偷面包是小事儿。
12: 嗯。
7: 哎，明儿星期天，咱俩去天坛呢。
12: 明儿啊？
7: 怎么，你要加班啊？
12: 这不是加班。明儿和涛子约好了要去农村收鸡蛋。
7: 收鸡蛋干嘛呀？
12: 买给我们厂了。
7: 合法。

0: 只要不让他们知道就没事了。哎，哥们儿，这个不要挣的钱，领你去趟八达岭啊。
1: 真的？
0: 嗯。
1: 那我可等着了，一言为定，拜拜。

0: 三分，对吧？豪宅运费每个鸡蛋是5厘，你算咱那车能装2000斤，这一算不是5百块吗？还有什么？
1: 那就是说我们发了。
0: 是啊，才发了。
2: 志明啊，你可真行啊！去保卫科我好好检检查，反而打那个鸡蛋的秘密服了你。
3: 一听有赚钱的事儿啊，眼睛就发绿。走。
4: 哎，行了，工艺科的人来了，把生产队的证明信给我，你赶紧撤。嗯。
1: 雪哥不带你这样了，有风险大家一块担着，干嘛老？
4: 你在这会碍事的，听我的话，带着小绿去饭馆等我。快，给我。
1: 你不带你这样的，
4: 我是不是你哥啊？不走我抽你啊！
0: 小心点啊！
4: 好，走。
5: 哎，这是怎么
4: 了？我得给您开这生产队的证明信呢，要不然您怎么下账啊？
5: 行，在行，下回啊还能办。
4: 好，把车开进去了。

0: 白喝了我三杯水，也不点个菜，什么人呢？这是，
1: 这可是投机倒把行为。如果你们不严肃处理，我会向上级有关部门去反映的。我希望你们严肃对待。
2: 我知道了，谢谢啊。哎，请问贵姓啊？
3: 我的大伙，赶紧把手上的活停一下。咱们今天啊，要上这个新产品了，看到没有？
2: 巧克力面包，哎，又有新面包吃了啊！胡说什么呢你们？现在已经有人反映了，说咱们车间生产的面包，果糖不够，果酱也不够，哎呦，还笑还笑我的小祖宗！这次是巧克力，厂部是要派人监管的，监管你们明白吗？啊？
4: 你们谁要是真的不想干了，那你们就偷吃，本主任那绝对还像以前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谁偷吃谁绝对滚蛋。哎呀，韩长明，
1: 你倒不许再吃了，还敢偷？
4: 啊，还敢顺面包吗？
5: 我哪敢啊！我现在是流产查看阶段，是不是？
2: 哎，
1: 科长，
2: 韩长明。
1: 鸡蛋的事来找我的吧？你把他怎么样？就别当着人面说了，咱换个地儿吧。
2: 好吧，走。
1: 哎，没事没事，继续干活啊，继续干活。哎，
2: 你干嘛去呢？
1: 赔一个还不够啊？我说你是什么人？今天早上我一进工厂就听说韩春明弄鸡蛋的事情了，啊？你以为我真的是？

0: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我也把他怎么样？你说会怎么样？现在这事儿一个，你去了这么个车辆，还有你小子，我操，昨晚在厂门口被人看见了，让我给噎回去，谁知道你们又被谁看见了？明白了没有？哪都不许去啊！给我看着他。
1: 还谁参与了？没人了，就我一个。哎，
2: 我就是来多管闲事。
0: 还说你，
2: 是我是拿了点好处费，但是这也算不上投机倒把吧。属不属于投机倒把？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说吧，得了多少好处？
1: 多少？我这
2: 六十。
1: 什么？
2: 六十？
1: 啊！
2: 完了，完了。 你这数额巨大，我也救不了你。
0: 二十，
2: 晚了，已经记录在案了。
0: 哥，
2: 小哥，
0: 改一下。
2: 哎呀，都改过去，别动，
0: 改一下，
2: 再动你性质更恶劣。我可以告诉你最后处理结果了。
1: 啊，
2: 最好的结局是。

0: 上哪儿找不着口饭吃？主意是我出的，这责任就该我来扛。回头你帮哥们找一工作不就完了？
1: 行。
0: 还有你小弟，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2: 偷面包我都不敢。
3: 我不就是想替你凑合。
0: 行，别哭了啊，这跟咱插队那会儿比起来差远了。来吧，再给我一个工人阶级的拥抱吧。来，
3: 我喜欢你。
1: 该喜欢，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女的都喜欢你了。我他妈就是自私。
0: 小林，别让人看见啊！来来来，走吧，别哭了，走了。
4: 怎么样？
5: 这是我妈给你的，
4: 是咱们厂生产的第一批巧克力面包。哈哈，这个当主人的，豁出去了，违反一次禁令，

0: 其实，全场最守规矩、最厚道，从来不在背后捣鬼的，就是你刚出门，我说的都是真话。对你啊，我观察不是一天两天，别说屠木华，你连果酱都没沾过一口。
1: 谢谢你，怎么样？别紧张，大伙这么多兄弟。明儿，我们知道你走啊，是什么好事儿，但是我们喜欢你，还是想送送你。
2: 谢谢，谢谢大家。

0: 巧克力的。
1: 我们厂最新产品。
0: 这么说，我是全北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
0: 我真是太幸福了。
2: 东方，您弟弟，哎，你再说一遍。
0: 建军儿，
3: 阿姨，哎，阿姨，哎，你从前面过来，你没看到苏萌啊？
0: 他在哪儿？
3: 前院啊。我晚上想找他借本书。结果一直没回来，你没见着他？

0: 一把沾黑。
1: 苏芒，苏芒，
2: 哎，
1: 妈，这个死丫头，回去，我马上就，我马上马上。
3: 回来了，
1: 回来了。妈，萌萌怎么学会串门了呢？
3: 她上哪儿了？
1: 串门家呗，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4: 我回来喽。
3: 你上哪儿了？
4: 我没上哪儿啊。啊，我刚就进门的时候去春明家跟他聊了会儿天儿，哪儿没去？
1: 不兴告状的，不兴告状，那你别去呀。你怎么学会串门了呢？
4: 我没学会串门，我这就第一次去他们家就被您给撞上了。
1: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跟春明谈恋爱呢？
4: 没有，绝对没有。
1: 我可要警告你，你现在工作了，可以谈恋爱，但是绝对不能跟院里人谈。
4: 为什么？
5: 不为什么，就是不行。你想啊，一个院住着，谈成了，这亲家怎么处？谈不成，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关系更没法处，不行啊！
1: 明白了吧？
4: 我真没跟春明谈恋爱啊，我们俩就是聊得来，投脾气而已。
1: 不行，投脾气也不行，这投来投去就投到一起去了。妈，这事儿您还得多操心。
5: 这样吧，打明儿起，萌萌上班，我送她出院，行了吧？
4: 奶奶
5: 叫祖奶奶也不行。
4: 饭饭饭饭呢？
5: 吃饭，这不都我差点忘了，再放上。

0: 了两口饭，赶紧上班去吧。人家苏萌都走了啊！
1: 啊，不是我二哥今儿怎么没动静了呢？
0: 二哥今儿歇班，
1: 你歇班你不吱一声的你。

0: 顺明啊，不上班去？
1: 上班啊，
0: 走啊，一块走啊。
2: 不，我得等我二哥呢啊，你先走吧。
0: 好，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0: 三爷，
1: 哎，
0: 我进去找个人，韩春明。
1: 韩春明啊！
0: 啊，
1: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他被厂里开除了，已经不在厂里了。
0: 被开除了？嘿，太好了，这事儿真是大快人心啊！
1: 滚！
0: 见过驴上树，没见过你这么幸灾乐祸的。滚蛋！不是你，嘿，行，
1: 我看年代，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哼。
2: 有毛病，春明，这消息让院里人都知道了，我看着怎么做人。哎，
3: 左边高点，左边高点。哎哎，
4: 你老跟着我干嘛？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行。
2: 老板，您让我在后厨帮帮忙，刷个碗，捡个菜，什么都行。
3: 只管饭可没有工资啊！
2: 行行行。
3: 那你呀，就回到你的街道办事处开个证明，再上居委会盖个章，证明你是刚插队回来，等待分配的学生啊！哎呦，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啊，这可是棋牌室的名字，知道吗？哎，不是让你开证明去吗？你还愣在这儿干嘛？
2: 我要能开来证明，我不在您这儿干了。
3: 那你呀，该去哪儿去哪儿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总这儿不需要你啊。
2: 你这字儿是赝品。嘿，那个毛头小子，敢在我这儿动我手啊？去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5: 人齐白石是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君子让人，下联是仁者承受。您这是下联，您见过下联是横幅的吗？
3: 嘿，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

0: 妈，我回来了啊！哎，
1: 我的妈，你俩咋的了？
2: 啊，忙着呢。好，
1: 这盆是洗干净的。
2: 这个，你歇着去吧，一会儿我就做饭呢。我家小五子就是懂事儿哈。咱们院里就趁面最孝顺。
3: 您要是甭夸了，夸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2: 春明，
3: 哎，
2: 春明，
3: 哎呦，你还有闲心晾衣服呢？啊，你昨天是不是给开除了呀？哎，我跟你说。 你也不把我当哥们儿，这事儿你得给我说一下，我让我爸给你想办法把人事关系弄出来，那以后找不着工作了，这事闹的，我赶紧找我爸去。妈，妈，妈，
4: 快，回去妈，他屋里情况不好。
3: 来来来，
4: 赶紧。
3: 妈，
4: 给你妈倒点水。 说，为什么被开除了？哎呀，豆面包，豆面包！我说你他妈傻呀你？你都多大了啊？老改不了这偷鸡摸狗的毛病。哎呀，行了！哎呀，大哥，哎呀，母子就是插队插的。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跟大姐说实话，偷了几次面包啊？
5: 第一次，
4: 给我了。嗯，
5: 第二次呢？
3: 给那后院苏萌了呗。
6: 没有，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呀，小五子兄弟，你就这点逼样儿搁家，你看二哥到现在还搞不定女朋友和我结婚，但是你行啊，你这种大物欲精神，说不定明儿苏萌就嫁给你了。
4: 大哥，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真是。说给谁了？
6: 我没给苏萌。 我给了一个跟我一块插队的女孩，
4: 叫什么？
6: 叫蔡小丽。
4: 行啊，我的亲弟弟，你今儿要敢说苏萌两个字儿，你瞧我怎么到后院找他们家算账去！呵，几件破衣服，瞧苏奶奶不一。

0: 饶的。哼，今儿你是为了他们家苏萌偷面包被工厂开除了，这个账怎么算怎么赔？
1: 哎，
2: 不是苏萌，
1: 不是苏萌吗？
0: 我是说如果、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他都认错了，来给你哥哥姐姐表个态吧。
2: 那个，我错了，我保证尽快找到新的工作。
3: 你上哪儿找去啊？啊，你是被开除的，连个人事关系都没有。
2: 我想办法要出来还不行吗？
3: 这是你说的啊，你要是要不回来，别怪我是当大哥的不客气。
0: 行了，你当大哥的你不饶他干什么？干什么？不，行了，
1: 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3: 都散了吧。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哎、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拍

0: 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 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

0: 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

0: 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

0: 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5: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

0: 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这不是我说的吗？啊，你这打的也忒狠了点儿了。打出滋溜子来了？没有，
1: 他真的是当着全院人说的。那可不是真的吗？春明他妈差点没栽那儿。我早就说过了，春明没出息，打小看大。你想怎么着？ 好好的工作，说没就没了。奶奶，那您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被开除的吗？你管他为什么呢？反正开除就是被开除了，他总不是件好事吧？哎，你干嘛去啊？
2: 我去问问。
1: 你连为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当着全院人说春明被开除了？
2: 我也是听说的呀。我一知道他被开除了，我一着急顺嘴说出来的。 我是替他想办法，为他好。我哪能想那么多东西？
1: 我告诉你，程建军，这事儿我会去问春明的。如果你跟他说的不一样，那你就是一卑鄙小人。我现在就去。

0: 阿姨，能叫春明出来一下吗？
1: 春明，楚王来了。
2: 什么事儿啊？
1: 阿姨，
2: 你为什么被开除了？
1: 妈，我一会儿回来啊。

0: 说。
1: 其实也没因为别的事儿，就是因为我刚进厂，有一小子跟我摆道，我就把他给揍了。
0: 您都多大的人了，都参加工作了，怎么还这么不稳定呢？
1: 是是是，你说我哥我姐都数了我一天了，能不能让我清静点儿？
0: 哎，我问你，程建军怎么知道这事儿的？那你说他这人是真傻呀，还是故意让你难堪？
1: 哎呀，无所谓，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反正我这工作呢是他给我的，你就当还给他了。
0: 我烦他。
2: 我觉得他跟你一比，他特可怜。
1: 为什么？
0: 我爸妈回来，我先回家。
1: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0: 他没你的心胸，没你的包容，太渺小，太可怜了。
3: 没白被开除。
4: 苏老师、刘老师好。
5: 哦，春明啊。
0: 你好。
5: 活着向前看，该找我倒霉。
6: 我杀人！
7: 怎么了这是？神经病！
0: 爸，我绝对记得上次您说过，那伊利食品厂厂长的儿子在你们学校念高中，对吧？
5: 你妈呀，不喜欢你跟院里人打交道，所以这事儿不能管。
0: 妈。你真的不下令啊？
2: 你怎么着？
0: 我怎么着过？我是这么想的，我今天呢，我就亲自去一趟伊利食品厂，我找那厂长，我就跟他说，你儿子在我爸手底下念书，哎，我就不相信他不给我开出一张人事介绍信来。
2: 得得得，要是这样，快让你爸管管吧。
0: 真的？你们可都听见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告诉春明儿去。
2: 等等，你要是去，就不让你爸办了。
8: 看我干嘛呀？
9: 阿姨，忙着呢。
0: 妈妈，干嘛？你说我爸说什么来着？
2: 你妈说了，春明儿不是打架被开除的，是偷东西，偷了厂里的面包，是偷鸡刀法，知道吧？对了，你别老往前沿跑了，我已经跟春明妈说了。

0: 哎，你瞎了？不是，你怎么跟这儿站着呀？啊！谢谢你啊，没你帮忙，我人事关系还真拿不出来。你小偷！
1: 什么？你是个小偷？
0: 我不就是偷了你的心吗？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因为给我偷面包才被开除的？
1: 嗨，这不光是偷面包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呢。女儿，你忘了，上次我跟你说我去星星收鸡蛋了，
0: 也被发现了，
1: 给我扣了一个投机倒把的大帽子。
0: 反正是我不好，对不起。
1: 其实吧，那一个面包换回一个你。

0: 哎呦，我说蔡小丽，你真够行的，我说。
1: 这回放心了吧？
2: 放心了，放心了。哎，你说你有这关系，怎么不把自己给调来呢？这比食品公司强多了。
1: 我就说了，先办你，然后再办我。
3: 别忘了还有涛子啊。
1: 能不提他吗？
2: 好好好，不提不提。
1: 哎，你知道吗？啊，你走了以后，涛子成天在我们家胡同口堵。
2: 其实这哥们儿人挺好的。
1: 好人就得跟他。哎，我跟你好吧？
2: 哪儿跟哪儿啊？我跟你说过了，哥们有对象。
1: 你吹个呗。
2: 什么就吹了？
1: 我跟你说真的。
4: 向首长报告一个好消息，本人的工作有着落了。
5: 京东贸易公司属于轻工业局下属单位，让哥们儿明儿就上班去。
6: 真的？嗯，看，我就说嘛，你这脑子搞贸易绝对没问题。
5: 夸我？
6: 夸，必须夸。但就是不能当着我妈面夸你。
5: 哎，要说你妈和你奶奶怎么就看我那么不顺眼啊？
6: 那不得问你自己啊。
5: 也是，
0: 打小就没干过什么好事儿。
6: 奶奶，
7: 赶紧回家去。
6: 啊，知道了。
5: 奶奶好。
8: 我先说两句啊，咱爸去世早，咱妈把咱们拉扯大不容易，特别是春明，他去食品厂上班，咱们也没为他庆贺一下。春雪说的对，咱们家每个人上班都有一次为他庆贺的机会，春明没有办，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0: 他说是因为缺了手续不齐。哎，我呢，我不信这个。通过今天的喝酒，春明能重视起来，知道咱们有多关心他的工作。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压力了，就会好好干了。
1: 哥就一句话的事儿，
2: 说了那么多，累了。
3: 我呗，来，聊个天。在咱家呢，大哥是关公，掌管家里的生杀大权的。大姐呢是法官，评断家里的是非。
1: 我二哥嘛，李逵，这呀对大哥那是忠心耿耿。
3: 二姐是凤姐。
1: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3: 行了行了，妈就叫你表个态。胡说什么呀你？
2: 别啊，大哥，接着说，还没说咱妈呢。
1: 咱妈是王母娘娘，必须供着。至于我嘛，放个屁都不多余。我在家没有说话的地儿啊。不过这次是妈让我说的，我必须痛痛快快的说。
3: 我真没想到这坏事能变好事，让我能进贸易公司。
1: 既然进去了，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辜负哥哥姐姐还有咱妈对我的期望。
2: 说的好，啊，来来，
1: 咱们干一杯，来来来来，
2: 少喝少喝，
1: 哎，
2: 少喝少喝，
1: 今儿高兴，喝点嘛。
2: 哎，怎么的？啊，
1: 哎呀妈，不用了，你
2: 拿着拿着，
1: 一个
2: 俩拿着，坐着喝那么多，你真是的。

0: 进来。
1: 领导好，
0: 你是？
1: 韩春明。
0: 哦，你就是韩春明。老总让我转告你，你啊有污点，曾经在食品厂有偷盗行为，我们不能接收你。这个是你的个人资料，你拿回去吧。

1: 我这都半个多月没见着他了，
2: 我也没见着啊。那么早就起床上班了，半夜我也是听听他动静，我看不见他人影。嗯，
1: 那他今天回来的时候，麻烦您告他一声，说我找他有事儿，行吗？
2: 行是行啊，可就是，姑娘，别太认真了。
3: 阿姨，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2: 阿姨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你都听不懂？要我老话说呢，漂亮的姑娘傻，你说这话说得真不假？哎。

0: 哎，今儿怎么饿早了？啊！
1: 哎，对了，我问你，你这串名干嘛去了吗？哎，
0: 我以为你知道呢，原来你不知道啊！
1: 他干嘛去了？哎呦，
0: 要不怎么说人走背字喝凉水都塞牙呀？
1: 你倒是说呀，他干什么去了？
0: 哎，你看那个，拎着秤那个，他俩是一个工种，
1: 收破烂啊？
0: 没错，哎，现在跟咱们已经不是同类人了，以后你跟他在一起，给留点面子，一个院住着，出一收破烂的，你说他怎么抬得起头啊？
2: 哎，你要不信，你到了八大胡同看一眼就知道了。

0: 这是我给你们的，偷的？不是，是在我家卖的。把你大人怎么了啊？
1: 叔叔，你收了吧。
0: 有花来了吗？有花来了吗？
2: 有点头卖。
0: 看看啊。 干净的了，干净我也得干净。这事干净，这事干净啊！来来来，你看啊，这儿呢，差不多是两斤。哎，两斤差一点啊！走，啊，看你。
3: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人家贸易公司嫌弃我有前科，不惜的要。
0: 那你就跑来收破烂啊？
3: 不是，现在我们这叫物资回收公司。
0: 好听吗？你是觉得特光彩吗？
3: 反正我觉得是光彩。
0: 我现在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再也找不着比这事后的行当了。你现在这点出息，你之前跟我谈的那些理想和抱负呢？没了。
3: 那我保证，终究有一天我会把我的理想抱负充分展现在你面前。你连现在都没有了，哪来的将来啊？现在也未必会有将来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收破烂这工作特有将来，特有前途啊？就是觉得我现在挺舒服的。韩春明，你现在怎么那么犟啊？简直不可理喻！祖母，你呢？要是觉得我穿这身行头碍你的眼呢，我绕着你。
0: 等我什么时候出人头地、鸟枪换炮了，我一定再走，好不好？你就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反正我把好赖话都已经说了，你自己想想吧。我真的不希望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里，因为咱俩的事儿，今天成亲人，明天成仇人。自己掂量掂量。

0: 的吗？那咋又找不着了呢？
1: 我认得，我肯定认得。可我哪回来不是白天呀、啊？这冷不丁的到晚上来，那我可不就蒙圈转向了吗？我
0: 那这咋办呢？啊，我说写封信再来吧，这可倒好。咱要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睡一晚上，那还不得让蚊子咬死啊！
1: 哎呦喂，我说三爷，您就别嘚嘚了，我这还着急上火呢，我。三爷，三爷，这样吧，您先给我一毛五啊。
0: 要钱干啥呀？
1: 我可坏了，我买瓶汽水喝。
0: 这咋喝水还要钱呢？你说这
1: 就没准喝了水就想起来了呢，是吧？
0: 嗯，哎，等等。回去想着跟你二姨要，把钱还我。
1: 记着记着，走了。
0: 慢着。
1: 老坎进城，我没记马声。买瓶汽水，我还学会配钱了，我还能白得一瓶钱。苏王姐，苏王姐，小杏儿啊，哎，苏王姐，我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2: 是吗？我有这么好认吗？
1: 哎呦，特别好认，你跟那大街上走人都不一样。你看人吧，他不看人，你看天。
2: 你这话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1: 我当然是夸你了，你跟人不一样嘛。
2: 行吧。哎，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我来找我虎子哥，可是这一到大晚上吧，我就蒙圈转向了。等我，三爷儿，过来，三爷儿，三爷儿，
3: 这又是来扫荡了吧？

0: 大姨儿来了，三姨儿来，三姨儿来了，四姨儿来，回头舅舅们还得来呢。
1: 可谁来呀、啊？都得让我小杏儿带道。
0: 三姨儿，
1: 这个漂亮姐姐是苏萌姐，跟那五子哥是住医院的，她跟我关系可好了。一会儿苏萌姐带我们找五子哥去，您就甭操心了。
2: 哎呦我的娘哎！怪不得你大姨儿回去就说呀，她看见仙女下凡了。哎呦，这闺女长得咋这么俊呢？啊，真跟个仙女似的啊！
3: 看您说的，三姨儿。
0: 嗨，我三姨儿这人就是特老实，从来不会溜屁沟子。
1: 你说什么？溜屁沟子你听不懂吧？就是拍马屁的意思。
4: 走，我带你们找你五哥去。
0: 得嘞，谢谢苏姐。走走，三姨儿，快跟上。
5: 孟小杏，啊，你反了踢了！你给我起来，起来！你敢拆我自行车？
0: 干嘛呀？昨天晚上你怎么说？你忘了？
5: 我说什么了？我不就说我八块钱传的自行车吗？你
0: 这还是的呀？那我给你八块钱，你这辆车给我不就得了吗？
5: 去去去，一边去！
0: 去你一边去！我这好不容易拆开的，你给我找个麻袋去，我装着走。
5: 我找麻袋？你小杏啊。我说的是回头给你存辆新的，不是这辆。
0: 没事儿，不用新的了，就这挺好的。那三爷他可说了，明天他就得走。那万一他变卦提前了呢？那我连这都捞不着了。你愣着干什么呀？你给我找一麻袋嘛！真是。
5: 啊？你昨儿看到你苏姐姐那件的确当衣服了？
0: 好看，
5: 好看啊！
0: 五哥，你说啊，这好东西穿在身上，它就是不一样，是吧？
5: 是是是，想要一件吧。
0: 你要送我一件啊？啊，
5: 只要你放过我这辆自行车。
0: 行啊！哎呦，这自行车是八块钱，那一件好的的确良不得十多块？
5: 对呀、
0: 啊。我要的确良，我要的确良啊！哎，行了，哥，我就要跟的确良的，我要的确良啊，我要的确良。五哥。哎。你不是为了自行车你蒙我的吗？
5: 绝对不会。
0: 这君子一言可是八匹马都难追的，你说话得算话啊！
5: 行行行，
0: 你不能骗我啊！
5: 说话算话。
0: 李雪良，
5: 整个一女土匪。
6: 忙着呢。
0: 啊。
6: 哎，顺便，嗯，通知你一声啊，明天晚上知青聚会你得去。
5: 我就不去了。
6: 不行。一说你没到，就好像我没传话似的。
5: 你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我一收破烂的跟着瞎起什么哄啊？不去了，不去了。
6: 话别这么说啊，分工不同，都是为革命工作嘛。你得去啊，大家等着你呢。哎，别动，别动。哎，苏萌。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好看呢？哎，我特想把这画面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7: 少臭贫吧你！别打扰我干活啊！我们家这个树去年就没长好，你得修一修。
6: 哎，我跟你说，长好不长好没关系，能乘凉就行了。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7: 你说，
6: 明天我们知青聚会，杨华建那几个干部子弟呢，非让我跟春明把你请过去，说特想听你唱歌，
7: 踩过我是不是？
6: 怎么个踩过你呢？夸你呢？
7: 那韩春明怎么不自己过来跟我说呀？
6: 他就不打算去，他说自己工作不体面，不好意思去。
7: 他才不是你说的。
6: 哎，你去请请，你试试去。
7: 较劲是吧？试试就试试。
6: 和我骗你似的。
7: 等着，别动我东西。春明。嗯。
6: 我这么找你的，
7: 知青聚会请我唱歌。
5: 不是不是，你能不能把你不穿的皮鞋上衣服送我一件？
6: 不是不是不是，送给小杏儿一件，我替她谢。
7: 哎，我问你呢，你到底去不去参加知青聚会？
6: 你赶紧给她一件吧，你要不给她看到我这车没有，她可把她大卸八块喽。
7: 哎，人比人要死，货比货要扔，因为怕丢人，所以不见人。长此以往，人娘不人了。
8: 人生天地间，高不盈七尺，瘦不过百年，本无贵贱之分啊！货烂人，破烂货，人非贱，货非货，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
7: 哟，真看不出来，您这天天跟破烂打交道，还挺能锤炼思想的嘛。得，我认输，只要你去。

0: 立马就给。
1: 只要你给我就去，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
0: 一言为定，我现在就给小杏拿去。
2: 哎哎，别让你奶奶看见了。
1: 杨万一，
0: 我奶奶不在家，去我叔叔家了。
1: 难怪你要参加知青聚会。

0: 哥们儿姐们们，各位一块插队的知青们，咱们这次聚会啊，特地请来了咱们在房山插队的时候小清河党支部的杨书记，大家欢迎。讲两句。
1: 好。
2: 谢谢大家，大家聚会还想着我们。咱房山的老话啊，说一年萝卜二年葱，芝麻虫茬得三冬啊。咱们这些城里的知青啊，在咱们小清河插队一待就是三年。说句老实话，你们走了啊，乡亲们还真想你们。这个念书靠嘴，种地靠水，庄稼不认爹和娘，精耕细作多打粮。咱们这种地的农民啊，就想着怎么多打粮食，多挣几个工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就想告诉你们这些孩子啊，没事回房山走走，回我们小清河你们的第二故乡看看啊，别坐骑驴骡思骏马，回了这四九城呢就忘了我们啊。就说这么多。
0: 杨书记，您就放心吧，我们就是革命螺丝钉，您哪里需要我们钉哪里，大家伙儿是不是？哎，
2: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0: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韩春明这小子来了，说你呢，嘿，说你呢，别躲了，杨书记都在这儿呢，你还敢躲？赶紧上来。
3: 谁躲了？
4: 我呢是不想打断杨书记说话。
5: 哎呀，
6: 你怎么了？
3: 哎呀，看见杨书记，我想起件事。 要说躲，那见着杨书记最该躲的人是你呀，兄弟姐妹们。1973年腊月23啊，咱们杨华健同志自己偷摸给自己过了一小年儿。那天呢，这哥们儿想吃鸡了，大伙儿猜猜啊，他上谁家偷鸡去了？
4: 自个儿说吧。
0: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3: 上咱队长家偷去了。哎，那会儿要不是杨书记鼎力相救啊，自掏腰包帮他赔上这两块钱，你小子能顺顺利利的上吗？嗨，
0: 这事儿啊，我还真得特别感谢杨书记。
3: 哎呦，感谢可不能光靠嘴，给鞠一躬。
2: 哎，这事儿以后不许再提了啊。
3: 下边要说的这个人，那就是毛地图了，啊，毛地图大伙可都熟啊。1974年正月哪天来着？
7: 正月17。
3: 对，
7: 毛地图啊，晚上睡觉把被子尿了，然后呢，到杨书记家又借了条被子，结果呢，大家一起说。
8: 你们为什么起哄？我可走了，生气了啊！
3: 别，小心眼，小心眼。
8: 我说这些呀，目的特别单纯。
9: 韩春明这气场，
3: 咱杨
9: 一看人缘就特别好，
3: 对咱们那么……
9: 你看你刚进
3: 那些个好事，
9: 没几个能
3: 上场。哥们儿姐们儿，手别闲着了，给呱唧呱唧吧啊！
4: 好，
3: 走
4: 啊！
3: 走
4: 吧，别放了，别
3: 停了！
4: 来，
3: 别走。
10: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

0: 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

0: 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嗯，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块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块6，6块6，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块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

0: 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啊、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

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

0: 块六让您排除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六块六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六块六，六块六远离排便障碍。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六块六，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除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4: 老了，眼睛看。

0: 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

0: 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有事儿啊。
1: 该说说你了啊，
2: 咱们这位好哥们儿啊，来参加咱们聚会，
1: 连身衣服他都舍不得换呢，这明显就是对我们的不重视。
3: 哎，不，绝对没有啊，我这叫朴实无华。我这个人吧，白话呢我比不过小刚啊，这论主持我比不过华健，唱歌呢我又比不上咱金嗓子苏萌。
4: 大家我放回吧，
2: 大家说能饶吗？
5: 不行。
3: 我左嗓子，跳个舞，
6: 跳舞，
3: 胳膊腿没掰开呢。
1: 给我们弹琴吧，弹钢琴啊。
3: 您别逗了，弹琴，
7: 就咱这帮老少爷谁会弹琴的？有没有？
3: 没有吧？啊，但凡有一个哥们儿管他叫爷。小丽，你行不行？
8: 你行我就行。
3: 没人吗？没人吗？没人，我下去了啊！
9: 哎，别这样，你不会弹就意味着全世界人都不会弹，是不是啊？
10: 对呀、啊。
3: 呦，有点意思了啊！
11: 哎，建军，你小子行不行？行，来一个，咱们给建军一大轰啊！
9: 行，柯明啊，哎，我还就给你叫这个板了，你说。我要弹出声来怎么办？
3: 哎哎哎，我说的可不是光出声啊，我说的是得弹出曲子，是不是啊？
9: 行，哎，列位都在啊，做个见证。下面我就郑重邀请苏萌演唱《我钢琴伴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说各位，这个钢琴我也弹完了，是不是得有人喊我叫爷了呀？
1: 对啊，
2: 没错，
1: 就这样喊爷了。
3: 哎，得了得了，会两下子没啥了不起的。
0: 弹的好坏咱们再说啊，可我弹出来了呀。
3: 刚才都开玩笑呢，你何必这么认真呀？
0: 不是我认真，是春明守着大家伙说的，谁要是弹出来他管谁叫爷。不能说他不会弹就说大家都不会弹，太小瞧人了。怎么着，现在想反悔了？啊，
4: 不能够啊。建军这琴弹得好啊，我狗眼看人低了。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多包涵。
5: 嚯嚯嚯嚯嚯嚯！这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呐！没想到这程建军也成人物了哈！大家说，再来一个好不好？

0: 我哪儿会跳舞啊？杨书记啊，那可是我们校花啊！我要跟校花跳舞，就真成笑话了。对，你还是请春明的。等我一会儿，春明。
1: 你怎么也不参加了？
2: 对，我也是这么个小人得志。
0: 人家建军就是想露露脸。
2: 我还不了解他。
0: 哎，你知道吗？我们插队的时候，永红姐跟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回头冲就把人甩了。白领。
3: 行，不说的，我想喝酒，咱俩找涛子去吧。
2: 找他干嘛？我陪你去。
0: 那可不行，我跟涛子有协定，谁都不能喝你太多，亵渎。
2: 背着我协定？哎呦！
0: 喝多水润润吧？没有，我连他我都没等。你没等谁呀？舒萌。你怎么不等他呢？你们俩不是好着呢吗？啊？不好了。啊？人家看不上我早就不好。
2: 不是，他看不上你，哎，他凭什么看不上你啊？你说你那么好，你哪点就配不上他了？他怎么就看不上你了？这什么意思呀？他这，我跟你说，五哥。 他要是看不上你啊，我也看不上他，真的，他的东西我也都不要，我现在就找他去啊。苏萌姐，苏萌，我也不怕老实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是城里人，长得又比我稍微好看那么一点吧，我是绝对不可能把我五子哥让给你的。行啊，你既然都瞧不上我五子哥了，那我也瞧不上你，你的东西啊，我也不要了。 哎，我告诉你啊，就打今儿个起，咱俩就算是划清界限了。你以后就是我死敌。你这是说什么呢？乱七八糟说一大堆，什么意思啊你？他合着我说一车轱辘话，你都没听明白呀？就是这意思，你自个儿琢磨去吧。哎，行，韩春明，你也有知道丢人的时候。

0: 最新产品，
1: 买的。
0: 国旗迎着朝阳升起。

0: 伍子哥，对不起啦，你的主意不好，还是你最好，你的自行车最好。
1: 自行车，
2: 瞎嚷什么？嚷嚷什么呀？瞎嚷嚷什么呀？
1: 妈，你看到小杏了吗？
2: 走了。他说你把自行车送给他了。
1: 我没。
2: 路途太远，他省点路费，他自个儿骑着回去。
1: 谁把车给他了？我没给他呀！不，我没送给他，我这。
2: 谁让你昨天晚上喝醉来着？
1: 我今儿怎么上班？你说我这个。妈，不是你借我点钱，我再买一个。
2: 跟我借钱呐？啊，真亏的，你说得出口啊你呀、啊？
3: 我说五个外甥，要说你这一个月37.5块，那挣的也不少啊。你咋没钱呢？
4: 我哪知道？
2: 你问他，月月花，月月借钱，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干什么。
4: 来，我帮你。你说你这车都旧成这样了，是不是该换辆新的啊？
5: 我是想换来着，怎么了？
4: 那感情好，把这辆卖给我吧。
5: 就冲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您划船划得特好，我就便宜点卖给你，20，行吗？
4: 二。
5: 要吗？
4: 行，谢谢啊。
5: 哎，不，今天不行。
4: 不是，
5: 你不得让我买回新的再把这个给你啊？
4: 哎呦，我就是因为着急上班要辆车，您说有这功夫，8块钱我就能攒一辆。行不行？松手吧。
6: 哎呀，8块钱一辆，
4: 你这收摊的是不一样。
5: 这车我不卖了，送你了，拿去。
4: 谢谢啊。
5: 哎，我马上就过生日了。回头你送我一生日礼物，咱俩算扯平了。
4: 您放心，包您满意。走吧。
6: 得，又捡一大便宜。哎，苏萌，去哪儿？我带你。
5: 我不喜欢跟阴险的人在一块
6: 儿。不是，我又怎么着你了呀？
5: 你不知道怎么我了，那就对了。程建军，我告诉你，你以后要学会宽容待人，要大度一些，要学会给人留面子，懂吗？
6: 得看给谁留面子。
7: 收废品喽！
8: 有破烂了吗？
9: 有破烂了吗？有洋瓶子、烂罐头，我买。
8: 哦，巧了，嘿，碰上前辈了啊！
9: 怎么着？5毛钱买那书值吗？
8: 忒值了，但这事儿不能对等啊。
9: 怎么着？你这意思是说你是休闲成善，我

0: 是等价交换，
1: 正是。
0: 这小子，干上我这行了，啊，是不是从那几本书里瞅着什么道道来了？
1: 这还真不是，哥们儿十年前就有高人指点。
0: 哟，这么说我看走眼了。小子，
1: 嗯，
0: 就是让你开开眼，看见没有？由这儿一直往西。胭脂胡同137号进门右手第一间就是我破烂猴的，我等着你。
2: 哎，春明，就这号人。

0: 谁知道老先生麻袋要给了我几本书？
1: 意思是说让我别拿他当收要饭的。
2: 他还人穷志不短。
3: 这老先生我得拜会拜会，您受累跟着看好。
2: 你去吧。

0: 长见识吧，看可以，别动心思。哎，黄大，厉害！橘之爱，桃后先有闻。
1: 莲之爱同于者何人？牡丹之爱亦乎众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长终居士。乾隆亲笔。
2: 干嘛呢你？
1: 哎呦我呀！哎，破了口，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2: 行，别提东西了。
1: 我有个姑娘。
2: 特喜欢的，他马上过生日了。我想送他一个独一份的宝贝。
3: 不是，
2: 你这东西正合适，他多少钱买不来的？
4: 出去！
2: 这上边说的这个出淤泥而不染，说的就是我这。
3: 你再不出去，我喊人了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想什么？惦记我东西？我这不该让他进来吗？

0: 把你们这哥哥姐姐叫来呢，不是为了你们对三姨不错，
1: 我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你说这五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月月这钱花光了，还得管别人借。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毛病啊？我可真担心呢。
2: 咱妈担心的对呀，这五子可千万别走上邪路了。
3: 不会吧？
4: 回来了，回来了。
5: 哎，一会儿他进门，你们别说话啊。
2: 啊，别说话。
6: 哟，今儿怎么都回来了？
5: 进来。
6: 哎，什么事儿，大哥？
5: 站着。我问你，你每个月工资都哪儿去了？
6: 花了。
5: 我问你干什么花了？
6: 那你吃吃喝喝的不就花了吗？
5: 胡说八道！你每个月钱都哪儿去了？花什么地方了？在哪儿赌了？你今天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你今天甭想吃饭。
6: 妈，你看我大哥说话，你
5: 妈今天救不了你。
6: 那我就是花了嘛。
5: 你
6: 那些小碎账，
5: 谁还记得那些个账？你说。
2: 哎呀，大哥，刚才不是说好了你不许动手吗？
5: 你看他这样，不打他能说实话吗？
2: 五子，大姐知道你爱花钱讲义气，今儿大姐跟你说一事儿，你只要答应了，咱以前的事儿啊

0: 既往不咎，向毛利保证。
1: 嗯。
0: 从今天开始起，你每个月发官饷的时候，我去你们单位把钱领了，然后交给咱妈，由咱妈来管理你的钱。
2: 就不行
3: 啊？怎么不行啊？
4: 你今天敢说个不字？
2: 我不敢，好不好？我不敢。
1: 我就有个事儿没告诉你们吗？
0: 什么事儿啊？
1: 我谈对象了。
0: 哎，谁呀？快说快说。
1: 蔡小丽，跟苏萌是同学，完了跟我在一起插队的时候在一块待过。
0: 是那次你帮他偷面包那个？
1: 行行行，别说了，人家现在不想叫你。
0: 行啊，你弟弟。
1: 你这一巴掌，我还真想起个事儿来。人蔡小丽今天晚上约着我去中山公园看电影了。
0: 你赶紧去呀你！
3: 大哥不还有事儿吗？
0: 哎，有什么事儿？
3: 走走走。
5: 这回是真的了，你看苏萌叫的他都没理，你看
0: 也是。
3: 嫂，你就别操心了，
4: 咱们五子只要不理后院的，在外头处上对象，这钱肯定不够花，不会去做坏事的。
6: 这孩子只要是学好，我就不担心了。哎，他爹过来，妈，
7: 您说，你什么时候把小五子对象叫来，我好看看。
0: 这事儿我去办。
8: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聚会那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谈谈我的想法。
1: 不用，没事儿。我插队回来以后，工作呢是人程建军帮我开后门找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要自行车我得给他，要面子我也得给他。
8: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说，以你的智慧，你不应该在别人之下。所以我希望你离开你那收破烂的公司。
1: 啊，我离开了，有你奶奶在，咱们俩也没前途。
8: 那你不离开，咱俩不更没希望吗？
1: 行，那你说我去哪儿？
8: 嗯，就算暂时当不上什么干部，至少也先当个体面的工人吧。你得替我想想啊。
1: 当上工人了，你们家里人同意了？
8: 同不同意？你也不能天天走街串巷收破烂啊！你看你现在这都成什么样子了？不是，韩春梅，我跟你说，你现在就算让我跟一收破烂的再去北海，再看你划船，看你荡起双桨，那感觉都不一样了，明不明白？

0: 现在知道你爷爷没酒了啊？
1: 你还没跟我说这是什么酒呢？
0: 好酒，一块一的好酒。
1: 就佩服您这猫鼻子，是一块一的啊！今天晚上咱爷孙俩就着您的破花生米，好好喝他一通。哎，
0: 少来这套啊！有话说，有屁放。这酒给我搁这儿，说完了，放完了，赶紧走人。这么好的酒，我九门提督，你个人不够喝的。
1: 行，那么回事啊？我呢，看着一铁盒黄花梨，
0: 满彻的。
1: 底儿是金丝楠木的，上面还有几行字儿：橘之爱，桃后鲜有闻；莲之爱，同鱼者何人？牡丹之爱，异乎众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
0: 该有乾隆爷落款儿。
1: 您怎么知道？

0: 乾隆七年，乾隆爷呢六次去了惠山，两次光顾周敦颐祠堂，可见这故事与那铁盒出自一个地方。
1: 您进啥说？
0: 小子，还没说跟哪儿见着的，
1: 梦见的，回见了您的。
0: 下回再拿瓶一块一来。小兔崽子，居然敢瞒你师傅！

0: 你要是住进去，我，你要这酒店，您放心，我不耽误您睡觉，我就睡地下。您瞧，哎，您说实话，我这家也是真回不去了。您就当心心好啊，我吧骗我大哥说我有对象了，我大哥非要见我这对象，您说我回去那不请你们穿帮吗？
1: 扯臊！你就奔我那铁盒来的？
0: 没有，
2: 少废话，
0: 走人！
3: 您有点人情味儿，您好好帮忙。
0: 你走不走？
4: 有点面子不给，我什么没见过呀，蒙谁呢？当我来错地儿了。爸，我那口子伤口感染了，再加上发着烧呢。我要是能挺过去，我也不想过来麻烦您。您看，您能伸手帮帮我？ 爸，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都这么低三下四求您了，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是您亲生女儿，就算我不是亲生的，我是路上捡的，我是抱养的，您不该对我这样啊！
5: 行，反正我也活不下去了，我也不会让您给我舒服了，我。哎呦，这可是谎话！你松开，我这，你也是。
6: 这么着，我跟你去看看你男人啊！
4: 我们家事不用你管。哎呀，
6: 那我上次错了，给您赔不是还不行吗？我也让有些人知道什么叫人间自有真情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
5: 不能再停了，我去找辆板车赶紧送医院吧。
4: 我要有钱早送了，还用你说呀？
5: 钱的问题我来解决，收拾收拾。

弟，慢点啊！哎。

0: 四明。
1: 连我的一块算上，一共借了280，够了。
2: 走吧，
1: 走了。哎，需要帮忙吱一声啊！哎，
2: 姐姐，姐，没，哥，哎，你怎么回来了？非常可靠的小道消息，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1: 真的呀？
2: 那可是，我就担心你这个初中文化考不上了。
1: 没事，我现在上班，整天闲的没事干，那么多高中课本，我没事我就看就行了，
2: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事儿啊，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1: 行，
2: 我走了。
1: 哎，爸，那个，哎，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五金公司的那个名额啊，给春明吧。
2: 你们俩不是闹掰了吗？
1: 你甭管了，算了，我去跟他说。哎，

0: 切，他呀，肯定是怕人家和他竞争。
1: 春明，春明，
2: 哎，这还生我气呢？哎，我来可不是跟你道歉的啊，我来告诉你件事儿。
3: 我爸又弄到一个五金公司的名额，这可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啊！你要是想掉进去吧？
4: 什么条件？
3: 你刚才不是不理我吗？
2: 爸。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6: 啊，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9: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 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

0: 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

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

0: 烈火淬筋骨，千锤定山河，金属赛道上半场的巅峰博弈让人热血未凉。本周五，四位深耕降噪的金属匠人强势登场，烈焰千锤铸匠心，铜铁方寸逐锋芒。是新生挑战者破局突围，还是资深领跑者卫冕序章？这场匠心之上的非遗对决，精彩，敬请期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

0: 六杯，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不就得了吗？你别张嘴闭嘴的，瞧见，多没意思啊！哎，该说的我都说了，等我消息。
1: 算你也办了件人事。
2: 怎么着？你俩到底谁去啊？
3: 借钱就是为了这事儿吧？
2: 聪明。
1: 小丽，你想想啊，要是能去五金公司上班，是多好的事儿啊！
4: 反正我要是去了，我就替春明还钱。
1: 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3: 也是，跟春明一块插队那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一码归一码，那跟钱扯在一块儿，绝对不能够。
4: 是谁反复在我面前说他借钱的？谁？
3: 不急不急，我说话什么时候过过脑子啊？
1: 行不行？赶紧定啊！
3: 我发扬风格，我让给他了。
4: 哼，我还不要呢。蔡丁壳。
3: 成，蔡丁壳。
5: 蔡丁
4: 壳。
5: 蔡丁壳。
1: 行了行了行了，涛子去挺好，他脑瓜子活，兴许还能找到发财的道道。
4: 挣了钱别忘了我。
1: 谁敢呢？
6: 嘿嘿，往这儿看，跟我回家一趟。
1: 我不愿意。
6: 你别后悔。
1: 谁后悔谁孙子，就您这种人我都懒得搭理。
6: 听一面之词，这不是你啊？
1: 行，那你给我一解释吧。
6: 买点酒去。
7: 真的啊？
0: 我跟你说，我爸的消息绝对可靠，过两天就得见报。
7: 谢谢你告诉我。
0: 嗨，咱俩客气什么？
7: 你考吗？
1: 我。
0: 你说我跟春眠都是初中文化，你说我们去考那不丢人现眼吗？
7: 那也不能自暴自弃，总得试试吧。
0: 我行，我回头试，但我明天就得出差了。行，哎，这事儿保密啊，千万别跟别人说。
7: 嗯，
0: 我先走了。
7: 嗯。
8: 啊，萌萌，程姐今儿跟你说什么了？

0: 我说奶奶，您能不能不当警察呀？
1: 不能。他到底跟你说什么呢？
0: 没什么，他就是告诉我马上恢复高考了。
1: 这不算什么新闻。
0: 哟，这事儿您都知道啊？
1: 昨晚你爸妈回来就说这事儿呢，是邓大人批准的，全国都传开了，还说今天晚上早点回来，做做你的工作，让你准备迎接高考。
0: 没想到您还挺关心政治的嘛。
1: 那是，你懂什么？是北京人就关心政治，除非他不是。
0: 奶奶，那您说那些胡同里每天拿着大蒲扇摆摊下棋的那些人呢？
1: 你可别小瞧他们，他们比你懂政治。不信你和他们说道说道，保证三句话你就对不上牙口。
0: 得，看来啊是我小瞧您了。
1: 对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少理程家大小子。
0: 您不是说他比春明强吗？
1: 强不了哪儿去，一个整天不务正业，一个满眼都是鬼。你记住了啊，看不透的人最好离他远点儿。
0: 行，我知道了。您自己摘吧，我不帮你。
1: 哎呦，哎，对了，萌萌，我忘了问你了，这两天我怎么没看你骑自行车呀？车呢？
0: 我卖给春明了。
1: 卖？不是，那他给钱了吗？
0: 给了，他能不给吗？敢不给？
1: 这说卖就卖了。
2: 侯祖德是不跟你说我作为他爸反对他找这男人？
3: 嗯，不光这些，说您一分钱嫁妆没给。
2: 他跟你说没说这男人他爸是谁呀？
3: 我问这干嘛呀？
2: 这人他爸是刘四海，他爷爷是刘公公。
3: 他爷爷是宫里太监。
2: 这还是我往下说呢。
3: 那这么说，那刘四海就是太监抱养的？
2: 甭管那个，我跟这个刘四海是仇人，小当初就他卖的我。啊，我那会儿在伪政府干过，就是混口饭吃，给人跑腿的事儿。他总说我是汉奸，去他娘的！我一把火把他们三间房都给点了，就这判了三年，我们俩这仇就作下了。侯素娥是我独生闺女，生下来以后我媳妇就死了，我一口奶一口水把这孩子给带大的，嘿。你分钱到吗？长大以后，他非要嫁给我这仇人的儿子，你说我能答应吗？我当然不能答应了。他就给我告到街道办事处去啊！要对我什么劳动改造？嘿，就这闺女我能认得吗？
3: 话说您是有委屈啊！哎，不过眼下实行的吧是恋爱自由，不能再包办婚姻了。
2: 我不爱听。
3: 不爱听我不说，好不好？我走还不行吗？
2: 哎，那东西还要不要了？
3: 你少拿那宝贝来威胁我！我告诉你，在大是大非面前，哥们从来不含糊。
2: 干！
3: 普兰好，按说您这岁数轮不着我来教训您，但有句话我真是不说不痛快。我们家老爷子临走前说的话，哥们这辈子都记得。做正阳门下的人，就得做正阳门下的事儿。拍着胸脯做人，不做那昧良心的事儿，琢磨琢磨吧你。
2: 那得，这里边有400块钱，这你给那个侯素娥垫的医疗费，
3: 省省吧。您甭管我帮您闺女垫了多少医药费，哥们儿自个儿挣去。钱，买不来亲情是买不来是非。别看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崇文门外的大水官的后人关老爷子说的，就是自封九门提督的那位。自个儿琢磨琢磨。

0: 阿姨，春明在吗？
1: 哎，睡觉呢，昨天后半晌才回来。
0: 春明。
2: 那。
0: 哎。

0: 苏妈，
1: 坐。
0: 阿姨跟你说啊，
1: 以后别来找他了，你奶奶不愿意。这一跟我见面啊，净给我掉脸子。
2: 阿姨，我奶奶今天不在，她看不见。
3: 来了，什么事啊？
2: 哎，恢复高考的事儿，你知道吗？
3: 听说了。
2: 怎么样，有想法吗？
3: 哎呀，我又不像你，高中毕业成绩那么好，我这初中进五二的数理化没一门通过。
2: 你语文跟历史好，试试啊。
3: 哎呦，那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你拿我打岔呢？算了。
2: 不是怎么着不行啊？
3: 我有自知之明。
2: 你能不能别学程建军？一听说高考，立马回心了。
3: 真的不想考。
1: 苏妈啊，他俩跟你一样吗？你爸妈是干什么的？老师。再说你还是高中毕业，他俩初中还没毕业呢。要考上谁不考啊？考上就是干部啊，出来。
3: 言之有理啊。
2: 可是我觉得试试总比不试强。
3: 哎，算了。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就踏踏实实的干我这行挺好
1: 啊。春明，你那事儿跟你大姐说了没有？
3: 妈，这事儿咱一会儿再聊，行不行？
1: 就你说那对象啊，什么时候到家来看看啊？
2: 阿姨，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回去啊。
3: 妈，没您这样啊。
1: 你说不出口，我还不替你说。
3: 我谢谢您帮忙了，我。
1: 哎，跟你说正经的呢。就你跟我说的那对象，你什么时候领回来，让我看看。
3: 知道喽。
4: 把自行车还给我。
3: 这车你不是送我了吗？
4: 我反悔了，不送了。
3: 行了啊，我妈那是胡说八道的，都是我蒙她的。
4: 你蒙她，谁信呢？你妈就是你的天，你少
3: 说的是真事儿。
4: 潘春明，你现在都学会一只脚踩两只船了哈。
3: 你这说的太难听了。再说了，当初不也是你说的吗？咱们俩现在也就是普通朋友。
4: 那你也不行。你笑什么笑？啊！你别以为我是吃醋了，我告诉你根本不会。我就是想看你到底是怎么对我的。
3: 只要你苏萌一天没准，哥们就一直等。
4: 这还差不
5: 多。哎呦！哎呦！这猴儿姐，您这是跟谁有仇啊？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我猴儿姐，我说这两天我也太忙了，没顾上来看大哥。大哥怎么样了？
4: 好多了，那个医生说呢，这烧已经退了，炎症消了以后就给他治腿，好像说是要重新接骨头。
3: 哟，那不行，我再帮你筹点钱去吧。哎呦，
4: 不用，我跟你说这些啊，不是为了问你要钱，我是想谢谢你。
3: 这才不用呢，这。
4: 我爸昨天给我送来1000块钱。
3: 真的？
4: 真的。哎呦，我都没想到我爸给我送钱。我也没想到我爸怎么那么有钱啊！哎呦，昨天啊，这老头一进来坐那儿就哭，看得我那心里也怪难受的。你都不知道最后那俩眼哭的呀，跟个桃一样。我爸说啊，他这辈子白活了，他还活不过你这个后生。
3: 呀呀，可不能这么说。
4: 他让我把钱还给你，但是我想我能不能晚点还啊？我这治着病呢，这万一中间出个什么差错。
3: 行，您说的对，治腿啊是第一位的，腿治好了，什么工都找不着。
4: 对呀对呀。
3: 那您辛苦，我得赶紧走了啊。
4: 你可真会说话，你。没事，家里玩啊。
3: 知道了。
6: 咱们家回韩春明回来，您把这交给他。
1: 干嘛呀？你的东西干嘛交给他呀？
6: 您教他，他就知道。建啊，

0: 怎么样？
1: 哎，我去了一趟五金公司啊，人家说还有一家需要盖，
2: 还有一家，
1: 对，劳动局的。
2: 嗯，那先放我这儿吧，回头我找一下程建军。嗯，
1: 你是不是跟蔡丽表个态啊？
2: 表什么态啊？
1: 你就说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2: 哎呦喂，我说兄弟，我跟你说，什么事儿我都能搅和，就这事儿不行。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我说兄弟，您自己想想啊，你要真喜欢人蔡小丽，就自己去穷追猛打，得让人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是不是？你让我多句嘴，人就能听我的。
1: 哎呦，你在，反正我就没戏。
3: 那怎么的？我死了？
1: 我看行。
4: 胡说八道呢！
3: 其实你也喜欢蔡小丽，我知道。
4: 你干嘛去啊？
2: 找江建军。
4: 哎，你等等，
5: 刚才那收破烂的给你送了一样东西。
2: 哪儿呢？
5: 我放桌子底下了，太脏了。

0: 贼
1: 程建军，
0: 程建军，
1: 程建军，
0: 程建军，
1: 程建军，建军，建军，
0: 程建军，
2: 喊什么呢？哎，你回来那么早啊？
3: 你不也回来挺早吗？
2: 我不是要出差吗？回来收拾点东西啊。
3: 去哪儿啊？多长时间？
2: 大概一个月吧。
3: 那我这调动工作的事儿，能直接找你爸吗？
2: 没问题啊，指标不是在你手里吗？啊，档案你也拿出来，找我爸盖个章就完了呀。
0: 谢谢啊。
4: 妈。哎，
5: 高兴。啊，什么事儿？
4: 我觉得我还是今儿晚上就走。
5: 我看行，虽然你大姨那儿饭不好，可没有人打搅啊。
4: 妈，我走了之后，您可一定要给我保密啊。
5: 放心吧，儿子的事儿那就是妈的事儿，哪有妈坑儿子的？
4: 妈，您请好了，回头我的院里放一大卫星，所有人都知道我考上大学了，他们想追都晚了。
5: 大学毕业回来，分配工作那就是干部。到时候啊，让全院的人都另眼看我们。
4: 那是。
5: 快准备去。
4: 什么东西？
3: 真没劲。
6: 你现在才知道没劲、啊？你那春明是被开除的，结果大家那一不远，没给他好。哎，正式调动，除了主任说你两句好话，剩下的都跟没事儿似的。
3: 你的意思是我不会做人呗？
6: 哼，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3: 那平常，哟，哥们长，姐们短。
6: 哟哟哟，你还真当真了？那是面上的事儿，你跟春明一样吗？他们是阶级感情。
3: 反正就是个没劲，害得我连痴情的心情都没有。
6: 你不去了？谢谢你啊，涛子，我们俩散吧。
7: 走。
0: 哎，小丽，你是想气碎了我吧？你
3: 要说喝酒啊，我最佩服的还是我师傅，人老爷子不用过嘴，光拿鼻子闻就知道这酒是几块几的。
8: 行行啊，吹什么呢？我憋屈死了。
3: 活该！
8: 不是，那你说平时带谁保？
3: 这不是带谁保不保的问题，是你说话不把门的问题。哎，就说上个月啊，咱老主任他妈病了啊，你不关心也就算了，你看你说的那几句话，整个就是一幸灾乐祸呀。还有呢，李大姐和她男人在咱们公司吵架那次，你没忘？是不是因为你？啊，你跟人男人聊天说，哎呦，李大姐可爱和男同志聊天了。
8: 那我说的是实话，
3: 知道的是李大姐随和，不知道的是李大姐那什么了呢？
9: 没错。
3: 我告诉你啊，到了新单位，你得。

1: 改革开放，改革革命，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走着。
2: 我怎么听这词跟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3: 苏某高考了是吧？
2: 啊，正在复习呢，百分百能考上。
1: 我先自己庆贺一个。
2: 不是，等会儿，什么意思啊？啊？ 苏某还是考上大学了，你们两个的距离就彻底的拉开了，你俩就永远不能在一块。我说的对吧？其实，论同学，我是有点嫉妒的。全年级10个班，2个班的同学能考上高中，他就……可是论高考。
3: 我是真的衷心的祝福他一定要考上。彩玲，你可够坏的啊！有你这样的吗？我还在这儿呢，当着我面就发起公示啊！
1: 我愿意。
3: 那我这边就祝苏某考不上。你怎么那么坏啊？
1: 我踩你们，为什么没人给你送信？
3: 怎么样，帮我顶脏了啊？喝喝酒，来。
1: 我其实不应该提醒你，可是我是为你好，我怕到时候你受不了。
3: 他说的有点道理啊，差差不多就行了啊。

0: 上了，
1: 托您的福，人家考上师范学院了。您这什么表情，怎么一点也不兴奋呢？
0: 你爸你妈都是大学生，你考上不应该啊。
1: 特没劲，您还想着你得帮我庆祝一下。
2: 真是的，瞅瞅瞅瞅，
0: 这什么呀？奶奶早就准备好了，你妈说了，今儿晚上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回家吃饭。
1: 太好了。
2: 哎呦，
1: 你来干什么呀？
3: 哟，孙奶奶。
2: 进珠来了，
3: 我来祝贺你考上大学呀。
1: 你怎么知道的？
3: 看，咱俩一个学校。
1: 你
3: 怎么不相信？
1: 哎，你不是不参加高考吗？
3: 我是不想参加，结果我爸我妈给我报上名了，于是我一恶补，结果就考上了。那我拿通知书的时候，我看到你的名字了。
1: 我瞧瞧
3: 啊，你看，
1: 程建军，你还有什么可以让我惊讶的？你一气儿全说出来。你上次弹钢琴就让我刮目相看了，这会儿又没见你复习，你也没上过高中，这就考上大学了，你可真够神的。
3: 还行。对了，苏奶奶，我妈让我告诉您啊，晚上您就别做饭了，我爸在外边买了点菜，咱们一块儿庆祝一下。
0: 哟，这我可做不了主，这得问王凤他妈。
1: 啊。
3: 您就甭客气了，我妈还说了，有人高兴呢，就有人愁，都在一个院里住着，咱就不张罗了啊，省得人家嫉妒。
0: 得嘞，这话我爱听。

0: 胡大爷，
1: 哎，下班了，
0: 下班了。
1: 哎，志明啊，咱院可出喜事了。
0: 什么喜事啊？
1: 苏家姑娘成绩大小子考上大学了。
0: 程建军？
1: 没错，
0: 这我真没想到。

0: 哎，春明，你坐这儿干嘛呀？屋
1: 里太热，我出来乘凉。你打醋去啊？
0: 啊，对，家里晚上吃饺子，突然没醋了。那我去了啊。
1: 啊，去吧。

0: 小明，忘了告诉你件事儿，我考上大学了。太好了，祝贺你！太棒了，我知道你能考上。
1: 你真这么高兴啊？
0: 发自内心的高兴。
1: 那个什么，我给你生日礼物已经准备好了，是现在给你的还是？
0: 都行，
1: 反正我下个月才过生日。
0: 那
1: 我打出去了。
0: 去吧，去吧。

0: 苏萌的这个鼓励之下啊，为了感谢苏萌啊，感谢刘老师啊，感谢苏老师，哎，感谢苏奶奶，我呢特意从烤鸭店买了一只烤鸭，今天呢咱们两家人呢在一块儿为孩子们考上大学咱们庆贺庆贺啊。
1: 哎，是啊，这次你们能够上大学完全是因为国家恢复了高考，所以啊你们要珍惜这次机会啊。
2: 知道了爸爸。
3: 哎，我们俩一个学校，苏萌交给我，您放心好了。
2: 对，有建军呢。哎呀，谢谢啊，来来来咱们、
1: 那好，为俩孩子咱们干一杯。
0: 来干一杯，
2: 来
0: 干
2: 杯，
0: 干一杯，好，来，
2: 哟，谁呀？我去看看啊。
1: 来，咱们喝点吧。
2: 哟，陈明啊，
3: 刘老师，
2: 快坐下来。
3: 不了不了，打扰了啊。我知道苏萌考上大学了，特意给他备了份礼物，那个祝你前程似锦啊。您说。
2: 哎呀，那真都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没事。
2: 来，春明，来坐下。
3: 不，我回去还有事儿呢，打扰了。走了。
2: 走啊！妈，快拿来让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哎呀，破盒子。来，接着喝。
4: 盒子有什么用？
5: 给我，我有用。
2: 行，奶奶她送您了，放点针灸线脑的，正合适。来。

安全的。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

0: 时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 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

0: 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0: 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啊，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4: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这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热的不想吃饭，
11: 吃点开胃的、酸口的
12: 酸汤猪手。
13: 酸呢，在我们祖先开始真正的烹饪的时候，就有了。
14: 酸呢，撒玉米，风丝。
11: 好，
15: 黄鳝呢，实际上呢，含有许多的 DHA 和这个卵磷脂，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20%左右。
16: 我要做一个肉丁的焖的一个糊豆，
17: 清热，清苦下的这种功能时效性还是比较好的。
18: 家政女皇。

0: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6月21日，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的不想吃饭，
1: 吃点开胃的酸口的
2: 酸汤猪手。
3: 酸呢、啊、在我们祖先开始真正的烹饪的时候就有了。
2: 酸呢、啊、撒玉米风丝。
1: 好，
4: 黄鳝呢实际上呢还有许多的 DHA 和这个卵磷脂、哦、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20%左右。
5: 我要做一个肉丁的焖的一个糊豆，
6: 清热啊、嗯、啊，清苦下的这种功能时效性还是比较好的。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7: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6: 哎呦，
1: 哎，你这到了饭点来我们家白吃白喝的，还唉声叹气的，你唉呦什么呀你？
6: 石家庄这天，我跟你讲，怎么这么热呀？
1: 夏天天不热，夏天下雪，你这日子还敢过吗？哎、
6: 这一到这两天，我跟你讲，就没食欲，无精打采，特别不想吃东西。
4: 夏天了，怎么吃开胃的？吃清淡的、开胃的，啊、包括吃点酸的啊。不但是要放醋，实际上呢，比如说像我们吃的番茄、山楂，啊、还有凤梨、乌梅这些东西呢，哎，给我们调剂一下，使我们食欲增加。另外呢，你说你这些你不吃，还可以在我们菜里面放一点醋。起的一个调剂的作用，促进食欲，让你把有营养的物质和其他的食物都能吃进去，保证你夏天的身体健康不得病。
1: 行，邵老师，人家刘老师都说了，吃点开胃。

0: 没有问题，
1: 王炸给我们来个什么呀？今天，
2: 今天来个酸汤猪手，这猪手大夏天吃啊！
1: 酸汤鱼、酸汤肥牛，这我们这酸汤猪手，
2: 不是关键是解个道理，
1: 你这是到底是解腻吗？还是
2: 就大夏天吃猪手啊？
1: 这猪手大夏天可以吃，
2: 对，
1: 也是很好的。猪手营养很丰富的啊，很多人过去认为吃这个猪手胆固醇高，其实猪手里面就我们讲的猪蹄儿啊，猪蹄儿里面的胆固醇含量并不是特别高的，它100克里面还不到200毫克。
3: 今天我们用的是洋葱，
2: 洋葱，
3: 完了是黄的灯笼椒，
2: 哦，灯笼椒，
3: 完了小米辣，
2: 来吧，
1: 这是辣菜呀还是酸菜呀？
3: 酸辣菜哦，
2: 那夏天太开胃了，来吧，
1: 来。
3: 好，这个
2: 挪一下。
3: 嗯，我们呢先切点洋葱，
2: 我给闪一会儿。哎呦，
1: 这洋葱我可离远点，不然一会儿眼泪哗哗了。
2: 都离远点吧。
1: 董老师，这个酸汤系列，就像我刚才说，咱们现在知道有酸汤鱼、酸汤肥牛，这好像是什么贵州那边的，是酸汤的东西比较多吧？
4: 这个酸呢，其实在我们祖先开始真正的烹饪的时候，它就有了。因为在那个尚书里就说哈，可以调羹，为饵盐梅，那就是梅是梅子，完了慢慢的就是说用梅子，包括一些酸的东西，还有一些什么发酵酸啊，哎，比如说米汤发酵的，像你先说那个贵州的酸汤鱼，它就是树番茄跟米汤的发酵酸造成那种酸，它是一种自然的酸，像咱们北方经常鸡酸菜，
1: 对对对对对，
4: 那个酸菜也是发酵酸，四川人。泡菜那个酸也是发酵酸，潮州人的那种咸酸菜，包括桂林、广西、云南一带吃那种酸笋，都是那种自然的发酵酸。这些呢都可以用在调味里边，都是种酸。
1: 来，我们刚才把这洋葱
3: 跟那大料，
1: 大料先煸香了，
3: 因为洋葱煸完是第一提香，这样是洋葱甜的。哦，它会很香。我们把这个姜那个泡姜再放在里边慢慢炒，给它炒香的，炒化它以后，完了我们再加水再去煮。
1: 料先要炒香，
3: 对，一定要炒香，别着急，就炒这个料是最关键的，因为它你太急了，火太大出不来香味，你再搁着它没有用，你炒生的时候它出来，它反而倒没有那种味道出来，知道
2: 吗？那这是煸的什么时候？煸的什么状态才可以？
3: 稍微有点，你看这个
1: 焦边，
3: 这小的就可以了，焦边就可以了。
2: 那就差不多了，这个。
3: 对，放黄的灯笼椒。
2: 那黄灯笼椒，我觉得是海南比较擅
1: 长。是海南的那种吗？特别辣哈。
2: 这是煮猪蹄儿，
3: 对，
2: 那个汤哈。
3: 对，这是煮猪蹄儿汤，这是原汤。
2: 一个两个，
3: 先来一个，
2: 这个。
3: 这个柠檬呢，我们是这样，我们
1: 这个时候就要放柠檬了。
3: 对，
1: 那这种酸不会在煮的过程当中就挥发了吗？
3: 不会，
1: 它跟醋不一样。
3: 对，这个是潜意识，这是果酸。哦，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呢，把最后把这个
1: 切一下，
3: 对，切，
1: 还把它搁进去啊，是吧？
3: 搁一下的时候，但是这个根儿啊，我不搁，为什么根儿有点发苦？哦，我就不会搁，要不那汤会就那个苦味会要重，我就搁在中间这两个部分。
1: 就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个酸汤，这锅汤是最关键的。
3: 对，
1: 学会熬这个汤，是不是我们这酸汤可以酸汤一切了呀？
3: 可以，但是就是说，但是你做猪手，就是猪手汤、原汤。但是你要这个汤放鱼就不好吃。
1: 那鱼就是先把
3: 鱼
1: 就是先把剩下的鱼骨熬成汤也行吧？
3: 对对对，用什么就是我们原物原味，就是
2: 熬了，
1: 开
2: 了，
3: 对，开了稍微煮小煮煮一分钟半分钟的，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再放一点盐。
4: 咱们说这个酸吧，咱们老祖宗以前用梅子
3: 装点鸡粉，
4: 后来就逐渐我们就出现了发酵酸，再有的就是这个醋酸，比如说北方的老陈醋、山西的老陈醋、独溜镇的醋、天津独溜镇的醋、四川保宁的醋、
1: 镇江香醋、
4: 福建永春醋啊，都是非常有名的。永春醋是比较特殊，它是红曲醋，因为闽菜
1: 它那个醋也是红色的吗？
4: 也红色的，对，非常香，它是红曲的啊，有高粱发酵的，有大米发酵的，哎，还有各种各样的醋吧，它不同的风味。
3: 这个时候呢，我们呢稍微的放一点小米辣的汁。
1: 哦，放汁儿啊？
3: 对，放一点汁儿，完了放一两个就可以，就看你根据你的爱好，知道吗？喝太多了，
5: 有一些人可以用这个酸来代替盐。你比如说像我们一般正常的时候，都说要吃菜的时候烹调放点盐，
4: 对
5: 吧？
4: 对对对。
5: 但是有没有就不放盐的呢？其实也有，比如说当肾脏有病的时候，那我不能吃那么多盐。

0: 那我就用这个酸的味道的东西代替盐。那有人会说我体内的盐是不是少了？其实我们只要能吃饭，吃任何的食物当中都含有钠，只不过我们现在吃的氯化钠是给一种甜咸味儿，让我们自己感觉到有咸的口感，能更刺激食欲。当你没有咸味儿的时候，那你就很难下饭。那你怎么办？用酸的，用醋来代替，或者是这些那个水果的酸都可以使它促进食欲。
1: 我说心里话，要光看样子哈，看不出来它好像是那种能够开胃、能够刺激我们食欲的这种汤。
2: 但是我们得尝尝，闻这味儿跟那一般的还不一样
1: 啊。闻着这个味儿倒是一点都
3: 安慰上了，这次
1: 不油腻，安慰上了都啊。
0: 这胶原蛋白多呀，对皮肤有好处啊。
2: 但是这也不能吃太多吧，这猪蹄儿。
0: 猪蹄儿你不能太多，你可以经常去吃一点。因为什么呢？你的皮肤，我们知道它这个胶原蛋白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钢筋水泥。那么这个钢筋就属于胶原蛋白。那么我们皮肤有很多的结构，当我们胶原蛋白就起着一个钢筋的作用。如果你这个钢筋塌了，胶原蛋白塌了，你的皮肤的各层的结构都会塌陷，
1: 立刻就松了。
0: 哎，松是一个。另外就是你的出现的不同纵向、横向的皱纹，那你机体里的器官也是一样会裂掉的。
1: 这先按位，然后这我们来上一个大汤盆哈。
2: 这也是按位，这是我的这一位。
1: 来，这一位，您这一个人吃几个人的呀？
2: 这是一位吧。
4: 这个今天我没放多少辣椒跟那个，但是我觉得这个酸度整
1: 刚可以哈，
4: 刚刚好，酸度跟辣度刚刚好。
1: 您说一个，您做什么菜？
5: 非常安逸的菜。
1: 好，名字叫做
5: 酸辣鳝鱼风丝。
1: 好，风丝包还是
2: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什么酸辣鳝鱼粉丝包。
5: 刺激开胃的
2: 哦，刺激开胃的，
5: 非常开胃，
1: 要开胃。
2: 我跟你说，这我见过世面，老方认识吗？这叫
1: 粉丝，
2: 粉丝，这鳝鱼，
1: 鳝鱼
2: 啊，醋，
1: 这是醋，应该是什么？保宁的醋是吗？
5: 保宁的醋，
3: 这是保宁的醋，
2: 新鲜辣椒，
1: 这是豆瓣酱，
3: 豆瓣酱跟红油的混合物，
5: 对，
1: 这个是
5: 辣椒面，
2: 辣椒面。
1: 您别说这，这
2: 花椒粉，
1: 花椒啊，这是花椒吗？
3: 对，
5: 这是花椒。
1: 但为什么它这么绿呢？是那种麻椒吗？是我们说的麻椒吗？
5: 就是麻椒。
1: 麻跟这种花椒不一样吗？
5: 青
3: 藤
1: 椒吧，跟这个不一样吧？
5: 这是青
3: 花椒，花椒小时候。
5: 天津的青花椒。
1: 来，那咱们先。
5: 接下来就倒开水，上鳝鱼。
2: 哦，先尝尝这个啊，
3: 烫一下是吧？
5: 烫一下，因为。这个烫一下主要是去掉它的腥味，
3: 腥味啊，把粘液腥味去掉。
5: 对，这个时候我们先放点盐，
3: 放一点盐，
5: 放点盐把它腌一下。哦，
1: 先腌一下鳝鱼是吧？这个鳝鱼是我们看到那种什么？原来我们之前说那
0: 黄鳝
1: 那种黄鳝啊。
0: 黄鳝呢，实际上呢，它肉很嫩，肉嫩味鲜。但实际上呢，营养价值很丰富，它这里面呢还有许多的 DHA 和这个卵磷脂，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20%左右。另外，你看鳝鱼里面呢，我们说它维生素 A 也很丰富，它对眼睛啊，一些对眼疾，在过去民间的时候没有上眼药水，那这怎么办呢？就吃点鳝鱼，哎，眼睛就会好一些。
5: 对。
0: 另外，它还有鳝鱼素，鳝鱼素起什么作用的呢？它主要是能够调节血糖，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呢，他就是可以用一些吃一些平时的这个鳝鱼，这样去烧着吃，调节血糖。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鳝鱼，比如说像一些痛风的、血尿酸高的、胆固醇高的，这些就要注意了，不要吃。
2: 行，这现在您是要炒这个鳝鱼？
5: 这个时候就不炒鳝鱼，我们就先
1: 炒这个豆瓣酱。
5: 豆瓣酱，
3: 对，红油跟豆瓣。
1: 为什么这豆瓣酱要泡在红油里呢？这跟平时的那豆瓣酱有什么区别呢？
5: 这个酸辣的。
1: 啊，酸辣的呀。
5: 所以我豆瓣我们都先炒了一下。豆瓣是在，这个川菜里边有很多种豆瓣，
3: 对，
5: 炒回锅肉的豆瓣不一样，
3: 对，
5: 粉蒸肉的豆瓣不一样，因为它的发酵期或它生产的过程流程也不一样，
2: 哇，这豆瓣这么香，
1: 那咱们用红油泡着，
5: 这个时候就放一点姜，
3: 这就是豆瓣的一种，叫红油豆瓣，
1: 红油豆瓣，
3: 对，
2: 我以为豆瓣就一种，还有好多种，实际上，
5: 所以我们这个红油这个豆瓣酱

0: 就蘸一些，比如说北方的牛肉，啊，我的羊肉，啊，
1: 蘸啊，哎，
0: 挺好。
2: 蘸馒头也好吃，
3: 过去蘸馒头，
2: 过去我们把这个叫金钩豆瓣儿，现在没有叫金钩豆瓣儿了，现在没有卖的了。
0: 刘老师，哎，再过一边就把金钩，
2: 对，
0: 就是发酵以后蒸熟了再烤。扣在里边，
2: 对，
0: 它就是金钩豆瓣了。就
1: 这菜要做出来，又酸又辣，哎
0: 呀，很开胃，
1: 很开胃啊，肯定是夏天里的下饭菜。
0: 这个我们做酸辣的，这个时候把火开小一点。好，这个时候我们把沙鱼
3: 放进去了，嗯，
0: 把它煮一下。这锅菜非常开胃，做粉丝是很好吃的，特别是酸的。因为特别是
3: 我现在总觉得这是辣的，哎，我能放醋吗？
0: 四川的没有，
3: 还没放醋呢，哎，
0: 又不放，因为醋放早了以后是挥发性，
3: 挥发啊，哦，所以这就跟刚才那柠檬不一样，是吧？刚才柠檬那算什么果酸？
1: 果酸，对，
3: 对，它不怕挥发。
4: 但是这一大锅，说实话，刚刚熬不长，我就觉得特别辣，但实际上真的不辣，
3: 飘着一层红油。
0: 川菜就是辣而不燥啊，见红不辣的，所以
4: 没那么辣，
3: 还真是啊！你
0: 我就经常讲，你就把辣椒当成芝麻，
3: 是吧？刚才其实
1: 真香的。
3: 刚才老赵那个里头那个泡椒，他搁点汤，我刚才喝
1: 那
3: 汤
1: 有
3: 点辣的，
1: 嗯，
3: 那挺辣。
0: 因为他那个辣是发酵的辣，嗯嗯，这个就是辣椒的释放出来。其中的一个干香的辣，
3: 对，
0: 说这种烧羊肉烧出来的辣度是很好的，嗯啊，嗯，它需要，哎，这个时候放醋，
3: 醋，哎，你放什么？
0: 我的醋，这个保
3: 保龄醋，嗯嗯，
0: 这个醋保龄醋，它因为是啥？它回甜，
3: 啊，回甜的呀，
0: 哎，回甜。好，这个时候放一点
4: 香油，
3: 香油，
0: 放在。
3: 啊，放在啊，因为
0: 他自己酸辣的东西啊，因为就不要放味精啊，因为有醋，它两者不搭配的。
3: 花椒粉还没放，
0: 哎，一会儿，因为花椒粉啊，它遇热的时候就
3: 挥发了，
0: 挥发出香味哦，
3: 就不能放早了，
0: 你放早了发苦啊，
3: 哦，放早了，哎，
0: 这个花椒是青花椒发苦的，哇，好，
4: 这一大锅。
0: 哎，好，你看，放放，哎呦呵，这个时候少放一点点花椒，香，它不是起麻呀，啊，这个时候它让它释放出来的些香味，好，
3: 立刻就不一样哈，
5: 怎么了？出锅
0: 了，
5: 叫我们炖汤鳝鱼粉丝，出锅。
6: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7: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着，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嘛，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戴，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

0: 全解决。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4: 刘老师，咱来点
3: 像老床状的，
4: 行吧？
5: 行啊，行，
3: 咱怎么对付对付他？
5: 那我来做一试。
3: 来吧，
4: 行，妈，我突然有食欲了啊！我一看见有食材，
6: 什么食材？
4: 辣椒，
5: 你看啊，
3: 这辣着的小米椒
4: 啊，
3: 五花肉，
5: 五花肉。
3: 这葱姜蒜都认得，这是
5: 花椒面
3: 啊，这个来我考考你，
4: 大豌豆，
3: 这叫大豌豆吗？
5: 这是胡豆，也叫蚕豆。哦，
4: 你看看，
3: 那咱们今天要做个什么菜啊？
5: 我要做一个肉丁的焖的这么一个胡豆。哦，
3: 肉丁焖胡豆。哎，不是，我先问一下，这胡豆一听这名字，胡豆这又是舶来品是吗？
6: 舶来品啊。胡豆虽然是一种菜，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主食，因为里面有淀粉嘛。你怕饿是因为怕低血糖反应，容易晕厥昏倒，麻烦了，吃点这个东西更好的来解决你这些问题。哦，
4: 明白了。
3: 这多少油合适？
5: 多搁点吧。
3: 好嘞，有的是油。
5: 哦，行嘞。
3: 好嘞。
5: 这功夫咱得烧油啊，这个呢是什么呀？你比如这个季节正好
6: 对
5: 出这个东西，嗯，是吧？鲜蚕豆，还有什么下来的梅子，
6: 对，
5: 还有樱桃，都是这季节的。
6: 对，
5: 这是三益友，跟人体有直接关系、有营养的朋友。三益友对人体有
6: 益的。另外呢，它清热，啊，清苦夏的这种功能时效性还是比较好的。
4: 哦，所以难怪就是夏天我们经常有时候吃点这种，就是那种五香蚕豆，啊。就是放冰箱里晾凉了，
6: 对，
4: 或者是晾凉了，应该
3: 那叫什么？那是煮的，拿什么花椒大料啊？
6: 对，
5: 那是五香蚕豆，这个咱们炒一做一麻辣味的啊，这还不是那干辣椒，咱吃点小米辣，它颜色不也好看吗？哎，一看颜色啊，引起食欲了。葱姜蒜多点儿，咱出来再来点花椒面，微微有点麻味儿，妥。
3: 哎，说那兰花豆也是它吗？
5: 是啊，那是青豆干的。
3: 哦，干的那种是吧？
5: 哦，对，油温得稍微的高一点。这个咱在家里边您可以温油慢慢的炸啊，这咱适合家庭的这个啊，咱现在可以搁里边了啊。
3: 好，给您拿一铲吧。哎，
5: 不着急，让它慢慢的咱们炸。这个炸呢说有不同的感觉，如果你要吃那沙皮的要多炸一炸皮，让它炸皱了。
3: 哦，皮炸皱了里的就是那种沙糯沙糯的那种。
5: 对，皮还是皮其实更香，
7: 乳皮一样的那种感觉啊，皱皱的。
5: 那个呢，北方人呢都吃这干的，
7: 对，
5: 尤其到过年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哎，做炒个芽豆，
3: 哎，对对，芽豆是吧？芽豆好像春天那时候刚那开始，
5: 干蚕豆泡软了，出了一点小芽儿，哦，
3: 对，
6: 是比较鲜的。
5: 炒芽豆，这个是这个季节应时当令
3: 的，鲜蚕豆，
5: 对，我们来点鲜的是吧？
4: 把这皮儿给炸皱巴了，是不是？
5: 对。
3: 气儿是吧？
5: 对。
3: 哎，这豆子那种半熟不生的那种臭乎乎的味儿开始出来了。
5: 对，我们还得炸着呢。啊，这应该有一手勺，我们敲吧敲吧的。啊，敲不敲给它放，帮它挤挤排一排，放放气儿。多炸着也好吃，这烧的更面乎。啊，熟的也快。你看这个豆啊。炸的差不离了，是吧？
3: 皮儿就皱味儿了，蔫肚了，
5: 蔫肚了，要开口了，是吧？ 这就差不多了。哦，这没有给它捞出来。

0: 还是牛老师？
1: 我还是刚才不，我是刚才这碗就行了。哦，这有碗，啊。
2: 哎，这已经咔咔有脆的声了，是吧？
0: 咱这眼睛能吃这些？
1: 不行，
2: 这还不熟呢吧？
1: 不熟，我们得焖，我们得过来留着点油啊。嗯。这时候呢，咱们
3: 炒肉，
1: 你看这肉丁儿，下锅一煸。
2: 哎，我看这油挺宽的，是不是这个豆子待会儿在焖炖的时候、哎、
1: 它吃油啊？啊，它吃油啊，而且我们做完了以后还可以搁着，不是说马上就吃啊。嗯，就热的时候也能吃，晾凉当小吃，凉
2: 小凉菜
1: 啊。哎，它有油焖煨着，它是软和。嗯啊。肉煸香了，我们先下姜末啊。
2: 姜末，哎，
1: 然后蒜末，
2: 量都够大的哈。
1: 对，姜蒜也得煸煸，出香味儿一样。然后下这葱花，下葱花，我们把蚕豆下锅，
2: 就放进去了。这待会
1: 儿
2: 得加上点水吧？
1: 对呀，这不是加水的事儿了啊！您现在给我加黄酒，现在
2: 哦，料酒不行吗？
1: 对，这
2: 加多少呀？
4: 我喝这么多呢？
2: 不管了，
3: 这才香呢，先放
1: 点酒下去了。这时候您再往里面加一加那开水、凉水的。
0: 我正好这不放酱油什么的吗？
1: 别别，
2: 您刚才要加黄酒，我忽然想，那茴香豆是这个吗？
1: 好嘞，
2: 茴香豆那个
3: 五香豆，
2: 茴香豆，
0: 茴香豆，
2: 我们一起说那茴香豆，
0: 是
2: 茴香豆。
0: 一起是浙江人吗？
2: 对，
1: 您那个
2: 来点盐，
1: 这个盐得稍微重一点啊、哦。
2: 这个豆子里面其实
1: 对没味儿，
2: 淀粉，哎，
1: 盐得稍微重一点，因为咱不要酱油这个，哦，酱油色儿就不好看了，是
3: 吧？放酱油啊？
1: 别的，你要愿意放就可以放啊。哦，
2: 但是出来就黑乌一片了，是吧？这绿色就没了。
1: 来点红的，这辣味一下来，这咸味就淡了。哦，
2: 这时候要搁糖了，是吧？
1: 对，得合味儿啊，来点糖啊，好了。嗯，盐糖，好，这个改小火了，
2: 这小火就炖着了，着是吧？
1: 焖着它一会儿，哎，收好了，收了吗？啊，是吧？啊，
2: 哎，您最后还有一个，刚才是那什么花椒
1: 面，
2: 再来一点，
1: 来点花椒面，哦，
3: 刺激一下味蕾，
0: 对。
1: 因为鲜的小米辣挺辣，是吧？这个呢，老程一会儿一尝，
2: 这得大勺吃，啊，我先把勺备好了。
1: 加这花椒面下去了以后，嗯，咱们拌匀了它。啊，
2: 行了，这就出锅了。
5: 益安宁丸提醒您：一口开胃，暑气全退。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

0: 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赵王兄，咱做一什么茄子？
7: 酱焖茄鱼，打一个这个梭鸡刀。
8: 不管是肉丝还是这个茄子，外面都已经挂上酱了，但是你一定觉得这个酱恰到好处。
6: 咱们叫宫爆圆茄，
9: 一定要把宫爆圆茄做好。
6: 这茄子带点皮好吃。
8: 这个味儿太地道。
10: 做什么？就烤茄子是吧？
11: 烤茄子呀。
12: 茄子里面还有一个物质特别好，就叫维生素 PP。其实它对我们的毛细血管的增加弹性是有好处的。
13: 无油版的烧烤茄子。
8: 来吧，我家厨房。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6: 源自德国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王正甫分别到邢台市、邯郸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行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向全球客商推介河北。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突出。
0: 廊坊经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记者在智慧物流样板间体验小包裹如何跑出加速度。
1: 安全穿越铁路21古道，施工难度国内罕见。石家庄地铁4号线祥新区间今天双线贯通。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分别到邢台市和邯郸市深入矿山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邢台市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倪岳峰走进调度指挥中心，通过电子屏幕查看井下生产运行情况，与安全生产专家交流，叮嘱大家全面排查风险，及时整改各类隐患。随后，倪岳峰按要求穿戴下井装备，接受安全培训和检查，乘坐灌笼车深入到井下800多米处，沿巷道来到矿山采掘作业面，看望当值矿工。倪岳峰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大有奖举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彻底整改。要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质效，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提高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水平。要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带动矿山开采工艺变革、装备升级、管理创新，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严格落实市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矿山安全重点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矿山井下督促检查，矿井领导要严格执行代班下井等安全制度，狠抓各项安全措施末端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王正甫来到位于邯郸武安市的武矿韩行矿业有限公司北明河铁矿，与现场工作人员交流，深入井下实地检查矿井生产运行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王正甫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狠抓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要加强矿山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严厉打击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强化全员安全培训，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突出抓好尾矿库安全度汛管理，加密巡查巡检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发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来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6月16号举办，河北广邀跨国公司、国际知名投促机构和商协会参加，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项目路演和招商对接活动，向全球投资客商发出邀请书。

0: 本次对接会是2026年廊坊金洽会为强化国际化招商专门举办的专题会议，共有包括阿斯利康、普相、奥迪、沙特电力、米其林在内的100余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与河北重点园区和企业代表开展了对接洽谈。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与河北的合作。
1: 绿电方面，我们新能源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在储能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是有非常有前景的，希望能够一起合资建厂，开发一些新产品，在河北，在全国推广，以致可以把产品卖到欧洲或者全世界嘛。
2: I think 河北 province
3: 比河楼商会也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中欧之间需要桥梁，这也正是比河楼商会能为中国企业所做的。我们将帮助他们应对海外复杂的规则和政策，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了解规则和政策，这是双赢局面。
0: 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首次参加廊坊金洽会，通过参观交流，他对与河北企业开展合作表达出了浓厚兴趣。
4: 我计划在河北开展业务，去昌黎县考察过，在那儿与许多人建立了联系，会谈很有成效，获得了很多联系方式，这些人都对项目给予了支持，我相信我们的项目会很成功的。
0: 多家跨国公司代表表示，希望借助廊坊金洽会这一平台，更深入地了解河北的产业规划与投资项目，尽快找准合作切入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见效。
5: 我们公司董事长已经在询问如何在中国投资，希望下次还能被邀请，到时候我会带来更多塞尔维亚企业。
0: 据了解，以廊坊金洽会为合作纽带，会后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开展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目录进行精准对接配对，推动意向项目加快从洽谈阶段转向签约落地，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集聚。16号下午，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发布的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突出，跨境电商已成为全省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重点选取河北作为北方区域典型案例深度剖析。河北依托六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333个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全省跨境电商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已形成以产业带为根基、以物流通道为纽带、以政策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格局。
6: 河北有非常多很强的这个产业带，这些优质的供应链其实出海都是非常值得探索和实践的。我觉得现在跨境电商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特别是针对品牌出海，这些年随着这些各大电商平台和各个企业的这个出海，让跨境支付，然后包括这个跨境物流和仓配，甚至很多国家的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就是基础设施都已经搭建好了，所以我也非常鼓励就是大家能够去尝试。
0: 产业带驱动是河北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特征，各地依托本地制造业优势，打造出石家庄服装、家居和食品、唐山陶瓷、钢铁和装备制造、廊坊家具和小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出口集群。2025年，日均价值13亿元的河北产品通过寄递渠道销往国内外，快递业务收入从2021年的约34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682.1亿元，收入规模位居全国第六位。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与会专家也对河北跨境电商下一步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7: 跨境电商以这个中小微型的这种企业为主啊，但是呢有强大的这个生产的成本优势、柔性优势，最大的短板在于品牌。就以箱包为例，我们的质量、我们的品质，包括我们的设计，一定会比海外的意大利的、法国的差吗？不是，我们一定在某些地方是会做的比这个其他国家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当我们把这些转化成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溢价的时候，我们的中小微企业在海外的局面一定会打开的更大。
3: 要构建安全、可信、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生态，必须夯实网络安全底线，深化国际协同合作，完善配套规则体系。数字信任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离不开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行业机构、学界的协同发力。
0: 会上还发

0: 布了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规范，覆盖了供应链全环节、全参与主体和全业务场景，推动跨境电商供应链规范化、数字化、绿色化、韧性化发展。
1: 本届廊坊经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就像搭建了一个覆盖智慧物流全链条的样板间，小包裹如何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快速送达，跟随记者一同体验。
2: 物流的第一步是把货品从仓库里找出来，以往这活靠人找靠人翻，现在您看我旁边的这个机械臂有七个关节，像人的手臂一样灵活，但它可比我稳得多。
3: 我们这次主要带来的机械臂就是人形机械臂，我们目前做的精度是正负0.03毫米，基本是用于到精确的抓取精确的搬运分拣货物，就是不规则嘛，然后它机械臂都可以就是灵活的去抓取放到不同的位置，而且我们的负载呢现在是3到15公斤都可以做。
2: 分拣完了，下一步就是打包。别小看这一步，传统的开箱、封箱、码垛三个步骤，至少需要好几个人配合。但在我旁边这一套设备，它全包了。
4: 现在我们这款生产线呢，就是说完全可以做到无人化。我们测算过，这个效率的话，目前根据人工的比拼，我们提高60%到80%之间。
2: 包裹打包好就要上路了，我旁边的这辆快递车大家可能在路上见过几次，它不用驾驶员自己就能走，但如果要把包裹快速的送货上门，就要靠这位配送小能手了。
5: 这款无人车呢，它能自动行驶，识别红绿灯，还有做紧急的这个制动避让，更多应用于公路上的运输然后这个楼宇机器人呢，其实是一个配合的关系，它更多解决的是从小区里送到最后顾客手中家门口的这一段的运输然后目前为止呢，我们在雄安的很多小区已经投放了这个楼宇机器人。
2: 地上跑的有了，天上飞的也来了。我旁边的这架无人机呢，可以装30公斤的货，一口气儿飞60公里。
6: 这款空中机器人呢，最主要的作用是用于我们城市和人口密集区域的低空物流。然后它的这个满载的这个状态下的，它的续航时间可以到60公里，所以基本上是可以从县城到每个镇的这个镇中心，然后再飞回来，或者从那个镇里面到每家每户。
7: 从仓库里的机械臂到包装线上的一体机，再到路上跑的无人车、天上飞的无人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3号馆和4号馆里，近200家企业带来了500余种前沿产品。曾经费人工的环节，都在被数字技术重新定义。而这些装备背后，是看不见的大数据在调度，是算力在实时规划，是 AI 在判断路径。在数字大脑的协同下，一条全链条智慧物流途径正在从展台走向现实。
0: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0次主任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时间和会议议题的说明，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7月28号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今天，省政协召开13届第30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和有关人事事项，决定常委会会议于7月2号至3号召开。今天，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线贯通，项目施工突破性地穿越了含高铁、普铁正线等在内的21古道铁路营业线，在国内地铁建设中尚属首例。随着盾构机顺利出动，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向贯通。该区间右线长711米，左线长720米，是4号线1期工程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卡点。工程施工要下穿京广高铁、京广普铁、石泰客专等铁路干线在内的21条线路，跨度达到270米。这些线路日均通行列车600多列，施工期间必须保障铁路运营零中断、零影响，且铁路轨道沉降不得超过2毫米，施工难度国内罕见，对施工方的技术实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8: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管控措施，在地面上提前对铁路路基

0: 注浆加固，这就相当于给地基打针硬化，一边采用扣轨给轨道加上紧箍咒，确保铁路线路坚固可靠。在洞内盾构机掘进的同时，采用同步注浆、二次注浆等多种形式给隧道穿上柔性支护外衣，并充分运用自动化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沉降数据。
1: 为保证施工安全有序，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中铁电气化局项目部、北京铁路局涉铁办等单位紧密协作，形成了覆盖十余个布市站段、15个车间、百余人的协同网络，精准配合，高效衔接。
2: 组织各方联合开展了多轮设计评审与专家论证，以严谨可行的方案筑牢根基，在施工过程中与各方紧密联动，高效推进
3: 项目，成功攻克了密集运营铁路下方盾构穿越的高精度沉降控制难题，为同类高风险高标准穿越工程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 截至目前，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20座车站中已有19座实现主体结构封顶，20个区间中有16个实现双线贯通，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4: 来关注三下生产。我们记者在麦收现场采访发现，除了大型农机，还有轻巧的育种专用小型收割机。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麦田里的小精灵。
5: 在石家庄市农林科学院的新级试验田里，居然藏着小个子，正扭着小身子穿梭在麦垄里。没错，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主角呢，就是奔跑在麦田里的小精灵，育种专用小收割机。那今天我就带大伙儿一起来瞧一瞧，这个小家伙到底有什么超能力。大家看啊，这台小收割机往这儿一站呢，比普通的大块头收割机整整小了一圈。老话说得好，浓缩的才是精华。您别看它的块头迷你，就连开它的呢，都是持证上岗的农业科研大佬。
6: 我们搞小麦育种工作的，操作起来半分马虎都不能有。它本来就是给我们育种试验田量身定做的，我们的试验小区都是一格一格的。这台机器呢，不会乱压品系、脱粒、清选，一条龙直接搞定。机器稳得不行，最大程度给我们把小麦的种子纯度保护得完完整整，一点不耽误后续的试验。
1: 在收割现场，我们的记者发现这位小精灵走的完全是精致路线，科研人员攥着布袋子稳稳对准出两口，金黄饱满的麦粒就顺着掉进袋子里，收完一个品种直接扎袋带走，流程干净利落。
7: 这台机械是农科院为小麦育种引进的专用机械，割台、粮仓、筛片全面清理，品种更换无残留，从根上杜绝了不同品种的混杂，十分高效。
5: 说出来您可能不信，石家庄市农林科学院这1000亩试验田，这么多年攒下来，一共培育了小10万份小麦育种材料，选出了300多个稳定的小麦品系。
8: 近20多年，我们育成的湿麦系列品种都是经过它鉴定才能够筛选出来的，所以说它为我们育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像10麦22、10麦28、10麦35这些通过审定的好品种，亩产稳定都在600公斤以上。现在呢，已经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种了上百万亩，帮好多老乡实现了增产增收。小个子大能量，这台天天蹲在麦田里忙活的小精灵，默默给小麦育种创新打辅助，端稳咱们的饭碗，它可真是立了大功。
1: 近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建立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保障中药质量安全。
9: 指导原则提出，从4个方面构建特色化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质量管控体系，延伸质量管控至产地源头。明确企业需将质量管理链条延伸至中药材种植、采收、加工环节，对供应商的管控覆盖上游环节，从源头夯实中药质量基础。实施供应商分级分类管理，创新提出供应商风险等级划分机制，将供应商分为高风险与低风险类别，探索引入视频审计等远程核查方式，在确保监管严格性的同时，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强化全流程信息化追溯， 指导企业建立覆盖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使用各环节的质量追溯体系，推动产地生

0: 产企业完善追溯信息记录，探索建设京津冀中药材信息化追溯系统，突出区域协同与实操特色。立足京津冀中药产业布局特点，在落实国家统一要求基础上，针对三地中药材主产区、趁鲜切制加工集群等产业实际，制定差异化审计标准。今天是全国低碳日，围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1: 今天由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全国低碳日河北主场活动在张家口举行，现场设置低碳成果展览、公众互动体验、应对气候变化及生态环境法典科普三大特色展区，向市民普及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
2: 如期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全社会同心协力、广泛参与，汇聚全民低碳动能，助推美丽河北建设。
3: 我会主动践行绿色出行、节约资源的低碳生活方式，积极带动身边人共同参与，
1: 将绿色低碳理念根植同心。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恒溪小学召开主题班会，组织学生观看低碳科普短片，开展环保知识问答，在互动学习中树立低碳节约意识，
4: 把节能低碳融入到校园生活当中，让绿色节约的好习惯从小扎根到孩子们的心中。
1: 保定、邢台等地在居民小区、商超、商圈等公共场所布设宣传点位，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答疑讲解等形式，普及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知识。
5: 从少开私家车、节约水电，到垃圾分类，引导大家把低碳融入生活。
6: 从点滴小事做起，节约资源，绿色生活。
1: 接下来请看简讯。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22所军队院校在河北计划招生1206人，报考解放军院校及武警部队院校的考生，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6号10时至27号10时，采取公布分数后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录取设在本科提前批 A 段，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录取分数线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7: 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日前在沧州吴桥开幕，来自全球11个国家近200名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为观众呈现熠熠生辉、顶碗、炫草帽、软钢丝等60多个优秀作品。活动将持续到6月21号。
8: 绝境真的能迎来春天吗？时间真的能结出果实吗？
9: 言必信，行必果，答应的事儿一定要做的。
8: 10年深耕，一诺千金，救活一个厂，兴旺一座城。
10: I notice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couples with the babies.
11: Eu vivo lá da Dolaze da Galbijo da Budu Stanovnici grada Smedereva.
12: 我们是朋友，中国人民我非常喜爱你们。
8: 河北广播电视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实地探访河钢赛钢，回望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即将推出，敬请关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繁花中鸟雀栖息，浅岸边沙燕欲雏。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北部降水结束之后，我省天气迎来短暂的平静。不过明天白天，西北部这一带又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后天进入到端午假期，预计假期期间我省雷雨仍然多发。其中明天夜间到后天，也就是端午当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夜间到20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21号假期最后一天，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的这些地方，气温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回落。明后两天，中南部有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高温线附近。那到了21号，全部回落到30度以下。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气温波动，合理规划假期生活。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24到35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承德多云，15到31度。秦皇岛多云，20到26度。唐山多云，19到31度。廊坊多云，21到32度。保定多云，23到33度。沧州多云，24到35度。衡水多云，24到35度。邢台多云，23到33度。邯郸多云，26到34度。雄安新区多云，23到33度。定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新吉多云，24到36度。黄花岗多云，22到34度。石家庄多云，24到35度。西藏阿里多云转小雨，2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21到35度。感谢收看。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

0: 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

0: 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7: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6: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7: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9: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10: 一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

0: 保底人1200斤以上。
1: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2: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1: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3: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1: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4: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1: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6: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

0: 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 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2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南王庄方向枪声非常激烈。
6: 谁和谁打？
5: 是段方生的部队在攻击日军据点。
6: 老姜，
5: 到，
6: 集合部队。
5: 是。大哥，你没事吧？
7: 我没事。兄弟们，今天跟小鬼子拼了！
5: 走！
4: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1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如果松懈自满，麻痹轻敌，就会给我们的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使我们的战士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事虽然发生在陈在道身上，但我发现最近我们在作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的部队中就滋生了骄傲自满的苗头。我们师部非常有必要发一个文件，对我们的干部战士进行教育，敲响警钟啊。
1: 不仅是要敲响警钟啊，还要组织军事干部进行政治整训，通过政治整训来改变军事作风。这件

0: 是啊，不能忽略。哎，我来带个头。
1: 好，那从现在我们就定期对干部进行轮训。
0: 嗯，
1: 师长，你来当教员。
0: 我来当教员，好啊，我两个一起，只要是对部队有益的事情，让我做啥都行啊。
1: 好，就这么定了。
0: 哎。
2: 徐向前，是山西的徐向前吗？我到南边做生意，听说过，这个人扩队伍除恶霸，可厉害。
3: 就是啊，魏老前辈，你说的徐向前那么神，我们这次去南宫，他会见我们吗？
4: 我在军界时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可从未谋面。这次他到济南来，说什么也要见他一面。

1: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呐！我徐向前何德何能，敢劳乡亲们这么热情的看望啊！您就是打日军灭六理会我们敬仰已久的徐向前，徐长官。
2: 老先生。
1: 我正是徐向前。哎呀，久仰啊，久仰！老夫在军阶时就知道你的威名，只是无缘相见。将军，你打威县消灭日本人，又帮我们打掉了蒙蔽乡民、搜刮民财、祸害老百姓的李耀廷，这是威名大振呐！
3: 徐长官，我们的乡亲们有一习俗，除了跪天、跪地，在就是跪恩人，恩人在上，请受我们一拜。哎，
4: 老先生，快请起，
3: 快请起啊！
4: 老兄，海兄，快请，
3: 我们可受不起啊！
4: 起来吧，
3: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 抗日救国，造福人民，是我们的职责。乡亲们，冀南人民深受外寇小鬼子的侵略，受混杂土匪、会道门的骚扰，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就是要组织民众、团结民众，来对抗他们。以后，我们还要成立我们自己当家做主的政府。
5: 感谢乡亲们的信任，这慰问品我们是万万不能收的呀。刘师长，5月25日，毛主席在抗战研究会上发表了题目为《论持久战》的演讲。我认为这个演讲是指导我们今后抗战的方向，应该组织干部和战士好好的学习。
6: 回头。 游击战是战法，主席的论持久战是战略。这篇文章很重要啊，我也建议让全师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不仅要认真的学，还要仔细的研究。
7: 师长，命令起草好了。
6: 好，你念一下，咱们也可以提前听听嘛。
7: 好。一。 决定成立冀南抗日游击军区，任命宋任穷同志为司令员，与东纵何曙办公。徐向前副师长提议，以冀南军区为中心，建立5个军分区。二，决定成立晋冀军区，唐天骥同志任司令员。三，成立冀东游击队，黎青同志任司令员。
5: 怎么样啊，政委？
8: 我看可以吗？

0: 毛泽东，论持久战。这本小册子你看过吗？没有，也没什么可读的。不，以我们的国力，如果展开全面的持久抗战，这本小册子有它的独到之处。
1: 委员长，有什么指示吗？
0: 我只想告诉你，不要只顾在前方打仗，而忽略了后院起火。不知委员长指的是哪一处？
1: 华北。自日军侵占华北，整个华北地区无人主政，局面混乱，
0: 而共产党在济南的迅猛发展，你不知道吗？一个。 小小的济南弹丸之地，不值得委员长牵挂。我派个人去主政好了。
1: 自抗战爆发后，闲置在家的陆中林向我请愿多次，就派他去吧。
0: 委员长手下尽是人才，也不缺陆中林这样的人。我要的是一个能全面主事的人才，而不是要一个。
2: 只会邀功请赏的，窝囊废。好，我马上安排陆中林去效力。我现在就去。
3: 县长，
1: 好。
3: 哎，嘿嘿。
4: 六零会议解散啊，其他的匪会组织或是望风而逃，或是投靠了我们八路军，日军也弃城而逃，躲进了邢台和邯郸，16个县成为我们根据地，师长的雁行镇啊，就是见效快啊。<笑>总体形势还是比较好啊，但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在济南舒坦的，日军腾出手来，也会卷土重来。
3: 现在是要加紧建立政权，巩固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保护好胜利果实。嗯，师长，我想去济南看一看，看一看徐副师长人山理论的实践情况。好啊，
4: 邓政委出太行东巡，正合我意啊。哦。
5: 我也想到济南看一看，你去了我就放心了。哎，没有
6: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去也正好向他们传达和宣传毛主席的实践论。对头。
5: 参谋长。
6: 啊。
5: 哎，两位首长，请看这个。好。
3: 哦，蒋介石选的人终于来了。这个陆中林可是个人物啊。蒋介石选他主政河北，是动了一番心思的。嗯，陆中林当年是冯玉祥手下的红人，在河北是有一定影响的。此番他到河北，在抗日的这种复杂情况下，他是否能够和我们友好的合作，还很难说呀。
4: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愿陆中林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啊。他来啊，我们欢迎，以礼相待。嗯，<笑>
3: 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但也要对他动之以情啊。
4: 那是一定的。我要在他进太行的第一站，恭候这位陆某人。
7: 陆主席，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求见。
8: 请。
7: 哎呦，刘师长，刘师长，
8: 幸会，
7: 欢迎欢迎，快进屋，快进屋，好。来来来，上场。
8: 是。
7: 坐坐坐坐坐坐。请请请，
4: 好。

0: 好茶呀。闻知陆主席将去河北任职，伯承特来拜访啊。
1: 哎呀，刘师长，我陆某现在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哪敢有劳刘师长大驾。
0: 哎，陆主席肩负着主政河北的重任，为河北的抗日而来。我们八路军129师在河北从日军手中夺取的地方啊，建立抗日根据地，当属陆主席领导啊。
1: 哎呀，刘将军，八路军佩服，战场上屡建奇功，敌寇闻风丧胆，所以陆某此去还得靠刘师长多多支援啊，并讨教抗战之举措。
0: 蒋委员长把主政河北的重任交给陆主席，却又派一个张荫吾来，确实大有深意呀。
1: 哎，不，不是这样的。不瞒您说，这个张荫吾他的手中是握有重兵啊。陆某可怜只有张自忠将军派来的一个手枪连，所以啊，还得请刘师长多多支援。
0: 哎，陆主席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当年在北平率部亲迎孙总理进京主政，孙总理病逝北平，你又冲破百般阻挠安排孙总理的国葬，扬名全国，我伯承非常赞赏陆主席当年的义举，哪能不支持啊？但是鉴于两党的关系，哎，还是以物资支援为好啊。
1: 刘将军，你不但是个军事家，你还是个政治家啊。这番慷慨之情，陆某日后定当重报。
0: 你什么时候动身呢？我派部队把物资给你送过敌占区。
1: 明日陆某即刻动身，身后之情日后定当重报。
0: 好，那我告辞了。
1: 好，请。
2: 随着永年县城的解放，我们济南已经有50多个县的根据地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政府去管辖，民选的县长还没达到一半。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在晋察冀、冀中、冀南迅速建立健全军事与政权机构的指示，我们决定在冀南成立冀南行政公署，辖5个专区、51个县。关于济南部队整编的问题，我们请徐副师长讲一讲。
3: 啊，根据中央军委的精神，济南部队进行整编，东纵1团、3团合编成新1团，归385旅；771团、东纵2团和济南游击独立2师合编成129师的独立旅。各军分区的各基层干部队和新收编的保安团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装充实到东纵的各支队去。
2: 济南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刘师长特别的关心，来的时候嘱咐我要让济南成为我们建立根据地的榜样。徐副师长对平原游击战做了很好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开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一文，把创造人山作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方针。
3: 工作都是大家做的嘛，我只是起了个指手画脚的作用。
2: 下一步啊，我们就要在扩大根据地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同时要把所有的抗日力量都团结到我们的阵营中来，就是要建立一个及党政军一体的政治机构，要有地方部队，要有咱们的正规军，有行署，有专区，也要有县乡村一体的地方政权啊。
4: 这老先生到了。
5: 魏老先生。

0: 魏老先生好，哎呀，魏老先生，您好您好您好，乡亲们都来了，魏老先生，这次您也是代表吧？
1: 是啊是啊，乡亲们信任我，我就过来了。啊，哎，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选举正副的权利。
0: 是啊是啊，哎，不过魏老先生，您听说了吗？国民党派来个省主席呀！
1: 不管他，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0: 啥人都见过，只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才有这份权利当代表，就好好选举。嗯，但是您说，现在还是国民党执掌政府，而且这次选举，选谁都行，共产党党员、国民党党员、党外人士都在选举之列呀。
1: 我虽然上了年纪，可还没有到好坏不分的地步，谁抗日，谁爱国。 我就选谁，
0: 哼，
1: 这种人还来拉选票，什么东西？

0: 经过济南各界代表的投票选举，选出了济南行政主任公署的领导，主任杨秀峰，副主任宋任琼。现在，我们请杨秀峰主任代表济南行政主任公署宣布就职。
1: 济南的各位父老乡亲，我是咱们济南人民选出来的行政公署主任，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将不辱使命，和咱们济南人民一起，把济南的抗日斗争开展起来。好，走走走。人民，人民抗战。
2: 抗战，农民，八路军，共产党，共产党，八路军，共产党，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字啊，上面是个多宝盖，这儿有三个点儿，别写错了啊，大家在自己本子上写一下。对，就是这样写。 你看看这儿，对，很好，是这样。对，中间是这样写的，注意一下笔画顺序。哎，挺好的。谁呀？啊！你是？
3: 鄙人段方生。
2: 段司令，
3: 正是。你有什么事吗？我们本来是路过这里，听到里面的读书声，所以就进来看看。八路军真是不一样，在教女人识字。
2: 怎么，女人不应该识字吗？
3: 应该。所以，在下有几个问题，想向你这位八路军大姐请教请教。
2: 你说吧。
3: 这里不太合适吧？咱们去外面谈。
2: 放心吧，我就是想随便跟您聊一聊，不会伤害你们的。好，罗毅，哎，你带大家继续学习。嗯，大家不要怕，还有八路军在呢。
3: 哎，这位八路军，你也请。
2: 好吧，把包带上。哎，
3: 走吧。请。
2: 王大姐，我跟你说啊，事情是这样的，我的部队里啊有好多人不识字，我想请你想想办法教教他们。段司令有这些想法很好啊，我们八路军里啊不但有很多识字的，还有不少大学生呢。
3: 哦，
2: 对了，你看这位罗毅同志就是从北平来的大学生。
3: 啊，
4: 段司令好。
3: 北平来的？
2: 嗯。

0: 以前啊，我只知道领着手下的弟兄们东打西杀。自从八路军来了以后啊，我才知道老百姓们为什么喜欢信任八路军。
1: 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是穷苦出身，理解老百姓的疾苦，更主要的是啊，我们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以争取人民翻身解放，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为目标的。

0: 让我教你啊。可你是司令，高高在上的，我教你可就困难了。哎呀，
1: 没有没有，你看那些普通的妇女你都能教，为什么不敢教我呢？我呀向你学的不是认字，我是想你教我怎么带好队伍，怎么样和老百姓搞好关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啊，我明白了。啊，别看我年纪小，我也算八路军的老兵了，这下没问题了。
1: 太好了，那我就当你的小学生。
2: 嗯，段司令，段司令，段司令，
1: 别着急，慢慢说。
3: 报告，孙三炮被小鬼子抓进了炮楼，
1: 马上进攻。
3: 是。
1: 二位，对不起，段方生改日求教。
4: 哦，好，
1: 告辞。

0: 这个事儿啊，我们一定要考虑好。
1: 好的，
2: 陈司令，报告，南王庄方向枪声非常激烈。
0: 谁和谁打？
2: 是段方生的部队在攻击日军据点。
0: 老姜，
3: 到，
0: 集合部队。
3: 是。
2: 司令，他们不是八路军的队伍，是不是？
0: 是什么事？他是我们即将要收编的部队，中国人，知道吗？
2: 知道。
0: 同志们，准备投入战斗。
4: 是。
5: 是。
4: 是。

0: 追上！
1: 快走！

知道。

0: 段司令，段司令，怎么样？没事吧？
1: 。
2: 段司令，哎呀，这。你怎么受伤了？忍住啊！

0: 徐副司令，徐副司令，发生什么事了？上午来不及汇报，跟日军打了一仗，段方生的一个中队长被日军抓到了南王庄据点，他带部队去营救，被敌人的援军给包围了。我带骑兵连呢，正好在那一带活动，听见枪炮声才知道情况。
1: 现在已经把受伤的段方生送到了南宫城医院。邓政委，
2: 好，接着说。伤的怎么样？
0: 不重，右膀中弹，但没有伤到筋骨。
1: 嗯。哎，向前。
2: 啊，
1: 机会来了，咱们马上去看他。
2: 嗯。
0: 好，咱们走。
1: 嗯。 哎，向前。
2: 嗯，
1: 这次去啊，咱们只谈伤情，然后静等段方生思想转变，说不定他还会自己找上门来。

0: 你去通报一下，告诉邓政委、徐副师长，就说段方生求见。快去！
1: 是。
0: 段司令，不用通报了，我来迎接你。邓政委，徐副师长。
2: 段司令，
0: 段方生，感谢八路军救命之恩。
2: 段司令啊，你又跟我们讲客气了吗？我们同为抗日队伍，就应该相互支援，共同对敌。
3: 段司令，端鬼子据点应该先知会一声，走吧，里边说话。
0: 请。
2: 好。

0: 我原以为啊，多了小鬼子的据点，那是小菜一碟，没想到，他们从威县调来了援军。要不是陈司令出手相救啊，我怕是见不到二位长官了。<笑>所以段某，略备些薄礼，不过是几头猪羊，几坛老酒，慰问一下八路军弟兄。
1: 段司令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对我们八路军，就不要这么客气了，我们都是中国人。
2: 救了你，又打了鬼子，一举两得。
3: 我不是客气，这些都是小意思，徐副师长，请笑纳。好吧，段司令一片诚意，我们就收下，正好派上用场嘛。段司令，请。
2: 啊，
3: 段司令啊，我们今天是借花献佛，用你的酒款待你，不成敬意啊。
2: 小意思。
4: 段司令，请坐，请。段司令也是豪爽之人呐，敢问是行伍出身吗？
2: 行伍出身谈不上啊，我是一介读书人，在北平上大学，这家里的老父亲，遭人妒忌，吃了官司，被人下了牢狱，母亲就此一病不起，怎么办？索性我就休学回家。
0: 带领几个弟兄，为家父报仇。嗯，
3: 段司令，我们这些人呢，也是看到社会的黑暗，才闹的革命。哦，喝水。哦，邓中尉，
0: 段司令啊，
3: 好。
0: 我本是小学教员出身，也是由于社会的黑暗，才报考了黄埔军校。嗯，军校毕业以后，参加了北伐，大革命失败后，我感觉到很失望。后来听说。 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了老百姓谋幸福，我参加了红军。过去的红军啊，就是现在的八路军。八路军抗日救国，立志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2: 我也一样啊。
3: 哦，
2: 我带着这些弟兄们，本来是为家父报仇，这小鬼。

0: 小鬼子就来了，无恶不作，侵占咱们的国土，怎么办？马上我们就调转枪口，打小鬼子。<笑>
1: 段司令是个能文能武之人呢。我们想请段司令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提提意见，看看我们有哪些地方不妥，不对，我们一定改正。
0: 啊，是这样。我见过的队伍也不少。 没有一支队伍我看得上，都是些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抢夺地盘、说话不算数的。就是你们八路军，刚开始来了以后，我也是想把你们撵走的。但是后来我的想法变了，为什么？八路军为老百姓做好事。邓政委，最让我感动的是，八路军。 居然拜识字班教老百姓学文化，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这几千年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这老百姓为什么受压迫、受欺负？不就是因为没文化、不识字吗？所以啊，我是真的感动啊，特别是那两个女八路教妇女们识字，我简直是闻所未闻呐。
1: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咱们这个民族是很有希望的。段司令说得好啊，请坐。段司令啊，那往后你有什么打算呢？
0: 这个打算嘛，俗话说，这弱肉强食。我就想着，我带的这个队伍，只要能保住我这些人。
2: 那我这个当司令的，也就心满意足了。段司令，其实啊，我们中国人就应该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抗日阵营。我们也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嘛。段司令啊，如果你带领你的队伍来参加八路军，你还当司令，我们八路军。 还给你配备武器装备。
0: 此话当真？
2: 当真。
0: 我们共产党说话算数，但有个条件，得服从统一指挥啊。
1: 统一指挥。

0: 可以，只要我带他去。
1: 我们为什么要另眼相看呢？部队改编之后，我们准备再给你配备一些有文化的同志，到队伍中去做思想工作。
0: 就像那两个女八路。
1: 嗯，
0: 好，那我段方生今天就正式宣布，我带的这支队伍参加八路，
1: 欢迎。
2: 段司令，欢迎你参加我们八路军。

0: 我们大家商量一下关于军队整编的问题，最后做个敲定。同时要充分的考虑总部的电视，尽量的平衡。嗯。
1: 关于部队整编的问题，我们几个商量过，准备把老部队和新收编的部队进行混编，老同志做骨干，以老带新，再把老部队中间的副职和政工干部充实到新编部队中去，这样。
2: 就可以在政治上把部队先稳下来。
3: 我认为向前同志这个方案是比较完整的。总部的电视，关键是段方生任职的问题。
4: 总部的电视不无道理，可是让这类人作为我们八路军的干部，这段方生任个副职怎么样？与徐申吉互换一下，这样做安全。
3: 不行，我们当着段方生的面。 应允人家当司令，还说我们共产党说话算数，怎么能出尔反尔，随便改编？
0: 是啊，我们不能出尔反尔，不能改。
3: 没有别的什么意见，明天。

0: 今天就召开大会，当众宣布，这件事我已经向刘师长汇报过。刘师长非常肯定我们的做法，同时还提出让我们拿出一个整军方案，让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
1: 报告，总部来电。
0: 哦，
2: 卡尔逊。
3: 好。
0: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啊。
3: 那你们是老朋友了。
0: 上一次啊，是在八路军总部。
3: 我跟你说吧。
0: 那可是我第一次喝卡尔逊先生见面，欢迎啊，欢迎卡尔逊先生，
3: 谢谢。
0: 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来到济南考察，
3: 谢谢，
0: 请，
3: 请，
1: 好，
0: 请，
3: 嗯，
0: 卡尔逊先生，这是我们专门为您准备的咖啡啊。
1: 八路军也有咖啡，
0: 我们八路军没有咖啡，但是你是我们远道而来的贵客，因此我们想尽办法为您准备了这些咖啡。
3: 谢谢你们的心意，但是我更喜欢中国的茶。
0: 哦，华清同志，告诉战士，给卡尔逊先生上杯茶。
1: 是，政委。
0: 我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也经常喝咖啡啊。 很提神，是的，是的。你们是中国的精英，从太行山到大平原，
3: 请慢用。
0: 好，谢谢。都是你们的抗日战果，我很欣赏你们。
1: 卡尔逊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我们八路军的好朋友，支持八路军抗战，宣传八路军抗战，使我们在国际声誉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并且。
0: 广泛的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 邓政委对纲领一定是倒背如流了。
0: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 抗日的民族团结，
1: 邓先生的记忆力非常好。这抗日纲领我曾经认真的读过，这个纲领里面所有的内容，就是我要广泛宣传的。
0: 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的纲领，全世界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都会拥护我们的抗日主张。
1: 但是去年美国。
0: 向日本提供的武器占了他们从国外购进武器的一半以上。
1: 嗯，这是真的。是真的。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我知道美国人同情和偏爱受侵略的中国人。如果美国真的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那该是多么的极端无知！
0: 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和您一样，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1: 嗯，
0: 我不敢相信美国会有意的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了中国人遭到日军的疯狂屠杀和蹂躏，我要查一查此事。
1: 好啊，
0: 卡尔逊先生，如果你把事情调查清楚以后，能够尽力的阻止美国暗中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1: 那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民的抗战极大的支持啊！
0: 我不能对不起中国人，我还要在国际舆论中大力呼吁支持中国抗战。
4: 好，谢谢你，卡尔逊先生。这次到济南来，请你一定要看看济南人民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是如何抗战的。
1: 一定，一定，我也很想看看你们二位的抗战业绩。
0: 来，喝茶。
5: 好，请。 卡尔逊在中国考察了8个月，多次与邓小平、徐向前探讨了目前抗日形势和今后的战略目标，这使他更加佩服邓小平、徐向前的政治洞察力和指挥战争的才能。卡尔逊回美国后写出了《中国双星》一书，记述了这次会面情景和对邓小平、徐向前的印象。

0: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1: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1: 3、2、1，
2: 下链接。
0: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3: 6月21日，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0: 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今天啊，重新布置一下我这个司令部啊！我跟各位讲啊，你看看，这么好的木头，这么好的家具，啊，这么好的山水画，还有这些瓷器，啊，你们说，这能换多少钱呢？啊，咱们八路军现在讲究的是什么？艰苦朴素，这些钱如果换成枪支和弹药，你说有多好？再说了，我也去过其他八路军首长的房子，人家的房子。
1: 布置的是相当的简单，所以呢，该搬的就搬，该卖的就卖，听见没有？啊，但是不能给我贱卖了啊！哎，关公啊，给我换成一幅地图啊，军事地图，把这个也给我拆了啊！来，
2: 司令，这不都好好的吗？为什么要全换掉？
0: 嘿，咱们现在是什么？咱们是正规军，正规军就得按照八路军的要求来办，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什么叫明白了？重新回答。是。哎，再说了啊，我说，从今往后啊，这个称呼上一定得给我改改，不能再称兄道弟的，什么大哥呀、兄弟呀，以后全都叫同志，知道吗？哎，同志啊，这个副官啊、队长啊，一律不能叫了，听见没有啊？
3: 哎，该称团长的称团长，该称营长的称营长，啊，还有连长啊、排长啊，都得给我叫起来，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0: 好，来搬。
5: 好嘞，来，搭把手来。
6: 这个得这么搭，来，我教你，这样叠一下。
0: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3: 知道了。
0: 好了，我自己来。
3: 哎，对对对，哎。 哎呀，这原来穿惯了皮靴还真不太适应。你得慢慢适应，这东西都有个过程。哎，
7: 李政委，你说我原来带这帮兄弟参加了八路军，这天天这脑子里啊，就是转不过来弯，老总满腹，不是这不适应就是那不适应。你给我出出主意，该怎么改就怎么改。
3: 好，既然你说到这儿，我就跟你说，邓政委非常重视我们纵队的思想工作，多次指示。
7: 一定要抓好咱们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哎，你学的挺快的嘛？
3: 哎，没问题。来，这条。
7: 哎，我来，我来，我来。尤其，是咱们这些高层干部，那更得转变思想。
8: 说到思想，我说，我首先看到的是咱八路军呐，这个纪律严明，整齐划一。你们到底是怎么培训的？啊，
9: 你说到这个呀，
8: 这第一步啊，就还得从打绑腿开始。
9: 说得好。
7: 是这样，我们在延安呢，办有抗日军政大学、干部培训学校。 在八路军总部呢，办有抗大分校，幺二九师办有干部轮训班，主要是学习军事知识、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常识等等，而且呢是每一个干部都要进行轮训的。

0: 原来八路军有这么一整套管理军队的办法呀！
1: 是啊，
0: 了不起啊！啊，哎，李政委，啊，前两天我在咱们村子里看见那几个女八路军战士在办十字班教妇女们识字。
1: 对，
0: 哎，你说咱们纵队能不能也办个十字班，先从教识字开始？
1: 这一点咱想到一块儿去了。
2: 这识字是基础，咱们得想一个军事文化一起抓的办法，让全纵队都开展起来。
3: 好，
2: 会文化的当文化教员，会军事的当军事教员，怎么样？
3: 好，我同意，马上就办。
2: 那我这就跟徐副师长要人去。
3: 来，
2: 啊，徐副师长，李政委找我要大学生，我可以给。
3: 但咱说好了，得有借有还。我这里的人才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和宋司令员商量过了，我们把派下去当县长的几位同志先借给你们。常言道，一将难求啊。可现在政治干部、文化人更难求啊。
2: 嗯，
3: 我看啊，就这样定了吧。回头我再给你们派一些过硬的军事干部，他们军事常识懂得多。
2: 交射击、交刺杀，样样都行。
3: 徐副师长说的是耿富贵吧？陈司令说他打仗勇敢，军事素质高，懂得又多，恐怕是爱不释手啊。<笑>
2: 是啊，但是要以大局为重嘛。青年纵队更需要人才，你们啊要积极支持才对。
3: 徐副师长，不做地方工作，不知道他的难处啊。 成立县大队，自卫军，就更需要这样的人去带兵啊。
2: 嗯。

0: 小平啊，
1: 嗯，
0: 中央来电，让你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1: 是不是嘉祥同志从苏联带回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
0: 好像是吧。你看，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按说各地代表去延安路也好走，也比较安全，完全有条件召开七大。现在却要先开一个六中全会，一定是党内还有许多思想与问题啊，需要先进行清理统一啊。
1: 我认为首先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要确定下来，要统帅全党。长江局某些人的主张是有问题的，他们总是在强调一切都要经过统一战线，我很不以为然。这不是就等于把共产党完全交给国民党了吗？这能行吗？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这种提法很不切合实际。这次我到济南平原去走了走，看了看，哪个不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只要我们建立一个政权，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打压一个。如果我们什么都要经过他们，那我们在济南地区什么都干不成，更不要说团结抗战了。
0: 小平啊，我刘伯承也打了半辈子仗了，胜仗打过，败仗也打过，打到今天在太行山才找到了我刘伯承的打法，那就是机动灵活，因地制宜，百变无定。这是中国哲学思想在兵法上的体现。过去我们打仗是按教条打仗，打一仗败一仗，打仗啊光靠勇光靠拼那不是办法，要靠头脑啊。自从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我觉得他的想法和思路是正确的，对头的。你看啊，以弱克强，以柔克刚，以我为主。小平啊，你这次去延安一定要告诉毛主席，就说我刘伯承在太行

0: 一定会按照他的思路去做，这也是我最真实的想法。除这以外，我还要向主席汇报我们在这里建立政权的经验和体会。养军队就是一个大问题。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瑞金苏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红军部队，这完全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有了政权，就可以为民做事，人民就会拥护我们。
1: 我们就能有财政收入了，就有了生存之本了。至少，饭有地方吃了吗？
2: 对头。
1: 先帝啊，虽说你比我小了一轮，在许多方面，你比我强太多了。
2: 难怪毛主席要派你来啊，刘邓，
1: 刘邓，
2: 怕我们是分不开喽。
1: <笑>
2: 我举双手支持你，向主席汇报这里的政权建设经验。
3: 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我们红军呢，被教条主义，尤其是那个洋教条，害惨喽，差一点全军覆没。
0: 是啊。
4: 师长，翁大姐说了，这么晚了，邓政委肯定饿了，他做了点小米糊糊和四川的辣椒酱让我送过来。
0: 嗯，好，你去吧。好。哎呀，好。师长啊，我这可真是。
1: 如同回到家一样。嗯，兄嫂厚爱，温暖在心呢。哎，你连个家也没有，到我这里还凑合。我们两个到你那里啊，只能喝风喽。哎，
0: 这辣椒酱可真地道啊。
1: 嗯，我教的。我跟他说，我们幺二九师一下子来了两个四川人，你这个当媳妇的。
5: 得学着做四川菜。嗯，<笑>怎么样？还像你们四川人做的吧？哎，好吃，出师了，出师了。<笑><笑>我也来口辣椒。那你们慢慢吃啊。嗯，好。现在抗日战争将进入新的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将以新的姿态出现。 才能够应付战争的新局面。我认为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这个口号是束缚自己手脚，是完全不应该的嘛。我们的方针是，在抗战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6: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 邓小平在会上发言，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结合实际做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阐述了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问题。
5: 你到129师之后啊。 协助刘伯承打仗很得力，开辟根据地，巩固根据地。济南做了实验，总结了经验，我看非常成功。129师走在了前头啊！
6: 小平在下面比我们了解的情况更实际。
5: 回去以后，认真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
7: 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呐。主席说的对，请主席放心，我记住了。嗯，<笑>老总啊，咱们送送小平啊。
8: 好，<笑>走。
7: 政委啊，回到太行山，你最迫切的事是什么？你说呢？我，
8: 是三八六旅的军事主官，当然最紧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发展队伍，打击日军。
0: 这当然没错了，但是我最迫切的是，就是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

0: 这个呀，那还用说？我陆中林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在河北，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河北省政府。所以，你们各党派要成立的下级各政府，要经过省政府的批准。
1: 陆主席，你刚到河北的时候与刘伯承师长议定，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手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管理，怎么现在毁其前约，提出撤销呢？我强烈要求陆主席，请您收回成命。
0: 国民的省政府朝令夕改，我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统一听从省政府的指挥。
2: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历经千辛万苦，在济南人民饱受重大苦难的情况下，与各种势力相争相斗，救民于水火之中，成立政府，整顿社会治安，才有了全民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局面。陆主席讲大局，难道现在还有比抗日更重要的大局吗？
0: 你们要成立的行政公署必须要经过省政府的批准，不得自行设立。
1: 我想请问在座各位，抗日无罪吧？整顿社会混乱局面无罪吧？济南行政公署是人民的行政公署，这与党派无关。我是济南人民选出来的行政公署主任。陆主席，您总不会违背济南人民的意愿随意撤掉这个行署吧？

0: 好了，求会，等待省政府的决议。总部来电说，日军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德州等地集结部队，向济南中心地带合击，想一举消灭我们在济南的武装力量。
1: 日军把我们建立的根据地啊，比作是他们的盲肠炎，现在停止正面战场进攻，回师华北。 而蒋介石看到我们在根据地建成燎原之势，他也想夺取政权啊！现在整个河北，特别是济南，将是风云汇集之地。
0: 这次反扫荡，如果国共合作的好，大家联合起来反扫荡，日后再强大也不可怕。
1: 徐副师长从济南来电说，陆中林有压缩我军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如果陆中林一意孤行，对咱们反扫荡极为不利啊！
0: 形势很严峻呐，我们在济南的政权难免要受到损失。要电告徐向前、杨秀峰，保护我们的干部向安全的地带转移。
1: 是。
0: 哎，等等。
1: 哎，
0: 一部分同志可以转移到太行山来，尽量的减少损失。
1: 是。
2: 向右看，向前看。报告，队伍情况完毕。嗯，
3: 好的。同志们，我们今天要打击小鬼子。
2: 段司令，师部下达指令，马上转移。
1: 转移？
2: 对。
3: 李政委，我们不能离开南宫城啊！我们要跟小鬼子一拼到底啊！
1: 对，拼一拼。
2: 他小鬼子不是有汽车大炮吗？我们青年抗日纵队就是要跟他们斗一斗。
1: 这是命令，
2: 命令，什么命令？命令我们不抗击日寇，躲着他们跑。我们是青年抗日纵队，不是青年逃跑纵队。李政委，所以，请你转告一下徐副师长，就说我段方生实难从命，有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段司令，
4: 你一个人承担得了整个纵队存亡的责任吗？
2: 徐副师长，徐副师长，
5: 段方生同志，我让你撤离南宫城，不是让你撤离济南，而且我们所有的部队都不会离开，我们是在利用一切条件。

0: 打击敌人，与敌人周旋，寻找一切机会消灭敌人。
1: 段方生同志，没有人让你不打鬼子去逃跑躲避。
2: 这
1: 不错，
2: 还请徐副师长明示。
1: 我知道你这牛脾气啊，不听训导。我已经命令青年纵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在南宫城、平乡、威县一带打游击，一定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与敌人周旋。遇到敌人的大部队啊，不要硬拼，要灵活机动，转入乡村反扫荡。
2: 明白了，我一定执行徐副师长的命令。孙参谋，
3: 到，
2: 带着队伍回营地。
3: 是。
4: 全体都有，回营地。
5: 向后追，去不走。

0: 段方丈同志，你打仗积极勇敢，驰援猛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自己是决定全纵队胜负的指挥官。一定要记住，全纵队的生死存亡。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和勇猛丢掉全局。是，
1: 我一定记住徐副师长的教导。
2: 徐副师长说的有道理。是，
3: 段司令。鬼子已进入萍乡，他们请示是不是要与鬼子周旋？
4: 已进入萍乡了。鬼子要开始扫荡了，我们得马上制定一个行动方案。
2: 三个团，要分成几个支队，在鬼子必经的路上，执行破路任务，阻断他们的汽车和大炮通行。
4: 注意。
2: 一定要跟敌方政府配合，发动广大群众一起去破路。说得好，哎，告诉萍乡的三营啊，让他们要利用青纱帐，咱们用青纱帐做掩护，敌人占不了多少便宜啊！化整为零，抓住机会打击敌人。是。
5: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8: 同志们，听命令，跟我冲！

0: 走啊！往哪儿走啊？过来，这边，往里走。往里走，快！快点！好，段司令，
1: 进他们俩，
0: 快，跟我来，快！
2: 行。

0: 小姐怎么样？啊，都没事儿，就是罗毅受了点轻伤。哎，我来背你吧。啊，走，快走，快走，快快，走，
1: 快点，快点。

0: 罗毅，你发没发现，最近段司令的变化挺大的。
1: 我发现了，我听说他以前就是个有知识的人，不像其他土匪和民团那样尽欺负老百姓，而且他还特别有民族气节，最恨小鬼子。
0: 那倒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有英雄气概的人。他说过，绝不欺压穷苦百姓，他还立下誓言。
1: 不打跑日本鬼子，不娶媳妇儿，
0: 他现在还没结婚呢，你不知道吗？没看出来，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他的队伍改变时间不长，可是他思想转变很快。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责任感，谁要是嫁给他，肯定会很幸福。
1: 那你要是嫁人，会不会嫁给段司令？
0: 我不会像旧社会的女性那样，我要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恋爱。他要是喜欢我，他肯定会来找我；他要是不喜欢我，谁做红娘都没用。我要是喜欢他呀，我也会跟他说。说来说去，你也没回答我问你的问题呀。哎，自由恋爱。
2: 也该有个标准吧？来，把牌子给我摘了。
3: 是。哎，这是干什么？
4: 不准进去！
2: 干什么？
3: 让开！
2: 挥出手！
3: 挥出去！
2: 出去！
5: 这是国民政府济南行署所在地。 这怎么就成国民党了？这明明就是我们八路军的济南行政主任公署，你们要干嘛？
6: 小兄弟，不要激动，这是陆主席的命令。
7: 他们强行占领了南宫城，已不知我们行署的去向为由，任命了各县的县长，还任命了行署专员。
8: 我看，我便马上派人去跟他们交涉。
7: 我看，跟他们讲理没有用，立即派部队围攻南宫城，让他们来找我们。
6: 我们应该立即向徐副师长汇报，请示以后再采取行动。
7: 不不不，徐副师长已经高烧几天，也不见好。我看不要打扰他了。这样，咱们先商讨一个方案，然后立刻请示师部。你们看怎么样？
6: 好，我来记录。
7: 徐副师长，徐副师长，好点了吗？啊，好多了。徐副师长，这里条件太艰苦，你还是回屋去休息吧，在哪儿都一样。我来这儿啊，透透气也好啊。徐副师长，哎，
9: 到点水，
7: 我们还是送你回太行山吧，你的身体太虚弱了。
9: 哎，大家伙啊，都坐吧啊。哎，大家伙啊，
10: 徐副师长，喝水，
9: 别再为我担心了。 陆仲林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在这里啊，提几点意见，供你们参考。一，我们立即派一个营的兵力，以保护。

0: 陆主席的安全为由进驻南宫城，如果他们挑衅，就以陆主席的安全为由坚决地进行反击。二，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啊，造成坚决反对解散民主团体，坚决反对取消行政公署的声势。三，各县要开庆祝会，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这第四啊，各专员各县长要坚决地拒绝交权，各军政团体组织请愿团要向国民政府请愿，造成宣传的攻势啊。
1: 实际上这就是确保我们行署重返南宫城。
0: 对，
1: 徐副师长的四点指示非常重要，我们要马上组织实施。部队进驻南宫城的事就交给我去安排，我还要把部队的一部分布置在南宫城周围，给陆中林造成压力，一旦情况有变，我们马上开进南宫城。
2: 向前啊，
1: 向前，
2: 向前，
1: 向前同志。
3: 师长政委
1: 啊，
3: 副师长在屋里。
2: 哦，
1: 好。向前同志。
2: 哎，向前。哎，别起来，别起来。
0: 刘师长
1: 啊，
0: 邓政委啊，
1: 盖好，盖好。
0: 我，
2: 你的手好烫啊，病了十多天，现在好些了吗？
0: 没关系，吃了药快好了。师长，政委啊，你们来了就太好了，咱们幺二九师的主要领导都到齐了。
2: 啊，
0: 我给你们说一说，陆中林到处网络人，扩充军队，还把旧部军阀石友三也请到河北，是想把我们八路军挤出济南。
2: 嗯，我今天就去会会陆中林。
0: 啊，好啊，
1: 我们是正义之师，有理有据。是他们不遵守诺言，背信弃义，自然理屈词穷了。
0: 啊，
2: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绝对不会屈服的。济南行政主任公署是人民选出来的，不是他陆中林说撤就撤。他能代表国民党反动政府，
1: 嗯，
2: 但代表不了济南的人民群众。
1: 嗯，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都是我们幺二九师的骨干。什么是骨干啊？就是支撑我们站起来走路做事的骨头架子，没有这个骨头架子我们就站不起来。今天把同志们召集起来，就是要向大家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体会，给我们的骨干增加营养，使我们的骨头架子更加结实。这次会议开了40多天，内容非常丰富，会后就有同志说啊，这完全是一次新的遵义会议，可见评价之高。我也有同感。首先传达王稼祥同志带回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讲话，他确认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同时也确认了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完全符合了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全党的心声和愿望，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大家在这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大胆勇敢的工作。这次会议毛主席用15个月的抗战实践经验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他有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悲观论。毛主席分析得很透彻，可以这么说，毛主席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听，我们太行山抗日的经历立刻就真切地浮现在我眼前。说实在话，可以这样讲，毛主席分析得

抗日战争新阶段的每一种现象，都是我们亲身经历和预见的。我们一定要坚定我们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他们的家园，

0: 刘师长，陆主席，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这位是李达参谋长。陆主席啊，欢迎，您好。陆主席今非昔比，兵强马壮，八面威风啊！哎，陆某能走到今天，全仰仗刘将军的相助。既然来到了冀州，就在我这儿多歇息几日，让陆某报答相助之恩。来来来来，里边请。
1: 好，您请。
0: 刘师长远道而来啊！来来来，请，请坐，请坐。
2: 陆主席，我今天是为缓和两党摩擦而来，特讨教其中的根由啊。
0: 哎呀，刘师长，实话说吧，有些事情我是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不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事后才知道，
2: 不知不为过。
0: 如果是你陆主席坚持制造冲突，其行为与汉奸无异啊！嘿呦，刘师长，此言差矣啊！汉奸这个词儿怕是不当吧？陆主席，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是两党共同制定的纲领，为了抗战，不应该有你党我党之分，但为一己之力，置抗日大局于不顾，发生争端。 请陆主席转告你的属下，我八路军是专打鬼子的。如果有人执意制造冲突，我们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
2: 哎呀，刘师长，言之有理啊！哈哈，放心，我一定告诉我的手下，绝不干对日寇有利、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不利的事情。对幺二九师的正规部队，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
0: 好了，二位，坐下说。坐下说。我今天是奉八路军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命令来拜访陆主席，希望陆主席能兑现刚来河北时与我们八路军订立的协议。
2: 刘师长。
0: 你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还是来商量事儿的？我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我的行为怎么能受你们八路军所左右啊？
3: 你曾答应不取消八路军所成立的行政公署和各县县政府，不撤换八路军任命的各级政府的官员，
0: 你可还记得呀？
3: 你们济南的行政公署，在日本人撤走之后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管理。我不可能不换人。
0: 陆主席所言怕不是事实吧？刚才我来时接到报告，说你的部下胡和道，带领部队包围了永年县城，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军，
3: 并打死我政府官员多人。
0: 你怎么解释？
2: 放心。
0: 对于我属下那些过激的行为，我会严惩不贷的。
3: 你来河北之前，济南是土匪横行，各地方武装与日寇勾结，欺压百姓。我八路军救民于水火，成立了行政主任公署，撤换了伪县长，受到了人民热烈的拥护，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吧？
0: 刘师长，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不要扯得太远。
3: 我今天。
0: 还有更重要的公务要处理。既然陆主席有比解决济南政权问题更重要的事情，那我也表明一下态度：一，希望我们携手实现抗日的愿望；第二，八路军所建立的根据地绝不撤离，人民既得的权利绝不放弃；第三，济南行政主任公署绝不能取消。告辞。

0: 法把我们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政权挤出他的济南，只是碍于现在的国共合作，又不敢明说。这叫心中有鬼，难做人呐。我们坦荡军子不怕他。哼。这次我和陆中林谈判很不好，济南的形势又将陷入一片混乱的局面。对于他这种过河拆桥、 卸磨杀驴的做法，我们必须给予回击。我断言，陆中林在河北待不长。
1: 我和宋任穷同石友三谈过，他表面上表示愿意保持中立，可我估计那是暂时现象。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他随时有可能出手。现在啊，有的县已经出现了三个县政府：张英武、石友三、高树勋，他们都在尽力网络自己的势力。
0: 日军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大有一口吃掉我们之势。我们是夹在虎狼之间呢。
2: 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不到一年，广州和武汉就相继失守。我们在济南造成今天的这个局面，对日本人也是构成了一种威胁。我是担心日本人回过头来对付我们八路军，我们必须有所准备才是啊。
0: 嗯，日军不断地清剿扫荡，我们必须坚守太行山，
1: 与巩固济南相结合，重要的是防止敌人内外勾结。正如毛主席预言的，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目前这个阶段是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日军肯定会调整整个华北政策，逐渐地停止对国民党部队的战略进攻，转而专门对付我们共产党。我们一定要做好
0: 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巩固我们的政权。嗯，坚持就是胜利啊！这一次召开129师和济南部分党政军干部的会议。小平同志啊，你一是要传达一下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我们学习会议文件；再一个，向前同志汇报一下近期的工作；三呢，是我们共同分析济南形势。好。
3: 有没有济南的消息？
4: 彭总，一有消息马上给您送过去。
5: 彭总啊，是在等薄城小平跟陆中林谈判的结果吧？
6: 是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哎，
5: 是啊，我去看看。

0: 蒋介石要你参加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华北军事会议，这倒是一个揭露陆中林和张英武打内战的好机会。嗯，不过我得给你泼冷水啊，这后台老板就是老蒋，他不会真听你什么晋南军情汇报的。
1: 我不管他老蒋还是老王，我就是要见他。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让他们随意践踏！
2: 驱逐我们刚成立的政府，制造事端，夺民财，抓壮丁。搞得晋南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作战晋绥，变形整泰。
4: 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5: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晋地前线抗日。
6: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7: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6: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
2: 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 赶出中国去，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3: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4: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5: 我们胜利了！
6: 胜利了！
7: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8: 我就在部队用餐。
3: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
8: 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2: 一天5分钱菜金。
3: 战士们呢？
9: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3: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0: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1: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2: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捉迷藏、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2: 我就翻他的船。
13: 蒋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14: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2: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 整合全省2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这么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
1: 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城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2: 老李。 你怎么像条恶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参加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1: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嘿嘿。
3: 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4: 玲珑，
3: 旅长，
4: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3: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你少要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4: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3: 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4: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3: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孔副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的。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
5: 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益阳去。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6: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 进行绝技，
5: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

0: 每个人10克，那是多少啊？3600克。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 剩下的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克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
1: 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是。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再突击队上吧。你？嗯。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笑>
2: 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1: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
2: 你没看过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1: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2: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
3: 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4: 哎，别！那太不够意思了。
3: 团长，团长，团长，
4: 团长，
3: 我等你半天了。
4: 什么事儿？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 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4: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3: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4: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团长。
3: 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4: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3: 既然这样，那我们帮把留下。
4: 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3: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4: 政委，政委，
3: 你喊什么？
4: 什么事儿？
3: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 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步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 谁受得了？
2: 李团长，孙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1: 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2: 谁让你下命令？

0: 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1: 对，削弱。
2: 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0: 我说赵政委啊，
2: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
3: 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1: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3: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1: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 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铺。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4: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面快走！哎，
5: 告诉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4: 快！

0: 的呀！
1: 小子给我立！
2: 闯子可立！
3: 立刻开炮！
4: 立刻开炮！
3: 集中所有炮火！
4: 集中所有炮火！
3: 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他娘的，老子不过了！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在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大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八路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代々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
1: 伊藤
0: 将は、飛行軍の剣道、
1: ただ
0: 中国の剣術の
1: 剣道だけを言って、歧視、動不動就決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隊長、聽着。八路軍独立团团長李雲龍、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把剑入，
0: 早在唐朝。
2: 下给你出来。

去蹲，冲啊！

咱们是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沿。

0: 你要是唱不点屁，我拿你10万！
1: 是，
2: 团长，
0: 你这三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
2: 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是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2: 是。

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干！切！干！切！

0: 你们俩看我的，小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俺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俺包了，
0: 平分。

0: 旅长，独立团报告，山七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晚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2: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你没事吧？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李，兄弟，你小子当台，让咱唱出好戏，一雪前耻啊！
2: 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大将，大将！
2: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
4: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了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 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3: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2: 嗯，
3: 扯淡。
2: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
1: 刮彩了。
0: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拉到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0: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2: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2: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俺，俺来了。
4: 团长，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3: 那政委让俺干啥，俺就干啥呗。
4: 这个警卫员当的。
2: 哎，我说和尚，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3: 哎，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兜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2: 啊？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
3: 哎，
5: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6: 知道了。
2: 政委，老赵。
7: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2: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7: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2: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8: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7: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2: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7: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2: 啊，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7: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2: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7: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啊，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2: 什么手？
7: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2: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
7: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2: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7: 好啊，我欢迎啊。
2: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7: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老赵是政委啊。
1: 那你说，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
0: 军事指挥，你说了算。

0: 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1: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2: 那当然了。
1: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0: 这就对了。
1: 来，
3: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1: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3: 我还烦你呢。
1: 二婶
3: 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就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1: 啥？啥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3: 你又来了，这不许骂人，这不说好了吗？
1: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3: 老李啊，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吗？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啊，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张嘴脏字儿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1: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了。
3: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1: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3: 你说。
1: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3: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1: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3: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成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1: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3: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1: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3: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横横横横，
1: 是是，嗯，
0: 对吧？
1: 对对，
0: 横横。哎哎哎哎哎，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呀？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这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2: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3: 猴子刺
4: 刺，
5: 停停停停停！
2: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
5: 明白了吗？
6: 明白。
5: 接着练。
7: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2: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7: 团长，您的意思是？
2: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8: 是。下三路招呼啊！
9: 就这么打，
10: 好！
8: 英英加油！狠狠地给我送二营这帮兔崽子！
9: 哎哎哎哎！
11: 有你这么说话的？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12: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8: 一营，给我加油！
11: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12: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8: 加油，一营！
11: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

0: 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1: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一营加油，同学员
2: 到，
1: 给我拿支步枪来。
2: 是，
0: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3: 同学到，
4: 枪
3: 是。
1: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吧。
0: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1: 好说，
3: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4: 请
3: 走。呀！
5: 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
3: 老沈，你他妈的玩阴的呀！
5: 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
6: 呀，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啊！
5: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哈，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6: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吧？
5: 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6: 对呀、啊，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
5: 对对对，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6: 对呀、啊。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哎，
5: 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圈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6: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5: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7: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8: 想。
7: 想吃没门。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
5: 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9: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5: 谁有能耐？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9: 团长，什么擂台啊？
5: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

0: 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1: 团长，俺想吃肉，
0: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1: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小舅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1: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俺早还俗了。再说，俺那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2: 团长熊喽！
0: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 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八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
3: 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0: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抗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没事吧，团长？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样的，
2: 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
0: 第一组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他们为什么不让给我放宽？哎，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三八六旅只有七七幺团和七七二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1: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呀，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0: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摄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 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1: 哎，他真不过了，没想办法呀。
0: 怎么能不过了？我们撤了不到两里地，就遇到了七七二团上来。 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七七二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七七二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这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笑>没想到啊，你和三五八团还有这么点过节。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
2: 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呐。
3: 友军，
2: 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3: 司令，
2: 司令，
3: 李团长，久仰大名，
0: 哪里哪里哪里。 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连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李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2: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 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除魔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连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 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笑>没问题，楚兄请。李团长，你的大刀队。 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吧。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嗯，云龙兄，真是能网罗天下英才呀。
0: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嘛。
2: 遵命，上尉。
4: 到。
2: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4: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
1: 到，
0: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1: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强，打结实点儿。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0: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
1: 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
2: 侍奉佛祖呢？
3: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
1: 难得，来，把你的佩枪给我看看。
2: 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0: 云飞兄，好枪法呀！<笑>此枪是比利时
1: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 6.3， 弹容 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
2: 伯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1: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2: 以堂堂大丈夫带一只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笑>
4: 我自狂哥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笑>不求连称帝，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笑>可不可以保剑赠英雄啊？<笑>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笑>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2: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
4: 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 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2: 我说老李，不要有愧意，
4: 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2: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士一定，而军破身死。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4: 你真想要打？
2: 我给你交个底儿。
4: 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义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两次了。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现在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 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笑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5: 報告します。
0: 我还一令。
2: 決めましたか？
1: 決定しました。

0: 我来呢，我来呢，黑哪黑到啊？送那呢 ？OK， 去哪了干？よし。君の考えることように話して、なぜか小さいのトラテを選ぶですか？
1: 私は他の情報が勝ちが、言うとなうとではなく、皇帝経験の田中中の報告に休眠があったからです。注意は、一後輩の八六人政権は、コミュニコを渡りします。注意は、一朝一のために、水の津の侍です。赤軍は、ジモスロです。この八六軍は、配送からの質も合っています。
0: 山本君、あなたは大協力団、指揮は指揮隊ですか？田中朝代は、早速としては、実施、反撃する。
1: 小さすぎます。全く休眠がありません。問題は、我々が遠赤闇に潜伏停止流、諜報陣による三日前の知らせだと、遠赤闇の中隅の打球軍官たちが、突然翌前、よくわからなかった。軍官たちは、霊陽から行きました。地図からすると、皇帝は、霊陽から老中からしか離れておらず、根拠を言って考慮軍権で行くか。では、十数名の東京軍権が、タイトの八路軍は何と聞くだろう。
2: 啊，咱们楚兄是黄埔出身，我们老赵是燕京出身，那只有我是个土包子。
3: 赵兄在燕大读过书，
4: 嗯，读过几天。不过算不上好学生。民国24年华北事变，我和同学们罢了课，走上街头，向蒋委员长请愿，请求抗日。从此以后呢，就再没回到学校。
3: 哎，赵兄乃一介书生，国难当头，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实为我等楷模呀，佩服。
4: 不敢当，楚团长客气了。我早听说楚团长是黄埔五期的毕业生，委员长的高足，燕主干的红人。进随军这座小庙恐怕装不下您这尊真神吧？啊，想必今后定是一颗军界的新星。
3: 惭愧，惭愧呀！赵兄不愧是燕京出身，出口便是文章。林龙兄，你们十八集团军也太糟蹋人才了。以赵兄的文采，就不应该把他放在一个步兵团里当政委。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打仗是职业军人的事，文人自有文人报效国家的方式。自古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把一介书生送到战场上去，是国家的损失啊。
2: 云飞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老赵可不是酸文人，第一次上战场啊，就给我露了一手，150米开外一下子就干掉了三个鬼子。没说的，就这一点咱全团没有一个不服的。
3: 哦，这下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赵兄，我倒真想有时间领略一下你的枪法。
0: 啊，那倒啊，哈七路公的松浦啊，可快一路看不起来呢。可能西溪森达，西溪森达呢，我倒是发了，没了海南的西达呢，谁自己西达？
1: ありえないです。この複数式の式の複角は。有名でしゃれ副組織の名段が彼が八路軍最高指揮官です。
5: 諸君、ガホヤガホソジザカナワジョダニーチャーコジマシハ。
0: 山本君、今日はね、私全軍重要した。陳刚堂何か見ると私と関係なく、第一軍の歴史はあなた書き直すこと。
1: はい、将軍、全力尽くします。
4: 新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三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贵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新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新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6: 这个严老西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7: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4: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
7: 要是不守，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
6: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

0: 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1: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
0: 苍蝇忍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
1: 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笑>
0: 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营长官都称赞过。
2: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笑>
1: 看来云龙兄。
0: 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
1: 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0: 好说，
1: 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
0: 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1: <笑>对对对对对对，老兄，对不起了，刚才。 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
0: 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3: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 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1: 好，云龙兄，说得太好。 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0: 团长。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事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5: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6: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2: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6: 我就在部队用餐。
7: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8: 一天5分钱菜金。
7: 战士们呢？
9: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7: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0: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1: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2: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捉迷藏、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3: 我就翻他的船。
14: 蒋委员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15: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6: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

0: 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0: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0: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2: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3: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2: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4: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3: 三二一，
4: 下链接。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5: 6月21日，
6: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伴伴同心看 3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和邯郸市，深入矿山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邢台市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倪岳峰走进调度指挥中心，通过电子屏幕查看井下生产运行情况，与安全生产专家交流，叮嘱大家全面排查风险，及时整改各类隐患。随后，倪岳峰按要求穿戴下井装备，接受安全培训和检查，乘坐灌龙车深入到井下800多米处，沿巷道来到矿山采掘作业面，看望当值矿工。倪岳峰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大有奖举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彻底整改。要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质效，重拳出击打非制围，提高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水平。要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带动矿山开采工艺变革、装备升级、管理创新，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严格落实市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矿山安全重点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矿山井下督促检查，矿井领导要严格执行代班下井等安全制度，狠抓各项安全措施末端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王正普来到位于邯郸武安市的武矿韩行矿业有限公司北明河铁矿，与现场工作人员交流，深入井下实地检查矿井生产运行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王正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狠抓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

0: 到基层末梢，要加强矿山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严厉打击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强化全员安全培训，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突出抓好尾矿库安全度汛管理，加密巡查巡检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发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来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6月16号举办，河北广邀跨国公司、国际知名投促机构和商协会参加，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项目路演和招商对接活动，向全球投资客商发出邀请书。
0: 本次对接会是2026年廊坊经洽会为强化国际化招商专门举办的专题会议，共有包括阿斯利康、普相、奥迪、沙特电力、米其林在内的100余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与河北重点园区和企业代表开展了对接洽谈。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与河北的合作。
2: 绿电方面，我们新能源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在储能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是有非常有前景的，希望能够一起合资建厂，开发一些新产品，在河北，在全国推广，以致可以把产品卖到欧洲或者全世界嘛。
3: I think 河北 province
4: 比河卢商会也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中欧之间需要桥梁，这也正是比河卢商会能为中国企业所做的。我们将帮助他们应对海外复杂的规则和政策，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了解规则和政策，这是双赢局面。
0: 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首次参加廊坊经洽会，通过参观交流，他对与河北企业开展合作表达出了浓厚兴趣。
5: 我计划在河北开展业务，去昌黎县考察过，在那儿与许多人建立了联系，会谈很有成效，获得了很多联系方式，这些人都对项目给予了支持，我相信我们的项目会很成功的。
0: 多家跨国公司代表表示，希望借助廊坊经洽会这一平台，更深入地了解河北的产业规划与投资项目，尽快找准合作切入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见效。
6: 我们公司董事长已经在询问如何在中国投资，希望下次还能被邀请，到时候我会带来更多塞尔维亚企业。
0: 据了解，以廊坊经洽会为合作纽带，会后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开展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目录进行精准对接配对，推动意向项目加快从洽谈阶段转向签约落地，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集聚。
1: 16号下午，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发布的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突出，跨境电商已成为全省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0: 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重点选取河北作为北方区域典型案例深度剖析，河北依托6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333个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全省跨境电商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已形成以产业带为根基、以物流通道为纽带、以政策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格局。
7: 河北有非常多很强的这个产业带，这些优质的供应链其实出海都是非常值得探索和实践的。我觉得现在跨境电商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特别是针对品牌出海。这些年随着这些各大电商平台和各个企业的这个出海，让跨境支付，然后包括这个跨境物流和仓配，甚至很多国家的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就是基础设施都已经搭建好了，所以我也非常鼓励就是大家能够去尝试。
0: 产业带驱动是河北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特征，各地依托本地制造业优势，打造出石家庄服装、家居和食品、唐山陶瓷、钢铁和装备制造、廊坊家具和小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出口集群。2025年，日均价值13亿元的河北产品通过寄递渠道销往国内外，快递业务收入从2021年的约三。

0: 14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682.1亿元，收入规模位居全国第六位。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与会专家也对河北跨境电商下一步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1: 跨境电商以这个中小微型的这种企业为主啊，但是呢，有强大的这个生产的成本优势、柔性优势。最大的短板在于品牌。就以箱包为例，我们的质量、我们的品质，包括我们的设计，一定会比海外的意大利的、法国的差吗？不是，我们一定在某些地方是会做的比这个其他国家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当我们把这些转化成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溢价的时候，我们的中小微企业在海外的局面一定会打开的更大。
2: 要构建安全、可信、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生态，必须夯实网络安全底线，深化国际协同合作，完善配套规则体系。数字信任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离不开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行业机构、学界的协同发力。
0: 会上还发布了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规范，覆盖了供应链全环节、全参与主体和全业务场景，推动跨境电商供应链规范化、数字化、绿色化、韧性化发展。
3: 本届廊坊经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就像搭建了一个覆盖智慧物流全链条的样板间。小包裹如何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快速送达，跟随记者一同体验。
4: 物流的第一步是把货品从仓库里找出来，以往这活靠人找靠人翻，现在您看我旁边的这个机械臂有7个关节，像人的手臂一样灵活，但它可比我稳得多。
5: 我们这次主要带来的机械臂就是人形机械臂，我们目前做到的精度是正负0.03毫米，基本是用于到精确的抓取精确的搬运分拣货物，就是不规则嘛，然后它机械臂都可以就是灵活的去抓取放到不同的位置，而且我们的负载现在是3到15公斤都可以做。
4: 分拣完了，下一步就是打包。别小看这一步，传统的开箱、封箱、码垛3个步骤至少需要好几个人配合，站在我旁边这一套设备它全包了。
6: 现在我们这款生产线呢，就是说完全可以做到无人化。我们测算过这个效率的话，目前根据人工的比拼，我们提高60%到80%之间。
4: 包裹打包好就要上路了，我旁边的这辆快递车大家可能在路上见过几次，它不用驾驶员自己就能走，但如果要把包裹快速的送货上门，就要靠这位配送小能手了。
7: 这款无人车呢，它能自动行驶、识别红绿灯，还有做紧急的这个制动避让，更多应用于公路上的运输啊。然后这个楼宇机器人呢，其实是一个配合的关系，它更多解决的是从小区里送到最后顾客手中家门口的这一段的运输啊。然后目前为止呢，我们在雄安的很多小区已经投放了这个楼宇机器人。
4: 地上跑的有了，天上飞的也来了。我旁边的这架无人机呢，可以装30公斤的货，一口气儿飞60公里。
8: 这款空中机器人呢，最主要的作用是用于我们城市和人口密集区域的低空物流。然后它的这个满载的这个状态下的，它的续航时间可以到60公里，所以基本上是可以从县城到每个镇的这个镇中心，然后再飞回来，或者从那个镇里面到每家每户。
9: 从仓库里的机械臂到包装线上的一体机，再到路上跑的无人车、天上飞的无人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3号馆和4号馆里，近200家企业带来了500余种前沿产品，曾经费人工的环节都在被数字技术重新定义。而这些装备背后是看不见的大数据在调度，是算力在实时规划，是 AI 在判断路径。在数字大脑的协同下，一条全链条智慧物流途径正在从展台走向现实。
0: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0次主任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时间和会议议题的说明，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7月28号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今天，省政协召开13届第30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和有关人事事项，决定常委会会议于7月2号至3号召开。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线贯通，项目施工突破性地穿越了含高铁、普铁、正线等在内的21古道铁路营业线，在国内地铁建设中尚属首例。
2: 随着盾构机顺利出动，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向贯通。该区间右线长711米，左线长720米，是四号线一期工程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卡点。工程施工要下穿京广高铁、京广普铁、石泰客专等铁路干线在内的21条线路，跨度达到270米。这些线路日均通行列车600多列，施工期间必须保障铁路运营零中断、零影响，且铁路轨道沉降不得超过2毫米，施工难度国内罕见，对施工方的技术实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3: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管控措施，在地面上提前对铁路路基筑浆加固，这就相当于给地基打针硬化，一边采用扣轨给轨道加上紧箍咒，确保铁路线路坚固可靠。在洞内盾构机掘进的同时，采用同步筑浆、二次筑浆等多种形式给隧道穿上柔性支护外衣，并充分运用自动化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沉降数据。
2: 为保证施工安全有序，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中铁电气化局项目部、北京铁路局涉铁办等单位紧密协作，形成了覆盖10余个布市站段、15个车间、100余人的协同网络，精准配合，高效衔接。
4: 组织各方联合开展了多轮设计评审与专家论证，以严谨可行的方案筑牢根基，在施工过程中与各方紧密联动，高效推进
5: 项目，成功攻克了密集运营铁路下方盾构穿越的高精度沉降控制难题，为同类高风险高标准穿越工程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2: 截至目前，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20座车站中已有19座实现主体结构封顶，20个区间中有16个实现双线贯通，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1: 农业农村部17号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这也代表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6: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3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7: 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1: 再来关注河北，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3077万亩，进度90%；夏玉米播种2980万亩，完成进度82.3%。我们的记者在麦收现场采访发现，除了大型农机，轻巧的育种专用小型收割机也忙碌不停。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麦田里的小精灵。
8: 在石家庄市农林科学院的星级试验田里，居然藏着小个子，正扭着小身子穿梭在麦垄里。没错，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主角呢，就是奔跑在麦田里的小精灵，育种专用小收割机。那今天我就带大伙儿一起来瞧一瞧，这个小家伙到底有什么超能力。大家看啊，这台小收割机往这儿一站呢，比普通的大块头收割机整整小了一圈。老话说得好，浓缩的才是精华。您别看它的块头迷你，就连开它的呢都是持证上岗的农业科研大佬。
9: 我们搞小麦育种工作的，操作起来半分马虎都不能有。它本来就是给我们育种试验田量身定做的，我们的试验小区都是一格一格的。这台机器呢，不会乱压品系，脱粒清选一条龙直接搞定。机器稳得不行，最大程度给我们把小麦的种子纯度保护得完完整整，一点不耽误后续的试验。
2: 在收割现场，我们的记者发现，这位小精灵走的完全是精致路线。科研人员攥着布袋子，稳稳对准出两口，金黄饱满的麦粒就顺着掉进袋子里。收完一个品种，直接扎袋带走，流程干净利落。
10: 这台机械是农科院为小麦育种引进的专用机械，割台、粮仓、筛片全面清理，品种更换无残留，从根上杜绝了不同品种的混杂，十分高效。
8: 说出来您可能不信，石家庄市农林科学院这1000亩试验田，这么多年攒下来，一共培育了10万份小麦育种材料，选出了300多个稳定的小麦品系。
11: 近20多年，我们育成的试麦系列品种都是经过它鉴定才能够筛选出来的，所以说它为我们育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8: 像10麦22、10麦28、10麦35这些通过审定的好品种，亩产稳定都在600公斤以上。现在呢，已经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种了上百万亩，帮好多老乡实现了增产增收。小个子大能量，这台天天蹲在麦田里忙活的小精灵，默默给小麦育种创新打辅助，端稳咱们的饭碗，它可真是立了大功。
1: 小麦收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邢台市宁晋县靠前部署，把贴心服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2: 我现在呢是在邢台市宁晋县侯口镇的收割现场，连日来的晴好天气啊，为麦收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身后啊，4台联合收割机呢正分组作业，轮番穿梭，成为麦田里的主力。那么我们在现场也留意到，农机手呢严格按照机收减损的标准控制着行进速度，每一台农机呢都作业规范，运转顺畅，收割后的麦秆呢被及时粉碎还田，为下一茬农作物的生长培肥地力。
1: 为筑牢夏粮丰收基础，宁晋县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提前开展田间管护工作。当地乡镇联合农业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开展常态化农技指导服务，落实病虫害防控举措，有效保障小麦长势稳定，为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13: 今年这下雨，小麦比往年晚收了3到4天吧。镇政府挺关心我们的，领着农业局的专家们过来看了2次吧。
1: 今年夏收期间，宁晋县积极推进智慧农业赋能夏收工作，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技术，联动农业、气象等多个部门，精准研判天气变化、田间长势，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与安全生产服务。农机保障方面，宁晋县持续升级暖心助农服务，配齐住宿洗漱、饮用水、防暑药品和农机维修工具等物资，让跨区作业农机手安心收割、暖心作业。
14: 我们是从河南新乡到河北这个地方，住宿、洗漱啥都配备的，包括喝的水、解暑的药品啥的，都给我们应有尽有，对我们很热情，服务很周到。
1: 近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建立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保障中药质量安全。
15: 指导原则提出，从四个方面构建特色化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质量管控体系，延伸质量管控至产地源头，明确

0: 企业需将质量管理链条延伸至中药材种植、采收、加工环节，对供应商的管控覆盖上游环节，从源头夯实中药质量基础。实施供应商分级分类管理，创新提出供应商风险等级划分机制，将供应商分为高风险与低风险类别，探索引入视频审计等远程核查方式，在确保监管严格性的同时，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强化全流程信息化追溯，指导企业建立覆盖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使用各环节的质量追溯体系，推动产地生产企业完善追溯信息记录，探索建设京津冀中药材信息化追溯系统。突出区域协同与实操特色，立足京津冀中药产业布局特点，在落实国家统一要求基础上，针对三地中药材主产区、趁鲜切制加工集群等产业实际，制定差异化审计标准。
1: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围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2: 今天由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全国低碳日河北主场活动在张家口举行，现场设置低碳成果展览、公众互动体验、应对气候变化及生态环境法典科普三大特色展区，向市民普及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
3: 如期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全社会同行协力、广泛参与，汇聚全民低碳动能，助推美丽河北建设。
4: 我会主动践行绿色出行、节约资源的低碳生活方式，积极带动身边人共同参与，
2: 将绿色低碳理念根植同心。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恒溪小学召开主题班会，组织学生观看低碳科普短片，开展环保知识问答，在互动学习中树立低碳节约意识，
5: 把节能低碳融入到校园生活当中，让绿色节约的好习惯从小扎根到孩子们的心中。
2: 保定、邢台等地在居民小区、商超、商圈等公共场所布设宣传点位，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答疑讲解等形式，普及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知识。
6: 从少开私家车、节约水电，到垃圾分类，引导大家把低碳融入生活。
7: 从点滴小事做起，节约资源，绿色生活。
1: 近日，河北全民反诈灾行动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河北工程技术大学举行。
0: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灾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此次活动在我省全面启动，旨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在启动仪式上，银行工作人员通过生动的反诈小品普及防骗知识，现场还设立三大主题服务摊位，通过典型案例讲解校园贷、刷单诈骗防范要点，结合社保卡讲解安全用卡常识，解读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引导学生理性消费，远离非法网贷。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加强多方联动，常态化推进校园反诈宣传，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22所军队院校在河北计划招生1206人，报考解放军院校及武警部队院校的考生，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6号10时至27号10时，采取公布分数后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录取设在本科提前批 A 段，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录取分数线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8: 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日前在沧州吴桥开幕，来自全球11个国家近200名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为观众呈现熠熠生辉、顶碗、炫草帽、软钢丝等60多个优秀作品。活动将持续到6月21号。
2: 6月16号到今天，全国畜牧总站联合宝坻、鹿泉和林格尔三家农业农村部畜禽养殖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在石家庄市举办奶牛现代育种与快速扩繁技术现场观摩活动。活动中，行业专家围绕奶牛核心群选育、遗传缺陷基因筛选等关键技术，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与应用进展。
9: 绝境真的能迎来

0: 时间真的能结出果实吗？
1: 言必信，行必果，答应的事儿一定要做的。
0: 十年深耕，一诺千金，救活一个厂，兴旺一座城。
2: I notice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couples with the babies.
3: You divole da dolaze da ga obiđu da budu stanovnici grada Smedereva.
4: Kome se penjao? Čungo rrminu, feća sja i nime.
0: Hebei 广播电视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实地探访河冈赛冈，回望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即将推出，敬请关注。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繁花中鸟雀栖息，浅岸边沙燕欲雏。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北部降水结束之后，我省天气迎来短暂的平静。不过明天白天，西北部这一带又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后天进入到端午假期，预计假期期间我省雷雨仍然多发。其中明天夜间到后天，也就是端午当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夜间到20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21号假期最后一天，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的这些地方气温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回落，明后两天中南部有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高温线附近，那到了21号全部回落到30度以下。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气温波动，合理规划假期生活。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24到35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承德多云，15到31度。秦皇岛多云，20到26度。唐山多云，19到31度。廊坊多云，21到32度。保定多云，23到33度。沧州多云，24到35度。衡水多云，24到35度。邢台多云，23到33度。邯郸多云，26到34度。雄安新区多云，23到33度。定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新吉多云，24到36度。黄花岗多云，22到34度。石家庄多云，24到35度。西藏阿里多云转小雨，2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21到35度。感谢收看。

0: 天子脚下，济府重地，一座府衙见证了清王朝182年的兴衰过往。封疆大吏，朝中重臣，历经清代8位皇帝，再次演绎历史风云，功过是非。这座饱含沧桑的直隶总督署，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不得不说的历史事件？在这里，有哪些风云人物对历史有过深远的影响呢？敬请关注《行走美丽河北，魅力保定》。
1: 保定，华北平原上的重要城市，自古便是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京畿重地。如今在保定市中心仍然保存着直隶总督衙署，也就是唯一一所保存完整的清代省级衙署。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182年的岁月，他目睹了清王朝的盛气而衰，近代中国的沧桑离乱。而特殊的地理位置又赋予了保定这座古城特殊的文化内涵，历史凝练出特有的人文品格，沧桑也孕育了独有的文脉遗存。那么，让我们沿着这古老的印记，探寻这座古城的魅力之源。
2: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定市，在众多奢华富丽的现代建筑物映衬下，有一片灰瓦灰墙的古建筑，它显得那样朴实，那样暗淡。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默默地注视着世事的变迁和每日从他面前走过的熙熙攘攘的人。
3: 总督呢是衙署里最大的官职，他执掌总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持封疆等事务，可以说呢权力非常大。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总督，但是他呢并非穿越而来，而是直隶总督署博物馆的馆长马永祥先生。哎，馆长，在我身后这座气势磅礴的大门，我们应该称之它为什么？
4: 它叫仪门。
3: 仪门，那仪门在古代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4: 这座仪门呢，顾名思义啊，就是礼仪之门，它也是呢区别官位高低的一座门。在清代呢，总督以上的官员来了之后呢，才能走正门，这两扇大门呢就打开了，平常它是关闭的，总督呢由里往外来迎接呀、官员。总督以下的官员来了之后呢，走两边的侧门，文官呢就走东边，武官呢就走西边。
3: 文东武西。
4: 是的，是的。今天你到此呢，我们就按总督以上的官员来对待了。
3: 好，
4: 咱们往里走吧。
3: 谢谢您。
4: 好。
2: 古代衙署建筑格局与过去的寺庙及民居多有不同，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建筑风貌。房屋的分布与使用功能多受堪舆学说的制约，随八卦方位图的含义而占位，不可随意变更。同时，明清两代的衙署建筑布局也多受皇宫的影响，主体建筑大多放在南北向的轴线上，东西两侧各有一路对称性的辅助建筑，构成典型的衙署建筑格局。直隶总督署的布局正是如此。
3: 从大堂沿着甬道不远处呢，我们就看到了一座四柱三顶的木质牌坊，因南面书写着“公生明”三个大字，因此也叫做“公生明牌坊”。听马馆长说呀，这是一座界石牌坊。那什么是界石牌坊？什么又是公生明？那这三个大字又是谁写的呢？
4: 它是最早有界石明演变过来的。它主要是起一个警戒的作用。在古代呢，它一开始主要是。就是这个甬道上主要有一块大石头，刻着这些警句啊，就是让这个官员呢过来过去的时候呢，随时提醒他们呢，办案的时候一定要公正无私的办案。后来呢，就为了走道方便吧，也为了美化吧，就后来就演变成了牌坊。这个“公生明”这三个大字呢，是北宋大书法家呀黄庭坚的字。 具体的呢，它的牌坊后面呢还有四句话。好，请跟我到后面看一看。
3: 好，
5: 看，上写欲治戒失明，耳奉耳禄，民高民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落款是黄庭坚。这四句话主要的意思呢，就说耳奉耳禄，民高民知，就说你这个官员呢，所挣的工资啊，就是所挣的这个银两啊，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一定要为老百姓做主。老百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老百姓无权无势，容易欺负，啊，好欺负。但是上天难欺，这个上天呢，指的是朝廷的王法呀，是不允许的。
2: 可以说，这庄严质简却寓意深刻的牌坊，在180多年间，对历任总督执政影响深远。
3: 北走呢，就是总督府的大堂了。据说这儿呢是总督每年举行隆重典礼和重大政务活动的地方。在我身后的这块牌匾和这幅对联呢，就是当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李鸿章70岁华诞的时候所赠送的，这该是何等的荣耀啊！
4: 这块牌匾呢，就是在1892年呢，李鸿章呢在过70大寿的时候，慈禧太后呢赏赐给李鸿章的，啊，这个牌匾是挑顶明晰，这个意思呢就是啊，就是挑顶呢是代表是宰相的意思，宰相的尊称啊，啊，就是这个宁呢是大家的意思，这个离之的离在这念晰，啊，是代表啊吉祥如意的意思。这四个字呢，表示啊，就是给李相国呀，李宰相，就是李中堂啊，天福天寿，是这个意思啊。
2: 总督署大堂五开间，长22米，进深10米，高9米，是总督署的主体建筑。以黑色油饰为基调的大堂，布置的森严肃穆。大堂室内陈列的公案桌、号封架、执衔牌、万民伞和车轿等物品，是总督的办公用品和出巡仪仗。迎接圣旨、拜发奏折和每年秋审等活动都在此举行。大堂是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期的背景复原的。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时期，兼衔较多，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4: 文华殿大学士。大学士呢，就是宰相的尊称，因为清朝没有宰相，以大学士呢来代称和尊称，啊，还有什么头品顶戴，就最高的官员了，头品顶戴嘛，就一品大官嘛，就是这个啊，什么赏穿方龙补服啊，一等素衣帛啊，一等伯爵呀，什么这个三眼花翎啊等等，太子太傅啊，太子的辅导老师啊，就是给他的荣誉衔啊，就是太多太多了。
2: 二堂又称退司堂，是总督日常办公和接见外地官员的地方。东侧视为议事厅，西侧视为启事厅，是总督与幕僚议事之所。
4: 除了这个二堂呢，咱们这个面前这个小门啊，叫内宅门。
3: 内宅门。
4: 对的。
3: 它有什么作用呢？
4: 这道内宅门呢，它起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前面呢是总督办公区，后面是他在家居住的地方。这道门呢，平常擅自人等啊是不能随便进入的。中华民族传统不是说，小姐呀，大门不出啊，二门不迈呀，就指二门就指的这座门。对，哎对，总督的小这个女儿啊，平常是不能随便这个，出门的。那大门呢，这个总督说大门那更是不能随便出去了，说连这个第二道门都不能随便出去，因为是封建社会嘛，是非常封建保守的。过了这个内宅门呢。可以说就是总督的家里了，也叫官邸院。
6: 官邸院，
4: 俗称呢，也就是三堂院。
6: 三堂院，
4: 您请跟我到总督家里去看一看。
2: 三堂又称官邸，正房面阔5间，中间为穿堂间，院里种植花木，生活气息浓厚。东侧是用来平时批阅来文以及处理公务。西侧室是总督的书房，是总督习经写字、著书立说的地方。到了四堂，就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内。

0: 宅了，这里是总督和家眷生活居住的地方，幽静雅致，适宜居住。这里的蜡像场景是根据曾国藩当时的背景复原的。
1: 在祠堂屋外的墙上呢，有几个这样的洞洞。那好好的墙上为什么会有洞呢？我们来随机问一下游客，看看他们知不知道。
2: 不知道。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
3: 不知道。
1: 看来没有内行人的解释呢，咱们大多数人还是猜不到这个洞洞到底是干嘛的。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马馆长，给大家讲解一下。
4: 啊，好的。这个洞呢，就是咱们常言说的那个灶火堂，也叫炕洞眼的。啊，它就是在对那个冬天的时候啊，总督呢在取暖的时候啊，往里添炭用的，啊，送炭用的。
5: 在清代，直隶总督的权力很大，一般为正二品官员，凡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统管全省官吏任免、节制军队、诉讼审判、外交处理、提奏咨请等军民要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方方面面，代表清政府管理一方，又向朝廷负责。直隶总督坐镇省府，另有署发。而在这直隶总督任上，大部分的官员留下了很多传奇的故事，有的名字我们一定听着耳熟，比如说清末的袁世凯、李鸿章、曾国藩，这就不必多说。前期的还有深得雍正喜爱的李卫，任期不长的传说中的刘罗锅、刘墉，一个大字都不识的倪兆雄，真正参导和珅的吴继堂，勤俭持身、死后无钱殓葬的庞直玉等等。
0: 直隶总督署在清代自雍正至宣统八帝187年的历史中，历任总督74人，99任次，其中多为朝中重臣。李鸿章自同治9年，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先后任职达25年之久，是直隶总督中任职最长的。这一时期是李鸿章为官的鼎盛时期，也是直隶总督权力的极盛时期。
4: 总督呢是主管军队的，啊，巡抚呢是管行政的。他这个直隶总督呢，是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任巡抚，啊，所以说他既管军又管民，一个人说了算。
0: 在直隶总督任上，李鸿章经历了人生最风光的时期，这一身份使得他欲辱自强的设想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李鸿章亲手创建北洋水师，扩建天津机器局，制造军事武器，创办近代民用工业，支持我国自行修筑第一条铁路，重视教育，开办各类学堂，派留学生出国等等，在当时使得他在国内外的威望日益高涨。然而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惨败、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李鸿章的声誉一落千丈，而且让他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
4: 到1901年啊，这个9月份嘛，啊，9月7号吧，签订了辛丑条约整整2个月以后，在沙俄的逼迫下，啊，沙俄呢是为了多抢占东北很多的利益，比如修铁路啊、港口啊等等，啊，这逼迫李鸿章签字，所以李鸿章啊连气带病吐血，啊，就去世了。
0: 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随着最后一任直隶总督张振芳的卸任，直隶总督署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6: 一座延续800年历史的古典园林，一处具有江南风貌的北方名胜，一座占地不大的古莲花池，可以获得中国十大名园之一的美称。一座园，一座城，到底是文化滋养着城市，还是城市孕育着繁荣？碑廊里深深浅浅寂寞文字的生动，晚红桥下潺潺流水的叮叮咚咚。行走美丽河北，魅力保定，为您讲述。
5: 在保定文化遗存中，作为清代署衙文化的代表，直隶总督署在文化定位、旅游宣传和游客心中的位置当属第一。然而，辞海中独具

0: 莲花池为保定众多历史古迹的代表。仔细想来，除去历史条件的影响，从深层的文化积淀上看，或许古莲花池才是保定历史最完美的缩影。古莲花池自诞生那天起，就成为中国传统审美意境和造园艺术的忠实实践者，汇集着南北园林艺术之大成，历经风云变幻，不以威权立名，更不以刑罚谋位。他所倚仗的是盛夏荷塘中立于水面的花朵，或者君子长生馆前潋滟的水波，也可能是红枣坡上的绿树。这些不能抵挡战乱之灾，也不能消弭人间恩怨的美学景致，就像天幕中的星光，从未被尘世遮挡。
1: 书院、莲池两个词开启了人们心中对一座园和一座城温暖而又丰饶的记忆。一座城的文脉绵延近300年，其文化格局居然没有多大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奇迹显然也隐藏着历史的必然。保定城无疑就是这样一座文化古城，而古莲花池则是这座城中最灵动的一部分。
2: 古莲花池呢，始建于公元1227年，至今呢，将近有800年的历史。
3: 已经有800年历史。
4: 它是一座具有江南风貌的北方名胜，清代呢，这个直隶省的最高学府啊，莲池书院所在地。啊，1988年被收录在《中国十大名园》一书。
2: 2009年。百万网民投票又收入中国最美旅游胜地排行榜，啊，中国最美的十大园林。
1: 古莲花池的前世叫雪乡园，据考察，雪乡园自1227年动工，大约在1234年前已建成。雪乡园内有临沂亭，1249年这个亭子中曾经有过一次聚会，这次可与兰亭雅集和滕王阁筵宴相媲美的活动，为后世了解古莲花池留下了宝贵的记载。
4: 临沂亭啊，在元代的时候就很著名。原主乔徽宗的次子乔德玉，在这儿呢曾组织啊宾朋聚会，邀请啊著名文学家郝经参加。郝经呢，将这次聚会的盛况用文字记录下来，写成了《临沂亭纪略》，至今流传下来。这篇文章收录在《古莲花池碑文》当中。
1: 茂树葱郁，意会分析，更服冠衣，清风戛然，迥不知蜀，城栏荡漾，莲户疏月，鱼涌而鸟翔。虽城市萧萧而得三湘七泽之乐，可谓圣地也。这篇文章说明元代的雪乡园已经是文人雅士闲极宴乐的地方，古人的风雅和这园内的曲水流觞、以立辞藻背后映衬着意境，是一番穿越灵魂的凭吊和审美之旅。
5: 信赴古莲花池，随处可遇佳境。
3: 迎面呢，就是这座用太湖石叠砌的假山，山上石凳增幽，古柏叠翠，别有一番情趣。我现在来到了假山的南面，那这个景点的名字呢叫春五坡。春五坡三个大字呢是乾隆皇帝的御笔亲题，那春五坡当门而立又是为什么呢？
2: 春五坡啊，这个取自苏东坡的诗句“无井发浓烟”，它是由江南太湖石堆砌而成，迎门而立，在造园上呢起到意境的作用。
1: 在春五坡的东侧有廊八间，廊壁上嵌碑28方。主要是康熙皇帝的御笔碑16方和直隶总督方官城的诗碑10方。康熙皇帝所书内容以薄科书龙飞二字最为醒目。
2: 关于龙飞这两个字呢，康熙皇帝书写的时间啊有争议啊。龙飞呢，只是皇帝登基曰龙飞，康熙皇帝呢是6岁登基。那6岁的孩子能写出这么好的书法水平吗？后来专家考证啊，康熙16岁的时候啊，检出鳌拜以后啊，自己独掌大权啊。

0: 表示这个心中的愉快的心情啊，信笔写了龙飞。
1: 在称武坡的正南面呢，是一座三门四柱的彩绘牌楼，它的高呢大概是10米，上面的题字呢是当代大书法家黄琦的手笔。与以往不同的是啊，牌楼呢本是矗立在大门之外的，而古莲花石的牌楼呢却是在大门之内，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这个牌楼所处的位置啊，在清代这就是一个东西走向的廊庑。1975年，保定火神庙拆除了这个牌楼啊，为了更好的保护利用呢，就把它移到这儿来了。其实放在这儿也有它的历史依据的。按照园林的建制讲，牌楼呢一般应该放在门外，鉴于呢莲池门外的没有空间，所以就放在这儿了。但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景观，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亮丽的名片。
1: 园中最大的假山由沟通南北两塘的东渠环抱，山上怪石林立，远看有的似玲珑宝塔，有的像仙鹤引颈。山顶有观澜亭，下观北塘消沙的湖面，白玉石桥的身影。山中有偏流洞，由块石晶叠巧筑而成。山下有一座汉白玉石桥，原名绿野梯桥，为元代所建，与赵州桥有异曲同工之妙。
3: 哎，馆长啊，我们脚下现在走的这座桥是不是莲花石当中最古老的一座呢？
2: 是的，这是元代的桥，距今呢已有将近800年的历史了。你看这桥头还有兽首。
3: 哦，这个兽首，那它是虎头啊还是狮子头啊？
2: 据说龙有九子，这个呢叫霸下，就书名呢就老百姓说的吞水兽，它是典型的元代雕刻风格，粗犷、古朴、细腻。这里曾经啊，皇帝都从这里路过。
3: 那我享受这么高级的待遇。
2: 我们脚下呢是曲步桥，它是东西荷塘的分水岭，东塘种的是红莲，西塘种的是白莲。有句诗形容：东塘红荷迎旭日，西塘白莲送晚霞，描绘的就是夏日的莲池精美的画面。
1: 园中最为经典的景点就是晚红亭，它四面临水，造型古典而独特。乾隆皇帝在《莲池行宫12景题咏《晚红亭》中赞叹说：“垂虹婉婉跨堤分，一粒横空与半分，却是清波无我见，亭桥入影总云云。”
3: 馆长，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晚红亭。那我听说这个晚红亭呢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传说，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2: 好的。1900年啊，四国联军啊，英法德意入侵保定，古莲花池的建筑被焚烧，文物被抢劫。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了迎接慈禧太后回銮，把焚毁的建筑呢决定重修。这个的建筑呢就是重修的一座当时有个老工匠设计很巧妙，他把倒扣的莲叶上面呢拖着一个桃子，用这个谐音汉字谐音讽刺慈禧莲叶脱身逃往西安，这是一个民间传说。
1: 与晚红亭相得益彰的是晚红桥，它将晚红亭与中心洲完美地连接起来。行宫时期桥身弯曲，有天半飞鸿借碧霄之势，因此被命名为晚红。古莲花池塘中景观参差错落，晚红桥、曲步桥与晚红亭巧妙结合，犹如双龙戏珠，设计者的匠心于此足见。
3: 在莲池中呢，最多的就是各位名家的墨宝。您抬头往上看，这儿呢就有三个大字。据说呢，凡是看到这三个字的人呢，10有8 9都会念错。不信，咱们来测试一下。来，妹妹，我们想问你个问题啊。来，你过来。这块呢有三个字儿，你看这念什么？
4: 小方一吧。
3: 小方一，小方一。这块有三个大字，我考考您，您看看这念什么？
0: 小方。
3: 小方台，小方台。讲啊，刚才好多游客路过这儿的时候呢，看到这三个大字，有人念小方一，有的人念小方台。那您给我们讲一讲，这到底应该念什么？这三个字有什么含义呢？
0: 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莲池时，

陪同人员有的也念小黄牌、小黄衣。这时候刘少奇问：“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有一位陪同人员说：“我试试吧。”说东海啊，有三个岛，天岛啊，都是这个神仙。

0: 清雍正十一年，直隶总督李卫在莲池北部开办了直隶省最高学府莲池书院，书院声波四方，吸引着四方闲卷丹登赋集授业门下者，职种相接，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1952年11月22日，毛泽东主席曾莅临莲池故地重游，他说莲池之所以有名，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
1: 莲池书院在清代是直隶省的最高学府，乾隆皇帝特别重视，一生呢几次来视察莲池书院，题诗51首，教育这个莲池书院的师生效法周敦颐。所以说莲池这个书院与今天的北京大学一样，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的，相当于今天的211高校。
0: 古莲花池因为开办书院，一时间人才济济，扬名中外。之后莲池又辟为皇帝的行宫，这些琼楼玉阁、典籍文物、珠玑珍玩，以及奇花异卉、仙灵禽兽、画舫楼船、芙蕖香荷，浸托于山山水水之间，交织成画，交织成诗。山水楼台亭堂榭参差错落，组成了著名的莲池十二景，博得了城市蓬莱的美称。
2: 古莲花池不老，那满园的苍松翠柏、亭台楼榭，见证着历史的兴亡。朗朗书声虽已远去，那淡定儒雅的精魂早已融进保定人的骨血，滋润着古城人的精神世界。曾经的直隶府名扬四海，圆圆的驴肉火烧火遍全国，但保定的好，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才知道。保定是一座厚重之城，直隶总督署、大慈阁、古莲花池、淮军公所、清河道署，这些文物古迹不慕尘世的喧哗与躁动，以一种足以震古烁今的威仪，恬然娴静地幽居在闹市之中。保定更是一座青春之城，特别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正在焕发新姿，展示它独有

0: 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晋绥，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晋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5: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6: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这些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11: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2: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3: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4: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5: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16: 国民财抓壮丁，
15: 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6: 他要是坐视不管。
12: 我就翻他的船，
17: 将元璋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8: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嘛，畅所欲言，民主集中嘛。咱们有警官证，要名片干什么？同志，格局小了。你比如说啊，咱们上次去那个平安商学院，和那个周总还有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打交道，人家都相互递的是名片，咱们怎么着？难道出示警官证吗？这又不是抓人。再说了。
1: 你说咱要碰上金总这样的，
2: 相互递个名片也方便联系嘛？
3: 竞争没用的，
2: 潘师傅考虑的比较周到啊。
3: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用的场合啊要合适。
0: 对，楚政委说的对。小菊，嗯，你怎么看呀？
1: 我听潘组长安排。
2: 很好，
0: 我看好的。
2: 但是我提个建议啊，
0: 啊，
2: 就算印名片。
0: 咱们不用这土豪金吗？应该用警察拦啊。嗯，有道理啊。好建议，我马上让他们去改改。嗯，那既然三票通过，少数服从多数，那咱们今天的第一项议程就算通过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4: 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0: 行吧？
2: 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5: 哎，贝涛，今天开会就少你一个啊！下不为例。
6: 谢兵说他把 U 盘藏在了酒吧男厕所的水箱里，所以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进出男厕所的客人，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
2: 你是怀疑这个保洁有可能就是和谢兵接头的人？我想起来了，那天酒吧的保洁员李秀娟临时请假。 找了一个也是干保洁的姐妹去代班，他们酒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很正常。他说他自己脸过敏，所以一直戴着口罩。我当时注意力都放在谢冰身上了，我也没当回事儿。
6: 这保洁什么时候离开酒吧？没注意。他始终都没有用他的正面面对过监控。
7: 这是他在监控里最后的画面，走进盲区之后就再没出现过。没错啊，他要是换身衣裳，从咱们眼皮子底下离开了，咱们也不知道。
8: 老金，你去找一下那个酒吧原来的保洁，问他推荐的那个代班是什么人。
7: 好，
8: 小薛，
7: 你拿上这个视频，咱们还得去麻烦一个人。
8: 谁？
7: 老金。
5: 贝涛，以后你有什么动向，你先跟我说一声好不好？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以后有什么工作都要主动的向潘组长汇报。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呀，今天早上大家都等着你开会，我当着楚政委的面，我也不好包庇你呀。
7: 什么叫包庇我呀？
5: 你呀，还有你棍子。
7: 以后当着外人面，别
5: 老跟我对着干，我很为难的。坤子，你这是对着镜子磕头，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7: 哎，
5: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7: 别闹了，就是他。
5: 没露脸啊？
7: 接到酒吧门口的监控。

0: 喂，老天，什么？好，知道了。
1: 怎么讲？
0: 酒吧原来的保洁李秀娟连夜搬家失踪了，
2: 看来就是她了。
0: 小徐，把这个截图送到省厅进行人脸识别。
3: 是。
1: 怎么样？完事儿了吧？帮上忙没有啊？
0: 老金，帮大忙了，太感谢了。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
1: 别改天啊，这一改又不是改哪天去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我请你们，一直说要好好聚聚。哎，
2: 你帮了我们的忙，应该是我们请你才对啊。
4: 徐妈，听潘组长说什么了吗？订家餐厅要高档再高档，怎么说老金也是个大老板，反正是潘组长请客吃饭，潘组长没意见吧？
2: 没意见，这不是应该的吗？
1: 哎，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哎呀，
5: 总算是等到你们请我吃这顿饭了，还挺会挑地儿啊。这样，这个奥龙、东兴班、佛跳墙，那个，瞧把大盆子急的，这些贵菜一概不要，人工饲养啊，就你们这个饭馆的这个特色，随便来点，荤素搭配，你们看这样行吧？
2: 哎，行，听你的，听你的啊。我们今天啊，主要是以这个叙旧为主啊，不是真的来吃是吧？啊，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联络感情为主嘛，
4: 啊，那就喝点，
2: 酒嘛就算了，有规定。你看，要不然我来点。这个，你这个怎么连麻婆豆腐也没有啊？
6: 抱歉，没有。
2: 那酸辣土豆丝有吗？
6: 也没有。

0: 来来来来来来，喝啊！
1: 这么说，现在组长是大喷子了
0: 啊？是。哎呀，暂时顶替，临危受命啊！啊，金总，哎，
1: 怎么样？哦，你们现在也印名片了
2: 啊？刚出炉的，您呢可是第一个接到我们名片的人呢。
1: 哎呦，那我不胜荣幸啊！不过呀，说句实话，你们这个名片落伍了
2: 哦。
1: 看上去就跟上个世纪似的，现在的名片都得印上二维码。看我这，你看看，二维码
2: 哦
1: 啊。那二位，来用手机那么一刷，公司的介绍就出来了。
2: 那我们又不做生意，要这个二维码干什么呢？
1: 哎，你们可以把市局的介绍放上去呀，或者是你们三叉戟的介绍。
3: 金总这主意好啊，师傅们，咱们真可以弄一个三叉戟公众号，里面就放一些普法知识什么的
1: 啊。你看年轻人脑子就是快。
2: 行，小徐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喽。
3: 没问题。
2: 来，
1: 来来来来，还记得那会儿吗？龙门街抓毒贩子，我差点把命送掉。
4: 嗯，对方三个人都有枪，棍子带人堵着前门，你堵着后门，
5: 背头料准了领头的会从后面那厕所翻墙出去，让你捡了个现成的。
1: 哎，别说啊，咱们仨人配合啊，不说天衣无缝，那也是无懈可击。
2: 哎，还有我呢，当时我也在啊。
4: 你在吗？
6: 我怎么不记得呀？
7: 当时好像是有大喷子。
4: 不能够，喷子是领导，这么危险的任务，那领导得坐在后方指挥调度，怎么可能亲自上一线呢？
5: 对，
2: 寒碜我。
1: 最后啊，是我跟那个领头的对射，还是把他给撂倒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胆子，现在想想啊，还挺悬的。
4: 棍子在前头，一个人打两个，最后还留了个活口。
5: 背头开了一个厢车，把门给堵上了。不然的话，让人跑上大街就麻烦。
2: 哎，你们是岁数大了是吧？那厢车是我开的。
4: 我说领导，你就别跟我们抢功了。
2: 嘿，你老金
1: 啊，
2: 厢车真的是我开的？
1: 这我不太清楚。反正最后领二等功的时候，咱们都在。
4: 对对对，领功的时候，喷子在，捧了个大奖状，站在最中间。记者采访愣让喷子变成了个人专访，
2: 那是你们自己不说。
4: 楚政委什么样，喷子的范儿比楚政委足十倍。
5: 别闹啊，差不多得了，
8: 在老金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4: 老金也不是外人呢。
8: 小徐也在呢。
9: 小徐也不是外人呢。
2: 吃的差不多了吧？
10: 服务员，结账。

0: 老金呐，一喝高就爱唱这个。哎，当初他要是不辞职啊，到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支队长了吧？以他的情商跟能力，做老郭的位置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钱呐，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权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瞧瞧咱们现在这个潘喷子。
2: 你有没有觉得你变了？从你一提副支到这个组长，整个人都变了。
0: 我怎么变了呢？
2: 你说话的调调都找不着了。
0: 喷子，
2: 学学背头，人家背头从来没把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当回事儿。
0: 所以说啊，还是跟人有关系。他心里有这个种子。

0: 到合适的环境就发芽了。潘组长，潘小潘，潘潘子，再这么下去你很危险呀。
1: 行了吧，你俩少在这阴阳怪气啊，我一向淡泊名利，保持本色。小徐，是不是呀？是不是呀？
2: 是。
1: 听听，听见没有？

0: 科技助力公安。
1: 啊，前面还有慧眼两个字，没拍上。慧眼科技助力公安。
0: 你们和公安有合作？
1: 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也是我们慧眼科技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嘛。好了，感谢大家。以上呢就是我们融资计划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准备向吴总展示一下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最新的系统。由于是我们的核心技术，牵涉到商业机密，所以就没有放到计划书里。
0: 好啊。
1: 我想向吴总单独介绍。
0: 那各位先去休息一下吧。
1: 吴总啊，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动作捕捉系统，它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采样匹配，其实就是一套人脸识别系统的升级版。对不起，麻烦请您站起来。

0: 这个场景您去过吗？
1: 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
0: 你确定？
1: 您觉得那个人会是我吗？
0: 那我们再试试看。

0: 这个系统出问题了吧？也可能因为这个是新建的系统，处理器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吧，我拿回去，让我的技术部门再彻底的检查一遍。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1: 好啊，期待跟您合作。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师傅，我用您的手机号申请了一个三叉戟公众号，您看看。哎呦，不错不错呀，小徐同志啊，哎呀，原来这个公众号自己还可以申请啊，嗯，还是你们年轻人懂得多哦。老金。 你帮忙给我看一下这个二维码行吗？哎，小陈啊，我告诉你啊，吴总对咱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不过他说呀，咱有些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细化，这样，你找这个技术部和产品部加班。我告诉你啊。 这个成败在此一举，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这样，我不多说了。好，再见。谁啊？你怎么来了？嗯，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你好，今天天气怎么样啊？平安市今天晴。
3: 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2: 怎么样，高科技？

0: 你还挺了解。
1: 我在网上啊，都研究半年多了。
2: 哎，咱家开这车会不会有点太张扬了？
1: 不会，你说我现在这个级别吧，不说是良驹配英雄，那也起码是恰如其分呢。
2: 这车应该挺贵的吧？
1: 咱们贷款啊，咱们的收入加起来还这点车贷，简单的跟一一样。
2: 嗯，那我觉得咱家现在那车就挺好。
1: 好什么呀，很多配件都没有了。哎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是新的好。喂，小菊。嗯，什么？好，我马上过来。老金出事了，
3: 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因为大面积心梗所造成的。

今天早上约好了向金总汇报工作，结果等到上午10点他还没来公司，给他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我有点不放心，就去他家找他，没想到

0: 你们谁是家属啊？办一下手续吧。他没有家属，我去办。哎，真是太突然了。哎，老君今年多大岁数？
1: 不到60。
0: 太可惜了。
2: 三位师傅，你们今儿吃药了吗？金总平时就有心脏病啊。他有冠心病，还老是熬夜应酬。唉，
1: 看来这创业的压力是真大呀。最近是我们公司融资的关键时期，可能是太劳累了。昨天金总徐建投资方。
2: 我快下班的时候跟我打电话，通知我们技术部加班。当时情绪就非常激动，医生说这个老金可能是夜里犯的病，他身边也没个人，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老金的后事就交给我们，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1: 谢谢。
2: 几位警官，还有件事儿，我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你说。
1: 我去金总家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的可视门铃被拆掉了。什么可视门铃？就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一款产品，说白了就是一个带摄像头的门铃，可以通过手机查看门外的情况。你说被拆走了，是老金拆走了吗？我说不好。昨天晚上金总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我还听到那个门铃响，说明那个时候门铃还在。 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门铃已经被拆掉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0: 这个就是门铃的底座，门铃已经被拆了。你有他们家钥匙吗？
1: 密码锁，我有密码。
0: 我们进屋看看。
1: 好。
0: 金总住的离公司很近，就隔着一条马路，他也比较信任我。有时候什么东西忘了拿，就让我过来帮他取。
2: 这是他买的房，
0: 租的。我们公司不是刚刚搬到平安发展吗？金总住这儿，就是为了离公司近一些。
2: 金总，这么大个老板，他为什么不买套房呢？怎么还租房啊？
0: 几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公司业务也是才刚刚起来，公司的钱都在项目上，金总个人手里其实没多少钱。
3: 你发现老金的时候他在哪儿？
0: 他在卧室。我进来的时候金总斜躺在床上了，身上也没盖东西。我以为他睡着了，想叫醒他也没反应。后来我上去推了推他，才发现不对劲儿。身子都僵了，就赶紧打了120。
4: 你说可视门铃可以连着手机，那在他手机上就能看到是谁拆的门铃。
0: 对。
4: 他手机呢？
0: 没注意。

0: 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1: 奇怪了，我上午来的时候没注意，金总的电脑也不见了。
2: 会不会落在公司了？
1: 不会，金总昨天见完投资方就直接回家了。而且那台电脑他从来不离身，里面有很多公司的重要资料，还有我们开发的那套动作识别系统。
2: 叫新真过来看看。

0: 小徐，你和小徐去调一下物业的监控。哎，这不应该我这个组长？快去。走吧，小徐。
1: 我已经跟咱们市局的法医兄姐说了，让他直接派人去医院拉尸体做一次尸检。辛苦了，张队。嘿嘿，你也会客气啦。哎，这个金成刚这个人我听说过，我调到刑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2: 嗯。孙警官，你们是觉得金总是被谋杀的是吧？
1: 不好说，先得找到他的手机和电脑。
3: 门锁完好，东西丢了，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他们家密码？
1: 这不清楚。他有没有告诉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3: 你有没有给过别人？
1: 没有啊。绝对没有。哎，对，我想起来了，这个门铃如果强制拆除的话，会有报警的声音，而且声音还不小，就是为了防盗用的。这不早说呢。
4: 早没想起来吗？大白天的，应该都去上班了。哎，这怎么了？这是？
2: 大妈，您是这家的吗？
4: 啊，我就住这儿。
2: 我们是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
4: 昨天晚上您有没有听到这家有什么动静？动静？嗯，什么动静啊？哎，出什么事儿了？就是这个声音，您听一下啊。哎，有，哇哇的好几声呢，然后就没了。我心怎么回事啊？我去把门开开呀。我仔细这么一看，您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4: 什么都没看见。
2: 您认识这家的人吗？不认识，就知道是个男的，岁数也不小了。你说他搬进来时间不长吧？哎，您猜怎么着？怎么着？
4: 我们邻居住着，我愣是跟他一句话都没说过。嗯。哎，你们警察找他，哎，他犯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大妈，谢谢您的配合。
4: 哎，对。

0: 对了，警察同志，我得跟你们汇报一个情况，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哎，就这男的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好几回了。哎，早上我出去买菜吧，正好就撞见那女的从他们家出来。
2: 根据熊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结果显示，导致金成刚死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被人注射了空气针，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明显的针眼。空气针？嗯。金成刚患有冠心病，注射空气针之后极易导致心力衰竭，从而引发死亡。另外，我们在他的血样之中发现了大量的伽马羟基丁酸，俗称神仙水。 这是一种迷药，能抑制中枢神经，让人陷入昏迷。
3: 老金被人下了迷药，又打了这种空气针，
2: 很明显，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嘛。从尸检结果上来看，这应该是谋杀。哦，还有，我们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几枚新鲜的指纹，初步鉴定应该是女性的。 小徐同志，放一下小徐的监控。
4: 好。
2: 这个是7月23号晚9:26，东方家园小区楼口的监控视频。

0: 电梯监控显示，该女子在26层下的电梯，正是金正刚所住的楼层。20分钟之后，也就是9:50，该女子离开。成功说，跟金正刚通电话的时候听到了门铃声，时间是晚上9:30。法医鉴定结果，金正刚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晚上10点左右，时间都对上了。
1: 老张，这个案子移交给我们3诈局工作室，你没意见吧？
0: 没意见。回头我写个报告。
2: 老张，辛苦了啊，你先回去吧，我们自个儿先研究研究。
0: 行啊，你们需要我配合了，随时召唤啊！
2: 哎，好嘞，好嘞。
1: 老金被谋杀，不管出于什么角度，我们都应该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
3: 回头摆正自己的位置，应该请潘组长谈谈他的想法。咱们要听领导的。
1: 对，潘组长，您觉着呢？
2: 我觉得啊，背头说得非常对，当务之急啊，我们应该先找到老金的手机和电脑。
1: 怎么找？你给指条道。
2: 那个，老金手里的项目不是在融资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干的，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查一查。
3: 你这不是绕远吗？
2: 那你说，
1: 你是领导，听你的。
2: 你俩在旁边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吗？老金这个案子，咱们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嘛。这在座的就都没有外人，分析案情了，有什么想法说说说说。
4: 哎呀，背头棍子，
2: 哥哥，二位哥哥，有什么案子的想法说说说，大胆说，说说说说。

0: 去把第四段视频再放一遍。
1: 放。
0: 这个女的下车以后走进了楼门，但是她坐的那辆出租车并没有离开，而是停在了监控视频的范围以外，所以这个女的离开的时候坐的还是这辆出租车。注意看，在监控视频的边缘有这辆车尾灯的光亮。
2: 还真是，崔师傅，你眼睛真毒。
0: 我们第一步先是要找到这个女的，当然要从出租车入手。
3: 韩组长，你觉着呢？
4: 你得了吧，你们还是叫我喷子吧。查案子方面你俩都比我厉害，这么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5: 以前也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个更年期综合症有关呢。
6: 他都具体什么表现？
5: 对上级非常的不尊重啊。你就拿今天来说吧，
7: 这会开的好好的突然就拿我开涮，这也不是第一次，我倒无所谓，这么多年的好哥们儿了，
5: 我跟他不计较。这要是楚政委呢？这要是郭局呢？
7: 私下里开开玩笑无所谓，工作中还是要以尊重和服从嘛。嫂子，你说是不是呀？哎，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
5: 我跟你说这些呢，真的是为他好。
6: 我知道，你放心，你说的非常好，我都记下了。
3: 来吧，来吧，来吧。张华同志，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辛苦了。
6: 你看看这个。
3: 一，工作上自由散漫；二，心态失衡，满腹牢骚；三，不尊重领导，当众羞辱、嘲讽。这什么人呢？
6: 这样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很头疼？
3: 这样的同志很欠揍。
6: 对，如果你是领导，碰到这样的下属怎么办？你帮我出出主意呗。
3: 这太容易了，我分分钟教他做人。第一，罚钱，迟到早退，按旷工处理，罚到他肉疼。第二，做检讨，10000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灵魂，深入骨髓，而且还要把这个检讨书在布告栏贴1周。第三，当众向领导道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对付这种刺儿头啊，就不能手软。也就是你们机关单位就要在私企早开除了。
6: 你的办法不错，就按你说的办。你先写检讨，来吧。
3: 啥意思？
6: 你刚才说了呀，10000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骨髓，深入灵魂。
3: 我这是在教你。
6: 我这不学到了吗？你说对付这种刺头，绝不能手软。
3: 合着这上头记的是我？
6: 是不是每一条都很符合？
3: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是不是楚政委？
6: 不是楚政委。
3: 不是他是谁？
6: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你的问题。去，坐那儿去。是该给你紧紧发条了。喂，
3: 准是大喷子，对不对？
5: 眼看马上就要退休了，可不能再有这性子。
7: 回头犯的错误，影响到他退休待遇。
5: 他以前是吃过亏的，想想当初他是怎么调到派出所的。
7: 现在最要命的是啊，他以前是直来直去的，现在却能学会阴阳怪气了。你说，
5: 他是不是也得了那什么更年期？

0: 自己家卫生间敲什么门啊？你干嘛呢？
1: 嘘，工作。
0: 在里面猫半天了呢。
1: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完全是替棍子着想。
2: 行，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劝劝他啊。
1: 哎，花儿，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
3: 哎呀，你放心吧，
2: 我肯定不会卖了。

0: 等会儿。
1: 哎呀，睡着呀，已经。
0: 这是着呢，还这。

0: 这老金怎么就这么就没了？他才多大呀？哎，你得注意身体啊，按时吃药。对了，那个背头的那个更年期综合症怎么样了？
1: 不知道，我看他就是矫情。
0: 哎，你别说的这么轻松，我上网查过了，得这个病啊，可痛苦了，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嗯，我看对他影响是挺大的。
0: 那要不要你也去检查一下？
1: 我查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是年龄也到了吗？你比贝多还大一岁呢。
1: 我比他大一岁怎么了？我身体比他健康。
0: 哎呀，这个病主要影响的是情绪和心理。你看看你啊，一点就着的这个脾气，你说是不是？
1: 花儿啊，我20岁的时候就这样了，你不知道啊？那你的意思是我20岁的时候就已经得了这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
0: 你最近不是要办这个提前退休吗？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你得低调点。
1: 啊，这我知道，我会注意安全。
0: 哎呀，不光是安全，要搞好同事关系。
1: 嗯。嗯。你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来了？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退休之前得给同事留下好印象啊。像楚政委啊，背头喷子，哎呀，别老像刺猬一样到处扎人。
1: 我什么时候像个刺猬一样到处扎人了呀？
0: 你现在不像刺猬吗？哎呀，反正就是我说的这些话呀，你得往心里去啊。
1: 刚才谁给你打电话了？
0: 我一个姐们
1: 儿。你姐们儿干嘛的呀？
0: 我姐们儿干嘛的？
1: 问你呢，你姐们儿干嘛的呀？
0: 我姐们儿干嘛的？跟你有关系吗？
1: 没关系，
0: 知道就好。

0: 大鹏哥。哦，你说。
1: 我去，他可大脚趾头的。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啊！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

0: 江海，一张全攻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占领太行山，
1: 扼太行者，扼天下，
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给花打电话，这个孙子，我本来还想着咱俩别老跟他较劲，他倒好，给咱俩来这么一手。
1: 小人得志，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0: 他要是为了咱们好，人家哪点说错了？你又凭什么收拾人家呢？你吃错药了吧？回头。 咱俩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该服从服从，该尊重尊重。哼哼，你又别什么坏呢？
2: 哟，节目吃完了，
3: 哎，马上吃完。
2: 今天白班，
3: 一大早跑趟机场，排两个小时才回来。
2: 有消息了吗？订车就是我们公司，我打听了，司机叫陈杰，那哥们儿外边有花活，专给住酒店的外地人拉皮条，一年可不少赚。
3: 你认识他吗？
2: 能找着，
3: 把他叫来，有事儿问他。
2: 有事儿？那我还混混了？
3: 哎，你吃饭，吃完了你安排。
4: 柳爷，我这刚准备收车回去睡觉呢。哎呀，不好意思啊，陈儿，这俩是包车的，不凑巧呢，我在家里临时有点事儿，辛苦跑一趟。
0: 去哪儿这是？
4: 东风大酒店。
0: 嚯，够远了，柳爷，回头请你吃串儿。
4: 哎，得嘞，
0: 上车吧。

0: 俩平安人吗？
1: 俺俩是外地人。
0: 住几天啊？
1: 三天？
2: 四天？三四天？
0: 看你有点眼熟啊。
1: 咦，都说俺长得像明星。
0: 晚上俩大老爷们儿不弄点娱乐活动啊？
3: 啥活动？
0: 老爷们儿的活动还能有啥？哎，你要想啊，我给你安排啊，保你们满意。
4: 主，
0: 说好了啊，一会儿记我个电话啊。哎，想安排
4: 答应。
5: 主，前面右拐，
0: 不是去东湖大酒店吗？
5: 记在这儿呢。
1: 就是，右拐。
5: 右拐，
1: 哎，就这个门儿。
0: 别开玩笑，这是公安局，平安市公安局。
1: 没错，我不来接个人呢。
0: 我这车进不去，
5: 要往里开。
6: 崔师傅，
7: 哎，崔师傅，
6: 你们是警察？
0: 哎，警察同志，我错了。
1: 坐哪儿了？
0: 我刚在车上，哎呀，我胡说八道来着，我。
1: 你别紧张，找你来就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
0: 啊，认识吗？

0: 说话。
1: 认识。
0: 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1: 他叫丽丽，真名叫刘霞，是干那个的。
0: 哪个？
1: 小姐。
2: 7月23号晚上，他是不是坐你的车到过东方花园小区？
1: 是啊。
2: 详细的把那天的情况说一下。
3: 哎，小徐，出租公司联系了吗？
4: 徐师傅说不用联系了。
3: 不用联系了？不是说要找那个出租车司机吗？他们俩人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3: 嘿，这俩干什么去了呀？
2: 小徐，
4: 哎，
2: 联系一下治安队的胡征，今天晚上跟他们联合行动。
4: 好。
3: 行动？什么行动？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哦，
2: 潘组长，跟你汇报一下啊。啊，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监控视频里的出租汽车司机，根据他交代，监控里的这个女的叫刘霞，是个卖淫团伙的成员。
3: 你等会儿，你们都问完了？
2: 嗯，这不晚上准备行动了吗？
3: 那为什么不叫我呢？
0: 潘组长，您是领导，这种糙活交给我们就行了。
3: 真有你们的。
2: 潘组长，根据这个出租汽车司机交代，他跟卖淫团伙还有平安国际酒店的服务员都有勾连，他负责拉人头，服务员呢负责透露客人的信息给卖淫团伙，客人在房间就会接到招嫖电话，一条龙。
0: 潘组长，我们从那司机手里找到了刘霞的电话号，一直关机，所以只能先从这个卖淫团伙入手。你听明白了吗？赶紧找胡征去。
5: 好。
6: 好啊，你俩这是不带我玩了。
2: 谁说的？潘组长。今天晚上就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
0: 交给你。
3: 让我办嫖客，我也不像啊。
0: 像。
3: 嘿，你俩成亲吧。啊，故意耍我玩呢是不是？我不就是顶替背头当了这个组长吗？也不至于这么针对我吧。我哪儿做错了？
7: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呀？背头他现在是网红，网红，这脸容易让人认出来，这才让你上。
3: 那你怎么不去啊？
2: 那换你去抓捕。
7: 喷子，你不想想，背头当组长那会儿，哪次化妆侦查不是他上啊？当组长就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3: 哼，甭来这套。去就去，谁怕谁呀？
7: 哎，那就辛苦了，潘组长。

0: 安叔，前面就是平安国际酒店，后备箱有一个行李箱，我们的车先进去，大堂也安排人了，好吧？知道该怎么办吗？
1: 是，上市
0: 开车。
1: 是。
0: 安叔，注意安全。
1: 哦，哎。

0: 哎呦，
1: 啊啊，谢谢啊！
2: 我去给您拿行李。
1: 好好好。
2: 王仁豪先生，有预定吗？
0: 啊，没有。
2: 那请跟我来。
3: 来，先生，这边请。
0: 啊。
3: 您的房间到了。

0: 以就位。
1: 客人在0638房。

喂，是呀是呀，有什么服务啊？哦，哦，怎么收费的啦？哦，好，那我等着哦。鱼已上钩，鱼已上钩，15分钟以后到，15分钟以后到。

0: 去哪儿了？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他们告诉我地址，我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1: 你的事儿归派出所管，我们要找的人归市局管。你要是不说实话，这责任你担不起，明白吗？你就是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别耽误时间。
0: 在中央路。
2: 带路。

0: 你忘了叫潘师傅了呀？
1: 潘师傅这会儿恐怕都睡着了，咱们这种基层的行动就不用烦劳他了。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我给他打。
2: 喂，小马，是我，喷子跟你在一块吗？哦，有个事儿啊，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嗯，那你听了以后别着急上火。是这样，我外地来了个朋友，刚在安排他们在酒店住下，结果我看见喷子也在这家酒店开房，他没看见我，我也没好意思叫他。
1: 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3: 在哪个酒店？房间号知道吗？我这几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1: 没想到啊，没想到。
2: 他不是刚提上来吗？大小也是个领导，我是怕他犯错误。
1: 行了，老崔，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你放心吧，我不会出卖你的。
2: 哎哎。

0: 小轩，你怎么来了？
1: 人呢？藏哪儿了？
0: 什么人呢？不，你怎么来这儿了呀？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刘霞呢？老婆，
1: 转过去，面壁。
0: 我真的是在执行任务，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再说了，我是那种人吗？哼，
1: 我看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打你提了副支队，又当上个组长，你那个尾巴呀，都翘到天上去了。你要是还不相信我，你可以给背头棍子打个电话问问，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在执行任务。
0: 我还用得着给他们打电话吗？你不是说他们在楼下埋伏吗？那人呢？我也没看见人呢。走了，他们扔下我自己走了。<笑>
1: 你听听，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吗？
0: 是不是背头棍子通知的你啊？嘿，肯定是大背头耍我呢。
1: 我都跟你说了，是我一个姐们看见了你，跟他们俩没关系。<笑>
0: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两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第一，我让你给他们俩打电话，你平时可都会说，你们早就串通好了，今天你的反应不对。第二，你的表情出卖了你。<笑>
1: 你给我站好了。
0: 还不我的表情，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我又不是犯人。那我是犯人呐，他们这就是在嫉妒我，故意逮着机会耍我呢。我说老婆，你可千万别上了他俩的当啊！
1: 那你过来吧。哎，
0: 还是老婆心疼我，看我明儿怎么收拾他俩。
1: 把那个拿起来。
2: 干嘛？跪上去！跪榴莲皮！对。喷子，冷静！哎，你也太过分了，你！
3: 韩组长，注意形象！
0: 还有你，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哎呦！ 你俩串通一气，还有你，
4: 没我事儿，我本来是想通知您的。
5: 怎么了，领导？
0: 还怎么了？你们也太过分了，这种玩笑也能开？有没有点分寸呐？我告诉你俩，你们要再这么耍我，我真就不干了。
5: 哟哟，你还急眼了，我俩还没急眼呢。
0: 你俩有什么好急眼的？
5: 小徐。

0: 你去食堂看看有没有早饭，给你潘师傅买俩包子，
1: 再来俩鸡蛋。
2: 明白。
0: 还说我俩过分，这回是你先过分。
1: 我怎么了？
0: 你先给我俩媳妇儿打的电话，我俩才给你媳妇儿打的电话，顶多算扯平。
1: 我这也是为了工作。
3: 得了吧，花儿差点让我去医院检查更年期，
4: 张华差点让我写一万字的检讨。
3: 你笑笑
4: 还笑得出来？
3: 回头下回再生气。
1: 是，别，那个我呢比你俩都惨，我媳妇儿你们知道呀，杀手锏让我跪榴莲皮，
3: 该。再来劲还治你。
1: 不敢了，二位哥哥不敢了。
5: 服不服？
1: 服。

0: 韩师傅，食堂没人了。哼，啊，对了，那个叫刘霞的抓了没有？
1: 没抓着，不过线索我们查到了。我们查抄了卖淫窝点，从掌握的线索来看，那个刘霞是个襄城人。他从京城刚家出来之后就失联了。案发当晚呢，他就买了一张去襄城的火车票。
2: 我们打算走一趟襄城，已经跟楚政委打了申请了。
3: 那我还用去吗？不是，你们抓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怎么个意思？这就要脱离基层一线呀？这还不都得赖你俩呀？弄得我后院快起火了，好不容易我才安抚好。你说这个时候出差，
4: 行吧行吧，你不去就不去。
3: 哎呦，都在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厅宣传处的姚芳同志。
5: 省厅派姚芳同志啊，来咱们工作室采风，要出一篇三叉戟的专题报道。
2: 太好了，姚芳同志，欢迎欢迎啊，又来宣传我们三叉戟啊。最近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这个频频出镜嘛，好好好。<笑>
5: 听楚政委说，你们正好要去襄城抓捕，我能不能申请随警作战啊？这样能随时捕捉一手材料。好。
2: 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6: 正好啊，我还有伴儿了。
2: 我去给你们订票啊！
7: 江小瑶，四张票，潘组长不去。
2: 我去。谁说我不去啊？
6: 您刚刚不还说？
2: 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工作为重。小轩，我们已经上车了，放心啊。
6: 小华，襄城近，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2: 你看，就我们几个。
8: 阿姨好，
2: 还有省厅宣传处的一位同志啊。
8: 您好。
9: 哎，你好，你好。哎，
10: 小轩，我上次在你们银行买的那个基金什么时候到期啊？哪只基金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8: 就是那只。
9: 你们俩自己打电话说不好吗？流量不花钱呐，不说了啊，
8: 拜拜，
9: 再见。
10: 徐曼看见了吧？悲哀呀。
9: 以后你结了婚，千万别这么管你老公。
11: 这是两位嫂子对师傅们的关心。
9: 哎，对喽，小徐比老徐明白。你瞧，这个花儿姐啊，对棍子是一点都不关心，半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来。
10: 对喽。
2: 徐师傅一上车就给花儿姐发信息了，
9: 真孙子。哎，小姚。
2: 你这个不用记啊，你可以这么写：三位老同志啊，虽然业务繁忙，但是呢，就能兼顾家庭，出差路上呢不忘向家里人报平安。
12: 哎哎，你怎么还干涉人家创作？小姚，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别听他的。
9: 对喽。
12: 行，我记下了。李队，又不是外人，这么客气。
2: 就是嘛，上回来也没见你这个阵仗，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12: 我这不是听说省厅要宣传你们吗？我这是给你们长脸。
2: 对，李队，真。

0: 会办事儿啊！
1: 你快坐坐。
2: 我们市局呢，前一阵专门开了会，号召向平安市三叉戟学习。没想到榜样这么快就又来到我们身边。我们队里年轻人多，都憋着劲儿跟三位老前辈学点东西。下面先请三叉戟工作组的崔组长给我们讲几句。
3: 哎，等会儿，我现在已经不是组长了，潘江海同志才是。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刚调动。
2: 那请潘组长给我们讲两句。
0: 哎，同志们啊，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咱们襄城市。哎呀，俗话说得好呀，天下警察是一家嘛。不久前，在李队
4: 听说过彭沙吗？上次我们来这儿，得罪他们，
0: 顺利的侦破了一起网络诈骗案。这是和李队和在座的同志努力分不开的。啊，
3: 说案子。
0: 好，那个李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嗯。
2: 这个刘霞的父母家呢，住在我们襄城市海中区三阳里，是一套90年代的老式公房。我们接到协查通报以后，就联合当地派出所，以调查外来人口为由去了他的家里，但是并没有发现刘霞本人。据他父母所说，刘霞最近也没有联系他们，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潘组长，您怎么看？
0: 刘霞。他在咱们襄城市还有别的朋友和亲戚吗？
2: 刘霞职高毕业以后就去了你们平安，他在这边并没有什么熟人。
0: 那我觉得吧，还是应该从他的父母家入手。你们怎么看？
2: 目前这个情况呢，他早晚会跟他父母联系的，盯紧了他父母，迟早会冒头。
0: 对，
5: 我有一个问题
0: 啊，说，
5: 要是他不跟父母联系怎么办啊？
0: 你有什么想法？
5: 是不是可以从火车站调监控，然后根据他的行动线去调查呢？
0: 哎，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2: 小徐同志，我们这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襄城不像你们平安，火车站没有专门的出租车排队表，而且黑车比较多，缺乏管理，所以不太好查。
0: 哎呀，确实啊，这一路上有些路口连监控探头都没有，还有很多十字路口连红绿灯都没有，要是查他的行动线确实有点困难啊。同志们，我们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十分的依赖高科技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刚刚当警察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先进的手段嘛，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硬功夫，真本事。俗话说，
6: 潘组长，先干活吧。
1: 啊，干活干活。
0: 这个真本事啊，这个是要练的。啊，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0: 小妖，别拍了。工作上，到时候好会在文章里。你
1: 这镜头有反光，容易暴露目标。哦。
0: 二位师傅，像这样蹲守，得蹲多久啊？不知道。那你们确定嫌疑人会联系他父母吗？不确定。
1: 那如果蹲不到嫌疑人怎么办？
0: 凉拌。
1: 二位师傅，我问问题不会暴露目标吧？我这也是工作，你们配合一下。
2: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法回答。
0: 小妖，你不能这么问，你得这么问你学生。你说你当警察这么长时间了，参加过这么多次蹲守行动了，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对对对，徐师傅您说说。
2: 没有。

0: 师傅，您说话一向这么节约吗？
1: 你徐师傅是行动派。
2: 那崔师傅您给说说。
1: 我也想不起来了，年纪大了。这样，一会儿你潘师傅来，你问他，他靠嘴吃饭，能说。
3: 二号注意，一代人出来那个女的，就是刘霞的母亲。
1: 后边有个塑料袋，你帮我拿一下。哦。三局两胜。

0: 这是谁的衣服呀？都馊了。崔师傅，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救兵来了。
2: 我觉得吧，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应该交给领导。
3: 当然，

0: 同志们辛苦了啊！怎么样，小姚同志，随警作战感觉如何呀？挺枯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嫌疑人。
1: 对，蹲守呢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呢，十天半个月的也未必能有收获，但往往的机会啊就会出现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松懈。
2: 哟，你爱听这个呀？嗯，那我给你讲讲。这个蹲守啊，还是很有讲究的。哎呀，现在条件好了，有辆车可以遮风避雨的。我们刚当警察那会儿，哪有这条件呢？有一年，哟，这话说也是20年前了吧，也是我们仨执行一个蹲守任务。
3: 行了，一个冬天。先等会儿讲故事。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刘霞的妈妈刚才扔了垃圾，在右手第二个垃圾桶，蓝色的垃圾袋。来，把行动换上，注意隐蔽。你们怎么不去？
0: 这不是小姚在呢吗？你正好展示一下，你说的再多，不如现身说法。好。
4: 我。 哎呀，这个就不用了吧。好，哎，别过分了。哎呀，这就叫做乔装。

0: 你干什么的？
1: 你干什么的？
0: 我捡垃圾的。
1: 我也捡垃圾的。哎呀，我的，这一片都是我的。

0: 家是不是垃圾里找线索了？
1: 警校里没交过呀？哎
0: 呦，我社长讲的。
2: 咱们上车聊。

0: 我把他撂倒了，这身衣服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啊！
1: 潘组长，好好盯着，我们下班了。
2: 老姚，咱们走。哎。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提前的辅助工作，这个录音笔它都录下来了吗？
1: 嗯。
0: 好好好，那我接着说啊，这个蹲守啊，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冬，我们这个侦查员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眼睛呢就得像激光，耳朵呢得像雷达，这鼻子呢，什么味儿啊？
1: 花露水，我给您也去喷。
0: 少爷同志，千万不能乱喷，香味呢容易暴露目标，容易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俗话说得好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1: 刘霞他妈妈又下来扔垃圾了。
0: 家怎么那么多垃圾呀、啊？
1: 韩师傅，
2: 垃圾不能隔夜。
0: 有道理。嗯。

0: 晚班了。
1: 哎哎，别别，
2: 咱们合计合计啊。
0: 怎么了？
2: 三天了，一点苗头都没有。
3: 这你就沉不住气了。
2: 这要是在咱们平安，我一点都不慌。可这是在襄城啊，人可是拉着横幅把咱迎进来的。再说了，还有省厅宣传处的跟着，这要是玩线了，那就是孩子找不着爹，丢大人了。
3: 我当你琢磨案子呢，闹半天你琢磨面子呢。
0: 案子和面子都重要，这案子没解决，这面子跟着一块丢啊。
4: 嗯，那你想怎么着？
2: 我这不是找你俩来商量吗？咱们得赶紧想想辙呀，这回还有记者跟着呢，这要出了洋相，你们不觉得丢人呢？
0: 不
3: 觉得。
0: 嘿，你俩怎么这样啊？那句话怎么说的？躺平摆烂。咱们工作室刚成立那会儿，大家不都挺来劲的吗？飞头，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让我加入的哈。现在倒好，你跟抽了筋似的。再说了，这案子事关老金，怎么说也同时

0: 一场，你们俩得支棱起来啊。
1: 可现在你是组长，我们听你的。
0: 哎呦，肥头，你还没完了。你说我当地组长，我落到什么好了？不就是出差的时候能住一单间吗？今儿晚上你住我屋去啊。
1: 喷子，你这才几天呀、你就坐不住了？
2: 蹲守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十天半个月未必能有收获，
1: 但机会往往就出现在电光火石之间。
2: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1: 这话说得好啊，所以别着急，再等等。
3: 你俩真这么觉得？
1: 沉住气。
0: 那行，你俩心里有底，我就放心了。
1: 那你就踏踏实实盯着，我们回去歇着了。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崔师傅，根据咱们找到的黑车司机回忆，他把刘霞送到了一个莲花路的诺沙湾小区。我查了一下刘霞在职高的同学录，还真有个叫杨毅的男同学住那个小区。你看，咱们真不通知潘师傅？
0: 他是正面战场，咱们是敌后武工队。
1: 这就是杨毅。
2: 老板来了。
0: 杨毅是吧？
2: 啊，对，你们是？
0: 我们是警察。刘霞在你这儿吗？
2: 啊，在。刘霞。
3: 哎，
1: 怎么了？刘霞是吧？有一起案件，请你协助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

0: 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

0: 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2: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2: 3、2、1，
3: 下链接。
1: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

0: 死了，是那个真的死了。
1: 你给他下了什么药，打了什么针，你自己不知道吗？
0: 别人让我这么干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1: 谁让你这么干的？
0: 那人打电话找的我，我以为是我之前的客人，但是见面之后我发现我并不认识。他跟我说他跟金大哥生意上有矛盾，想整他，让我给金大哥下神仙水。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把门开着，其他的事情不用我管。你照做了。我一开始不想答应的。 他说，世上只有给我10000块钱。

0: 这案子比想象中的复杂。嗯。哎，二位，
1: 这几天不是一直都蹲守他父母家吗？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嗨，碰运气。
0: 别糊弄我，你们得好好说道说道，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放你们走。

0: 刘霞，案情分析会，什么？人抓到了？我们就是利用换班的时间，拿着刘霞的照片到火车站去排查，这是土办法，没什么新鲜的。刘霞呢，刚从平安过来。
1: 穿着打扮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我们也是排查了两天才找到那个拉他的黑车司机。你们又是怎么找到他同学家的呢？刘霞在襄城的社会关系简单，除了他的父母，就是他职高的同学。我们到他们学校找到了一本同学录，上头有家庭地址，再结合那个黑车司机送他到的地址。
2: 一匹配，人就出来了。潘组长，你们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啊！
3: 你说什么呢？人不是抓住了吗？
2: 还装傻呢？
0: 我以为你们就真的盯着他父母家，没想到呀，还留着后手呢？
1: 什么后手不后手的？
2: 徐师傅，您真是信不过我们小地方的办案能力？
1: 李队，你千万别多想，我们也是吃不准我们这套办法到底行不行。你看，我们潘组长不是也一直坚持在刘家父母家蹲守呢吗？我们熬了一宿，回去补个觉，麻烦你办个手续，下午我们就把人带走。

0: 我这儿还差一张合影呢。
1: 可以可以，来拍个照片。潘师傅，你现在是组长，你站在中间。
2: 啊，不不不，楚政委，您就别害我了。
1: 这怎么是害你呢？
2: 那个，你让飞头站中间吧。
3: 我一个普通组员，怎么能站中间呢？
2: 啊，不不不，你得站中间。你那一点都不普通。
3: 啊，不不不不，你得站中间。
4: 我站中间，墨迹。
0: 3、2、1。
5: 我就说，肯定得把它拿下来啊！妈
4: 呀！哎，哟。潘副支队长亲自吃饭，
2: 齐队，您就别寒碜我了，这任命还没下来呢。
4: 干部提拔任命的考察期就这一两个月。哎，我听说你在三甲你那边当组长了，怎么不跟人在一块儿啊？这叫脱离群众。
2: 啊？他们太闹腾，躲躲清静。
4: 哎，跟你说件事儿，咱们队啊。新分了不少年轻人，哎，有几个好苗子，到时候你给好好带带啊。
2: 我尽量吧。
4: 什么叫尽量啊？你可别忘了啊，现在你的关系可还在预设，不能够人提起来了见不着人影啊。三叉戟那边缺了你，人家照样转，预设这边就不一样了。
2: 行，我知道了。吃好了。

0: 哎呦，潘师傅，还没下班啊？明天见啊，潘师傅。
1: 傅政委，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组长，我不当了。
0: 不干了，你不是当的挺好的吗？出什么事儿了？我感觉我被架空了。被架空了？不会吧？你可能还没有适应新的角色，过于敏感了。他们在工作汇报里可没少夸你啊。你就拿徐师傅来说吧，平时啊。 可听不着他说几句好话。你看他在这个汇报上是这么写的啊：我们在潘组长的英明领导下，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成功的发现了嫌疑人刘霞的藏匿地点。
1: 这就是问题啊！虽说这汇报不是他写的吧，哎，可背头以前当组长的时候，您什么时候见过我们在崔组长英明领导下这种词儿啊？
0: 哎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1: 老楚啊，我现在真的是体会到你的不易了，真的。这次在襄城，他们两个把我当傻子一样耍的团团转，根本不把我这个组长放在眼里头啊。可想而知，
0: 可想而知，
1: 我是受够了。 处处针对我，我这个组长当不了了，谁愿意当谁当去。不过有一件事儿啊，
0: 我没明白，当初崔师傅当组长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针对他呀？
1: 那是我厚道。
0: 我看不全是。说实话，崔师傅身上的毛病一点不比你少，但是有一点啊。 他这个人没有私心，我干政工工作这么多年，这一点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1: 点我呢？那您说我有什么私心呢？

0: 我也不是说你有私心，反正据我观察啊，你有点太把这个族长当回事了。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崔师傅倒是压根儿没把这个族长当回事儿，有的时候是太不当回事了，一门心思就在办案上，为了破案，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啊，徐师傅即便跟他之前有过很深的过节，最后也还是能服他。你们三叉戟也能拧成一股绳，出了不少的成绩。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哦，对了，你刚才说这个汇报不是徐师傅本人写的，那是谁写的？
1: 啊，我可没这么说呀。
0: 你刚才亲口说的呀。
1: 不是，朱政委，您听错了。我媳妇催我回去有事儿，明儿见。
0: 什么情况啊？
2: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你别说，这电动车开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你今天怎么打蔫了？
3: 咱们开这车不合适吧？有点张扬。
2: 有什么不合适的？以你现在这级别，咱不说是良驹配英雄吧，至少也是恰如其分吧。这不是你说的吗？
3: 太贵了。
2: 贷款呀，凭咱俩这收入，啊，还着点车贷，那还不简单的跟一似的。哎呦，
3: 我还是觉得，咱们以前的车挺好。
2: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除了老婆不能换，什么都是新的好。
4: 精辟，姐，您这话说的太精辟了。
2: 这都是他原话。
4: 哥，您是明白人，看您这气质，在单位怎么着也是个领导吧？这车您开着，那就俩字儿：
1: 闭嘴。
5: 两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先交定金。
3: 我们再商量商量，想好了再找你。
5: 那您方便留张名片吗？
3: 我没名片。
6: 喂，花儿，什么事儿？找我们家老崔。好好好，我一会儿让他过去。
7: 什么事儿？
6: 花儿说一会儿让你过去，要跟你打听什么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
7: 嗨，他也神经过敏了。
6: 怎么了？
7: 花儿啊，担心棍子也得更年期综合症，都赖这个喷子背后扎针儿。你应该帮我推了，回头棍子埋怨我。
6: 我哪知道你们这些事儿？哎，我都答应他了，你就去吧，不许喝酒啊。
7: 遵命。

0: 不是，我戴了你给我买的帽子。啊，行，这就回来。
1: 钓这鱼，哎，老徐，你看我这鱼得有3斤吧？哎呦，真的大，真的有3斤哎！我哎呦，我给你放生喽！我都干嘛？
2: 哎，顾哥回来了。
0: 嗯，
2: 顾哥。
3: 哎，这花好好的，你扔什么呀？
0: 这个好看。
2: 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给我

0: 送花儿，破天荒头一遭啊。
1: 那小子怎么总来腻味啊？
0: 没小子呀，
1: 我长得挺成功那个。
0: 人家公司离得近，来吃个饭，我还能把人家赶走啊？哦，
1: 离得近。他们公司在平西路，离这儿十站地。
0: 行了，找你回来不是说这个的，包厢里有人找你，赶紧去。

0: 给你们打电话，一个个都不接，还得靠花儿把你俩骗来。唉，悲哀呀，我真他妈感到悲哀呀！找我们什么事儿？
1: 没事就不能陪我喝点儿？
0: 咱可有日子没聚了。
2: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
0: 我还直说，我拐弯抹角的，你们也不搭理我呀。
1: 上菜喽，没了。
0: 哦，换菜谱了，这是上档次。
3: 哪儿啊？这是老潘带来的，我让厨师加工了一下。这边芝士局，这边蒜蓉蒸，你们三个好好聊啊。
0: 今儿啊，就冲着这大龙虾，你们谁都不许走。
4: 没必要，
0: 多余。
4: 哎呀。 现在我是组长，你们现场向我报备。你自己报备了吗？没有。挨罚我认了。这段时间，我知道你俩对我有看法，也赖我。小人得志，有点找不着北了。我就一个要求，你俩对我有什么意见就直说。
0: 别臊着我成吗？那就得靠你自己醒过神来了。有些话我们当你面说，你未必会听，还显得我们小气，好像我们见不得你好似的。
4: 是，我明白。
0: 不说了，以前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今儿呢，算是给二位哥哥赔个不是，都在酒里了。
4: 什么个意思啊？自罚都是三杯，
0: 桃园三结义，三碗不过冈。
4: 这下总行了吧？你们俩不赔一杯啊？哎呀，我们喝这个海鲜配白酒，杀菌又增鲜。哎，
0: 还是白的好，吃海鲜喝啤酒容易痛风。
4: 嘿，你俩，来。
0: 今儿啊，不光是找你俩喝酒，还真有正事儿找你俩聊聊。还来这套？你这是逼我俩掀桌子呢？
4: 不，你别着急呀、啊，你们俩掏出手机来，扫扫上面的二维码。 我没跟你俩开玩笑，你们就信我一回成不成？真的，你们就扫扫试试看嘛。嘿，我的人缘怎么就混成这样了吗？扫扫。

0: 扫扫，啥也没有啊！公众号正在建设中，我这儿有了。瞧，瞧，
1: 看不见。
0: 当初这个二维码是用我的信息注册的，谁扫过码，谁查看过，我这儿都有记录。你看，你俩刚不是扫了一下吧？我这儿都有了。
1: 然后呢？
0: 然后这张二维码我谁都没给过，我只发给过老金。你看我这记录啊，徐曼、老金你俩，但是还有一个账号扫过这个二维码。
1: 你的意思是说，
0: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从老金那儿扫的二维码？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跟老金的死有关。我这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吧？
1: 看来得查查这个号。
2: 小屁孩儿，你什么意思呀？
3: 哎呦，他什么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呢？
4: 刘哥，可了不得了，有人挖墙脚喽！
5: 好，咱俩出去聊聊。
2: 里边去，又不是来找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拿着，你跟我出来。
5: 跟我没关系吗？跟我没关系吗？
2: 你挺勇敢呀，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被打得满地找牙？
6: 我追求爱情没什么错呀。
2: 你追求爱情是没错，可你追求别人的老婆那就是找抽。看看，我就是别人的老婆。
6: 我听金总说了，你跟徐警官没结婚。
2: 消息挺灵通啊。那老金有没有告诉你，我跟棍子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
6: 20多年了还没结婚本身就是问题啊。二姐，我能给你所有你想要吗？
2: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6: 你想要的无非就是……
2: 打住，想好了再说，说不对那就是对我的侮辱。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棍子之间的感情是拿命换的，所以请你以后这种傻事儿就别做了。不过小程，姐到这个年纪了，还有你这么优秀的男人喜欢，我挺荣幸的。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不过肯定不是在这儿，你明白吗？
6: 我懂，就是生晚了。

0: 有危机感了，危机个屁！你小子才多大呀，自个儿也不掂量掂量，看来你是真不懂。
1: 现在流行姐弟恋，哼！
2: 棍子，
1: 你还是抓紧时间跟花把事儿办。
2: 办呀，今年就办，今年就退休，退休了你们谁也别来找我。
1: 哎，去看看，
2: 我撒尿去。

0: 出来干什么？
1: 撒尿。
0: 回来，我把这收拾了。哎。

0: 师傅们，那个扫描二维码的用户查到了，他在扫完之后啊，就把账号注销了，估计就是怕被人发现。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实名认证确定了他的身份，是一个叫薛凯的男子，他是宏图拍卖行的老板。
1: 拍卖行？老金的业务跟拍卖行有关系吗？
0: 没有。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儿啊，上次我们去查谢冰，不是顺手抄了他酒吧里的网络赌博吗？当时治安队呢就查到了几个参与了赌博，而且数额还比较大的赌客，这个薛凯也在那批赌客的名单里。我还查了关于宏图拍卖行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他们的不少拍品和拍卖成交价都存在问题。
2: 什么意思？
1: 你们听说过利用拍卖洗钱的吗？
2: 嘿，那这下全连到一块儿了。
3: 那还坐着干什么？找老田去。

0: 老曾哎，有事儿啊？找你聊聊上回那个洗钱案。哦，那要不这样，你们先到边上会议室等我一会儿，这儿马上结束。行，那我们等你。
1: 他们干嘛呢？神神秘秘的，还背着咱们。
2: 涉密呗。
1: 棍子，你刚才看清楚那张纸上写什么了吗？
3: 你说呢？
1: 当我没问。
4: 好像是个传销案。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投影上打着一张组织结构图，像是传销的架构。
1: 嘿，小徐，观察力可以啊。
4: 你打听这么多干嘛？别想掺和掺和。
1: 掺和他们干嘛呀？我就是觉得别扭，见着咱们跟防贼似的。怎么，还怕咱们泄密呀？进来。不好意思啊，老三位，刚完事儿。哎呀，陈队，来快！
5: 什么情况？又有大案子？
1: 嗨，不是，省厅让我们协助。陈队你们也了解，做事儿呢。 比较仔细，老三位，别往心里去啊。哎，我刚才听说，洗钱案有眉目了。
5: 洗钱案的线索在酒吧保洁这儿就断了。如果能从薛凯身上重新打开缺口，那是最好了。通过拍卖来洗钱的案例，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他们用一些假古董、假字画拍出高价来洗钱，对吧？可是我刚调来经侦，还没有亲手经办过，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
1: 这桩案子我以前办过，犯罪嫌疑人把他哥们儿用脚丫子画的玩意儿当世界名画，拍出了七位数的高价。啊，这不明摆着蒙人吗？一查还不就查出来了？
5: 拍卖法听说过吗？买家和卖家的信息可以保密，这让很多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1: 可是拍卖前不是还要做鉴定吗？
3: 花钱呗，鉴定专家也是人。
1: 哎呀，崔师傅，那咱们这个案子您给指条明道啊。咱们先得探探这个拍卖行。怎么探？想得虎子，就得入一趟虎穴。
6: 宏图拍卖行最近就有一场拍卖活动。
1: 您的意思是，假扮成参加拍卖会的，进入拍卖现场。
6: 参加这个拍卖会。
1: 还得先交保证金呢，
3: 个十百千万，20万。
7: 20万？你上哪弄这么多钱呢？
3: 打个报告，申请一下。
6: 就是，你们经侦还缺办案经费吗？
1: 不是，我是怕走正常的申请流程，时间来不及呀。
3: 搞定了，给个账号，一会儿就打过来。

0: 什么搞定了？
1: 保证金啊，我找来了20万赞助。
2: 赞助？
0: 20万？你这么会儿就搞定了？
2: 嗯。哦，对对对对，
0: 你有一个大款朋友啊。
1: 韩师傅，您能好好说话吗？那是我妈的朋友。
2: 对对对对，
0: 令堂的朋友，感谢朋友。
3: 小徐，你得跟人家说清楚，这个钱呢不一定马上就能还，得取决案子的进展。嗯，
1: 您放心，2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4: 听听，
5: 支持公安工作是我的荣幸。
0: 瞧瞧，人不但有钱，觉悟还高，
2: 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可是派谁去呢？
0: 背头呗，他门儿清啊。
2: 崔师傅是熟脸儿，网红。嗯，
1: 这个好办。

0: 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了，改头换面嘛。您当初当网红那会儿多火呀，要是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2: 我是指这些瓶瓶罐罐。
1: 崔师傅，您现在可是一个要去竞拍几百上千万古董的大老板，给您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瑞士归国大富豪。你怎么看一个人有钱没钱啊？首先看的就是他的皮肤。好了，你看看我画完的效果。您看这半边，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大富豪；您再看这半边，就是饱经沧桑的劳动人民。
2: 再大的老板，他也是劳动人民，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赶快给我擦掉，难看死了。
1: 先生找谁？哎。

0: 你不跑，我能追你吗？
1: 你不追，我能跑。
0: 你再跑！
1: 你别追我！你别追我！
0: 你别让我
2: 抓着你！
0: 你再跑！
2: 你别动！
0: 等等，怎么了，剑侠？需要帮助吗？
3: 不需要，
4: 我需要。
0: 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0: 那天的事儿，我跟您道个歉，我以后再也不去骚扰花姐了。您能担心吗？找你不是为了这个事情，
1: 那什么事儿啊？
0: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怎么样？
1: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这个眼镜腿里啊。
0: 集成了一个高清晰的微型摄像头，能实时间画面传回电脑。
1: 我代表市局，谢谢你。慧眼科技，助力公安吗？
0: 那这东西怎么玩呢？
1: 说了怕你也不懂。
0: 嗯。
1: 花姐，我这儿下载。我现在换了。

0: 晕了，晕了。啊，兄弟，还得是高科技啊！
1: 来来来，咱们部署一下行动计划啊！我们已经在拍卖会登记过了，并且支付了20万的保证金。这次拍卖会咱们要完成几个任务？
0: 拍卖会的电话。喂，博士，保证金20万，我不是已经交了吗？什么？还差180万？好的，我知道了。
2: 保证金不是20万。

0: 是200万。
1: 喷子，你怎么看的？
2: 不可能，我那天看得很清楚，他就是20万啊。
3: 个十百千万十万，
2: 你俩谁戴花镜了？我再数一遍。
4: 别数了，电话都打来了，200万还差180万。拍卖会开始之前，你要交补齐，取消竞拍资格。
1: 看你办的叫什么事？
5: 这也太突然了，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6: 小徐，咱那个大款朋友，你看，
0: 我问问。
6: 好，
1: 人家该你的，
2: 就是有，咱也不能要啊，咱不能让人担这么大的风险嘛。
5: 就是啊，到时候也没法汇报啊。
2: 那怎么办呢？找楚东阳去，看能不能搞个特批。你捅的娄子，你自己去解决。
1: 我，哎，不干。
7: 又要申请办案经费，什么案子？
3: 查一个涉嫌洗钱的拍卖行，您给试试进呗。
7: 你这回要多少钱？
3: 这回可能有点多。
7: 你说说看。
3: 200万。早把你给吓得，哎呦！
7: 你可真敢开牙呀！
3: 您先别慌嘛，其实啊，我也没指望马上就能批下来，我呢就是来问问，能不能特事特办，以借款或者其他的什么方式先解决一下呀。
7: 据我所知，咱们市局就没有这个先例。
3: 那就破个例嘛，您帮忙先打个报告试试。
7: 我跟你说啊，就算我去打这个申请报告，但是涉及这么多钱，各个领导都要审批签字的，只要有一个产生质疑，这个钱就批不下来。你们这回搞得也太大了呀！要是非要这么多钱，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
3: 我们要是有办法，那就不来找您了。
7: 你找我也没有用啊，我又不是财神。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我垫了10万块钱，回家我爱人就知道了，没收了我的财政大权，我现在买碗豆腐脑都要报账。
3: 哎，你。

0: 潘师傅，怎么样啊？哎，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得，白忙活。要不咱们大家想办法凑凑。这么多钱也不好凑啊。你把潘组长卖了都不值这个钱。只能想别的辙。
1: 朱政委，经费的事儿有戏吗？这就是那个拍卖行啊！
2: 对对对，宏图拍卖行，老板叫薛凯，我们怀疑他跟金成刚的死，还有谢兵参与的洗钱案都有关。
1: 我们从文物局找来专家，对宏图拍卖行预告的拍品做了鉴定，发现很多拍品的存在问题，非常符合以拍卖来洗钱的特征。拍卖会就在明天。
3: 没错，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谁去啊？我。到时候给崔师傅化个妆，认不出来。
1: 楚政委，您什么指示啊？您就别再卖关子了。要是没有这笔保证金，明天根本无法入场了。这张卡里有186万，你们先拿去应急。
2: 哎呦，哎呀！
4: 朱政委，这钱是哪儿来的？
1: 这是我个人的。啊，
2: 您
1: 算你们运气好。

0: 最近我们家孩子上学啊，要换学区房，刚把老房子卖了，上星期到的账，本来打算啊这几天去交信访首付款的，你们着急，就先拿去用，200万还差一点，剩下的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哎，
1: 180-60万加上徐曼找的20万够了。
2: 不行，
3: 是。
0: 老鼠，这个钱不能动。
3: 不是很快就能还回来吗？
0: 是啊，是啊，拍卖会一结束就能回来。
3: 案子重要。可是你孩子学区房，
0: 房款的事儿，我跟对方再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缓几天。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需一副超实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团长，团长，你快看，是日本人的飞机场，你干什么呢？
8: 我是给皇军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7: 修机场？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听清楚了吗？
8: 你们谁炸飞机？
7: 我们。怎么了老乡？
8: 您不要炸，炸楼上。
7: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8: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7: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8: 不，我们都叫楼上。
7: 好，楼上。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三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9: 请团长放心，三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7: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咱们129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10: 有。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希莲，
0: 请讲。
2: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请转告刘师长和师部。
3: 陈希莲，重复一遍。
2: 师长，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3: 炸得好啊，炸得好，
1: 首战告捷。
2: 但是也有个不幸的消息。
3: 讲。
2: 赵崇德营长
1: 牺牲了。
3: 还有多少同志？
2: 上方30多人，但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3: 陈希莲，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不要难过。
1: 战友们的血
3: 不会白流，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129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
4: 这次伏击战由谁来担当前敌指挥呢？
3: 副师长徐向前。
4: 徐向前？
3: 嗯。
5: 你们部署的伏击计划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敌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万一那样的话被敌人包围，那我们可就吃大亏了。
3: 不会的，请朱将军耐心等待。
6: 那个高铁失事。
7: 李参谋处长，
8: 敌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赶快去向刘师长报告。
9: 哎呀，这等了半天，鬼子也没动静。
10: 是
9: 啊，怎么还不来啊？
5: 朱总司令，这日军也不听游击战的调动吧？哼，守株待兔的游戏也能称之为游击战？让我们观战，观什么战？哪有战可观？哼，我真不明白，还让我们在这儿傻等什么呢？
1: 刘师长，
8: 敌人的车队已经向这里驶来了，大约还有5公里。
3: 好啊，沉着应战，不必报告，大胆指挥。
8: 是。
11: 副师长，
3: 嗯，
11: 敌人离得很近了，我和周参谋长去前线指挥，你在这坐镇，行吗？
12: 打上电话，跟我走。
13: 跟上。

0: 朱总司令
1: 啊，曾将军，我们的伏击战打的是从南到北，中间这部分的伏击

0: 局长，徐副师长来了。副师长，整个全歼敌人之后，迅速搬运战利品，搬不走的全部烧掉，要迅速撤出战斗。
1: 是，我知道了，这就安排。
0: 周旭汉，按副师长的命令，迅速向部队传达。
2: 是。

0: 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你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游击战的魅力，更让我们一饱眼福。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
1: 而束手无策。各位将军，我们这次东路军会议就算是结束了。你们看的这个伏击战，只是游击战的一部分。刘伯承将军还总结了黄蜂战、麻雀战等等，兵法上说这战法那战法。哎，以我看呐。 只要打得赢，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啊？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呢。
1: 开会，时间拖得长了点儿。
0: 赶紧洗手吃饭吧。哎，看看都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嗯，别动。粉底，这是哪儿来的？
1: 有个化妆侦查的任务，今天小徐给我试了试妆，可能不小心沾上了。
0: 糊弄鬼呢吧？
1: 真的，我没骗你。
0: 你不解释就算了，你这叫欲盖弥彰。化妆侦查还需要化妆品化妆吗？你别以为我不懂。
1: 这个任务比较特殊，就是得用到化妆品了。
0: 陈铁军太过分了啊！你以为我傻吗？如实招来。
2: 招什么呢？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什么时候让你不放心过？哟，
0: 这可保不齐，人都会变的。现在网上都说了，有些小姑娘就喜欢你这个岁数的老男人。
2: 你呀，就少看点那种不靠谱的营销号吧。
0: 哎，那这粉底怎么解释？
2: 我解释过了。
0: 嘿，还挺横，心虚吧？
2: 我行得正，走得端，我心虚什么？
1: 你呀，你就别瞎想了。我向你保证，在那方面，我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0: 更年期综合症，想体验重回青春的感觉。
2: 那这样吧，你给小徐打个电话，你一问不就明白了吗？
0: 这种事儿，我怎么好意思问人家小姑娘？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3: 这有什么不能问的？你就实话实说呗。
0: 对，我问楚正呗。
2: 啊，对对对，他也知道，你问他。
0: 喂，楚政委，我是崔铁军的爱人张华。
4: 哦，张华同志，你好啊，有事吗？
0: 我要麻烦你，我们家老崔说今天他要执行一个化妆的任务，要往他的脸上涂化妆品，有没有这回事啊？
4: 哦，这事儿吧，我不知道啊。
5: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不是还借钱给我了吗？
0: 你别说话。

0: 崔师傅，我该不该知道啊？你就直话直说。
1: 好了，楚政委，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2: 张华同志，我觉得吧，两口子应该互相体谅。崔师傅的工作非常辛苦，也很重要，需要家属的支持和理解。
3: 好了，楚政委，不打扰了。
4: 嘿，这个老楚真是坑死人呢，他。

0: 再接着编。
1: 好，
2: 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3: 去找棍子，找喷子，找小吕，
4: 找徐曼，我一定要挤进我的园区。走，现在就走。哎，
0: 给我回来！别给我四处散德行去。最近对你的教育放松了，得意忘形，蹬鼻子上脸。
1: 教育什么？
4: 教育什么？我是警察，我不是你的犯人。
0: 金天君，你气也不要那么嚣张。你现在满嘴谎话，好，我一条一条给你数。你腿受伤那会儿，瞒着我天天往外跑，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是去工作的，我就睁一眼闭眼，不跟你计较。那天花问你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你答应过我不喝酒的，回家之后满身酒气，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次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再忍下去这个家就完了。
3: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向你发誓，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咱们吃饭吧，啊，饭都凉了。
0: 你还想吃饭？

0: 这不是化妆品吗？看，这不是小徐吗？正准备跟我化妆。
1: 阿姨，
0: 看，这是小徐从影楼借来的衣服，正准备给我穿上。这不这俩吗？哎，我昨天化妆了没有？
2: 化了。
0: 哎，
3: 没化。化了，逗你呢，张华。
1: 楚政委早啊。
4: 哎，
1: 您昨晚住单位了？
4: 哦，昨天赶了个报告，太晚了就没回家。哎，对了，崔师傅，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
0: 还说呢，昨天晚上我媳妇儿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
4: 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我媳妇儿问你我化妆了没有，你为什么支支吾吾的？
4: 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吗？说嫂子再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就说不知道，不然破坏你们的家庭和谐。
0: 我正录着呢，你怎么说这些呢？
4: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0: 出什么事了？昨天晚上我睡着沙发，腰都快断了。
3: 化好了吧？
5: 哎，怎么不化呢？再半个小时就出发了。
0: 化化化。
6: 来，
0: 饭上。

0: 哎，老崔，正要找你呢，有一笔高温补助啊，发到警保处了，你给签个字儿，你签。
1: 这样都能认出来？
0: 你就是华成辉，我就认得。怎么，有任务？
1: 一个小案子。
2: 好眼睛！
0: 在市局干了超过20年的，甭管什么岗位，都是人情。
1: 祝你们行动顺利啊！
3: 这好不容易逮住你了，一起签了啊！嘿，
4: 我怎么少76啊？
3: 去不去了？
5: 去，快点签，快点签，
3: 马上就好，快点。吴总，都准备好了。

0: Debbie down.
1: 你好。
2: 我在网上登记过，徐国海。
1: 您稍等，国海集团徐先生是吗？麻烦您在这儿签下字。谢谢您。这是本次拍卖会的拍品介绍和您的号牌，您收好。

0: 这个你从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帮您放到衣帽间。谢谢。我觉得这个应该拿下。你又失忆了。日子，这是意大利的大实话。
1: 手里没拿彩纸图册，没有图册，什么意思啊？你拍高价洗钱，你会关心买到手的是什么吗？撤梯子。嗯，崔师傅要干嘛？嘿，
2: 你崔师傅开始要整活了。巧。 太巧了，又见面了。我们认识吗？
3: 贵人多忘事啊。上回在海州的加福德拍卖会，咱俩抢一只琉璃盏来着。
2: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没去过海州，也没参加过什么加福德拍卖会。
3: 哎呦呦呦，抱歉抱歉，我这是岁数大了，第一次参加这个拍卖会，我以为遇见熟人了。
2: 没事。 哎，你对这个拍卖会熟吗？竞拍机不机灵？不太清楚，我是第一次来。我呢，是刚来咱们平安，想结交一些收藏界的朋友，比人徐国海。您怎么称呼？我姓张。
4: 张氏，幸会，
2: 幸会。

0: 崔师傅，
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张胜是一个海归企业家，
0: 他的公司在今年2月份刚刚成立。
2: 看样子，这个人不像是洗钱的。

0: 明宣德青花四季盘，好东西啊，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了，尤其是那个盘心内底的纹饰一只莲，太雅脱俗，感兴趣？
1: 随便看看。
0: 女人徐国海刚来平安，想多结识收藏界的朋友。

0: 徐先生，您认识我啊？
1: 希望能够认识。
0: 对不起啊，我没有名片。
1: 那该怎么称呼你呢？
0: 陈海乐。还有这个盘底纹不是一只脸，主办方的图册上印错了。
2: 陈矮乐，知名投资人、艺术品收藏家，平安省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静园博物馆的创始人。
3: 嚯，这回碰上一大神呢。
1: 嗨，

0: 580万一次，580万两次，580万3次。恭喜562号先生。好，那么下面呢，让我们看一下2号拍品。这是一件宋代白釉裂纹龙梅瓶，起拍价450万，加价幅度10万元，请各位出价。460万，460万，470万，470万，480万，480万，490万，500万，500万，510万，510万，520万，好，530万，530万，540万，540万，540万，还有没有竞价的？540万一次，540万2次，550万，550万，550万，还有没有加价的？550万，560万，560万，
1: 6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600万，600万一次，600万2次，600万3次。
2: 崔师傅怎么还给拍下了？
3: 背头这是在测试那个562号呢，能让背头拍下来的，这应该就不是洗钱了。不把水搅浑，大鱼怎么跳得出来呢？
0: 我们来看下一件拍品，这是元代青花缠枝牡丹冠，请各位出价。
4: 12万，
0: 12万，
4: 22万，
0: 30万，
4: 30万，
0: 还有没有竞价的？
4: 36万，
0: 36万，
4: 37万，
0: 37万，3次。

好，下面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最后一件拍品，清乾隆粉彩山水人家象耳尊，起拍价1000万。

0: 压价幅度200万元，请各位出价。1200万、1400万、1600万、1600万、1800万、18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1800万一次，1800万两次，
1: 2000万，
0: 2000万，请继续出价，2000万，2000万，579号先生出价，2000万，2000万一次，2000万两次，
2: 2500万，
0: 588号出价，2500万，2500万，2700万，2700万，
2: 3000万，
0: 3000万，3000万，3000万，这件拍品会落入谁之手呢？有没有加价的？3000万，
1: 3500万，
0: 579号先生，您确认是3500万吗？
2: 5000万，
0: 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出价
1: 6000万，
0: 太激烈了。579号先生出价到了6000万，还有没有买家要出价？6000万一次，6000万两次，
2: 80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8000万，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80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8000万一次，8000万，8000万两次，8000万四次，恭喜588号先生。
3: 一组盯579号，二组盯薛凯。
4: 哦，对不起。
5: 你好。
4: 刚才我签到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好像把我的电话号码记错了。
5: 麻烦问一下，您编号是多少？
4: 579。
5: 你稍等。579。古聪先生是吗？您看一下，是哪里登记错了？
4: 哎，这不是我。
6: 不是您。
7: 要不您确认一下。
4: 哦，我是588，瞅我这记性，岁数大了。
5: 没关系，我帮您再查一下，您稍等啊。哎，

0: 到了吗？
1: 古聪，华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我们这就查查这家公司。崔师傅，你搅和了他们拍卖200万保证金，估计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了。主政委哪儿？
0: 哟，把这茬忘了，
2: 老楚非把你撕了不可。
0: 我给他解释，他肯定能理解。为了楚政委，咱们也得尽快把这案子破了。
3: 崔师傅，我先帮你把妆卸了。
0: 别，还有用呢。
3: 还有什么任务？哦，是啊，阿姨。
0: 多嘴。
3: 不说不说。

0: 张华同志，下班了。
1: 你要死啊！哎呀，吓得我魂都飞了！你弄成这样要干什么？
0: 化妆侦查，
2: 化妆！
0: 这回你该相信了。你要是还不

0: 信。我这儿有整个化妆全过程的视频可以给你看。
1: 我才不看呢，我在意的是你化不化妆吗？我在意的你一直对我谎话连篇不老实。
0: 我对你绝对忠诚。今天晚上我可以回卧室睡觉了吧？
1: 哎，你别说，还真挺像的。
0: 那当然，这块真的是502。

0: 喂，哪位？
1: 请问是徐国海先生吗？啊？
0: 哦，我是，我是。
1: 哎，你好，
2: 我这里是宏图拍卖行的，麻烦问一下，您上次在我们这里竞拍的拍品什么时候来结算一下呢？哦，
0: 我最近啊在外地出差，等我回去再说吧。
2: 徐先生，我们这儿的结算是有限期的，超期的话要算你违约的。
0: 好的，我知道了。
1: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可以采取线上支付，我们会派专人呢把拍品啊送到您指定的地点。
0: 不用，不就8000多万的东西吗？先放你们那儿。
1: 徐先生，我必须告知您，
2: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违约，您的保证金
1: 将会算作违约金，同时啊您会被我们拍卖行领黑名单的。哎
0: 呀，我不是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
3: 哟，崔师傅，我没听错吧？8000多万呢？什么呀？
0: 关了豆。
4: 刚给他打了电话，说是在外地出差呢。我们查了他登记的国海集团，根本就没有这家公司。
5: 古聪那边呢？城门失火，可殃及池鱼啊。
4: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都派人给他安排好了。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古聪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5: 你别太自信，什么事儿都要做好预案。
4: 明白了。

0: 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摸清了这个古聪的情况。他担任法人的华盛集团下边，注册了十几家公司，但是用的都是同一套人马。古聪以华盛家园房地产这个项目的255份房贷合同，在平商银行下边的3个支行贷出了5亿的资金，而经我们查实，这些房贷合同大多数都是伪造的。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
1: 阿高木，哦，有进展了吗？什么时候抓人呢？这都过去3天了。现在正在介绍嫌疑目标古聪的情况呢。
0: 古聪从银行里贷出的这5亿，基本上都通过拍卖购买了古玩，单个拍品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而且都是通过宏图拍卖行进行的。
1: 专家鉴定了，都是假的赝品。他还把这些假古玩抵押了，从民间借贷机构贷出了3亿。
0: 小郑，你给他们看看那些照片。
2: 嘿，朱政委，您这情况掌握的够全面的。
3: 这些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这么点事儿还用专门开会吗？效率就是生命。
2: 您平时不是最喜欢开会吗？
0: 经侦工作啊，我了解一些，他这种操作啊，就是典型的通过拍卖来洗钱，是不是啊，崔师傅？
3: 嗯，没错。
0: 线索和证据都掌握了，那就赶紧传唤古聪吧。嗯，
3: 现在还不能动他。
0: 为什么？
4: 崔师傅，您是不是还惦记那个薛凯，对吧？您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只要古聪这边一交代。

0: 哎，那边马上就收网。太好了，你瞧瞧，田队都准备好了。
1: 不光是薛凯那么简单，我们关注的是他背后的人。
0: 又是放长线钓大鱼，没准连鱼线都扯断了。
2: 徐师傅，你这个行动派倒是说句话呀，你不是最反对坐而论道的吗？
3: 楚政委，我们这回啊，办的不光是洗钱案，这里边还有凶杀案。
0: 没错，多米诺骨牌您知道吧？你抓住一个小小的古村，他背后那帮人可就全醒了。先把人抓了，再顺藤摸瓜不也行吗？ 那照你们的意思，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你别在这添乱就行了。徐师傅，你说我添乱？要不是我，你们能进得了拍卖会吗？潘师傅，当初你可是跟我拍胸脯了，说拍卖会一结束就把钱还回来。崔师傅，谁知道你临时起意拍了个8000多万的东西，现在人家把保证金给扣了，你们让我怎么办？ 你们知不知道，这笔钱对我有多重要啊？学区房啊，我为了案子着想，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吧。我不瞒你们说，我爱人知道了这事儿，已经好几天没让我回家了。哦，
2: 怪不得楚政委这几天都住在单位呢。
0: 你再这样下去，我爱人都要跟我离婚了。
2: 不至于，不至于。那老楚啊，你别着急。
0: 回去呢，也劝劝弟妹。学区房嘛，他又不可能长腿，他跑不了的。房子是不会跑啊，抢房子的人挤破了头啊。你也是过来人，应该很清楚啊。我把话放这儿，你们要是再不把钱给我要回来，我就不住单位了。我抱着铺盖卷挨个上你们家住去，一家住一天。还有你，你也跑不了。
4: 崔师傅。
5: 要不咱们就收网吧，收网，收网，收网。
6: 同意，同意，同意。
7: 这样，这样，这样。楚政委，你就再给我一天，就一天，
5: 一天。
4: 崔师傅，您打算一天就查出薛凯背后的人呐？
8: 田队，一组发来消息，古聪开车上了陈记高速，估计是闻着味儿了要跑。
4: 这下等不了了，通知一组把人截住，
0: 截住，截住，赶紧截住。
9: 请先熄火。
10: 有什么事吗，警察同志？
9: 稍等一下。

0: 古葱一抓，恐怕留给咱们的时间就不多了。哎，算了算了，不行不行，有批就放，都什么时候了？
1: 说来听听，没准有什么启发呢。我说呀，事已至此，干脆连这个薛凯一起抓了得了。
2: 从他这儿往下深挖，说不定能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呢。
0: 到时候你一审，你觉得子弹够吗？哎呀，我就
1: 说不行嘛，你们还非得让我说。那不如直接去拍卖行，查他们的交易明细，找出这个背后谁做的局。
0: 恐怕手续批不下来，你找什么由头呢？
2: 要什么手续？等天黑，后门撬了进去。
0: 临退休了，你想托警服啊？ 我有个办法，
3: 说，
0: 棍子，一会儿他们把古葱带回来，你跟着一块审一下，看一下能得到些什么线索。
1: 这没问题。
0: 小徐，你去省厅找一下视频侦查，让他们用人脸识别系统查一下那天那个拍卖会，看一下能不能匹配上那个酒吧保洁。
1: 好，
0: 棍子。

0: 老田不是说他一直在跟踪那个薛凯吗？你去跟他要一下薛凯这几天的行动轨迹，越详细越好。
1: 明白了。薛凯这几天肯定会和他背后的人见面，那这个人也应该认识老金。
0: 没错，成败就在这一哆嗦。

0: 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古松被抓了。不过您放心，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0: 你确定准备好了？
1: 我确定，我已经买了明天一早去天海的机票，然后到了天海之后我就坐船出去。
0: 看来你没准备好呀。
1: 吴总，您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永远闭嘴。
1: 好，对对对，
2: 胡总，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走了就没事了。胡总，你放心，
1: 我出去之后，我连我自己的孩子和老婆我都不会联系的。
3: 大黑。薛凯，你别怪我，主要这次的对手有点麻烦。不过你放心，你的老婆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4: 冬儿，我求你，我会跳绳吗？

你一个人活了，很多人就会死，也包括你的老婆孩子。给他们打个电话吧，最后再欣赏欣赏这美丽的夜景。

0: 谁说才八十多套啊？我们全都已经卖出去了。
1: 而且这些合同那都是真的，您查查。
2: 这怎么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接着追问薛凯和拍卖行啊？
3: 这个古铜身上还有合同诈骗的事儿，讯问都有个过程，先用合同诈骗打破他的心理防线。
1: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审讯是吗？
3: 哎呦，不是不是，潘师傅，您是专家，我班门弄斧了，别生气啊。

0: 喂，啊，薛凯死了。
1: 这个薛凯还真是没闲着，短短几天跑了这么多地方。
2: 老陈，我棍子在所里吗？你帮我跑一趟太昌大厦，问他们物业要一下 B 座的租客名单，拍张照片发给我就行。我说了我是市局的，人家说我是骗子，你赶紧的跑一趟，我急着用。谢了。哇，别疼。薛凯坠楼身亡，这是在哪儿啊？
1: 古聪这么一抓还真是打草惊蛇了。
2: 下一个
1: 聚力健身房，和平区康庄街道。康庄街道
3: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
1: 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0: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1: 喂，啊，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3: 这回我该咋说呀？
1: 实话实说。
3: 哎，张华同志，
2: 哎，我这出去。距离健身房吗？
1: 康庄街道。
4: 来看看这个人认不认识。
5: 不认识。
6: 仔细看看。
5: 我仔细看了，真不认识。
2: 天队，别费劲了，我进去试试。
0: 小王，你出来吧，换潘师傅。

0: 你站住！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知道为什么把我换进来了吗？
1: 小子，
0: 你摊上大事了。金成刚被人雇凶杀害，把你知道的情况说说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需一副超实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10: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9: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1: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12: 3、2、1，
13: 下链接。
9: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8: 6月21日，
1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5: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乐山皆随，立即整开。
16: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5: 占领太行山，
17: 扼太行者得天下。
18: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7: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和平区
1: 康庄街道。
2: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
1: 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0: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1: 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2: 这回我该咋说呀？
1: 实话实说。
2: 哎，张华同志。哎，我这楚
0: 政委。距离健身房吗？
1: 康庄街道。
0: 康庄街道的。好，麻烦你啊，我问一下，你们这会员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那金成刚呢？没有。好，谢了啊。
1: 是和平区康庄街道。
0: 对对对对对，下一个，下一个。
1: 军警商务大厦。
0: 哦，这我看呀。
2: 崔师傅，您爱人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让您别太累了，按时吃饭，准时吃药啊。天天在屁股后面催我。哎，老婆，哎，我出来跟你说啊。
1: 军警商务大厦啊。
2: 跟你说，快了快了，这回是真的，我都跟他们急眼了。我跟中介说了，稍微再缓几天。这房子又不会长腿跑了，我知道学区房比较紧张。
1: 喂，弟妹，我是崔铁军。对对对对对，三叉戟的崔铁军。我们这回啊，多亏了楚政委，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才得以顺利的推进。对于他的无私，他的担当，我们都非常感动。我知道这笔钱对你们非常重要，我向你保证很快就能还回来。我们干警察的最亏欠的就是家人，也最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代表三叉戟工作室向你表示感谢。好好好，
2: 谢谢啊。
1: 今天晚上你能回家睡觉了。
2: 回什么呀，回去又睡不着觉，我陪你们一起加班，你看我能帮上点什么忙不？
1: 太好了，正需要人手呢。
2: 哎，徐师傅，
3: 撒尿。
1: 哎，你来看，你来看，老金和薛凯表面上看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个二维码显示薛凯和老金的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就是这个酒吧的保洁，很可能是老金和薛凯共同认识的人。老金的公司搬到平安市没多长时间，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老金在平安市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个是薛凯这几天的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二者的重合点，这个人的嫌疑就很大。你明白其中的逻辑吗？
2: 明白。
1: 你呢，就帮我们梳理，找到这个重合点，那就是嫌疑人。
2: 倒是不复杂，但是工作量很大呀。
1: 是，现在古从一被抓，薛凯也死了，嫌疑人肯定醒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那这个工作是不是人越多越好啊？人越多越快啊。
1: 是，但现在老田他们都很忙，这儿就我们俩啊。
2: 你等会儿，

0: 就是这儿，都进来吧，来，快快。崔师傅，帮手找来了，这是今年咱们市局的实习生，正好让他们锻炼锻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叉戟，你们啊，三个人一组，分成两组。崔师傅，你跟他们说说该怎么干。
1: 很好，那我们先把药吃完。
2: 嗯，好。好的，好的，好的。
3: 宏泰大厦排除。
2: 你是关山博物馆是吧？有没有一个薛凯的呀？
4: 你好，南京材料厂吗？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
3: 你好，先锋创业大厦吗？
2: 关山博物馆也排除。
4: 百花深处中餐厅吗？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薛凯的？没有，
5: 南苑游泳会所排除。
4: 喂，餐饮咖啡厅吗？没有。请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人？
6: 喂，百花大厦吗？你这里有个叫
3: 崔师傅，找到一个能对上的。薛凯昨天下午3点曾经去过盛达大厦。盛达大厦 A 座的1708是宏宇投资公司。
7: 宏宇投资公司。
3: 对。
7: 金晨刚死亡当天下午也去过这家公司。
1: 查一下宏宇投资。
3: 是。

0: 结束了，没有什么能匹配得上的。
1: 你确定没漏掉什么？
0: 这都是系统自动识别的。
1: 前面那几个视频文件都查了吗？
0: 这些都没什么比对的价值。这个是在视觉测试的画面，这个是刚进门的时候崔警官的擦眼镜吧。
1: 把没进门这段也过一遍。
0: 匹配上了。
1: 我去一趟交警支队查一下这辆车。
2: 宏宇投资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在国内和东南亚有投资项目。总裁吴宏宇，35岁，毕业于平安经贸大学。
3: 把酒吧里那个女人的照片调出来。
0: 好。

0: 哇，这么热闹！怎么样？根据古松交代，他洗出去的钱是通过投融资的方式进行回流，投资的公司叫宏宇投资。
1: 老天，
2: 兵分两路，
1: 我和喷子去他家，你和棍子去他公司，
0: 是，
1: 你
2: 装备。
1: 楚政委，我这算是立功了吧？
2: 干得漂亮，我奖励你。

0: 干什么的？走。
1: 干什么的？问你话呢，说话呀！
2: 警察，你们被包围了。
0: 外面根本没人，就他自己。
2: 放我一条生路，里面的现金都是你的，
1: 你跑不掉了。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
1: 小曼，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放下！都把枪放下！

0: 怎么在这儿睡上了？病人没啥事儿，脑震荡加一些软组织挫伤，我给他注射了镇静剂，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再留院观察几天。要睡回家睡去啊。
1: 谢谢啊，

0: 你起来了？你一宿没回来吧？没有啊，我去给你买这个油条豆浆去了。你不是念叨了好几天了吗？
1: 昨晚几点回来的？8点？9？10点？嘿，11点多吧。再胡说！我等你到12点。
0: 药劲儿上来，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那我就是12点多回来的。别老吃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你看，昨天晚上我回来那么大动静，都没听见。来，豆浆凉了，去热一下。我不吃安眠药，我睡得着吗？
1: 你知道早些年你出去执行任务，我都是怎么过来的？真是的，还跟我这儿打岔。现在才6点半，你出去买早点，平时这会儿你还没起床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是的。

0: 这个吴宏宇非常狡猾，隐藏极深，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幸好有崔师傅带领的三叉戟工作室，通过关联比对的方法，才把他挖了出来。
1: 我纠正一下，不是我领导，现在工作室的组长是潘江海，由潘江海同志领导。
2: 这，我什么长得黑？ 还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当着这么多人面寒碜我呀，潘师傅，什么是关联比对法？你给咱们说说呗。你小子，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说起来那可就复杂了。回头啊，你们让崔师傅给你们好好上上课。这招呢，就是他想的。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大数据。
0: 哦，
2: 你哦什么哦啊你？
0: 王后，
2: 根据吴宏宇的交代。
0: 这个扑克牌是一个秘密商会青山会的认证凭据，扑克牌上的 QS
2: 就是青山的意思。他们通过扑克牌上的编码登录特定的通讯软件进行联络，互相之间以扑克牌的花色点数进行辨识，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我们之前侦办的几起案子里都出现过这个扑克牌，朱小伟在海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在遥控着国内的非法活动。
3: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个青山会。这个青山会还真是水深雷多呀！
0: 抱歉啊，来晚了，这么多散会了。朱政委，钱还你了吧？
3: 昨天财务科就打到我卡里了，这不一大早请了个假，刚把过户手续给办了。
0: 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这学区房不会长腿跑了吧？
3: 房子是没跑啊，但是多付了2000块钱的逾期违约金。
0: 大事没耽误就行，这2000块钱潘组长赔你。
3: 嘿，凭什么呀？这可是你捅的娄子呀！
4: 我们仨平摊。
3: 哎，我谢谢你们啊，不用了。 能让我回家睡个踏实觉，我就心满意足了。
5: 楚政委，你放心，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下次？嗯。你还想有下次啊？我现在兜比脸还干净，再想让我给你们添窟窿，没门！气得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有个好消息啊！ 省厅猎狐行动组已经将朱小伟缉捕归案，正在办手续，很快就会把他遣送回国。

0: 多亏了老金留下了二维码的线索，老金这刑警没白当。只可惜就这么走了，无儿无女也没个伴儿，只有咱们仨来给他送行。
1: 你们说老金后不后悔当初辞职下海啊？

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0: 别头，一会儿见着朱小伟，可得露着点火，千万别一冲动又把人给揍了，不然老郭又得让你强制休假。你放心，小吕大夫已经治好了我的心病。师傅们，哎，师傅们，都来了。
1: 嘿，黑了，也瘦了。
2: 报告，顺利完成任务，没给师傅们丢脸。
3: 嗯，好样的！哎，我跟你说，徐曼呢受伤了，找时间在医院看看她。别说是我没帮你啊，
4: 严重吗？
3: 不严重。朱小伟，好久不见。 这么多年了，难得你一直惦记我，变着法儿找人冒充我，跟我较劲。哎，
4: 不管怎么着，我没折在你手里。
3: 是，但是你折在我徒弟手里了。

0: 08年，08年，10年了，整整10年了。想我了吗？所以老找人冒充我，
1: 我怕你把我忘了。哪儿能呢？天天惦记你，做梦都梦到。我也经常梦到你，不过。 是在噩梦里。现在梦醒了。听他们说，08年的时候，你突然犯病了，不然我跑不了。现在都好了吧？没事了，这不还能蹦跶吗？看你现在的样子，跟10年前。 没多大变化。你这个西装是小了呢，还是你胖了？
0: 胖了很多。出去之后啊，就一个人关在屋里，哪儿都不敢去。
1: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当然是胖了。有的时候听到警车的声音。 我真的很害怕。不过现在好了，这飞机一落地，我的心里反倒踏实了。舒曼，
2: 陈队说了，他要亲自来审。
3: 小吕，你屁股坐那边，
1: 翅膀长硬了是不是？不是，主要是陈队已经在路上，马上就到了。
3: 小吕。 首先，这个朱小伟是市局负责的案子，我们来审合法合规。其次，你也知道你崔师傅跟朱小伟的事儿，送佛送到西。哎，
4: 起来，进去，坐。哎，这快坐，坐下。我竟然。 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话你们尽管问，也算给我这10年做份了结。
3: 看得熟吗？那就先说说青山会吧。
1: 青山会最早是翟小燕拉我进去的。

0: 约在2006、2007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国内还在搞电脑杀毒软件。
1: 说清楚了，哪个翟小燕？
0: 就是金富利集团的老板，当年他们搞的动静很大，其实本质上就是搞传销的，在平安他们算搞得最早的一波。我们是在工商联的一次活动当中认识的，那个时候我的生意做得也不小，翟小燕找到我说让我加入青山会，啊，资源共享，互帮互助，我就同意了。后来翟小燕当上了青山会会长，有一次她找到我跟我说，你有没有渠道可以把钱洗到国外去，数额很大。我就把搞水房的吴宏宇拉进来了。
2: 青山会的其他成员你认识吗？
0: 翟小燕当上会长之后整改了一次，换了一批新的会员，还搞了一副扑克牌，大家都背靠背，相互的不认识，只在网上联络。他说这样比较安全。
2: 比较安全，这说明新加入的成员在搞非法活动。
0: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1: 翟小燕前年得了肝癌，申请了保外就医，出来没多久就病死了。哦，他这一死，你就把所有事儿都推到他身上。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翟小燕死了之后，另外有人接管了青山会，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知道那个人继承了翟小燕在网上的代号红桃 A。
2: 红桃 A， 一副扑克牌54张，里面有54个成员，
1: 这组织可不小啊。
0: 据我所知会员没那么多，红桃 A 一直在发展新的会员，听说最近又有几个新加入的。
3: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4: 陈阳，我告诉你，这个案子。
3: 不好意思啊，陈队，是我把三位师傅请过来的，您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0: 你看一看，
1: 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
2: 我想看看。今天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了。

0: 听师傅们说你受伤了，或者这床不是徐曼吗？
1: 小徐啊，他上午就出院了。
0: 哦，出院了，谢谢啊，大爷。祝您早日康复，好吧。

0: 哎，你干嘛呢？跟您磨坊里的驴似的，转得我头晕你。
1: 哎，你们说啊，我这更试完了都多久了？我这任命怎么还不下来呢？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0: 这事儿你得去问镇治处，你在这儿转磨有什么用？
1: 我就是不能问，我才着急嘛。
0: 有什么不能问的？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自己去打听，一来显得我不够矜持，急吼吼的，吃相太难看；二来呢，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就被动了。这个呢，就跟审讯是一个道理，谁要是沉不住气，谁可就输了。
0: 累不累？
1: 哎，混子，干嘛呢？二指禅戳一上午了，绣花呢？提前退休申请，又申请啊？
2: 不是说好了吗？

0: 案子一结束，你升官，我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
1: 三位师傅，我来上班了。
2: 嘿，哎呦，
3: 小徐，恢复的怎么样？怎么不多歇几天？
4: 就是上班着什么急呢？
1: 那会儿崔师傅带着伤还坚持呢，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早就好了。
3: 还得是年轻人呢，瞧人这精神头，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咱们的精气神不能丢，得向年轻人多学习。
2: 点你呢，滚！
4: 滚长江东逝水。
5: 哎，朱政委，这又是给我们发奖状呢？
6: 这不是给咱们的，人家小徐母亲的朋友临时救急，借了咱们20万，咱们得表彰一下呀。啊，
5: 我看看。
4: 李希正先生，警民共筑，平安建设，特授于您热心市民表彰。
6: 啊，对了，那个今天下午咱们就给李总送过去啊，当面表示感谢，都得去啊。
1: 不用麻烦，我下班捎给他就行。
6: 那怎么行啊？这得体现出咱们市局的重视和诚意。再说了，这也是任务，怎么也要拍照留个念吧。
4: 重视和诚意就给人发一奖状啊？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嘛，你们说是不是啊？
1: 真不用，我管他借的钱我来请。
4: 哎，这不一样，公事归公事啊。
6: 潘师傅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可咱们没有这笔招待费的预算啊。
4: 预算还不好办呢、啊、办案经费里还省不出一顿饭呢、啊、朱政委啊，不是我说你啊，一顿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寒了热心市民李先生的一颗拳拳之心呢、啊、实在不行这顿饭我请了嘛。
7: 哎，我看行，
8: 这可是你说的，
9: 这才有个组长的样子。
4: 我也就这么一说，你真是。
10: 海洋，横的竖的多拍几张啊！哎，
11: 三二一，笑。好嘞。
10: 哎呀，感谢感谢啊，
6: 应该是我们感谢你啊。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哎
10: 呀，小事一桩，以后有事尽管开口。哎呀，三位偶像啊，又见面了。
4: 啊，李总，徐曼呢，可没少在我面前夸您呢。
10: 夸，他夸我什么呀？
4: 夸您有责任感，有担当，跟普通的商人不一样啊。哎
10: 呦，哪里，惭愧，惭愧啊！
1: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
10: 哎。一会儿没有任务了吧？
6: 哦，没有。
10: 太好了，我一直想请各位吃顿饭啊，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3: 那怎么请、啊、我们感谢你，应该我们请你。
6: 就是就是，
10: 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啊，你们是公职人员，出去吃饭不方便，就在我这儿，我来安排，好不好？
4: 好好好好，李总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10: 哎，都听我的啊。
6: 哎呀，不好意思，
10: 坐坐坐坐坐坐、
6: 啊、哎呀，破费了李总啊。哎呀，
10: 没事，这个位子留给你妈。
1: 你把他叫来了？
10: 我没叫他，他知道今天领导们都在，特意要来。
1: 妈，你别来了。
12: 我都到了。
13: 三叉戟，楚政委，常听小曼说起你们，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我是徐曼的妈妈，我叫徐兰。
10: 这个小曼啊，这次受伤可把她妈妈给急坏了啊！听说多亏了三位相救啊，今天特意过来，谢谢你们。
13: 我们家小曼平日里给各位添麻烦了哦。
4: 哪里哪里，小徐啊，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啊、
3: 哦，哎，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13: 有吗？
1: 没有吧。
13: 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很多人见我第一面都是在哪儿见过。哎呀，
1: 吃不吃饭？我都饿了。
10: 开饭，开饭啊！
6: 李总，行，
10: 行行行行。

0: 你觉得会不会是他？
1: 像。谁啊？徐曼她妈妈。
0: 你不觉得她脸熟吗？

0: 是有点像法制课的林威林大姐，也有点像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
1: 你歇着。
2: 小绿，你在家吗？我过去找你拿点东西。

0: 谢警官，找我有事吗？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我猜就是。
1: 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

0: 有机，
1: 一口鲜甜。
2: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

0: 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既遂，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7: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8: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9: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0: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7: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6: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1: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2: 胜利了！
0: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5: 我就在部。

0: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吕布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1: 一天5分钱菜金。战士们呢？
2: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0: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1: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2: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3: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4: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5: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6: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 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7: 蒋委员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8: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崔警官，找我有事儿吗？
1: 徐兰，不认识我们了？
0: 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
1: 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
2: 咱冷静，别冲动。
3: 给我捂嘴！
2: 别冲动。哎，不是，你看你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有什么诉求？你告诉我。
3: 让他卫兵把钱还给我，再让他来点儿，给我跪下！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2: 没问题。唐伟民是谁？
3: 别废话！
2: 冷静，我没拿武器，我把手背过去，我跟他换一换，好不好？你用刀顶着我的脖子，没事，你怼着我。
3: 你别给我来这套！
6: 妈妈，
1: 当时他还叫刘曼。
0: 对，我跟他爸离婚后，他就改了我的姓。
1: 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们完全没想到，竟然会是他。
0: 从那件事之后，小曼她就喜欢上了警察。高考的时候什么志愿都没填，就填了一个警校。上学的时候，她各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年年都能拿奖学金。

0: 毕业后就直接被省厅录用了。他们那届毕业生，省厅就录了三个。
1: 他确实非常优秀。
0: 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从省厅调去市局。我当时特别意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毕竟省厅的前途多好啊。他说他找到了当年救他的那三个警察，叫三叉戟，还说马上就成他们的徒弟了。
1: 这孩子。
0: 崔警官，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假装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小曼她一直就不想让你们知道，她怕你们对她特殊照顾，这孩子要强。
1: 行。
2: 小曼别怕，他们就问咱们几个问题，一会儿就好了，好吗？
3: 这里面呢，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警察叔叔和警察阿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帮我们抓坏人。你愿意帮我们吗？是真棒。
1: 哎呀！
4: 哎呀！
3: 疼吗？
4: 不疼。
3: 来，深呼吸。还紧张吗？问问题送你回家。
4: 你们三个一块送我回家吗？
5: 嗯，我有事儿。
6: 对，他们三个一块儿送你回家。
4: 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
2: 小曼，不许没礼貌啊！
6: 没事，这些呀都是我们的绰号。
4: 那我的绰号叫什么？
7: 你刚才的表现很勇敢，就叫大勇敢吧。
6: 什么大勇敢？那叫大无畏。
7: 行了吧，你管一小孩子叫大无畏啊？
8: 对啊，人家小孩子应该叫小可爱、
7: 小贱、
6: 小不点儿。你觉得哪个好听？
4: 我想叫大不点儿。
6: 好，那以后我们就叫你
9: 大不点儿。
10: 还真是当年那小姑娘啊。
11: 我也没想到。
10: 我说我见徐曼第一眼就觉得眼熟，感觉在哪见过，但愣是没想起来。
12: 得了吧，你个马后炮，你连他妈都没认出来。
11: 18年了，那会儿才8岁，现在26，你能想起来才怪。
10: 哎，我说怎么从省厅来当市局了呢？当初还以为他是陈阳派来的，没想到啊，人家就是冲着咱们来的。怪不得神神秘秘的，问他什么都不给咱们透实点。之前错怪这孩子了。
12: 这徒弟我收了，你们有意见吗？
13: 我没意见，不过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着急。之前人家求着咱们收他当徒弟，咱们推三阻四的，这才刚见了徐兰，扭脸就收徒，他肯定怀疑。
10: 对对，小徐这么聪明呢，肯定会醒过味儿来。咱们呢，还得装作不知道。
12: 真麻烦。
13: 我倒有个主意。

0: 请进。
1: 嗨，
2: 会议室我申请了三天，三天时间应该够了吧？
1: 哪儿用得了啊？应该来不了多少人。
2: 三叉戟是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我估计门槛都得踏破了。这次面试啊，你们得仔细点，好好挑挑。

0: 这个呀，给你们放简历和材料，你们要是觉得可以的，就放到这个红色的文件夹里；要是不行的，就放到蓝色的里边。
1: 哎，哎，哎，别扔，别扔，
2: 别扔，
3: 别扔坏了。哈哈，
2: 请坐。
3: 哎。
2: 最后定的人啊，也要让郭局、政治处和人事处都过一遍，毕竟当了你们的徒弟，就要调到三叉戟工作室，别影响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嗯，
0: 对对对对，我看这回队里啊来了不少的实习生，咱们一个都没捞着，也确实应该给我们上点新人了。
3: 估计能招到不少好的苗子。一会儿要是面试的人太多啊，就先把他们安排到咱们办公室休息等候。
0: 嗯，
3: 啊，哎呦。
0: 我上午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们了。贝涛，你这主意真不错，既给了徐曼台阶，啊，让他顺其自然的成为了咱们的徒弟，还可以招几个底子不错的年轻骨干，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发展壮大。我跟棍子啊，也可以放心的离开喽。
4: 什么话呀，多不吉利，还一路走好呢。
5: 时间差不多了。 该上人了。

0: 怎么没人来呀？他们是不是没看到通知啊？虽说咱们是为了徐曼搞的这个公开收徒，可这真要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咱这脸上也挂不住啊。
1: 问题是徐曼也没来。
2: 别着急，再等等，都在做准备呢，都不想当头一个。哦，
1: 11点了，
2: 该准备好了呀。
1: 我去看看。
3: 潘师傅。
0: 啊。小徐。今天有谁来找我们吗？
3: 没有啊。啊。面试怎么样了？
0: 还好，有几个好苗子。小徐啊，你不是一直老嚷嚷着让我们收你为徒弟吗？怎么今天反倒不参与了呢？
3: 您不是说了吗？咱们是同事，我觉得当同事也挺好的。哦，
0: 你是害怕竞争太激烈？
3: 要竞争我还真不怵，主要是我觉得，甭管是徒弟还是同事吧，只要能跟着你们三位学东西，这就够了。
0: 但是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名正言顺，懂吗？

0: 姓名、
1: 性别、
0: 年龄。
2: 25。
1: 我看你像52似的。
3: 请进。嗨，
4: 怎么样，收获如何？一个都没有啊。
5: 哎，你听说了吗？这三叉戟公开招人，是一个去报名的都没有。这可真是窝头翻个儿现大爷了。
4: 按说

0: 不应该啊！他们仨不是号称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吗？
1: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现在小年轻谁还吃师徒制那一套？其实啊，我早就猜到是这结果了。
0: 你说就算愿意白吃，

0: 谁让你去食堂的？你看我俩凑合吃口方便面，也不至于现这个盐。
1: 嘿，要吃你们俩自己打去，这菜是我用脸面换回来的。
2: 你脸皮厚。
1: 你们是没听见他们说那话多么难听啊，气得我血压都高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0: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1: 他们说
0: 不听不听，你也别说，不想受这刺激。
1: 现在的年轻人呢太实际了，嫌咱们老了，说跟着咱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业务能力也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上升空间。
2: 小吕、徐曼就不这样，
0: 所以更显现出他们的可贵。现在想想，当初真不该误会徐曼。
2: 喷子都是喷子，说人家不实在，我看没比他更实在的了。
1: 你别马后炮了，他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吗？
3: 三位师傅，快去会议室看看吧，门口都排长队了。
1: 嘿。

0: 你们这是？
1: 我们都是来报名面试的。
2: 好，
3: 好，好，好，
2: 你们都是冲着三叉戟收徒来面试的。
4: 对，对，
2: 好，好，好。大家兴奋一点啊！
1: 好，
2: 啊，来来，不要看我，你们可以看着简历或者看着我们会议室门口，啊，兴奋啊！
4: 好，
2: 高兴一点，茄子。好，这样啊，咱们后面的同志可以先到三叉戟办公室候查啊，咱们出一个进一个，好不好？
3: 好，好，
2: 所有都有，然后转。哎，你就别转了，起步走，一。来，很好，你在门口等着，待会儿叫你你再进来。
1: 是。
5: 我估计啊，上午都是在做准备，所以没人。你看这中午一过，井喷啊。嗯，看来还是有识货的，咱们呢也别太妄自菲薄了啊。
6: 吴奇，来市局实习的，而警校的优等生。嗯。
5: 那我叫了啊，
2: 吴奇，
1: 到，报告，
7: 请进，
2: 请坐。你是刚来我们局实习的？
1: 对，我在法制支队。
2: 那你为什么来参加面试呢？
1: 听说咱们这个部门接触的案件类型比较多，我想来学习学习。
3: 2017年获得平安警察学院散打格斗比赛第二名，参加过实战吗？
1: 实战还没有。
6: 说说为什么想当警察？
1: 为了能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你实在一点，说真话。
1: 我爸爸让我干的。
5: 那个，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
1: 我想问一下，哪位是三叉戟啊？
5: 谁让你来报名的？
0: 哎，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个什么部门啊？
8: 我也不知道，反正让咱们来，咱们就试试呗。
9: 就是，让咱们干嘛就干嘛呗。
1: 怎么还在这健身房里啊？
8: 那还有奖状呢。
10: 是啊，健身房。
5: 都是楚政委让你们来的。
0: 对，
5: 一个自愿的都没有。啊，这样啊，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儿了，下次再找你们啊，都走吧，都走吧。

0: 潘师傅，怎么了？哎呀！楚政委，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1: 我主要是怕老三位太难堪了。你这样做我们更难堪，你这要传出去，没有人报名，找了一帮实习生假装。 这不更让人耻笑吗？老楚啊，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不懂变通，思想古板，不近人情，但你骨子里还是好同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楚政委，竟然也搞起了这种旁门左道。
2: 潘师傅，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呀。我也是跟你们公司时间长了，受你们三位的感染，既摸着黑了。
1: 嘿。
2: 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我们头上了呀？我说的都是实话。跟你们接触下来啊，我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灵活一点。为了实现目标，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可以采取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今天上午，我看没人来面试，老三位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都写在脸上呢。
0: 我能看得出来呀，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你们受到打击，所以才出此下策。
2: 老楚，你这是弄巧成拙呀。我也是一时着急呀，确实是欠考虑，不稳妥。 我向你们道歉啊。
0: 弄虚作假，自欺欺人，
1: 歪门邪道！哼！
2: 我这是用心良苦。

0: 哎，小徐，什么事儿啊？没事儿，
1: 楚政委，三位师傅呢？
0: 应该是下班了吧？
1: 那我明天再找他们吧。
0: 好。

0: 早就该这样，痛痛快快，直截了当。还不是赖背头，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结果丢人他妈给丢人开门，丢人到家了。
1: 嘿，你们俩这翻脸比翻书都快。早啊，师傅们。
2: 老徐，你来一下。
0: 你们仨干嘛呢？跟庙里上供的佛像似的。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坐，我们有话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0: 徐曼，鉴于你这段时间的突出表现，我们三个商量之后决定，正式收你为徒。
3: 收我为徒？这么突然？人家都是搞个拜师仪式，咱们新式新办搞个收徒仪式。
0: 来，我给你把茶倒上。
3: 等会儿，你们大张旗鼓的在全局搞了一个公开收徒，
0: 结果一个都没收上来，就想收我当徒弟？我算替补的，填空的呀。
3: 不是，
0: 完了，这下更说不清了。
4: 我们搞那一套就是为了你，
3: 为了我？
0: 对，我们起根就只想收你一个徒弟。哎，
3: 那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0: 对，哎呦，不藏着掖着了，我们知道了。你背头师傅还去找过你妈妈，确认过。

0: 一开始你就不该瞒着我们。你喷子师傅认为你不实在，对你都有看法了。
1: 不光是我。
2: 没想到啊，当年我们救下的小姑娘现在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那我们更得收你为徒了。
0: 就是
3: 这事儿我得再考虑考虑。
1: 嘿，你还拿上劲儿了。你当初可是求着我们收你为徒的，怎么改成我们求你了？
3: 我当初没跟你们说实话，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对我搞特殊。我想要的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成为你们徒弟的资格。
2: 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咱们在一起共事这么长时间，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以前之所以对你有所顾虑，主要是觉得你跟我们不交心，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要说搞特殊，我们还就真搞了，举贤不避亲嘛。再说了，给我们仨当徒弟，又不涨工资，又不提职称，人家还不愿意来呢，也就你和小吕这么不开眼。

0: 小徐，我们就是想把身上的能耐都交给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去了预审，棍子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咱们三叉戟这个名号可就由你跟小吕扛着了。哎，说起来真是巧啊，你那跟小时候。 完全就不是一个样儿，哎，你徐师傅这个人肉脸部识别专家都没认出你来，有时候你不信都不行，这就是缘分，
1: 还真不是什么缘分，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当年那件事儿，让小徐立下了当警察的志愿，在警校。 小徐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才会被省厅录用，这才会认识咱们仨。人家本来在省厅前途光明，却偏偏主动申请，又来咱们这儿。你一句缘分，把小徐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抹杀了。对。
2: 师傅说的对，
1: 所有的机缘巧合，其实都是用心良苦。

0: 怎么样？大不点儿。
1: 怎么样？大不点儿。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你的师父了。
1: 父亲的父，
2: 谢谢。

0: 谁让你们进来的？
1: 阿姨，我们又不干坏事儿。
2: 就是，我们是给咱小区居民送福利的。
1: 对，
0: 送什么福利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街道办怎么不知道啊？
1: 云梦往上商城，你先看看。只要在这个网上商城卖东西啊，一块钱能等两块花呢。
0: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看你们这个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福利。你们赶紧走，
3: 走吧，
0: 走，
3: 这边，这边走吧。
0: 你们保安也要注意了，不能让外面的人混进来。
1: 是，
0: 你们穿着这身制服就要负责任，不然还不如在门口摆俩石狮子呢。去忙吧。
1: 是
3: 是。
4: 怎么了？
0: 发小广告推销的。
5: 我这真不是推销，就是诚邀贵店加入我们云茂商业联盟，共同做大做强。姐，你看，您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加入我们云茂商城，让您这的客人用云茂币结账，平台就会给您补贴。
6: 说啥是云茂币啊？
5: 就是我们云茂商城的虚拟货币啊，跟真钱等价。您这的客人只要花一块钱，平台就会补贴一块钱，这双倍多划算啊！
6: 你们老板那不成冤大头了？
5: 哎呀，姐。这叫商业布局，就像之前打车补贴一样的。
6: 不好意思哈，
5: 我帮你解。我们老板还说了，要先养成顾客的消费习惯，等以后再割韭菜。
6: 对不起啊，我们这儿只炒韭菜，从来不割韭菜。再说我对做大做强也没什么兴趣，您呢就回吧啊。哎。
5: 姐，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您再听我说一句啊，您得跟上时代，这条街上好多商户都加入我们了，您看，您再考虑考虑。
6: 是这样啊，我们家这家餐厅呢，主要的客户呢就是街坊邻居，主要就是上年纪的，他们对什么虚拟货币啊，你这什么什么网上商城，都整不明白啊，你就别在我这儿费唾沫星子了啊。
5: 姐。
6: 不送，谢谢啊。
5: 那有需要您给我打电话。
6: 好的。
5: 不送。
6: 哎，再见啊。
3: 什么人？
6: 推销的。

0: 干什么呀？妈，我得裁缝你一下。你俩约会干嘛拉上我呀？今天是你李叔叔叫的你，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这人吧，看上去粗粗拉拉的，但是做事儿是有理有面。妈，我又不反对你俩。再说了，我早就想通了，中年人呢也要有恋爱自由。 你俩就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我都同意。
1: 说什么你？别说也没溜了。
0: 有一点，我要事先提醒你啊，你俩要是结婚，你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他有钱是他的，别让人说咱傍大款。
1: 这还用你说啊？你妈我也不是这种人吗？
0: 妈，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
2: 有吗？好嘞，到了，36。
0: 来，
2: 你们有云茂商城吗？扫云茂商城吧。
0: 没有。什么是云茂商城？
2: 嘿，你们连云茂商城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特别火啊！你在上面花多少钱，给你的返还给你们多少钱？我这边呢还能挣双份。平台补贴，薅羊毛呗。要不你们现在下载一个？
0: 回头再说吧。
1: 行，那你们扫这个吧。哎，
0: 好嘞。对，
2: 还有跟钱过不去的。你真同意了？我本来也没有反对过呀。哎呀，你们俩的事儿
0: 我不掺和，你俩幸福就行。哎呀，曼曼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哦。
2: 对对对。哎，那这两天你就搬过来吧。啊？
0: 没必要吧，这离我单位也太远了，不方便。
2: 我派司机接送你上下班。
0: 别，影响不好，我还是住现在的家。
2: 那行，那我就在你们小区里再买一套，这样离得近。

0: 有钱啊！
1: 来吧，咱俩感谢一下小曼的理解和支持。
0: 哎呀，来感谢我亲爱的女儿。哎，
1: 哎，小曼，你最近跟那个三叉戟那老三位又在摆什么大的子呀？
0: 李叔叔，我们这工作别随便打听。
1: 保密。
0: 我们有纪律。对
1: 对。哎呀，我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个云茂商城靠不靠谱啊？
2: 云茂商城？我们坐出租来的时候，司机还给我们搞推销呢。
1: 啊，是啊，他们的优惠力度挺大的。
2: 那他们里外里图什么呀？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抢占市场。等把大家这个消费习惯培养起来，他们再慢慢赚钱。那现在都这样，我也是在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小满，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确实，现在有很多像这样的创业项目，都是先拿到风投之后啊，先烧一波钱，为的就是能够迅速积攒用户。不过这个云茂商城我还不太了解，我建议您啊，先观望观望。万一他们钱烧到一半，资金跟不上，容易爆雷。
1: 有道理。你看，得亏问了问吧，这里边还是有风险的。
3: 来，拿着，小心点啊！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曹师傅，
1: 一级，一级，一级，一级。老吕，刚回来就马不停蹄的，办什么大案子呢？
2: 省钱跟咱们市纪律。
1: 没事儿，我不急。
2: 魏叔，干什么呢？
1: 没有啊，我是手没地儿搁。

0: 怎么样这边啊？谢谢。嘿，你还真不客气啊。行，让你尝尝，品鉴品鉴。
1: 哎呦喂，瞧你这抠抠缩缩的样儿，
0: 这可是顶级猴魁，188才一两呢。
1: 谁送的？
0: 我自己买的，我偶尔也得喝点好的吧。
1: 嚯，当了领导了，全面升级，真是不一样。伟涛，你也来点。
0: 他不喝，他不喝。
2: 哎，你们俩过来，我发现点情况。这个翟小燕儿2010年有一个采访，她说自己正在策划成立一所以企业管理者为招收对象的商学院。你听，她这个描述像不像平安商学院？啊？翟小燕儿2010年底进去了，2011年初平安商学院成立了，创始人是周茂，不觉得很巧吗？感到好奇。
0: 我现在只对我的任命通知感到好奇。哎，你说公示结束都2个礼拜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2: 你别老净想着自己那点事儿。朱小伟都说了，还有个洪涛威呢。我觉得吧，
0: 打住！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吧，咱们就踏踏实实站好最后一班岗。有时间了，给徐曼传授点经验。等我的任命通知，棍子的退休通知一下来。

0: 咱们都该干嘛干嘛去，不该咱们管的事儿千万别瞎掺和。
1: 还红桃 A 呢，
0: 有人老天的经侦队呢，咱们就别往前凑了。
2: 你呢？啊，
3: 我同意他的意见。

0: 不好意思啊，崔师傅，前面一个会刚完，让您久等了。
1: 道天，你现在忙啊，又揽上省厅的案子，要注意身体啊。
0: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实在是没辙啊。崔师傅，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1: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
0: 青山会，您有什么新线索吗？
1: 线索倒是没有，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猜测。青山会的幕后，还有那个红桃衣，会不会都跟平湾商学院，还有平湾商学院的创始人周茂有关？干嘛呢？
0: 没什么，我找根笔。您刚才说什么？平湾商学院？
1: 你是不是怀疑我翻看了你的办案材料？这么说，你们早就盯上了。
0: 崔师傅，您说什么呢？这前后都不挨着。
1: 老田，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瞒不了我。我一说平湾商学院和周茂，你就翻抽屉。你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
0: 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您千万别往外说啊！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我们只是协助配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不过方向跟您猜测的差不多。
1: 有什么进展？
0: 我不能再说了，已经犯纪律了。
1: 为什么不带我们？我们跟周茂打过交道。是不是陈阳这小子跟我们不对付，怕我们跟他抢戏？
0: 这回还真不是陈阳，是郭局拦着。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牛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哎呦，
8: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

0: 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9: 巧剪金戈，
8: 高卓毫厘，
9: 锻造美好生活。
8: 倒计时开始，
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

学，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小李，
1: 哎，
0: 你先去忙，我跟郭局汇报点工作。
2: 嗯，
1: 好。
2: 你这又唱哪出啊？
0: 孝敬你的。
2: 哦，还学会送礼了？怎么都开了封了？
0: 我替您尝了尝，顶级红盔，100多一两。
2: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听说省厅跟咱们市局在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前期也做过铺垫，相对比较熟悉。你看是不是？
2: 我就知道你得闻着味儿过来，是我不让叫你们的。
0: 为什么？
2: 一来这是一起疑似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的新型经济案件，你们三位老同志未必应付得了；二来，听说你们和嫌疑目标有过交集，也是为了避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0: 一来，我们就算是干不了别的，也能打打下手；二来，不沾亲不带故的，避哪门子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2: 我知道你们仨能力强，但不是所有案子都适合。这事儿啊，我已经拍板定了，你就别磨我了。

0: 怎么了？
1: 我们这儿不是没加入那云茂商城吗？那些老客户都去别家了，你看看别家都一场爆满，我这儿啊怕是连房租都交不起。
2: 老板，
1: 哎呦，两位呀、啊，

0: 里面坐。
1: 你这儿能用云茂币吗？啊，
0: 对不起啊，我们店不行。
2: 哦，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0: 那慢走啊。你看看，你说这云茂商城也够下血本的啊，顾客花多少，他们给返多少。哎，要不然我也学个大六，开通一下得了，对商家也有补贴。新闻发布会，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茂商城的总经理汪德全。商会者和商家搭建平台。

0: 怎么开会开车啊？哎呦，
1: 不是哥，怎么着，冯彪？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0: 二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1: 飞你个大脚趾头啊！
0: 你看，瞧不得我好是吧？我就不能赶上个风口啊！郭哥，
1: 冯总现在确实起范了，他现在是云茂商城总经理。总经理啊，你问他总经理仨字会写吗？
0: 哎，真的，郭哥，上边办公室一层楼呢，做互联网的。
1: 互联网，冯彪。
0: 你知道电脑怎么打开吗？什么意思吧？我就是来给你提个醒儿，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知道现在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儿。我还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是您知道啊，要不时刻过来提醒我一下，过来帮帮我。我这儿还缺个保安队长。
1: 听不懂人话。哎，
2: 郭哥，郭哥，有话好好说，咱别动手啊！
1: 对对对，注意影响。啊，松手，消消气，消消气。郭哥，
2: 咱们走。
1: 早饭你们等会儿。
2: 什么情况？
3: 知道您瞧不起他，可这小子真给钱呢。对，确实很多。柳爷，
1: 哎，贵哥，你也上他的道了。
3: 一个月给的比原来半天多。
1: 行，别怪我没给你们提醒，到时候茅房炸了，崩你们一身屎。
4: 起开！
5: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丰德全，男，55岁，90年代下海创业，先后涉足文体娱乐业、餐饮业，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
4: 扯淡！改个名字，换件衣服，编个简历，就当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鸟变的。
1: 嘿，棍子，你怎么研究起这个来了？
5: 这丰德全就是疯彪。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它推行的一个虚拟货币叫云茂币呢，可以在云茂商城的联盟商户里消费。不管你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只要你能拉来新的用户，就会按照比例高额返还补贴。你拉到的用户越多，层级越高，返还的额度也就越大。
6: 不就是拉人头传销吗？
5: 有专家分析。

0: 以云茂商城现在的扩张速度，资金链断裂就是迟早的事儿。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商家损失惨重，就连消费者也会血本无归。这就像咱们拿钱去游戏厅换游戏币，你的游戏币在游戏厅里可以当钱花吧？可如果有一天这个游戏厅倒闭了，那这些游戏币就成了破铜板，一文不值。
1: 陈阳他们是不是在查这事儿？这个
0: 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已经有用户举报云茂商城无法兑付了，而且昨天晚上啊，云茂商城就已经打不开了。官方说法是在维护服务器，但网上有人说是暴雷，被咱平安市局给查了，都上热搜了。

0: 哎，这事儿跟咱们有关系吗？就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棍子，你琢磨这个干什么呢？
1: 嘿，你个背头什么人呢你？
0: 嘿，我新买的茶叶呢？棍子，你是不是拿去喝了？
2: 谁稀罕？
0: 这奇了怪了，我就放在这桌上了，你们谁看见了？
3: 崔师傅，
4: 哎，小李，什么事儿？
3: 郭局让我来的，他爱人家里积了点腊肉，让我给你送两条过来。来，
4: 嘿，不要，你拿回去。
3: 不是你拿着，
4: 吃。
0: 嘿，叫新鲜啊！北头，你干什么了？怎么老郭还给你送上礼了？
3: 郭局嘱咐我一定要让你收下，这是你送他那茶叶的回礼，他的原话，不想欠你人情。
0: 什么茶叶？说
3: 话。啊，行，那我任务完成，我先走了。
0: 你送老郭茶叶，是不是我那包啊？你还笑？我告诉你，那是红葵，你知道吗？啊，佩涛，你哎，我告诉你，188一两呢。
5: 不给，我的。
0: 那是我用红葵换来的，
5: 那是佩涛给我的，我不是从你手里拿的。
0: 佩涛，
6: 鱼，
0: 臭话，哎，太讨厌了，什么人呐？
6: 不也没让你亏着吗？
0: 你俩这是什么人呐？
7: 哎，陈队，我这想起来一东西了，办公室，我取一趟，您先走吧。
8: 啊，行。

0: 师傅，你闹这儿干嘛？这不是等你呢吗？等我啊！最近省厅和市局在办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啊？看你们动静是很大，
1: 您就别打听了，这不让我犯错误吗？
0: 这儿没外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怎么，连我都不放心？
0: 不是。主要是他有纪律，不让说呀。行，那我问你个事儿吧。最近啊，这个云茂商城特别火，广告铺天盖地，你张阿姨啊也打算注册一个，另外那个花姐也打算在她的餐厅开通那个什么云茂币，
1: 这你们千万别碰啊！
0: 哦，有问题。
1: 不是师傅，您就别套我话了。
0: 风标是不是替死鬼挡箭牌？
1: 什么风标啊？
0: 就是风德全。
1: 哦，他呀，在。
0: 小吕，你不觉得这个套路跟魏胜义他们那个案子很像吗？都是找一个刚出狱的人当幌子，利用他们跟社会脱节，一语掌控。你们是不是查到什么了？在他背后。是不是平湾商学院的周茂？这样，摇头不算，点头算。

0: 你给我耍滑头是不是？哎呦，
1: 师傅，您就饶了我吧啊！
2: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您早点回去。
1: 你
0: 今天要是走了，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你师傅，你也不是我徒弟了。
1: 哎，不是您，您这是情感绑架呀！

0: 不错，小子，我在考验你。
1: 考验我？
2: 最近照你探口风递条子的是不是不少啊？
0: 哦，所谓软刀子嘛，那是对一个经侦警察的最大的考验。
1: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在我这儿都没秃噜嘴，这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在风彪那儿别浪费时间，注意力应该放在周茂身上。
3: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我在给小吕上课。

0: 又怎么得罪老郭了？好好的，怎么把咱仨发配到村里来了？
1: 什么话？这是领导安排的任务。
0: 能糊弄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掺和人省厅的案子了？我就是给小吕提了个醒儿，也没多说什么呀。
1: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啊，北头，你真是闲的呀。 跟他没关系的事儿，你非得瞎掺和干什么？瞧瞧现在，我们俩陪着你一块儿遭这份罪。哎，老三位辛苦了啊！哎呀，有三位菩萨保佑，我这心里面踏实多了啊。
2: 什么任务？
3: 三位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在村口蹲守，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子啊，他出现的时候，哎，给我报个信儿，我在村里带人把他摁了，就这么简单。
1: 这是个什么案子？这个人叫什么？他是干什么？啊，这你们就不用管了。
2: 哎，
3: 什么叫不用管啊？他有没有同伙啊？手里有没有人质啊？带没带家伙啊？用不用玩命啊？这我们事先不用了解啊。
2: 我是为老三位的安全负责嘛！哎呀，三位的任务就是在村口报个信儿，哎，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在村里随便找个老头老太太啊，帮帮忙盯一下，那也一样。
3: 嘿，
4: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张建国，你是欠揍啊！
2: 哎，又急了，又急了。
1: 老张，这个人什么时候落头？不清楚，
2: 我们要在这蹲守多久？
1: 说不好，
2: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蹲守不就这样吗？
2: 我会派人跟老三位换班的。 我跟村支书也商量好了，这几天咱们就住在村里，
1: 啊，
2: 不多说了，任务非常简单。哎，老三位呢，就当来一次农家乐啊，既累不着，也没什么危险，到时候功劳还能分走一半，多划算啊！嗯，来吧，老三位，来，办上吧。
3: 啊，我先进村了，拜拜。什么任务？这不瞧不起人吗？
0: 棍子，你还没搞清楚啊？咱仨就是吉祥物，主打的是摆设。

0: 啊，市局经侦的，那鼎鼎大名的三叉戟，你们应该认识吧？<笑>
1: 我们是同事。哦，
0: 他们三位来我们商学院讲过课，那三位老警察各顶各，我们关系很熟啊，回去。

0: 帮我跟他们带个好。
1: 好嘞，没问题。是这样，周总，我们这次来想了解一下云茂商城的情况。据我们了解，您是云茂商城的实际投资人，找人代持。

0: 要查，周总，您当初为什么要投资云茂商城啊？
1: 那都是公司投资部门的决策，我们呢一直非常关注互联网领域，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布局。云茂商城呢，项目新颖，又很有前景，投资钱又不多，所以就入了一点点股份。
0: 那你和丰德全有接触吗？
1: 有啊，可接触不多，印象吧，还可以。
0: 您了不了解丰德全的背景啊？
1: 当然了解啊。既然了解过，他一个蹲了10年大牢刚放出来的人，您怎么有信心给他投资的呀？我们不应该歧视刑满释放人员。
0: 不是这个意思啊，毕竟电子商务呢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丰德全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业经验，您就没有再考量一下？
1: 可是丰德全有专业的团队，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给这样的创业者机会。如果能帮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社会上站稳脚，而且还能做出些许的成就，这也算我作为投资人来讲为社会。 尽了一点点责任吧，我是这么想。哎呀，我一直认为人呢，应该有眼光。什么叫眼光？就是要着眼前景，不回望过去。生意也好，人生也罢，都应该如此。
2: 生意我不懂，但是周总，我觉得做人不光是要有眼光吧。
0: 还得有良知啊！您说呢？要不然，阴沟里也能翻船呀！说得好，看得出你这位警官很有高度。
2: 哎，谢谢。
0: 你们二位是专门负责云茂商城这个案子的？
2: 对。
0: 那方便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我想起什么，也好及时跟你们二位汇报。
2: 可以，没问题。我姓田，田警官，李警官。田队，周茂说的话您信不信？我信不信不重要，今天来找他也只是敲山震虎。如果他涉嫌其中，一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咱们可得盯紧了。
0: 这就走了？看来没什么大事啊。这事儿还小啊，他们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要快。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有后手，到时候把水搅浑，是鱼还是泥鳅，谁也分不清。
3: 不管那些，你赶紧把钱跑出去啊！钱不是问题，恐怕还要麻烦一下你们家老爷子。
0: 哎，
3: 我可提醒你啊，就这事儿，跟我们家老头就没有关系，听明白了吗？没有关系。
0: 有点筹码，谁让你上桌了？看工作，你应该知道你手里的筹码是什么。

0: 周总，咱们怎么办？要不然
1: 你听说过郎三这个人吗？
0: 20年前，平安南城的大哥，后来进去了，判了个无期。
1: 当时啊，他身边就常年跟着一个农村的壮小伙，一个月给他开5000。那个年代，5000块不少了。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替他挡刀、挡子弹。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0: 明白。我这人不懂网络，也不懂经济，但我懂江湖。
2: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3: 真是很多，
4: 谢谢谢谢。
2: 卖的流程是齐的，为此感谢我们的会员和商户带来的不便呢，还请大家多多谅解。同时也感谢众多用户一直以来对我们云茂商城的支持和喜爱。
5: 逐渐发现近期有不少针对我们云茂商城的留言蜚语，
6: 李叔叔，这出什么事儿了呀？
7: 他让人给打了。
6: 谁打的呀？
8: 一定是云茂商城的人干的。别提了，都怪我没听你的话。从我加入云茂商城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没给我回过款。干我们这行呢，都靠现金支撑着，那没有钱，我们撑不下去啊。很多人呢，都跑他们公司楼底下去抗议去了。今天我也去了。回来的时候，在停车场，突然就上来一帮人，拿麻袋把我一捂，一顿的拳打脚踢。
6: 李叔叔，你怎么加入云茂商城了呀？这个云茂商城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8: 它有什么问题啊？
6: 云茂商城的老板封德全，真名其实叫封彪，今年刚从监狱放出来。你想想，他这样的人懂什么电子商务啊？
8: 那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
6: 我也不能跟你说那么多，这个案子呢也不归我们管，我只能跟您说您尽快退出，别让他们越套越深。
8: 我已经退出了。我
9: 妈妈，你再去冰箱拿个冰袋吧。
7: 好，
9: 再软软再冰一下吧。
10: 慢慢慢，停停停停，你跟着我，跟着我，哎，慢慢慢慢慢慢慢，这儿这儿这儿，慢慢慢慢，哎，走走，哎。

0: 老头儿，大马路上扇麦子，啊？看到这个小子，给我报个信儿。我要进村。那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把麦子挪开。
1: 啊，挪吧。
0: 你等我20分钟。
1: 20分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0: 那你这样，你啊，这条路这么绕一圈也能进村。
1: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0: 30分钟。
1: 30分钟？
0: 嗯。
1: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瞎扯啊！你信不信我从你家麦子上给你压过去？
0: 哎，麦子不能压。
1: 我真给你压了啊！
0: 你压一个，我瞅瞅。
1: 压一个，我压一个，我压一个。
0: 那你压一个，压一个，压一个，我瞅瞅，压一个。
1: 这老头有病！哎。

0: 放开我！他们谁？
1: 叫什么？
0: 陈大龙。
2: 孙子，
3: 来了！哎，
0: 来了！
3: 哎，
0: 老实点！
3: 张队，果子已经摘了，人在我们这儿。

0: 人呢？嗯，
1: 下来啊！哎呀，
0: 这小子叫陈大龙，是组织偷渡的一个黑中介。前两天从农村骗了两个无业青年，说是带他们到国外挣大钱，其实打算骗到东南亚搞电信诈骗。
1: 陈大龙，我人藏哪儿了？哎，
0: 前面5公里，路边一个废弃工厂。来，
1: 审完了，
0: 老张，
2: 别瞧不起老同志。哎。
3: 哦，你这次一走这么多天，跟你们郭局说说，以后出外勤就别派你去了。
2: 这回就是老郭点的名儿。
3: 嗯，哎，怎么样？啊。哦哟，
2: 一会儿我泡完了你也泡，真解乏。
3: 大棍子，
2: 喂，棍子，什么？我知道了。
3: 怎么了？
2: 小吕出事了。

0: 这事儿都在网上传开了，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问问情况再说。
1: 小吕，出了什么事儿都别怕，有师傅呢，你开开门。小吕，哎，不会想不开吧？不开不睡了。这事儿突然冒出来，好多好久都不联系的朋友同学，说要请我吃饭、喝茶、喝咖啡。 我记着崔师傅的话，我全都拒绝了。那天下班的时候，有个我一直在国外的发小，直接来市区门口堵我，说他出差会平安就待2天，想跟我见一面。我们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他出国之后就一直定居在那边没回来过。我觉得他应该跟于茂生成没什么关系。 而且就我俩没别人，我就答应了。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啊！后来呢？
2: 我们俩在他住的酒店餐厅一起吃了个饭，
1: 期间他也没问东问西打听别的，就是纯粹的叙旧。我一口酒也没喝，不知道怎么着晕过去了。等醒来就发现已经躺在酒店。

0: 床上了，什么都没干，真的，真什么都没干。师傅吧，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相信我。
1: 这个女的是什么人？你见过吗？
0: 从来没见过。
2: 你醒来以后是什么情况？你那个发小还在吗？
0: 不在。我临走时候去酒店前台问了，这个房间确实是他开的，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儿了，但没想到被拍了这种照片，所以没敢声张。
2: 你那个发小叫什么名字？
0: 唐海涛。
1: 还记得老金是怎么出事的吗？他让人给灌了一种什么神仙水，能让人迅速昏迷。
2: 那赶紧走啊，抽血化验。
1: 来不及了。法医老熊说过，这种神仙水在人体内代谢极快。
2: 真是处心积虑呀。
3: 潘师傅，崔师傅，徐师傅，你们也在这儿呢？
2: 不是，朱政委，您这是？
3: 看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想到啊。我一直强调，咱们公安机关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一旦放松，就容易出现问题。
1: 现在就走吗？
3: 对，这二位是纪检的同志。小吕啊，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吧。
4: 没什么好怕的，有我们呢，你这一声师傅不是白叫的。
2: 没错，出什么事儿我们替你做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 不是，天塌不了，天塌了我们陪你一起扛着。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是要通报两件事：第一，借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吕征同志，被群众举报涉嫌违纪，拍摄不雅照，引发社会舆情，严重损毁人民警察的形象。经研究，暂停其职务。 接受纪委的调查。徐国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第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经侦支队队长田伟民同志在走访云茂商城加盟商户时，曾收受一家名为“酷瑞服饰”商户的20,000元人民币现金贿赂。 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现暂停其职务，由纪委监委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肯定是诬告，郭局，田队就不是这样的人。
0: 大家稍安勿躁，安静。

0: 是非对错相关部门会调查清楚，我们要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任何一位好同志。
1: 这小吕和老田接连出事儿，嘿，真是线头落针眼儿，太巧了吧。
2: 回头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3: 肯定是因为老田和小吕查到周茂头上了。这个周茂连专案组都敢碰，社会关系不简单呐，恐怕是上边有保护伞。
1: 保护伞？那这可不是咱仨能挑起的雷呀、啊！要不然这事儿跟郭局商量一下。
3: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得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1: 别动，你怀疑老郭他？

0: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1: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啊，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1: 3、2、1，
2: 下链接
0: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3: 6月21日，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烈火淬筋骨，千锤定山河，金属赛道上半场的巅峰博弈让人热血未凉。本周五，四位深耕降噪的金属匠人强势登场，烈焰千锤铸匠心，铜铁方寸逐锋芒。是新生挑战者破局突围，还是资深领跑者卫冕序章？这场匠心之上的非遗对决，精彩敬请期待。
3: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扼杀晋绥，变形生态。
4: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5: 占领太行山，
6: 扼太行者得天下。
7: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6: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是为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5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
1: 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2025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
2: 反映气温的指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高温日这么一个指标。2025年，我们全国的高温日达到了16.5天，那这个原因来说，也是61年以来我们的历史的最高值。所以这能够反映出来气候变暖的这种特征越来越显著。
1: 报告从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

0: 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区域格局和保障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对各地区各部门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进行了系统梳理。
1: 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实施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同时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0: 市场机制方面，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378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当前，我国正锚定2030年、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落实应对气候变化规划部署，深化碳市场制度建设，健全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完善气候适应工作体系，持续提升气候风险防范能力。
2: 在16号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
3: 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4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5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4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5月份国内汽油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12.6%转为下降0.3%。五一小长假后，出行需求季节性回落，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价格由涨转降，影响服务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转为下降。重要的民生商品，特别是食品价格稳中有降，
4: 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下阶段呢，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足，产运销各环节衔接较为顺畅，保供稳价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价格监测预警和应急调控的能力增强，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消费价格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2: 在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逐步回升的态势。下阶段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趋势是否持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对此做了分析与回应。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说，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连续8个月保持上涨。制造业设备更新的需求持续释放，叠加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电气化进程和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快，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子、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上涨。此外，季节性需求增加也带动部分行业价格回升。5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主要由于迎峰度夏煤炭补库需求上升，以及化工建材等领域非电用煤需求增加的影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国际上看，原油价格有所回调，但是仍处于高位。今年5月和上年5月相比，油气开采、石油加工、化工等行业出厂价格上涨仍然较为明显。
4: 对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于国内物价的输入性影响，我们也会持续地加强跟踪和研判。展望下阶段呢，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较多，但是我国能源的供给保障能力较强，进口来源日趋多元，能源的清洁化转型持续深化，应对外部市场波动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2: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明年1月1号起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个集贸市场

0: 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
1: 集贸市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贸市场，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集贸市场约2.7万家，涉及商户约200万家。集贸市场中存在的缺斤短两等行为，不仅侵害消费者权益，还影响市场整体诚信环境。
2: 以往监管多聚焦在计量器具本身，属于治标，而本次规范直击问题根源，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真正压实市场主办者和经营商户的主体责任。
1: 新出台的规范建立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等6个1级指标，15个2级指标。评价工作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规范对评价申请、组织实施、结果异议处理、确认结果、评价频次等全流程作出统一规定。评价结果分为 A、B、C、D 4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管。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3: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4: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3: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期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
5: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普速客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桂中群众长途出行选择。
3: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0: 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便利性。
3: 据介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131座高铁车站、300趟列车，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212座车站，全国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50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铁路部门还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持续推动铁旅融合发展。
0: 货物列车方面，调图后较线图增加111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助力降低。

0: 及全社会物流成本。
1: 调图后，全国铁路将安排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其中，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现图增加22列。优化多式联运班列产品，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其中，增开怀化西至钦州港东、西安国际港站至芜湖东等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另外，铁路部门还将积极拓展全程物流总包、物流金融服务，持续优化完善95306平台功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推广应用中国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记者从税务部门收集整理了一些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税务部门的相关提示。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0: 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正在有序进行。16号下午，北京举行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记者也了解到，今年北京市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市高考评卷现场。
2: 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设置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信号屏蔽仪等设备。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进出阅卷场地均需接受安检。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数据审计，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在评卷程序上，如何保证安全公平？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答题卡扫描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考生试卷。
3: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

0: 三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各科目评卷结束后，考试院要组织专人对评卷的数据进行专项复核，确保成绩信息绝对准确。
1: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今年北京有超过1700名教师参与高考评卷，为确保评卷的科学客观、公平公正，评卷专家每天会对试卷进行抽检，并对经过三评和仲裁的试卷进行全部复查。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
2: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在北京大学评卷点开展评卷工作，如何确保语文评卷的公平和客观呢？记者了解到，评卷点在试评、培训、正评和复查等方面下足功夫，确保评卷成绩准确。
3: 语文评卷在正评前要经过试评环节，通过抽样试评找出有代表性的样卷，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评语、得失分理由，提交标答审定组审议，经过讨论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样卷评分定稿。进入正评后，题组长会从多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质检专家组会采取多样化的抽查方式监控各题阅卷质量。据介绍，今年语文评卷工作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强过程管理，加大抽查比例。
4: 去年呢，我们的质检组是16人，今年我们增加到22人，就是为了加大抽查的力度啊，确保公平公正。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3: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

0: 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黎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了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方面的义务，且这些义务具有清晰性和可执行性，美国方面将被要求履行其承诺。赫马提还强调，在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后，伊朗将进行必要的核查，以验证资产是否真正解冻并可实际使用。赫马提表示，这些被解冻的资金属于伊朗中央银行资产，将根据国家需求、经济状况及外汇优先事项对资金使用方式作出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0: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1: 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0: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

0: 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傅敏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6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和邯郸市，深入矿山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邢台市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倪岳峰走进调度指挥中心，通过电子屏幕查看井下生产运行情况，与安全生产专家交流，叮嘱大家全面排查风险，及时整改各类隐患。随后，倪岳峰按要求穿戴下井装备，接受安全培训和检查，乘坐灌龙车深入到井下800多米处，沿巷道来到矿山采掘作业面，看望当值矿工。倪岳峰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大有奖举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彻底整改。要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质效，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提高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水平。要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带动矿山开采工艺变革、装备升级、管理创新，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

县，要严格落实市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矿山安全重点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矿山井下督促检查，矿井领导要严格执行代班下井等安全制度，狠抓各项安全措施末端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王正普来到位于邯郸武安市的五矿海

0: 从严从实狠抓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要加强矿山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严厉打击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强化全员安全培训，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突出抓好尾矿库安全度汛管理，加密巡查巡检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发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来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6月16号举办，河北广邀跨国公司、国际知名投诉机构和商协会参加，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项目路演和招商对接活动，向全球投资客商发出邀请书。
0: 本次对接会是2026年廊坊经洽会为强化国际化招商专门举办的专题会议，共有包括阿斯利康、普相、奥迪、沙特电力、米其林在内的100余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与河北重点园区和企业代表开展了对接洽谈。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与河北的合作。
2: 绿电方面，我们新能源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在储能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是有非常有前景的，希望能够一起合资建厂，开发一些新产品，在河北，在全国推广，以致可以把产品卖到欧洲或者全世界嘛。
3: I think 河北普遍
4: 比河楼商会也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中欧之间需要桥梁，这也正是比河楼商会能为中国企业所做的。我们将帮助他们应对海外复杂的规则和政策，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了解规则和政策，这是双赢局面。
0: 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首次参加廊坊经洽会，通过参观交流，他对与河北企业开展合作表达出了浓厚兴趣。
5: 我计划在河北开展业务，去昌黎县考察过，在那儿与许多人建立了联系，会谈很有成效，获得了很多联系方式，这些人都对项目给予了支持，我相信我们的项目会很成功的。
0: 多家跨国公司代表表示，希望借助廊坊经洽会这一平台，更深入地了解河北的产业规划与投资项目，尽快找准合作切入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见效。
6: 我们公司董事长已经在询问如何在中国投资，希望下次还能被邀请，到时候我会带来更多塞尔维亚企业。
0: 据了解，以廊坊经洽会为合作纽带，会后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开展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目录进行精准对接配对，推动意向项目加快从洽谈阶段转向签约落地，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集聚。
1: 16号下午，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发布的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突出，跨境电商已成为全省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0: 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重点选取河北作为北方区域典型案例深度剖析。河北依托六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333个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全省跨境电商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已形成以产业带为根基、以物流通道为纽带、以政策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格局。
7: 河北有非常多很强的这个产业带，这些优质的供应链其实出海都是非常值得探索和实践的。我觉得现在跨境电商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特别是针对品牌出海。这些年随着这些各大电商平台和各个企业的这个出海，让跨境支付，然后包括这个跨境物流和仓配，甚至很多国家的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就是基础设施都已经搭建好了。所以我也非常鼓励，就是大家能够去尝试。
0: 产业带驱动是河北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特征，各地依托本地制造业优势，打造出石家庄服装、家居和食品、唐山陶瓷、钢铁和装备制造、廊坊家具和小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出口集群。2025年，日均价值13亿元的河北产品通过

0: 递渠道销往国内外，快递业务收入从2021年的约34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682.1亿元，收入规模位居全国第六位。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与会专家也对河北跨境电商下一步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1: 跨境电商以这个中小微型的这种企业为主啊，但是呢，有强大的这个生产的成本优势、柔性优势，最大的短板在于品牌。就以箱包为例，我们的质量、我们的品质，包括我们的设计，一定会比海外的意大利的、法国的差吗？不是的，我们一定在某些地方是会做的比这个其他国家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当我们把这些转化成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溢价的时候，我们的中小微企业在海外的局面一定会打开的更大。
2: 要构建安全、可信、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生态，必须夯实网络安全底线，深化国际协同合作，完善配套规则体系。数字信任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离不开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行业机构、学界的协同发力。
0: 会上还发布了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规范，覆盖了供应链全环节、全参与主体和全业务场景，推动跨境电商供应链规范化、数字化、绿色化、韧性化发展。
3: 本届廊坊经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就像搭建了一个覆盖智慧物流全链条的样板间。小包裹如何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快速送达，跟随记者一同体验。
4: 物流的第一步是把货品从仓库里找出来，以往这活靠人找靠人翻，现在您看我旁边的这个机械臂有7个关节，像人的手臂一样灵活，但它可比我稳得多。
5: 我们这次主要带来的机械臂就是人形机械臂，我们目前做的精度是正负0.03毫米，基本是用于到精确的抓取精确的搬运分拣货物，就是不规则嘛，然后它机械臂都可以就是灵活的去抓取放到不同的位置，而且我们的负载呢现在是3到15公斤都可以做。
4: 分拣完了，下一步就是打包。别小看这一步，传统的开箱、封箱、码垛3个步骤，至少需要好几个人配合。但在我旁边这一套设备，它全包了。
6: 现在我们这款生产线呢，就是说完全可以做到无人化。我们测算过，这个效率的话，目前根据人工的比拼，我们提高60%到80%之间。
4: 包裹打包好就要上路了，我旁边的这辆快递车大家可能在路上见过几次，它不用驾驶员自己就能走，但如果要把包裹快速的送货上门，就要靠这位配送小能手了。
7: 这款无人车呢，它能自动行驶，识别红绿灯，还有做紧急的这个制动避让，更多应用于公路上的运输然后这个楼宇机器人呢，其实是一个配合的关系，它更多解决的是从小区里送到最后顾客手中家门口的这一段的运输然后目前为止呢，我们在雄安的很多小区已经投放了这个楼宇机器人。
4: 地上跑的有了，天上飞的也来了。我旁边的这架无人机呢，可以装30公斤的货，一口气儿飞60公里。
8: 这款空中机器人呢，最主要的作用是用于我们城市和人口密集区域的低空物流。然后它的这个满载的这个状态下的，它的续航时间可以到60公里，所以基本上是可以从县城到每个镇的这个镇中心，然后再飞回来，或者从那个镇里面到每家每户。
9: 从仓库里的机械臂到包装线上的一体机，再到路上跑的无人车、天上飞的无人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3号馆和4号馆里，近200家企业带来了500余种前沿产品。曾经费人工的环节都在被数字技术重新定义，而这些装备背后是看不见的大数据在调度，是算力在实时规划，是 AI 在判断路径。在数字大脑的协同下，一条全链条智慧物流途径正在从展台走向现实。
0: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0次主任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时间和会议议题的说明，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7月28号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昨天，省政协召开13届第30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和有关人事事项，决定常委会会议于7月2号至3号召开。
10: 源自德国。

0: 色门窗。
1: 昨天，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线贯通，项目施工突破性地穿越了含高铁、普铁正线等在内的21古道铁路运营线，在国内地铁建设中尚属首例。
0: 随着盾构机顺利出动，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向贯通。该区间右线长711米，左线长720米，是四号线一期工程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卡点。工程施工要下穿京广高铁、京广普铁、石泰客专等铁路干线在内的21条线路，跨度达到270米。这些线路日均通行列车600多列，施工期间必须保障铁路运营零中断、零影响，且铁路轨道沉降不得超过2毫米，施工难度国内罕见，对施工方的技术实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2: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管控措施，在地面上提前对铁路路基筑浆加固，这就相当于给地基打针硬化，一边采用扣轨给轨道加上紧箍咒，确保铁路线路坚固可靠。在洞内盾构机掘进的同时，采用同步筑浆、二次筑浆等多种形式给隧道穿上柔性支护外衣，并充分运用自动化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沉降数据。
0: 为保证施工安全有序，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中铁电气化局项目部、北京铁路局涉铁办等单位紧密协作，形成了覆盖10余个布市站段、15个车间、100余人的协同网络，精准配合，高效衔接。
3: 组织各方联合开展了多轮设计评审与专家论证，以严谨可行的方案筑牢根基，在施工过程中与各方紧密联动，高效推进
4: 项目，成功攻克了密集运营铁路下方盾构穿越的高精度沉降控制难题，为同类高风险高标准穿越工程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截至目前，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20座车站中已有19座实现主体结构封顶，20个区间中有16个实现双线贯通，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1: 农业农村部17号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这也代表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5: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3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6: 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1: 再来关注河北，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3077万亩，进度90%；夏玉米播种2980万亩，完成进度82.3%。我们的记者在麦收现场采访时发现，除了大型农机，轻巧的育种专用小型收割机也在忙碌不停。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麦田里的小精灵。
7: 在石家庄市农林科学院的新级试验田里，居然藏着小个子，正扭着小身子穿梭在麦垄里。没错，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主角呢，就是奔跑在麦田里的小精灵，育种专用小收割机。那今天我就带大伙儿一起来瞧一瞧，这个小家伙到底有什么超能力。

0: 能力。大家看啊，这台小收割机往这儿一站呢，比普通的大块头收割机整整小了一圈。老话说得好，浓缩的才是精华。您别看它的块头迷你，就连开它的呢都是持证上岗的农业科研大佬。
1: 我们搞小麦育种工作的，操作起来半分马虎都不能有。它本来就是给我们育种试验田量身定做的，我们的试验小区都是一格一格的。这台机器呢，不会乱压品系、脱粒、清选，一条龙直接搞定。机器稳得不行，最大程度给我们把小麦的种子纯度保护得完完整整，一点不耽误后续的试验。
2: 在收割现场，我们的记者发现这位小精灵走的完全是精致路线。科研人员攥着布袋子，稳稳对准出两口，金黄饱满的麦粒就顺着掉进袋子里。收完一个品种，直接扎袋带走，流程干净利落。
3: 这台机械是农科院为小麦育种引进的专用机械，割台、粮仓、筛片全面清理，品种更换无残留，从根上杜绝了不同品种的混杂，十分高效。
0: 说出来您可能不信，石家庄市农林科学院这1000亩试验田，这么多年攒下来，一共培育了小10万份小麦育种材料，选出了300多个稳定的小麦品系。
4: 近20多年，我们育成的试麦系列品种都是经过它鉴定才能够筛选出来的，所以说它为我们育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像10麦22、10麦28、10麦35这些通过审定的好品种，亩产稳定都在600公斤以上。现在呢，已经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种了上百万亩，帮好多老乡实现了增产增收。小个子大能量，这台天天蹲在麦田里忙活的小精灵，默默给小麦育种创新打辅助，端稳咱们的饭碗，它可真是立了大功。
5: 小麦收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邢台市宁晋县靠前部署，把贴心服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6: 我现在呢是在邢台市宁晋县侯口镇的收割现场，连日来的晴好天气啊，为麦收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身后啊，4台联合收割机呢正分组作业，轮番穿梭，成为麦田里的主力。那么我们在现场也留意到，农机手呢严格按照机收减损的标准控制着行进速度，每一台农机呢都作业规范，运转顺畅，收割后的麦秆呢被及时粉碎还田，为下一茬农作物的生长培肥地力。
7: 为筑牢夏粮丰收基础，宁晋县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提前开展田间管库工作。当地乡镇联合农业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开展常态化农技指导服务，落实病虫害防控举措，有效保障小麦长势稳定，为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8: 今年这下雨，小麦比往年晚收了3到4天吧。镇政府挺关心我们的，领着农业局的专家们过来看了2次吧。
7: 今年夏收期间，宁晋县积极推进智慧农业赋能夏收工作，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技术，联动农业、气象等多个部门，精准研判天气变化、田间长势，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与安全生产服务。农机保障方面，宁晋县持续升级暖心助农服务，配齐住宿洗漱、饮用水、防暑药品和农机维修工具等物资，让跨区作业农机手安心收割、暖心作业。
9: 我们是从河南新乡到河北这个地方，住宿、洗漱啥都配备的，包括喝的水、解暑的药品啥的，都给我们应有尽有，对我们很热情，服务很周到。
5: 近日，北京、天津、河北3地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建立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保障中药质量安全。
10: 指导原则提出，从4个方面构建特色化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质量管控体系，延伸质量管控至产地源头。明确企业需将质量管理链条延伸至中药材种植、采收、加工环节，对供应商的管控覆盖上游环节，从源头夯实中药质量基础。实施供应商分级分类管理，创新提出供应商风险等级划分机制，将供应商分为高风险与低风险类别，探索引入视频审计等远程核查方式，在确保监管严格性的同时，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强化全流程信息化追溯，指导企业建立覆盖中药材。

0: 来种植、加工、流通、使用各环节的质量追溯体系，推动产地生产企业完善追溯信息记录，探索建设京津冀中药材信息化追溯系统，突出区域协同与实操特色。立足京津冀中药产业布局特点，在落实国家统一要求基础上，针对三地中药材主产区、衬鲜切制加工集群等产业实际，制定差异化审计标准。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22所军队院校在河北计划招生1206人，报考解放军院校及武警部队院校的考生，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6号10时至27号10时，采取公布分数后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录取设在本科提前批 A 段，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录取分数线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1: 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日前在沧州吴桥开幕，来自全球11个国家近200名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为观众呈现熠熠生辉、顶碗、炫草帽、软钢丝等60多个优秀作品。活动将持续到6月21号。
2: 日前，全国畜牧总站联合宝坻、鹿泉和林格尔3家农业农村部畜禽养殖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在石家庄市举办奶牛现代育种与快速扩繁技术现场观摩活动。活动中，行业专家围绕奶牛核心群选育、遗传缺陷基因筛选等关键技术，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与应用进展。
3: 绝境，真的能迎来春天吗？时间真的能结出果实吗？
4: 言必信，行必果，答应的事儿一定要做的。
3: 十年深耕，一诺千金，救活一个厂，兴旺一座城。
5: I notice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couples with the babies.
6: You divole da dolaze da.Ga obiđu da budu stanovnici grada Smedereva.
7: Bome se penjao, džunglo rrminu, fejčan sja i nime.
3: Hebei 广播电视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实地探访河冈塞冈，回望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即将推出，敬请关注。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啊！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
11: 就怕出问题。
1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4: 我也一直在吃。
12: 还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13: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不放心。
17: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繁花中鸟雀栖息，浅岸边沙燕欲雏。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